0: 今天娜娜想要跟大家聊一下考驾照这件事情，因为暑假会是一个非常好考驾照的时间。因为上汽车驾训班通常要上满一个月才能考驾照嘛，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偶尔会发生一些很好笑的可怕的事情。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或者是荒唐的事情呢？周玲，你是不是发生过？
1: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考驾照是去年的事情，然后我那个就是开车，尤其是开车的这个，我一直不敢上路。然后我前
0: 哎呀哎呀，太
1: 前
0: 多
1: 阵
0: 了
1: 子，
0: 太多了，哎呀哎呀哎呀，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那些往事烙印在心底。在你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过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或许是平凡的小事惊险的时刻，也有可能是精彩的瞬间感人的故事。这里是那段往事烙印在心底。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娜娜的心灵疗愈室。首先我们来聊聊考驾照这件事情。刚刚周里有点迫不及待想要分享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了。娜娜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一下周里。周里是有驾照的吗？
1: 有啊，而且我双驾照的人呢。
0: 是吗？
1: 多厉害，而且我汽车驾照还是手牌的，我那时候拿到驾照多开心。A 呢？
0: 为什么是 A 来评分？
1: 没有，因为手牌是 A， 然后那个好像，然后自牌是 B。我那时候有查、
0: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研究过这件事情。
1: 没有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有查说，这怎么是这个编号？然后就去网络上查。
0: 你是几岁去考的啊？什么时候去考的？
1: 就
0: 去年吗？
1: 对，去年因为我不是前几集有说过我有去工作嘛，然后面试，然后就一直没有面试到在桃园，然后后面我就直接去考驾照这样，对，所以就机车考完就考汽车这样。
0: 哦，所以你是先拿到机车驾照才拿到汽车驾照。
1: 对，就是我就想说就赶快一起考完，因为那时候高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一直跟我说要考驾照就要赶快在高三的暑假赶快先考完，不然到时候这时候你可能之后就都没有时间，就是尤其是汽车，你真的要花一个月每天去那边练习，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你为什么会想去考驾照？
1: 没有啊，就想说就是一个就是很想要自己骑车或开车的那种感觉，对啊，就想说，既然都要上大学了，而且我上大学，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一直在幻想说啊，我如果都考到的话，那我上大学之后可不可以交到更多朋友，可能可以载朋友啊，或者是我因为我那时候就幻想很多，然后就是想说啊，我如果上广电系，然后如果真的要拍片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开车这样？然后我就好，那我就去考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他没有开车上路过台北，
1: 对，就是我连机车
0: 连
1: 都不
0: 机
1: 太
0: 车
1: 敢。
0: 都不敢，真的。
1: 很
0: 我每
1: 恐
0: 次
1: 怖，
0: 都
1: 好不
0: 问他说："你
1: 好？
0: 到底什么时候要骑车上台北？"我死不愿意耶。
1: 不要啦，我真的在台北，我真的没办法，我真
0: 等
1: 的
0: 一
1: 觉得好
0: 下，我
1: 恐
0: 要
1: 怖。
0: 先抱怨一件事情，因为我前阵子有去过桃园嘛，我是骑车去的。然后呢，我在桃园的那个超级好笑，就是在那个有一个，我是去台茂嘛，然后刚出来的那个大路口，好像是直走之后会有一个上高速公路跟那个机车道。它居然就是很不合理耶，为什么机车道在中间，然后右边，最右边是上高速公路？
1: 不是本来就这样吗？
0: 台北不是啊，台北是吗？我记得不是
1: 因为我
0: 啊。
1: 们就是要上高速公路，就是慢慢就越靠外面这样。
0: 哦，哇哦，哇哦，台北人。

0: 人是吗？
1: 是。
0: 因为我是印象中不是，就是有被吓到。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骑在，我就骑车哦，然后我就看着地上通往高速公路，哇哦！然后我男朋友就说：“不是啊，左边啦，左边啦，中间啦！”我、哦、差一点，直接一
1: 好
0: 去
1: 险
0: 不
1: 你
0: 复
1: 有
0: 返，
1: 注意
0: 真
1: 到。
0: 的。没有，其实我原本是觉得奇怪，但我没有愿意要改道的意思，
1: 没
0: 所以
1: 有，
0: 我男朋友
1: 我都
0: 拖我回
1: 是，
0: 去这样。
1: 就是我如果骑到下面，就是高速公路那里，我都是骑内侧一点，就是，
0: 哈？
1: 对。
0: 为什么你们都不告诉我？我都是去过桃园之后才发现
1: 可是
0: 桃园
1: 不
0: 比
1: 是
0: 较
1: 都这
0: 乱，
1: 样吗？
0: 桃园真的比较乱，好吗？你赶快骑车来台北，我真的觉得桃园比较乱。
1: 可是我上次就是我们不是有在淡水骑车嘛，然后我们不是最后面有一段是有好像有骑到市区，那里感觉就很恐怖
0: 我觉得桃园的市区比较恐怖，
1: 是吗？是吗？我真
0: 真的，
1: 的，但其实我
0: 可
1: 也
0: 能
1: 很
0: 多
1: 少
0: 少是
1: 骑
0: 因为
1: 到。
0: 加上陌生的关系啊，像是你对台北的路不是很熟悉，
1: 对
0: 就
1: 啊，
0: 比
1: 我
0: 较
1: 就
0: 恐
1: 不太
0: 惧。
1: 敢，就是，但是其实我在桃园也很少骑到市区，因为我就是差不多在就是边边，因为我住在桃园的南部，然后那边就是地比较大，然后路比较大条，然后我平常就是比较不会骑车到中坜市区这样，对，中坜市区是真的蛮乱的，我有时候骑到
0: 蛮
1: 那边，
0: 乱的
1: 我有时候骑到那边是真的会就是要绕很久，对。
0: 啊，娜娜讲回来的话，娜娜其实是先考到汽车驾照。
1: 那我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因为我当初就是有听人说，就是要先考机车，然后上路习惯一些道路的，就是行驶之后，然后再考汽车就会比较好上路。
0: 先说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考试没有过，就是那个机车的路考没过，好像死在那个压线压到 U 弯的线，就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1: 哦，对，
0: 对，然后直线几秒还要 run 第二次，
1: 哦，
0: 然后那时候就不及格这样子，然后我就因为那时候是3月考的吧。然后我就是不想要请假，就是学校不想要请假，我想要拿全勤，然后我就只好拖到6月中。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考汽车驾照，所以我是先拿到汽车驾照，才拿到机车驾照。
1: 那你上路嘞？你上路是汽车险还是机车
0: 一定是机车啊，因为你机车一定有办法，对。
1: 就是先练习好，然后再
0: 对
1: 汽
0: 啊，
1: 车。
0: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交通工具。
1: 是没错啦，我现在在练习开车，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真的比机车的掌握度还要再高。
0: 那你当时的机车是轻松一次过关吗？还是有发生什么小插曲？
1: 哦，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家里的人没办法载我去，就是考试或是练习，他们就比较没时间。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因为我有一个翻新的朋友，他在预约那个机车考试的时候，都要预约很久。然后我就看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去那个机车的驾训班，然后驾训班就会给他就是考试的机会，然后原地考照这样。然后我想说，这样比较容易一点。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啊，我想要去驾训班，就是去上课，然后就7天之后就可以考试了，这样就是比较快速啦。就是反，然后我那时候一直跟我爸妈就是争论很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载我去。然后最后是因为就是我爸的朋友。就是他真的很好，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如果没有他，我就没办法考到机车驾照，也没有办法考到汽车驾照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机车，我去练习那7天，就是我去的时候，他每天都来家里载我，然后再载我回去，然后我才可以考到机车驾照。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很担心，因为如果7天之后我真的没有考到的话，我还要再麻烦他吗？会不会被我爸痛骂这样？所以我就，你知道我压
0: 原来
1: 力，
0: 是有压力
1: 对，
0: 的。
1: 我这压力超大，所以我就那7天，我就一直练习，练习，然后练习到要考试的时候那一天，我真的超紧张，我就想。

0: 我一定要过，不然不过的话，我真的是直接完蛋了，你知道吗？
1: 那汽车嘞？汽车？
0: 然后汽车是我就没有再麻烦他了，我就那时候机车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是慢慢的上路，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的人，然后我就机车上路之前，我就一直很紧张，我就先在我家附近骑下，然后再慢慢扩大范围，然后再慢慢再扩大，然后到最后，因为真的不行了，就要去缴那个汽车的那个，就是要去驾训班缴那个汽车驾训班的那个资料，然后没有人载我去，我就只好自己战战兢兢的骑，你知道骑到从我家骑到龙岗那里，其实要差不多20几分钟的路程，然后我就很战战兢兢，我骑到那边我就觉得虚脱了，你知道吗？
1: 虚脱，
0: 真的超恐怖，一路上就哇，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三宝，我是三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样。
1: 我觉得，上路的第一件事情，新手上路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觉得自己是三宝，离我远一点。
0: 就是我，因为我平常真的没有办法骑那么远，然后那一天是真的没办法了，我就只好就很就是非常害怕的，就骑到那边，然后一停下来，然后一就是那个安全帽一摘下，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爸说。爸爸，我自己骑来这里缴资料嘞，好紧张，我得还要自己骑回去，我天要塌了。
1: 太夸张了吧！
0: 然后反正我就是试胆了一次之后，然后就慢慢自己练练练练练练，然后之后的一个月的那个考驾照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每天就早上自己骑车，然后越骑就越顺，然后到最后就骑到70、80这样，就一
1: 所以
0: 路
1: 你
0: 飙
1: 机
0: 过
1: 车
0: 去。
1: 是一次过。
0: 对。因为我那时候驾训班，我那时候在选那个机车，就是考试。因为驾训班有很多机车让你选，然后就是因为要考
1: 哦，
0: 试
1: 还
0: 嘛。
1: 可以选呢、
0: 对
1: 哦，
0: 对
1: 我以
0: 对
1: 为
0: 对对，
1: 是他指定哪一
0: 因为
1: 台就哪一台。
0: 他驾训班就是有很多机车让你选，就是你可能高或瘦或是怎样，就不同，就是然后你可能骑起来顺不顺啊，然后因为我选的
1: 对
0: 那一
1: 对
0: 台
1: 对，
0: 是没有人跟我抢，所以我那时候 要
1: 很
0: 做。
1: 老旧
0: 对
1: 吗？
0: 对对，我那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觉得它蛮骑起来蛮顺的，然后是我觉得骑起来是最棒的一台，
1: 可是你
0: 我觉
1: 们
0: 得能
1: 到
0: 过。
1: 时候考试是可以这样自己选的吗？
0: 可以啊，就是自己选机车啊。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对，
1: 好
0: 然后
1: 好哦！
0: 你就记得那个车号是什么，然后你就跟教练说啊，我要这一台车这样。然后那时候因为是没有人跟我抢，然后教练就说，好，那你就第二个吧。
1: 哇！
0: 哎，全部，你知道几个人吗？可能有50、60个人。然后教练就说："你第二个考
1: 其实也不错
0: ”，
1: 啊，新考
0: 因为
1: 就对啊。
0: 第一个人考了，他也是没有人跟他抢那台机车。
1: 啊。
0: 然后就好紧张哦！等一下，我第二个考吗？不会吧？真的超紧张。然后好险，我就一次过这样。
1: 我那个时候没报机车驾训班，就是觉得我可以花几百块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花几千块？结果最后还是重考。
0: 我就觉得比较就是简单一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报名啊，然后什么，就是很多事情，你只要交个报名
1: 你还
0: 费。
1: 不用去
0: 对，
1: 花时间
0: 对
1: 抢那
0: 对
1: 个
0: 对对，而且我
1: 名额。
0: 对，其实我后来真的蛮感谢我自己去上驾训班，因为真的要抢那个名额真的很难，因为我看很多人，然后可能我朋友都要排1个月之后，他说超难抢
1: 对
0: 的。
1: 啊，对啊，对
0: 然后，而且你那个场地你也不熟悉，因为我是原地考照，所以我练习的那个场地就是我考试的场地，所以就是很简单，你知道吗？就是熟悉的场地就不会出错这样。
1: 那你的汽车是一次过吗？
0: 没有考3次，
1: 哈？为什么第一次怎么了？
0: 我真的真的，我教练都说我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
1: 怎么了？
0: 没有。第一次考试是纯粹我自己太紧张，就是因为我平常就是自己开嘛，就是教练都没有在旁边，就是可能教练我就自己在那边练习开，然后
1: 那你在考的
0: 就
1: 时
0: 自
1: 候，
0: 己
1: 旁
0: 开得
1: 边
0: 很
1: 不会
0: 爽。
1: 是那个监考员吗？
0: 对啊，所以我就超紧张的嘛，就心里超级岔的，你知道吗？
1: 你有跟监考员讲话吗？
0: 没有啊，我就心里，因为你知道，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就是错一步，你知道吗？就是要上车前，你就要看那个车底下，这样子看四周，
1: 对
0: 你
1: 对
0: 完全
1: 对，
0: 不行分心，你知道吗？超紧张的。然后我就 因为平常在我开车的时候都没有人在鸟我啊，我就自己开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突然有一个人

0: 看着我开车，你知道吗？然后又是拿着纸笔，然后那边记录，然后就那个紧张值直接超级飙升、欸。
1: 对、啊，我还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打圈还打叉，你知道吗？
0: 我是没有注意啦，但是就是会有人在旁边一直看着你，然后又那个超紧张。
1: 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很好笑，因为他坐在副驾嘛、然后我可以清楚看到他打什么成绩，就是这个有过啊，这个没过什么的。然后因为上车我就跟他讲一句话，但是我忘记我问他什么问题了，然后他就没有理我，然后我就 OK 不理我，那我就自己我就是做我自己的。结果我看到好像有一个那个评分标准是跟那个监考员讲话，
0: 真的、
1: 然后我好像就因为那个被扣了大概几分吧，但是不影响了，但就是没有拿到100分，因为好像是因为我跟他讲、
0: 其实我好像也忘记我几分了、因为我是第二次考，
1: 但通常你有过他就不会让你知道你几分了，
0: 但是我好像其实我也不确定，反正我第一次是因为我真的太紧张了，然后因为我是考手牌嘛，然后不是要踩那个离合器嘛、然后因为我第一次考就很紧张，然后在第一个步骤的时候不知道 S 型，然后我那个是 S 型啦，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
1: 好像是倒车入库吧。
0: 对，因为我第一个的那个步骤是 S 型，然后我就在 S 型的中间卡住、因为我平常都开的超级顺，你知道吗？就直接就差不多蛮顺的，很快就过去，然后又退回来这样子。然后呢，我就那一天我真的超紧张，我想说啊，我如果开太快，或开的那个会不会被扣分这样？然后我就比平常慢超级多，然后就慢，
1: 就正常就好了。
0: 就真的太慢了，然后结果就没想到他就慢到就是可能没办法前进，然后还倒退路了一点点，然后就直接，然后我就倒退路，然后我就又往前开一点点，然后我明明没有压线，然后他就直接叫我下车了，然后就是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机器没有叫他没有哔哔哔哔哔哔的那个提示音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这样，然后其实我然后我回去跟我爸说，我爸说其实你倒退路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过了。对，就是，可是那时候真的，我压线的时候，他是真的没有叫，然后我也很困惑，然后我就真的没过
1: 所以这是第二次没过是不是？
0: 没有，这是第一次没有过。
1: 第一次没过，那第二次为什么？
0: 第一次是因为很紧张，然后第二次是因为我那一场已经过了，然后我要开外面嘛，就是要开外面。
1: 你说。道路驾驶，
0: 对对对，道路驾驶，他有内场和外场的考试嘛？然后我就是第二次就是死在外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那时候，而且我要先说，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我旁边的人一定要很冷静，不行很紧张，不然我也会很紧张。然后第二次会失败，是因为我旁边是一个女的那个。就是监考员
1: 哦，很少见。
0: 他真的也很紧张，你知道吗？我开去外面的时候，他一直狂踩我刹车，你知道吗？
1: 哦，其实这也蛮危险的。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然后他就一直踩，一直踩，然后一直旁边，他就说：“你开好一点，你开好一点，开好一点。”然后就整个，你知道我整个情绪就被带动了，你知道吗？
1: 我觉得监考人应该也要被扣分，你知道吗？
0: 我真的，
1: 就是他也一直讲话，一直影响考生。
0: 没有，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因为我的那个教练都是男生，然后在平常我开外场的时候，就是他们都很冷静，然后可能就我可能不小心可能偏一点，或者是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就稍微就提醒了几句这样，
1: 啊、
0: 然后我就哦好，就这样慢慢每次都 safe 过去这样子，虽然很紧张，但是觉得哦好像还驾驭得了。然后但是那次考试是真的已经紧绷的状态了，然后我就硬着头皮这样开，然后其实已经快要回去了，你知道吗？转个弯进去一下下，然后就到驾训班，我就可以。

0: 到我的驾照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因为 我遇到了一个我没有，就是我前面几次在练习没有，
1: 你们的路线是有什么关卡吗？是只有什么道路驾驶有路边停车吗？
0: 有，但是我觉得、我觉得那个路边停车是蛮简单的，因为它那个

0: 40公里以上，这样
1: 什么东西啦？
0: 你真的 你真的要自己说出来的那一种。然后而且你碰到路口啊，然后那个警字线，黄色那个警字线，你都要一直左右查看，所以你根本就没办法好好开车，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我就、
1: 我知道左右查看比较麻烦，因为你
0: 对
1: 你过那个路口就要左右查看，
0: 然后你还要很紧张，就是因为你还要有因为你在开嘛，然后你还要有一个路段，你还要时速40以上，然后那时候就会很紧张这样。
1: Uh-huh.
0: 但是其实还可以啦，就是我还可以接受这样。然后因为他我们就是开直线，然后到一个地方回转之后，然后就要马上路边停车，然后到回去之后再，因为我死在那个山那个转弯过去的时候，那个转弯的时候那个是三线道，然后呢，因为我要开到最内侧，然后等到左转灯亮一亮，然后我就要马上就是开进去，然后这样就过去了。但是那一天是因为前面我都很顺利练习，然后我都很顺利，然后结果没想到我那一天就遇到没有遇过的情况，我整个直接大慌张。然后我旁边的教练他也一直给我制造紧张感，然后我就因为很多车，然后我就排在很后面，然后等到我真正要转过去的时候，那个左转灯就消失了，然后对向的车又开始开，然后我就卡在中间，你知道吗？我就开到那个人行道那边，就斑马线那边，然后我就转不过去，我就是一直在那边等，然后我是一个很害怕的人，就想要等到没有车，然后就没什么车的时候我再过去，结果没想到等不到，然后就直接给我红灯，然后教练就说，你停在斑马线上，你失败了，来，你开回去吧。
1: 你失败了
0: 我，你知道我当下整个人直接超气的，你知道吗？我都快开回去了，就死在这里，
1: 就是就也不能要转不转啦。
0: 但是就是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你知道吗？我就超紧张，
1: 当然不会遇到过啊。
0: 对
1: 啊，
0: 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超紧张，因为没有遇过，然后就觉得啊，天哪，怎么办？那种感觉，
1: 为什么我觉得有点好笑？他真的讲你失败了，
0: 就说他就说哦，你停在，你怎么还没有转过去？已经红灯嘞
1: 、啊。可是你已经过停止线了啊，这样也不算那个、啊。
0: 反正我就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停在人行，就是人过马路那个不能，就是停在马路上跟人行道上。
0: 反正我就是。第二次就是因为这个失败，然后我第三次考试终于过了，我就考外场，好险第三次我又变回是男的教练，男的那个监考员跟我出去，他真的超稳定，而且在人行道，不是在人行道，就是在停车的时候，他真的我觉得他有给我放水一点点，因为我还没有完整的停下，就说 OK go 走。对，我还没有跟他说哦，停车结束这样，然后跟他说哦，可以吗？这样子，他就直接跟我说啊，好，你停下，
1: 你们口诀好多、哦。
0: 对，他就是一直讲很多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啊，好烦，你知道吗？然后而且我开的那个路段呢、啊，很多路口，然后又有很多警字线，然后我就可能一两秒之间，然后我就一直左右查看，然后只要摆头，你还要有那个摆头的那种感觉哦，然后就哇，根本就没办法好好开车，真的超困难的。
1: 那我觉得，你在练习中最重要的是教你的那个人怎么样？你觉得你的教练怎么样？
0: 我觉得我的教练哦，其实。我可以先说我就是上坡，上坡那个叫什么？
1: 上坡起步啊。
0: 哦，对，上坡起步，我在练习，就是他要教我这个上坡起步的时候，我就在练其他东西，就是练那个就是直线加速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因为直线加速我那个地方一直可能都不太顺，然后呢我可能就是一直因为是手牌嘛，然后就很多步骤要做，什么挂档啊，然后到一，然后到二，这样，然后我就可能就不太熟，然后再加上就是脚上还要配合，然后那一段我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协调，就是可能就是要试很多遍，然后因为我教练是一个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会一直念你，一直可能就说啊，你怎么？

0: 不这样，然后这样这样这样，他就一直给我压力这样。
1: 嗯。
0: 然后我那一次是真的，我其实也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是怎么还做不好这样的那种感觉，就是怪自己的那种感觉，就别人都那么用心教我，我怎么一直都过不了？然后我就直接当场哭，我就边哭边开，然后教练都没有发现，然后到最后我真的他发现我的时候，我直接爆哭，然后他直接吓到，就说哈。你早一点跟我说的话，我就
1: 我
0: 语
1: 太
0: 气，
1: 凶吗？我太
0: 对对
1: 凶
0: 对，
1: 吗？
0: 就其实他那时候也蛮凶的，然后
1: 啊
0: 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我接受不了那种语气，然后又加上又很挫折，因为我前
1: 啊哈！
0: 面就是什么上坡起步啊，然后什么就是 S 型，然后我那时候开都其实都蛮顺的，然后就是唯一就是卡在这一关，然后就是一直一直都过不了，然后因为教练在教我嘛，然后我就是一直一直都不顺，然后教练到最后都感觉要放弃我，就说啊，那你就直接挂一档，你就直接过去，其实这样也可以啦。然后我就想说，天啊，不是啊，
1: 主
0: 这
1: 要
0: 样。
1: 是其实也没办法，因为你在考试的时候，监考人在你旁边，你没换挡，就是也是没过啊。
0: 对啊，就是。换挡是一个那个，然后是因为就是我可能加速的那个没有踩得很好，这样，
1: 我跟你
0: 所
1: 讲，
0: 以，
1: 我最害怕遇到的事情是熄火的那个瞬间，因为我有点害怕顿一下的那种感觉。
0: 哦，
1: 你有很常就是熄火吗？就是可能离合器忘记踩啊，或者是那个上坡起步突然熄火。
0: 哦，上坡起步我还好，但是我平常可能在开的时候。可能就是前面可能都在练习的时候就蛮长的，对。
1: 我只要感觉那个顿一下，我就会哦，天哪，好可怕哦！
0: 嗯。
1: 我刚开始还会算，诶，我今天有没有熄火这样子，可能不到10次吧，就是总共一个月加起来应该不到10次，但是我死在最多的次数上面是那个上坡起步，上坡
0: 哦。
1: 起步我真的是疯狂在熄火，因为它是要好好抓那个离合器的那个转速嘛，你的那个转速一定要控制在一吧，就是你的那个指针一定是要指到一，你才能慢慢放开，然后才能放手刹车，然后才能过得去。
0: 对，就是那上坡起步确实是真的蛮困难的，因为它步骤是真的蛮多的。但是那个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接受。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卡在那个直线加速的地方，然后我一直配合不了，就是因为脚上还要踩那个加速，就踩油门，然后可能还要在那个转，就是那个档啊，那个要。转一档、二档那样，然后就配合不了。然后我那时候教练真的被吓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停下来，然后他还拿水给我喝，然后结果就说叫我休息一下。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冷太久，所以就哭到停不下来。
1: 压 力很大，这样子。
0: 真的，我这压力超大。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教练他也自己也吓到了，因为其实教练他就是平常就是。就是要怎么说呢？他教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蛮凶的，他是一个蛮严厉的一个教练，
1: 我的
0: 对。
1: 教练比较还好，我的教练人很好。就是一开始我去那个家训班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就是完蛋了，跟我舅舅有点像，有点像那种大哥的，就是那个
0: 嗯嗯嗯。
1: 气势有没有？那个就是让人觉得不太好，就是偷懒什么的。然后那有一次是我记得我只要练车，他就会坐在旁边。就是他虽然不是实时，因为他还是有其他学生在同一个时段嘛，还是有其他学生就是在练习，但是他每一个都会去注意。然后他只要听到声音的话，他就会来看。然后重点是他超厉害的哦，他是我是没有看到他时刻注意我，但是他每次都跟我讲说你哪里是就是可能转太多啊，太早转啊，太晚转什么。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你刚不是没有在看我吗？
0: 哎、欸，那你的教练很好哎、欸，我教练完全就不鸟我，他直接，你知道他真的很多次，他就是直接我到了，然后我见到他人，然后他就说，哦，你就去那边编号，可能22，然后你就自己去练吧，这样。
1: 哎 欸，我也是22。

0: 这不是重点、
1: 啊。不是我忘记几号了，就类似就几个号，然后就可能22啊33，你就自己去练嘛，然后这样，然后我就只好自己去开。
0: 正常来说，好像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会让你绕全场。
1: 没有没有，我刚开始他只有教我一两天，他有在而已，其他天他就直接啊、哦，他就直接。
0: 我觉得我那个教练超级无敌认真教我，
1: 就是。S 型的时候他也是啊，就是叫一下下，他可能在你旁边可能十几二十分钟，然后过一下下他就说啊好，我要去教别的学生了，你就自己练吧，这样。
0: 我们一开始是就是他的学生，那个时段的他的学生，我们就会一起坐在那一台车上，他教一遍，然后我们一个人开一遍，然后他确定就是没问题之后，他才让你分两台车，你们自己就是自己去练习看看。
1: 我们也差不多啊，但是教练就是等我们就是开一遍，然后可以他就直接让我们自己练了，他就直接下车、
0: oh.
1: 然后就等到就是下课的时候，你就说、哦、我下课了，然后就跟教练说一声，然后就直接走了，就是他也不会再就是跟你说什么。
0: 他如果没有来叫我，就是说哦你可以走了，我其实不敢走耶、欸，就是我不敢时间到我就离开这样。
1: 但是我很庆幸的是，我要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哎、欸，教练我下课了，然后我要停在哪里，然后他就会过来就是帮我看一下我没有停好这样。
0: 哦，
1: 对对对，比较
0: 还不错啦。
1: 对对对，但是平常真的是我自己开得很开心，他都没有看，他可能都在看别人这样。因为他其实自己也有很多学生。
0: 哦，对啊对啊，好像一个教练都会有很多学生、
1: 欸、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件还蛮有趣的事情。我那时候开外面就是道路驾驶的时候，你猜我是开什么车？
0: 自牌啊。
1: 对，自牌。那我是开什么牌子的车？
0: 我记得你有跟我讲过宾士。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BMW。
1: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上路的时候，我就一坐进去，然后看到那个方向盘上面写 BMW、哦哦、
0: 其实我觉得好可怕啊、我压力好大、啊、
1: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看到那一瞬间，我就啊 BMW， 我第一次开车就开 BMW， 这是
0: 有这是最大的勇气。
1: 然后我就马上拍那个方向盘给我爸，就说哎、欸、爸爸我开 BMW、欸、然后我爸就说
0: 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开过 BMW。
1: 然后 我爸就说天哪，我这辈子开过这么多种车，就是没开过 BMW， 你第一次开车就给我开 BMW 是怎样？
0: 欸、
1: 然后，哎、欸，他那个车子真的超级高级，这跟我平常就是练习在内场的车真的超级不一样，你知道吗？那个我那个座椅啊的那种
0: 一定不一样
1: 的方式，然后整个配置啊，哇，超高级，现在开不到了。
0: 啊，你在就是练习的时候，教练不是一开始都会教你什么哦，左边打两圈，右边打两圈，打死什么的。那像是路边停车啊，就是还有那个什么倒车入库，是不是？
1: 嗯嗯嗯，
0: 他们不是都会有一个类似障碍物的东西让你对准吗？
1: 哦，对对对，他会让我对准，但是就是哎、欸，教练但我觉得我教练虽然很凶，但是他其实真的蛮用心在教我们的，就是他还有拍影片哦、喔，就是他有拍影片，然后就说啊，你再到这里看到这里还要打几圈，然后再进去，然后再进去到一半的时候再打往左打几圈，这样就是他真的有拍影片，然后就说你要看哦、喔，然后就是我们如果不熟的话，就说你又没看影片对不对？
0: 但是
1: 我
0: 跟你讲，我觉得最让我挫折的是，就是你真正上路之后没有是没有障碍物的。
1: 对，其实我现在真的还要再练，就是倒车入库和就是路边停车这样，因为真的跟考试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考试的时候旁边、
0: 啊、其实我觉得
1: 就是根本旁边都没有车、
0: 嗯，
1: 就是因为考试的时候旁边都没车、
0: 啊啊啊，
1: 然后你还有对照，就说啊，我看到什么可以转，然后怎样怎样。我前阵子就是。应该是前几个月吧，然后我在练习的时候，就是我妈就说啊，这路边，因为那时候也是刚好没车啊，那我们家旁边那边没有什么车这样，然后我就自己就试试看倒车入库，这撸超级久，你知道吗？
0: 就是一开始我们都要撸好几次、啊
1: 对，就是路边停车啊，不是倒车入库，这路边停车，我
0: 觉得路边停车比倒车入库还要难。
1: 对，然后就要

0: 转很多次，然后就转，根本就撸不进去。我真的转超多超多次，然后我妈还在旁边指导，然后我才勉强的进去。然后还有就是我家是车库嘛，然后我要倒车入库进去。我也是练习超久，就是我现在还要再继续练习，真的。因为我家就是要刚刚好就撸进去，这样不然就会撞到旁边的那个
1: 墙壁。哦，好可怕哦！
0: 真的。然后我爸就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因为我妈每次就在前面指导说：“来，你往左打，然后呢，你再往右打，然后这样，然后再后退一点点，然后再怎样。”然后我就
1: 你妈妈感觉开车蛮厉害的。
0: 她是一个那个飙车哎、欸，她很会飙车，你知道吗？坐她的车其实有时候很恐怖。而且他有时候都不怎么遵守交通规则。我每次骑就是坐他的车，就觉得你这时候不是要这样吗？你怎么过去了？你怎么这样的呢？然后我就
1: 我爸妈相反，我妈妈是因为基本上家里的车都是自排的吧，然后打档不是就是 R 跟 D4 吗？就是 Drive 跟那个往后的那个 R 跟那个Parking 那个 P 嘛，然后呢，我妈妈就是因为她不太常开车，然后她就会想要练习的时候，她会找我。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想说，反正半夜开车一定没什么人嘛，就是比较还好，你要开快或开慢比较还好。然后我就跟她说，不然我们就半夜出去练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上车，我坐在她副驾，她就看着下面说。哪一个是油门啊？哪一个是刹车啊？
0: 哇哦！
1: 他就说，左脚是踩这个。我跟他说，用一只脚就好了，左右的问题而已。
0: 真的要一只脚，不然若两只脚，你真的会有时候会搞混。
1: 然后那个打档还给我打错，真的是蛮可爱的。
0: 那你最后还有跟他去练吗？
1: 当然了，一定要陪他练啊！一定还是要告诉他哪个是对的吧。
0: 那你真的很厉害。
1: 他如果哪天开出去了，那就真的很危险。就是
0: 是没错啊，
1: 他自己会很危险，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刹车，哪一个是油门。
0: 哇哦！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可怕呢。
0: 我真的每次看网络上的段子，是真的哦，还有。真的会有人分不清楚吗？真的会有
1: 会啊。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碰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忘记
0: 哦。
1: 认真来说，
0: 有可能是我们刚考完，就是觉得
1: 对啊，
0: 还蛮熟的这样。
1: 对啊，当我们就是有点年纪，可能就对给别人载就好了。真的，
0: 对我现在真的还要再练习开车，不然真的。
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里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拿到热腾腾的驾照之后，你第一次真正独自开车上路，心里是什么感觉？就是刚刚讲到骑车嘛，那现在开车上路，第一次的感觉是什么？
1: 其实我没有自己就是独自上路过，因为我不敢赌自己可以独自上路这件事情。
0: 所以你旁边都是有人的那一种？
1: 对，就是不是我妈就是我爸，我就只敢。
0: 但是旁边现在那个你家用车是没有办法，就是副驾是没有办法帮你踩刹车的。
1: 当然啦、啊，家里的车怎么可能跟你像教练车一样？所以我
0: 那就更没有安全感啊。
1: 对啊，就是但是至少旁边有人，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人在旁边、
0: 哦，
1: 就感觉
0: 我觉得会比较安心。
1: 就是他马上可以告诉你说、嗯、啊，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可能要慢一点，你可能要快一点，这样。我现在真的就是只敢在就是我家旁边这样子绕一直绕，就是习惯开车的感觉这样。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多多练习这样。
0: 啊，谢谢 Dolly。那我们快进入下一个单元，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

0: 每段故事都有它的专属旋律。每当你说起这段往事，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歌曲是什么呢？这里是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是因为有你灵魂点唱。这边想请问 Dolly 今天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想要借，就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南非的一个歌手，他为世族就是写了一首歌，就是叫瓦卡瓦卡。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吧。我为什么会想要分享？
0: 蛮红的，
1: 对对对，真的蛮红的，就是。我为什么会想，因为这就是一个很运动家的精神，然后跟那个就是考驾照一样、uh-huh. 就是要一直有一个挫折、uh-huh. 然后到最后就有成就感的那种感觉、uh-huh. 就是然后又很欢乐，然后你到最后又有很多成就感这样、
0: uh-huh.
1: 我就觉得非常符合这个、
0: uh-huh. 对耶，
1: 对啊，你不觉得吗？然后我昨天就听到，哇，就觉得非常棒
0: 那我们赶快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刚才的故事，你的心里是不是也泛起了一些涟漪？那些暂时找不到出口的情绪，让娜娜陪你一起安放。这里是那些感悟人文碎念。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那些感悟人文碎念。很多时候我们开车不敢上路，是因为他害怕撞车或者是犯错。今天娜娜要带来的是电影《玩命关头》里有一句非常震撼的名言：重要的不是你车里有什么，而是谁坐在驾驶座上。娜娜觉得可以操控整台车的人，只有坐在驾驶座的人才可以决定每一个路口的方向，所以他非常伟大，很厉害，但是同时也蛮可怕。接下来让我们直接进入最后一个单元吧。现在的你过得如何？找到自己了吗？先送一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吧。这里是刹那永恒，致未来的歌。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那段故事送给你。就在每周三的下午4点到5点，准时在各大平台上播出哦。请大家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我们开始吧。因为刚刚 Dolly 前面有提到自己就是有去南部玩嘛。然后好像有开到车，但是具体是发生什么事情，感觉好像有事哦。
1: 这个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前阵子我们家就去就是南部玩，然后我爸就开到台东，

0: 就从南部垦丁那边开开开开开到台东，然后在海岸线的时候我就说，哎、欸，爸爸还是给我开一下练习一下。然后我爸就说，我爸就说你认真的吗？旁边就海。你这你这时候、
1: 哦、一个不注意我们就下去游泳了。
0: 我这因为我去我们开去台东的是我们开去台东的时候是在最外侧、
1: uh-huh,
0: 然后
1: 对对对
0: 就旁边就真的就是海就是悬崖的那一种真的
1: 我觉得你爸很有危机意识不错。
0: 然后他就说你确定吗？好给你开。然后我那时候开了14公里。
1: 哇哦，其实也蛮远的。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开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而且我又第一次在就是这个路上真的真正的上路这样，然后我就
1: 很紧张，
0: 真的蛮紧张。但是好在是没什么车啦。
1: 哦，
0: 对，然后我爸就坐在副驾驶，然后就说：“哇，这真的比我自己开车还累，我根本没办法休息。
1: ”真的很好笑。哎、欸，我跟你讲，但我哥恰恰相反，我那个时候。开车哦，不到五分钟还是十分钟，我一往右边看，哇，帅哥打呼哎、欸！
0: 那你哥真的很相信你？
1: 真的对啊，我就看着他说，你真的很相信我哎、欸？说不对啊，怎么了吗？
0: 他觉得他自己的妹妹很可靠，
1: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靠。
0: 然后反正我爸是还好啊，就是他会有紧张，然后这样子说，但是其实他、嗯、他的那个就是。
1: 不是 啊，你妈在车上吗？你
0: 妈
1: 感觉会很紧张。
0: 我妈在后面，因为我是开七人座，然后她在中间坐，然后她就真的比我爸还紧张。她说：“你给我开慢一点哦，时速哦，不要给我超过，你不要给我被拍哦，你给我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你给我一点。”
1: 你妈真的是很可爱、欸
0: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紧张，我知道，我有在看，不要紧张，冷静。”好
1: stop
0: 对，然后我就要一直讲话去安慰他，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第一次开车是这样，然后最后就是这几天我都有，就是我们去玩四天三夜嘛，然后呢、oh. 我们就这几天我都有练习开，然后到第三次我就从那个鹅銮鼻灯塔那边，然后就开开开开开到就是开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然后那里那时候他就、oh. 他那时候就超级放松，他甚至还睡着了。
1: 你说你妈妈？
0: 对，然后只有我爸陪我开这样，然后就第三次开，
1: 他可能是觉得你爸在旁边就比较安心、啊。
0: 他就反正就是因为前面第一次开，他就比较不安心，就是可能比较我开车可能说没有很就是经验没有很够，所以就会可能会蛮晃的这样。
1: 哦，
0: 对，然后最后可能就是我就有在练习之后，然后我开第三次就。比较顺一点的，然后比较稳一点，所以他就比较没有那么担心。Oh. 对，虽然他醒了之后，还是有时候还是会一直提醒我说：“你时速要够哦，你给我停下来哦，这样子那这样子。”就是，但是我觉得比前面我好太多了，
1: 真的很好笑。
0: 而且我跟你讲，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我开那个海岸线，真的我转弯的时候，我爸都超级紧张，他说：“哎、欸，前面转喽，前面转喽。”你不转我们就直接冲进海里面然后我就这样开14公里，然后到都良车站的那个那边有一个可以停的地方，然后然后那时候因为旁边那个海蛮漂亮的嘛，然后我爸就说
1: 怎样你要冲进海里
0: 没有我爸就说海那么漂亮，就要为了你要看你有没有开好，我没办法认真看
1: 干嘛这样子
0: 然后我就说哎、欸，其实我也有看海、欸、其实蛮漂亮的，
1: 好可怕哦，这个真是危险驾驶吧
0: 没有，我还是有认真的，就是因为有那个有时候要下坡嘛，下坡就刚好海就在旁边，
1: 是因为它直线比较多吗？
0: 没有，它其实蛮像山路，它还蛮多弯的。
1: 哇，你爸真的是很相信这个真的不得不说，你爸真的是非常相信
0: 你。我小时候都会梦到自己在开车，然后就在那种就是那种梦里面开车，然后就有一种就脱离自己掌控那种，哇，好爽的那种感觉。然后这次真的，哇，真的蛮爽的。
1: 没有，我都梦到自己开车开进海里面
0: 的。哦，真的、哦，哇哦，
1: 就是直接在梦里游泳了啦。就是夏天很热嘛，我们就是要。对啊，
0: 开一开来不及下车，直接冲进海里面泡水。
1: 对，这样子也不省啦，就也不用下车，然后清理再上车，整个车都是
0: 哇哦，
1: 对不对？
0: 蛮省事的，蛮省事的。

0: 那请问 Dolly 在这个单元想要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觉得这里就要给大家一首《勇气》这首歌。
0: 嗯，是谁的勇气啊？
1: 其实我也忘了。
0: 哦，
1: 梁静茹的吗？
0: 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你怎么有勇气讲出这句话？是谁给你的勇气？
1: 就是《勇气》这首歌。
0: 好，反正就是梁静茹的勇气。为什么Dolly会想选这首歌啊？
1: 因为就是真的就是如他的那个名称一样、就是、
0: 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要
1: 你真的要有很大的勇气去试，就是上路这样、就是、
0: 真的，其实你真的永远不试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上。
1: 对对对对，就是要给大家鼓励一下勇气。对，
0: 其实我觉得你都考到了，总比那些没有考到的好。
1: 对，真的真的
0: 就要很厉害了，
1: 多多尝试一下、不然你都真的拿到驾照，那个不用真的是真的，我听到蛮多例子都是这驾照
0: 就是驾照就是放着啊，
1: 对啊，就是根本就没用。
0: 但是有时候其实有些人考是因为可能之后方便，可能会需要用到，就是租车什么的。就是现在租车的那个 app 虽然就是免费注册，但不就是一定要上传你的驾照、身份证？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都考了，可能为什么只拿来做这件事情呢？
0: 哦，
1: 对啊，对吧？
0: 好像有点道理啦。
1: 对啊，你只拿来那个，那你为什么不用别人的驾照就好了？
0: 谢谢Dolly的分享，那我们快快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节目即将来到尾声，今天聊了很多考驾照时候的小插曲，以及一些人生大道理。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们是正在准备考，或者是刚拿到驾照的新手驾驶，甚至是拿到有一段时间的资深驾驶人，都要非常注意自己在外面的安全。我们一定要安全出门，安全到家。那最后呢，周里要带来的是来自 Beyond 的海阔天空。那我们等等听完这首歌呢，我们就要下集见了。那我们就拜拜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晶 Claire。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每周三下午5点，
2: 空中与你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午茶旋律，
1: 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
2: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那我们节目呢，就是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精选的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听音乐、听故事，好好放松。
2: 没错，那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13集了，然后午茶旋律也会上架到 Apple Podcast、SoundOn 跟 Spotify， 所以你星期四下午3点都可以在线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1: 对，没错，就是除了跟着我们的广播直播之外呢，也能在线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2: 没错，那今天是第13集
1: 的
2: 节目，然后其实也蛮快的了，因为52集就结束了，所以等于我们剩下
1: 不到40集了。
2: 对对对，
1: 真的是蛮
2: 快的，然后就要跟着我们一起毕业了
1: 啊！对对对，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要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那个
2: 毕业歌单，
1: 对，毕业歌单啊，离别歌单，
2: 那集应该会哭得很惨。
1: 那怎么办？我们那一集全程都要垫着音乐讲哦。
2: 啊，对啊，
1: 到时候怕我们两个人都哭到讲不出话来，这样子。
2: 没错，
1: 然后我们就立刻播歌。
2: 对，然后啊，如果有持续收听午茶旋律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讲那个金声奖，广播金声奖讲很久了，
1: 已经讲到烂掉了。
2: 对，终于上礼拜六我们去了金声奖颁奖典礼。
1: 对，没错，就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啦。
2: 没错，
1: 因为真的就是对我们大学生尤其是广电系广播组的学生来说，就是金声奖有点像是我们大学时期的金钟奖的这种感觉。
2: 是真的，
1: 所以就是还蛮也很兴奋，然后也就是想说啊，会不会是我呢得奖，就算没有得奖也没关系，但是还是会有那个雀跃的心情，就希望是我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现在大四嘛，也有在经营我们的壁纸频道，所以当天就除了是纯单纯的颁奖典礼之外，我们也有在拍一支影片，然后来记录这样子。
2: 对，大家也可以去点我们的影片。
1: 对，所以那一天就是各个东西我们都会想要拍啊，然后各个东西都会想要记录一下这样。
2: 没错。
1: 对，所以就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然后也可以把金声奖这个拍下来，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金声奖颁奖典礼是长这个样子的。因为也没有直播。
2: 对，
1: 就是没有拍录影下来让大家看到这样。
2: 对，
1: 就是只有照片留下来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刚好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壁纸影片，然后就在那边记录啊什么的，也都很不错。
2: 没错。那大家在 YouTube 可以搜寻22 Not Yet， 就是我们的频道。
1: 对，我们就是想要讲说我们是22岁嘛，就是大学生毕业的年纪，然后我们想要在大学生毕业前还 Not Yet 的时候做一些我们可能

0: 跟毕业前没做到会后悔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跟就是
1: 记录我们的生活日
0: 常，对，我们这七个人啊，然后要分别之前一些回忆也都会在这个频道上面耶。
1: 对，嗯，那虽然我们金声奖我们两个最后没有得奖了，我们是入围教育专题报道奖，
0: 对，
1: 但是最后没有得奖，可是能入围已经很棒了。
0: 对，真的就是说没有到很难过，因为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能入围我们就已经超开心了，
1: 超意外，因为这做的没有很就是我觉得还是我都觉得我自己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0: 就是还可以更好啦。
1: 对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能入围就已经很开心，然后如果说明年要再比的话，可能要先看我们有没有时间，然后看、或者是说也有人说可以把我们，因为我们投两个嘛，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单元节目没有入围的那个，
1: 你说的不是有人说你说的
0: 没有吧，蔡依萱蔡耀璇也这样讲啊，他就说可以再投，而且说因为去年那个竞争的组数是比较少，今年是突然暴增嘛，就变很多、不知道耶、是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变两个班，就是我们广播组变两个班，
1: 那接下来广、播哦，那接下来也是代表可能会有很多啊，
0: 哦，所以
1: 因为还要加跟学弟妹们一起的话，
0: 有可能因为我们是新广播组人数变多了，所以
1: 现在新的一年级有三个班
0: 哦，对，那这样子如果是我们是大三嘛，所以是后年的金声奖，那又会有多一个班来比赛。
1: 对，
0: 那就是太可怕了，
1: 到时候再看看。对啊，
0: 嗯哼哼，反正就看有没有想要修一修然后再上传，这样子
1: 是可以啊。
0: 嗯，但就是因为单元节目真的是因为秒数比较短，因为它是五分钟的节目嘛、然后我们就是有入围的这个是25到30分钟，所以越长的节目会越少人去报名，因为就制作时间会比较长这样子、所以短的就比较竞争者更多，嗯，所以就是再思考一下。对啊，但是还是很开心啊，可以进去。然后我们教育专题报道奖得奖的也是我们世新广播电台里面的两位主持人，然后跟另外一位一起制作出来的，他们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就是很开心这样子，
1: 恭喜，
0: 也是恭喜他们。
1: OK，
0: 對、
1: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无常旋律的第一个单元，
0: 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主厨特调。那在这个单元中呢，就是会精选一位歌手或是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会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我们推荐的歌曲。
1: 没错，那刚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对于金声奖的真心话。
0: 对，
1: 那真心话就是某一位歌手蛮有名的代表歌，就是李浩玮。
0: 对，没错，这位歌手就是台湾的男创作歌手，然后他也算是《真心话》这一首歌也是让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
1: 更认识他。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算是很红很红的一首歌、对，所以呢他就是也算是最近也算是很蛮常开演唱会啊，专场也都是很多人来看的一个男歌手。
1: 对，然后他是今年是27岁，1999年的，所以也算是就是
0: 蛮年轻的、
1: 对，没错。然后他是以前是出生在南非
0: 哦，真的、
1: 对，然后他7岁的时候才搬回台湾，
0: 哇，好酷哦。
1: 然后如果我在听乐团的，应该会知道就是浮梦这个乐团、然后他也是里面的主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乐团叫火箭猫，他也是在里面担任主唱。
0: 嗯，他唱歌真的很好听，
1: 对，真的，所以他又有玩乐团，他又有自己发行自己的歌曲。
0: 对啊，没错，就是这样子的话，他算身兼多职吗？虽然都是主唱啦，但是他是在每一个乐团里面都有一个职位这样子。
1: 哦，对，
0: 对对对。那他在从小的时候就也是音乐，就是学习很多跟音乐有关的乐器啊什么的，然后本身应该也算是一个就是乐理蛮有丰富的一个歌手这样子。
1: 对，然后他会爵士鼓吉他还有钢琴，
0: 就是他可以做很多曲子啊，就自己，因为他就是乐器很厉害嘛，所以虽然他不是，他虽然只是主唱，但是他其实乐器也都是很强的。
1: 对，然后他其实算是近几年才比较有开始在活动，就是2020年之后开始陆续就是发很多歌曲。他是在2020年先发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 Diamond in the Rough， 就是未经琢磨的钻石。
0: 对，
1: 然后在2021年，也是五年前的，就有入围第32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0: 嗯，没错，所以就是用他的个人专辑马上就入围了最佳新人奖，是很了不起。
1: 嗯，
0: 对，然后

0: 刚刚有提到的，他的个人专辑是还没有琢磨的钻石嘛，所以就是说他希望可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然后不管是感情啊，或者是可能个人生活上面，就是不断的去探索、去摸索上面。
1: 嗯，
0: 所以他也可以从歌曲上啊、歌词上，然后让他可以循序渐进，慢慢找到自己的样子，然后让自己成为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
1: 对，因为钻石是从什么、碳粉哦。还是什么变出来的、
0: 我只知道钻石是很硬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
1: 反正是需要经过琢磨才可以变成钻石啦，
0: 对，没错。然后他你对钻石也很熟悉嘛，因为那个
1: Seventeen 的粉丝名
0: 是克拉，
1: 是克拉，
0: 对对对，反正就是越多克拉的话，这颗钻石就会越大越亮越漂亮这样子。
1: 对，没错、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我们大一进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有看过李浩威、
0: 对耶，
1: 因为那时候世新大学就是很喜欢开校园演唱会或是那种音乐下午茶，然后都会请很多艺人团体歌手们就是来我们学校表演。
0: 对，那那一次是在大礼堂里面，
1: 对，
0: 那是我应该唯一一次进去大礼堂看演唱会，到现在就只有那一场，后面好像就再也没有了。
1: 新生实验室你没有吗？
0: 我没有，我是分科进来的，所以
1: 分科也有新生实验室吧？
0: 可是新生实验室有请艺人来哦、
1: 其实我有点忘了，
0: 我记得没有、
1: 反正这几年都有。
0: 嗯，但是我没什么印象，我对新生实验室好像没什么印象，我只有印象好像学长姐有在上面跳舞唱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哇哇，唱歌好好听，不愧是广电系，就是广电系都要这样子吗？这样、对，我印象中
1: 很会很多才艺，对
0: 对，真的。
1: 然后在那时候校唱就是他有唱，也有唱 Crush On 这首歌吧，
0: 嗯嗯嗯，对，
1: 就是这首歌算是他的成名曲嘛，成名曲就是
0: 那时候就因为我
1: 很知名的歌，
0: 嗯，然后那一阵子我也是蛮常听李浩伟的歌的，就是他那一张专辑都、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1: 啊、你会听李浩伟以前？
0: 以前，
1: 因为他跟李友廷都姓李，没有、
0: 是因为这样子，姓李的，然后李智勋也姓李
1: 啊、
0: OK， 是因为这样子吗？
1: 对耶，刚好耶，乌吉，
0: 对啊，
1: 对，晴轩喜欢的歌手或是 idol 们。
0: 刚好都姓李，
1: 刚刚好啦，刚刚好。对，反正就是我没有听过他的现场，是真的蛮厉害，很有实力的。
0: 嗯，真的真的。
1: 对，那这首 Crush On 就是在讲 Crush 嘛，你进入了热恋期，
0: 遇见了你的 Crush。
1: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可能失眠啊，然后你就会想很多，就是那种、Oh my God， 我想要付出一切，但又很怕这份美好，可能就是像夏天一样。就你很短暂就结束了
0: 哦，你很害怕这只是热恋期而已，
1: 对对对，
0: 就很短暂，
1: 然后结束后的这个恋爱就没有美好了
0: 哦，好像是，就是你很害怕啦，就是可能一开始你们如果太热恋，然后如果你安全感不够多的话，你可能就有这样子的感觉，
1: 对，
0: 嗯，
1: 就是一首有点青涩浪漫的歌曲，
0: 没错。那我们第一首歌曲呢，就来听听李浩伟的 Crush On。

0: 刚刚听到的就是李浩伟的 Crush On。
1: 对，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就是你让我这一首歌。
0: 对，然后也是收录在他的刚刚讲到的首张个人专辑，就是未经琢磨的钻石这首歌里面。
1: 对，那你让我这一首歌啊，它就是很温柔，然后很宠溺，然后又很那种我无私的那种感觉，然后描绘了说我陪伴着你啊，然后一直都照顾着你啊，这样子，然后我会为了你啊分担了所有我的悲伤跟你的疲惫，这样子就我都陪着你的这样子感觉。對，还蛮浪漫的、
0: 就是、对，就是因为有你就让我愿意为你付出啦，如果不是你我也不会
1: 把我所有一切都掏出来给你，这样的感觉。所以就是对他，然后你觉得那个人是对的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在他身边，然后就可以想哭就哭啊，然后没有那种很一番敷衍的那种安慰嘛，就是说我可以实质的陪伴着你这样子，例如在你哭的时候，然后帮你擦干眼泪啊、哦、然后你觉得很难过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温暖的大拥抱，然后跟你说没关系，下次会更好，这样子，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算是还不错的陪伴。
0: 对，然后这首歌也是那种很温暖很疗愈的歌。
1: 真的，
0: 就是他开头有写到想哭就哭吧，
1: 他
0: 可能听到这一句就哭了，是吗？
1: 哎，想哭就哭了，好我哭哦，好我哭哦。
0: 对，就是我们的陪伴是我会给你实质性，不是说那个送你一个星巴克券你自己去兑换，
1: 然后
0: 我会帮你买，然后
1: 或者是说觉得说哈，你连这种事都想要哭我、哦、这太草莓了吧、这本来就会遇到的事情，这有什么好哭的，
0: 不会给你那个
1: PUA 哦， PUA 你是这样讲的吗？
0: 其实我不知道、欸、
1: 或者是情勒你，
0: 我不是那个
1: 被
0: PUA
1: 哦，反正就是好像会觉得说你这个人，你是怎么讲，就我如果很伤心，我是会愿意倾心的，然后去安慰你啊，给你陪伴的、而不是在那边说教男这样子。
0: 对，而且这个 MV 也很甜，就是他是找，就是李浩伟的女朋友是163
1: 啊，对对对
0: 对，
1: 然后找他出演这一部的 MV。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很可爱。
1: 没错，163 Breast 他也是还蛮，就是最近有在发歌，然后也有几首歌就是大家都蛮耳熟能详的，然后他平常之前是翻唱出名的，就是他的 YouTube 频道就是会翻唱
0: 很
1: 多
0: cover。
1: 对
0: 他的本名是吴朵云，
1: 然后就是吴朵云，
0: 对，朵是花朵的朵，然后云是那个草云云，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他的艺名、就是、
0: 他们也是交往很久了，
1: 然后蛮低调的啦，
0: 对对对，但是都是创作音乐，
1: 然后偶尔可能会一起开个直播，之前比较常一起开个直播、
0: 原
1: 来，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出现在对方的 MV 里啊、然后或者一起做歌，这样子也还不错，就是你们有
0: 互相交流，
1: 对啊对啊，然后可以就是提供意见什么的，
0: 没错。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李浩伟的你让我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摇摇摇，一起摇到外婆桥，一起不睡觉，
2: 一起。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你让我》，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午茶旋律，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广播直播播出。那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李浩伟和陈贤静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叫《Cloud Say》，就是云他说，
2: Cloud Say 啦。
3: 哦、oh, ，Could say，
2: 对对对对对，他要说，
3: 对啦。哎，我觉得我今天有点累耶。
2: 你今天，因为我们今天一早
3: 就是很累，就是要早起呀、啊。
2: 没有啦，我觉得开学第二周吧，而且因为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比较忙，所以我们片堆的比较少，所以变成说我们开学没多久，我们就拍了三支影片呢。所以我们就是从。上礼拜六日啊，然后也拍，然后今天也拍，我觉得真的是蛮累的。然后又上课，然后又拍影片，然后又要处理一些事情，然后还要来直播，真的是蛮耗费精力的。
3: 对，人被抽干了、
2: 打起精神来。
3: 好的，然后这首 Could Say 就是也是很浪漫的歌，然后就是在讲说我陷入爱河后，就是整个世界仿佛变成有彩色，然后很甜蜜的那种。没有你在世界就是黑白的。
2: 哇，原来是这样子。
3: 那个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韩剧是那个从我家灭亡，那叫什么？
2: 从什么灭亡来到
3: 我家
2: 门
3: 前。
2: 对对对对对，那一部超级无敌好看。然后
3: 对，
2: 然后那个谁，我最近才看到小娟跟
3: 灭亡来到我家门前，
2: 他叫什么？徐国人哦，那个男主
3: 徐仁国，
2: 徐仁国。反正小娟最近有跟他拍 challenge， 然后说哇，想到看到他，我就想到这一部韩剧，然后真的是很幸福。
3: 因为那个反正就是他里面的就
2: 女主角、
3: 不能跟他爆雷，好，反正就是男主角还有一些魔法啦，反正就是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他走过的地方就都变黑白了
2: 哦，
3: 因为他
2: 就是灭亡、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所以虽然看到他好像不太好，但是他很帅，然后他在那个里面的那个戏剧效果

0: 什么的，就是
1: 对对，
0: 很棒很棒这样子。對對
1: 對，嗯，我只想到就是那个有你在就仿佛就是有色彩，
0: 对，没错，
1: 就想到那个灭亡的韩剧，
0: 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0: 领神会这样，没
1: 错，就是所以你也不用说什么。
0: 嗯，
1: 对，就不用表达了。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已经知道
1: 你
0: 早餐要吃什么了。
1: 对啊、哦，真的哦，
0: 你都不用，没有，我没有，我不知道
1: 你
0: 早餐要吃什么。
1: 我早餐都是隔夜燕麦，
0: 是最近好吧？你以前都吃那个什么豆奶配鸡蛋，然后就会吐出来。
1: 对，有一次我觉得是太胀气了，
0: 吃太快了，
1: 反正我就是个体弱，又怕冷。
0: 嗯，然后整个人都会有时候会病恹恹的这样子。
1: 哎，好惨，好了，大家都要健康啦。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李浩玮的《Could Say》。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Could Say，
1: 没错，那这首歌就是和陈贤进一起合作的，然后到中后段才有加入他的声音，
0: 对，然后还有那个饶舌的感觉，
1: 对，动感的那种，然后他就是将爱情的沉溺比喻，就是比喻成是蓝色的水，然后蔓延成大海，
0: 对，
1: 就是你会坠入对方的那一片汪洋，
0: 哇，
1: 那片世界，
0: 他的眼神里面看起来像一个大海，不小心看进去就会沉进去的那种感觉。
1: 所以就是对，就很喜欢这种轻飘飘 R&B， 然后又有那种浪漫的感觉的歌，
0: 听起来就会很轻松这样子。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推荐的歌曲就是无垢，是无垢吧？不是无后吧？
1: 无垢的垢
0: 是垢吧？不是不能看土后就念后，
1: 对啦，无垢啦，
0: 对啦，
1: 垢
0: 啦，没错。
1: 那这首歌啊，它就是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Fly Machine》，就是飞艇、飞的机器嘛，它就叫飞艇。然后是

0: 2023年的8月他推出的。
1: 嗯，没错。然后想说可以透过这样飞艇嘛，想象着自己是开着心中的飞艇啊，嗯，然后可以穿越个无数那种心情转折，还有负能量相伴，还有正能量同行。就是说，因为人生不一定每天都会是起嘛，一定是起起落落这样子，所以你一定会有很多心情转折的日子。
0: 嗯
1: 嗯，然后你飞在天空上嘛，所以就可以以天啊、云啊、飞翔啊这些当成主轴，然后拉出整个那个专辑的轮廓还有概念这样。
0: 对，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复杂情绪都在他这张专辑里面，就是很真实的反映李浩伟他自己的心情在这些创作的作品当中。
1: 对对对，这样就很真实。
0: 很真实，
1: 对对对。然后所以接下来介绍这首歌曲，它是很细腻啊，沉浸，然后有一点点酸酸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因为它讲述说有一个人啊，他在雨夜还有梦境里面寻找自我，然后希望我可以摆脱那些过往的枷锁，然后去寻找最自由的心灵独白。
0: 对，
1: 嗯，
0: 就是无垢，没有那种无垢，
1: 就是没有污垢的无垢。
0: 对，无垢，
1: 没有无垢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嗯哼哼，
0: 对。然后他就是用那种云朵比喻着那种承载时空还有回忆的那种岛屿，反正就是在讲他
1: 很失意的感觉。
0: 对对，就是陷入一个可能你没有目的的梦游，然后还有失眠，然后你就会，
1: 嗯，
0: 可能会困在过去的那种回忆当中，
1: 嗯，
0: 然后就感到 Oh my God， 怎么会这样子 ？Oh my God， 我就一直自责、懊悔什么的。然后，但你又会期待说，希望我可以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的是那种无暇的天空。
1: 哦，我会想要想象成说我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经历过，然后睁开眼醒来会不会就好了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嗯，
0: 所以他最后这首歌的结尾就是从那种辗转难眠到那种终于我可以助
1: 眠睡着，
0: 对，睡着，
1: 嗯，
0: 就是有点跟过去和解，然后重新接纳迎接明天这种感觉。
1: 嗯，就是一定要释怀啦，因为日子还是要过这样子。
0: 对
1: 对，过度的执着于过去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0: 没错，
1: 嗯，
0: 大家都要就是好好有勇气可以面对明天。
1: 没错没错，
0: 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李浩伟的《无垢》。

0: 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无垢》。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0: 《午茶旋律》。OK， 然后接着呢，我们要介绍的歌曲就是《Cloud》，终于是云了，《Clouds》，对吧？
1: 对对对，C L O U D S，
0: 对对 对, 对，嗯，突然停一下，我想说是不是我英文不够好？
1: 是是是，我在看那个拼字，对，
0: 不是 cool 的，是 cloud 词，
1: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那种有点孤独，但又有点带有那种疗愈啊、治愈的那种歌词，就是在讲一个内向者爱人啦，就是你在身处这个复杂的世界的时候，你会有那种疏离感。
0: 哦，
1: 你会觉得可能哦融入不了吗？
0: 哦，
1: 对，然后但是你最后会学会，然后与内心的那种阴霾共处，
0: 就是说你跟你自己的内心化共处这样子吗？
1: 对，就是然后用音乐化作风，就把那些乌云那种 cloud 吹走。
0: 哦，我可以把我自己的心情抒发在音乐上面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嗯，所以呢，这个歌词就把这种比较难说的这种情绪比喻成说是身边漂浮的这些乌云们，因为它遮挡，乌云会遮挡着东西嘛，像是外界的笑容啊，然后会让别人觉得说自己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就还蛮诗意的感觉。李浩玮写的词啊，这种每首歌的意境都很有诗意的这种感觉，嗯，而且跟云都很有关系，因为女朋友是五朵云吗？
1: 你可能也有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关系。
0: OK，
1: 对。
0: 然后反正就是说，主角呢在这里面觉得说他无法理解这些世界的爱恨情仇，他觉得太复杂了。然后他觉得他跟别人都格格不入，所以他习惯将心事啊，还有喜好都藏在心里面这样子。但是这样子也不算是一种逃避吧，就只是说这是他面对个人课题，还有自我保护，还有跟自我和解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就不是说我因为我不擅长社交，然后我就逃避这样子，也没有，
1: 对，
0: 就只是说他不喜欢这么快就跟别人交心，嗯，然后把自己的心事全部都滔滔的跟别人讲的这种感觉，嗯，对，
1: 确实啦，也不要就是你刚认识一个人，然后你就全部都跟他讲，到时候你还没有完全认识他，
0: 然后你发现他其实不太好。然后你就发现啊，可是我什么事都跟他讲了，怎么办？这样子吗？
1: 对，
0: 哦，也是有真的会有这种人呢，就是一开始见到你，然后就滔滔的就是讲得很开心这样子，嗯，然后把你当好朋友的那种感觉，就是跟谁好像都很合得来的那种类型。
1: 对，
0: 对，但是这种比较知道怎么讲慢熟嘛，或者是这种人也是会有的，就是习惯先把自己的事情藏在心里面。
1: 对，反正就是一种自我保护啦。
0: Yes，
1: 对，
0: 比较是什么类型的？如果算慢熟吗？但也没有，我觉得大一的时候遇见你，我就是吓到，哇，这个女生
1: 到底是有多吓到，
0: 就是好热情哦。然后那时候我印象超深刻 哦，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那个传播理论嘛，就是全班都要上课的那一堂课，然后三个礼拜换一个老师的那一个，是传播理论吗？忘记了。然后反正呢，就是我印象很深刻，雨佳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我走进去，然后雨佳就挥挥手，然后说来坐这边，来来来，这样子。
1: 你怎么会记得？
0: 真的真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想说，哎，要坐在哪里，然后好像都没有
1: 哭了，
0: 没有很熟悉。
1: 哦，
0: 对，然后
1: 那时候在哪一间教室啊？
0: 那时候在 A 不是在那个 S101哦。是，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然后你就叫我去过去坐你附近，然后所以我们可能从那一次开始，我们就变得比较熟，因为一开始我
1: 真的
0: 我们没有一开始当开学当天就变得很熟悉，
1: 没有
0: 走很近，没有，那时候是慢慢的，然后就越来越变成我们两个这样，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甚至我们俩没有啦，对。

0: 真的啊、哦，我都忘了哎、欸，
1: 印象很深刻哦。对对对，那一天就是那个、哦、我们那个老师，然后要我们自他介绍，就是不是自我介绍、
0: 啊，
1: 是自
0: 他
1: 介绍。
0: 他
1: 不是、
0: 欸，
1: 我
0: 不
1: 是跟你一组，
0: 欸、
1: 我跟小提一组。对对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跟小提走进去、哦，然后你就叫我们去坐那边。
0: 哦，嗯，原来，
1: 然后就跟你变得亲近这样子。
0: 哇，亲近农场。
1: 对，所以是这样子跟你拉近关系的嘛。
0: 原来、
1: 都快忘记了、
0: 哦，
1: 都快毕业了。
0: 对啊，对啊，谢谢你又帮我回忆耶，今天一人帮对方回忆一个东西。
1: 对，没错，没错。
0: 对、嗯，那接下来听这首 Cloud， 就是希望可以这个风可以把那种乌云都吹散。
1: 没错。
0: 对。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那些怎么没感觉，我想说的却总是被锁在心里面。爱恨情仇复杂情绪，我想我不了解。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Clouds。
1: 没错，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真心话啦。
0: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最一开始讲的真心话这一首歌曲。
1: 对，一样也是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Fly Machine 当中的歌。
0: 对，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他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做好的歌曲，然后一开始只是先放在 IG 上面，然后但就变成说他先曝光了，所以变成大家口耳相传的一首非常大家都喜爱的爱歌了。
1: 对，然后也算是就是旋律很好记，然后 MV 很可爱，是那种青春校园，
0: 而且他也有就是有舞蹈动作嘛，就是
1: 然后
0: 大家就一起动嘛，
1: 的时候他也有叫我们就是、那个、
0: 要一起舞起来跳起来
1: 舞起来，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跟着他的节奏一起摇摆，
0: 对，所以就是一个还蛮轻松的歌曲这样，
1: 然后你就会很记得说哦那个校唱的那个人，然后就
0: 叫我们一起唱歌，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子叫我们一起跳舞，然后大家一起跟着，也有可能你旁边坐的是不认识的人，然后反正你就是
1: 在跟他一起
0: 跳舞，对对对，就还蛮有趣的。
1: 没错，那真心话就是在讲说这种比较内心的感觉，就是现在大家都很忙碌嘛，你可能长期就是在生活中你也不会跟别人真正的交心交谈，然后你就是压抑自己的真实心声，
0: 真的有时候反而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就是

0: 我可能很忙，然后今天其实是很充实的一天，但是因为我太累了，就回去我也懒得分享今天一整天充实的一天到底是过了怎么样，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想要讲的话，可是却因为太累了，然后所以都没有说出来的那种感觉。
1: 懂。
0: 嗯。
1: 那这首歌就是在讲说我就是最后会就是希望对方可以听见自己的真心话，我们希望我们有个心灵的对话，
0: 没错，
1: 深层的对话，
0: 跟自己对话的时间这样。
1: 对，
0: 没错，那就是马上推荐这一首真心话给大家听。
1: 对，然后他就是在想
0: OK

0: 那我们听到的就是李浩玮的真心话。
1: 没错，那希望李浩玮未来可以赶快发专辑，然后开专场。
0: 对，没错，
1: 相信开在哪一定都会坐满的。最近真的很多歌手都开自己的专场。
0: 对，蛮多人都去开在 Zepp 的，就是在新庄红会的那一间，就是还蛮不错的，希望他可以赶快开，然后票房都卖得超好。
1: 没错，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

0: 时刻，
1: 欢迎来到
0: 点心时刻。那在这个单元中呢，就是会介绍最新发行的歌曲给大家听。
1: 没错，那首先要推荐的，
0: 精神来了，
1: 精神来了，我刚刚都快睡着了，好，现在还是蛮累的，但是我会努力打起精神。
0: 因为呢，
1: 就是 ATEEZ 的队长洪炯金洪炯，他和 Buzzy 一起合作了一首单曲，叫做 Enough 这首歌。
0: 对，这首歌呢，就是在上那个上传歌曲的时候，发现 ATEEZ 有另外一首。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 Enough， 所以这个 Enough 跟那一首 Enough 是不一样的，它其实是有小细节在里面。
1: 对，就是这首 Enough 跟 Buzzy 一起合作的是 ENOUGH 的 U 是小写，然后其他都是大写，
0: 所
1: 以歌名比较不一样，
0: 歌名不可以乱打。
1: 对，洪炯他就有分享说，因为 U 就是自己小小的一个自己，然后他这首歌就是在讲你可以环顾四周，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可以更去发现身边的事物，然后你对一切事物就是有顺其自然的态度，就是你可以环绕，然后专注在你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感到 enough 就好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他就是原本是在讲情感啦，但是他最后洪炯也是有直播的时候有分享一些他自己创作的心得。
0: 对、啊，
1: 反正就是你可能原本很孤单、很空虚，但是你在那个对象或是那个人出来后，你就会觉得哇。好像生活一切都 OK， 很满足。
0: 对，这 不只是可以讲在感情里面、生活当中也可能会有很多时候是像这样子的。
1: 对，
0: 就是你自己是小小的，然后旁边的周遭可能会影响到你呀、啊，然后让你就是可能会长大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周遭的人就会影响你成为怎么样的人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和 Buzzy 一起合作的歌曲《Enough》，然后就是可以讲。这种哦 ，MV 也很可爱 ，MV 里还有瓜牛、因为他就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在生活中，所以有一只瓜牛，最后他很慢很慢爬过去这样子。
0: 哇，那还不错，因为瓜牛也是小小慢慢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不管怎样，你就是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好好专注享受在会令你满足 enough 感到满足的东西上面就好了。对，
0: 没错，
1: 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 ATEEZ 洪炯和 Buzzy 一起合作的 enough。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Enough 这首歌，
1: 没错。那接下来大家推荐的歌曲就是 Baby Come Home 这一首歌，
0: 没错。然后是 Seventeen 的成员 Joshua 洪之秀跟韦礼安歌手合作，哎。

0: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凑在一起？
1: 对，然后你知道是上礼拜发预告的时候，大家就看那个侧脸，就说维里安吗？问号问号问号，
0: 就觉得说怎么可能这两个人会凑在一起？
1: 对，而且发的是中文歌，
0: 对对对对对，
1: 就等于 Joshua 他来唱中文，就很特别的一次合作。
0: 而且大家都会称赞说 Joshua 的中文唱得非常的好。
1: 没错，就是他们也很努力在学语言啦。
0: 那这样子 Joshua 也是很厉害，因为他又是英文担当嘛，
1: 对，
0: 然后韩文也讲得很好，然后这样中文歌也都唱得很不错，
1: 对，
0: 他有语言天分，
1: 没错，就是一次很酷的合作，
0: 没错，
1: 然后是首很温暖的抒情歌，就是在讲说baby come home 嘛，然后就是
0: 要 baby come home，
1: 对对对，就是你就是我的那个避风港
0: 啊，
1: 对，
0: 然后觉得说你只要回来啊，然后对我来说就是你只要在我身边就像是 come home 了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对，就是
0: 很守护着你，
1: 对，就是当我可能遇到很难啊很困难很累的时候，只要有 baby 在，就是、
0: 哎、
1: 哇，无条件你就是我的避风港，
0: 哇，真的感觉跟前面几首我们介绍的歌曲都蛮相近的，就是讲述这种而且就是很温馨啊，然后陪伴啊的这种感觉是在感情里面还蛮重要的，就不是只是说那个物质上的什么你请我吃饭啊，然后每个情人节每个月都要给我礼物啊的这种，其实就是陪伴，然后你可以倾听，其实这就是已经算是还不错了，已经是很难的了，就是你平常都在忙你的，你忙你的我忙我的，然后有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还要听你讲这么多，我都自顾不暇了，
1: 确实，
0: 但就是有这样子的陪伴会让人觉得在感情里面会更开心啊什么的，
1: 没错，反正是说很温馨有一次很特别的合作，
0: 对，真的，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有拍那个两人对唱的那个版本，
1: 对对对，就是录音
0: 的
1: 唱歌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维里安真的还是唱歌也是非常的厉害，然后智秀也是主唱队的嘛，当然唱歌也是超级无敌厉害，两个人超会力唱超会唱歌的人搭在一起，
1: 真的，
0: 这样子，
1: 那最后就用这首 Seventeen 的 Joshua 和维里安一起合作的 Baby Come Home 和大家说再见啦，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三的下午5点在时兴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广播直播播出，
1: 还有在每周四的下午3点也会线上上架到各大的串流平台，也都可以线上收听哦。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大家拜拜。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伊法。今天要带大家回忆的是以豪迈高昂唱腔著称的番茄姑娘萧丽珠在1979年发行的专辑《彩霞满天》，而这也是她发行的第21张专辑。那为什么会叫番茄姑娘呢？那是因为萧丽珠的脸庞长得红红圆圆的，容易让人联想到苹果和番茄。歌林唱片公司为了加深歌迷对她的印象，询问萧丽珠比较喜欢苹果还是番茄，萧丽珠直言不讳地说苹果太贵了，还是番茄比较平实。结果唱片公司就在首集封面上为萧丽珠取了番茄姑娘的绰号，从此番茄姑娘就跟着萧丽珠的名字连在一起了。1970年代最著名的除了民歌歌手之外，那就是怀旧唯美的琼瑶电影了。而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正是琼瑶早期的文艺类电影《彩霞满天》的同名主题曲，让我们一起听听由萧丽珠主唱的电影主题曲《彩霞满天》。

彩霞满天是一部有真实人物做范本的文艺爱情电影，讲述了男女主角之间从懵懂的童年时期就纠缠了一辈子的爱情纠葛，而所幸最终沿袭了琼瑶老师一贯的风格，以 Happy Ending 做收尾。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以往我们的节目呢，都会跟大家介绍各个不同领域的从业者。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领域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算是在一个拼盘场，然后那个拼盘场就是中间就有一个表演，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日团的感觉，对，日本偶像团体的感觉，但它的整个那个，就是整个表演的风格又让我觉得，哎，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然后回去 Google 了一下，发现，哎，原来台湾有这个地下偶像的文化。那刚好前阵子在找来宾的时候呢，今天的来宾呢，他就是一位地下偶像啊，刚好他也找上了我，我就觉得说，嗯，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下偶像的文化。没错，今天就是我们的地下偶像 Manzi。
2: 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医师们，爱豆鲁米娜尔伊亚斯哟，白天是医师，夜晚是偶像。大家好，我是 Mandy。
1: 哇，这个等等，这个开场是你每次自我介绍的一个。
2: 对，每次演出的时候。
1: 哇，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地下偶像，你应该这样称呼吗？每一个偶像，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很特别的开场，这样子。
2: 欸，我们会就是想一个自己独特的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
1: 哦，所以每个人会不太一样。嗯嗯，那一开始呢，当然要请 Mandy 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前阵子在跟朋友分享说，欸，我跟你讲哦，我之后要跟就是要访问一位地下偶像，然后他们第一个疑问就是地下偶像是什么，为什么会叫做地下。嗯，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那其实呢，我真正入坑这个圈子其实也才两年，
1: 两年，
2: 所以我其实还算是菜鸟。那由我来介绍有点不好意思，很多前辈可能都做五年以上了这样子。对，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地下偶像这个文化是来自日本，确实像你刚刚说的日系的感觉。对，那之所以称作地下的话，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于台面上平常电视上看到的艺人啊、偶像啊来讲的话，就是入这行的门槛可能比较低一点。嗯，然后呢，但是资源也相对比较少。嗯，那再来就是知名度啊，或是宣传这些，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么足够。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特色、一个优势，就是跟粉丝的距离很近。
1: 哦，
2: 对，因为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晤饭时间。嗯，那个时间就是粉丝可以去找你推的偶像、然后呢去跟他做买拍立得，然后呢就可以聊天交流合照的这个过程。所以平常台面上偶像我们很难去真面对面讲到话嘛，或是去拍照。对，所以这是地下偶像的一个特色。
1: 晤饭是那个贩售物品的晤饭。
2: 对，没错。
1: 哦，所以就是如果说，欸，可能有的时候你追星会觉得说，哇，我今天追这个日星、追韩星，他们可能很国际化很大，所以离你比较遥远。嗯，但是追地下偶像的好处就是非常的亲近。
2: 对，而且我们都会记得我们自己的粉丝，是都叫得出就是他的昵

0: 成的这样子。
1: 记得自己的粉丝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难度的吗？
0: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线上的名字跟人的脸一开始对不起来，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线上关注我比较久，然后呢，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我都会问一下说，哎，今天是第一次来找我吗？那你的 IG 的名称是？然后有时候就会发现，哎，原来就是你，
1: 就会连起来，
0: 对对对，
1: 像是网友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你可能没见过面，哎，很常听到这个名字，你很常透过通讯软体交流，对对对，
0: 回我的线动。
1: 然后第一次见到本人这样子，那你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圈子？
0: 那一开始的话，其实我真的对这个文化也是完全不认识，我也没有作为观众去参与过演出这样子，对，也不知道台湾有这样子的文化。然后呢，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的过程中呢，我有跟自己约定好说，我在毕业之后呢，考上医师证照之后，开始工作了，那我就要开始追逐我的梦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认真在寻找可以表演的舞台。对，那中间的话，其实我是先从翻跳开始的。然后
1: 翻跳，你说翻跳一些
0: 翻跳一些动漫的歌曲跟舞蹈，对，然后我就在家自己录，然后 PO YouTube。对，然后呢，就是先慢慢的这样子练习练习做一做，然后呢到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办了自己的第二场生日活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约定，如果我把这一次生日活动的歌单，就是全部都是唱跳的，完整的就是呈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呢，再来我就想要进下一步，就是前进真正的表演的舞台。然后呢，那段时间就是刚好找到一个可以让素人自己报名的演出活动。对，然后才开始发现，哎，原来这个是叫做地下偶像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是对这个可能日本的文化感兴趣，然后从 cover 舞蹈开始。
0: 对对对。
1: 那你平常就以前呢，在就学期间，你是有学舞蹈的底子吗？
0: 没有哎，就是完全自己看着影片学。
1: 那这样子，像你刚刚说，你生日会活动，你需要唱跳，这个唱跳你也
0: 有去都是自己练，
1: 没有找老师。
0: 对，我找老师是这一年去年才开始的事情，前面我都是就自己练，
1: 自己练唱跳。
0: 对，
1: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跳舞归跳舞，唱歌归唱歌，你要把唱跟跳结合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所以刚开始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唱跳，就我从跳舞先开始。然后呢之后就是看着，因为我很喜欢的动漫是 Love Life 啊，我都是学他们的舞，然后翻跳他们的舞，然后之后就是看着，因为 Love Life 这个企划呢，他就是找的声优有一些一开始可能也是素人或是舞台经验没有那么多，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培养，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一场一场的演出都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厉害，然后就想说一个养成系的概念，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来试看看，
1: 从零开始慢慢累积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像你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一个重点， Mandy 有说他是在考上医师执照之后，所以 Mandy 刚开场有介绍说自己这个白天是医师，晚上是地下偶像，但是其实无论是医师或者是大家对医学系的想象，就是忙碌，非常忙，非常累，那你怎么会有时间呢？
0: 对，因为呢，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所以就是还是踏上了读书这条路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我想要做表演的这个梦想应该从国中的时候就有了。
1: 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发现说自己好像喜欢舞台？
0: 我那时候就是在家自己很喜欢唱歌，然后呢就是看那些艺人的演出的这些舞台，然后就也很想自己学着跳舞看看，就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
1: 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一些求学的需求，就业的需求，还是踏上了就是读书的这一条路。
0: 对，就先把这个梦想先藏起来，先搁置一边这样子。
1: 但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就是等你到了，应该这样子讲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当你今天你的事业开始稳定下来之后，其实你很容易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一种安于现状的感觉。
0: 对，要踏出舒适圈蛮有勇气的。
1: 对，然后因为你可能一部分是

0: 这个圈子对你来讲可能以前是陌生的，
1: 很陌生，对，
0: 对不对？
1: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0: 对对对、嗯、你身边可能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孤独的努力
1: 啊。有一点，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其他演出者我也不认识，主办我也不认识，然后就是一个人去到现场，然后就完全陌生的环境这样子、嗯、而且加上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嘛，就是也不是那种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这样子，就当时就也会觉得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融入大家呢。嗯，对。
0: 那你自己是怎么去慢慢克服这些，你说遇到一个陌生的圈子也好，或者说做一个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怎么去克服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
1: 嗯，因为感觉这个梦想其实存在很久了嘛、哦、然后呢我到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真的还是对表演有兴趣、嗯、然后大学一路中间读书的空档也都还是有自己在练舞练唱录影这样子、嗯、然后那最后就是真的找到了活动，然后去到现场很紧张没有错，可是又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一直以来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哦、就是我现在如果不做可能以后真的没有机会了。嗯，因为就说实在年纪越来越大体力会下降然后可爱的程度可能也会下降这样子，就想说我一定要把握现在就是现在。对、嗯、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工作也蛮忙的，然后但就觉得我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然后去到活动现场的时候我也都逼自己，就虽然是个 I 人，可是呢一定要去跟人家跟其他偶像打招呼，然后互相认识。
0: 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下定决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医生这个又很忙的职业，你就是下班后已经真的可能已经很累了，对吧？就是你的体力上精神上，然后你又必须要因为自己热爱的事情、嗯、然后你更愿意投入，但是你隔天你今天再怎么投入，你隔天还是要回去白天那个身份，然后晚上再切换。你觉得在这个之间的切换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可能切换不过来啊，或者是觉得、哦、有没有想过有点想放弃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是医师，然后下班变成偶像，但是其实没有切得这么清楚、uh-huh. 对，因为像例如就是我觉得我的脑子是同时一直在运转的、oh. 然后例如上班的时候我们中间呢可能就是多少一些空档，
0: 对，
1: 那这种零碎的时间其实很难完整的投入去读论文啊或是去做报告啊、嗯、这种深入要花脑力的事情，
0: 很多时间、
1: 对，然后所以中间的零碎时间我反而会拿来可能背歌词、
0: 哦、
1: 然后或者是构思一下我再来的活动啊，要唱什么歌啊，要参加什么活动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中间拿来那个画拍立得，因为总是做一半可以暂停的事情、对，就是突然可能医院的公务机就响了，我可以随时去做事、
0: 哦、
1: 然后反而是下班之后我的时间比较完整，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读论文做报告这些事就是放到下班之后。
0: 哦，所以其实精髓就是你要把这两个身份融合在零碎的时间里。
1: 对，我其实算是合而为一的状态。
0: 哦，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这个上班就怎样下班就怎样、嗯、而是用每一个零碎的时间然后去完成每个身份需要完成的事情。
1: 嗯嗯，
0: 所以时间管理很重要的。
1: 对，
0: 你自己是一个会把就是时间规划的非常好的人吗？
1: 在读书的时候是真的会做那个计划表，就是几点到几点我要读哪个这样子、哦、对对，然后要写什么评量或什么的这样子。那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会把代办事项列出来。
0: 嗯
1: 嗯，因为发现不列出来的话全部在脑子里会很乱，然后就会觉得、
0: 啊、对对对，
1: 天哪，我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就会很焦虑。
0: 嗯，
1: 对，然后就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就是定个 deadline、
0: 嗯、
1: 就我什么时候之前这件事要处理完这样子。
0: 所以你是 J 人？
1: J 是做计划的吗？
0: 对对对，计划
1: 型。对对
0: 对, 对,
1: 对, 对, 对, 对，绝对是。
0: 因为我认识的
1: 没有计划我会 很恐慌。
0: 我认识的每一个就是可以应该说可以多重身份切换的人，通常他们在整个时间的规划上都就是很有逻辑。
1: 嗯，
0: 他不一定是把每一个时间掐得很死，但他很知道说我今天该做什么
1: 干嘛这样。
0: 对，该完成什么。这也是就是你要在多重身份切换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跟很重要的个性。那你觉得啊，就是像你这样子在 两个身份中就是这样子融合在生活里。那我相信大家

0: 该很好奇，就是地下偶像这件事情它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
1: 那首先的话，因为我们是表演者，
0: 对
1: 对，所以基本的唱歌跳舞的实力其实还是重要的。那虽然一开始啊，刚刚提到说入行的门槛低嘛，就是像我其实也是素人，我也没有透过公司或是选秀就出来当了这样子。要说我是自称偶像也不为过啦。对，那就是但是这个圈子的大家的话包容度比较高，我觉得大家都蛮温暖的。就是你一出来的时候唱的没那么好，跳的没那么好，但其实就是大家都会用很包容跟温暖的眼神注视着你这样子。对，那但是后续的话你有没有慢慢在精进自己，其实大家也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实力不用到真的很顶尖，那但是呢中间的话我觉得实力的培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就是其实自己我真的去到表演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我练得不错了，但是真的去的时候现场听到其他前辈现场的那个歌声的时候，会发现哎、欸，还是有落差这样子，所以我才开始上课。
0: 就其实每一个舞台都一样，就是我们原本觉得哎、欸，自己在台上准备了好像有到十分，哎、欸，站上去可能扣了三分，然后再看到别人的表演再扣个两分，就想说哇怎么大家都这么厉害。就是每一个东西其实它都是靠练习，然后靠你以往在台上累积的经验慢慢的磨磨磨，你会呈现的越来越好。
1: 对，就是其实事情真的都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真的去做之后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对呀、啊，那再来的特质的话就是可能打理自己的能力。因为毕竟是做表演嘛，我们还是要就是基本化妆啊，然后做造型什么的。那而且站上台那个灯光一打下来，妆不够浓的话真的是都被吃掉。对，所以我一开始化的妆其实很淡，然后去就发现我怎么看起来像没化妆一样。对对对，所以化妆这件事我还特别去上课，因为我其实学生时期我都没有在化妆。对，大学的时候系上也 很少人会化妆打扮，
0: 你们太忙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
0: 书都读不完了还化妆，
1: 睡饱比较重要。然后所以我其实就是都不会化妆，然后呢之后开始演出之后发现惨了惨了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化妆技巧很差。然后所以就是还为此去上课，就上一下基础的要怎么打底什么的，这样子一个基础的妆容。然后后续我在观察其他我觉得化妆很漂亮的偶像，他的妆是怎么化，把他那个照片放大看，学习。
0: 所以他其实跟你 在研究那个论文差不多困难。就是你要把大家哎、这个这样子妆上舞台好看然后把它学下来记下来这样子。
1: 对，然后现在终于比较会画，然后画的速度也变快了。
0: 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看到的衣服啊，你的发型啊，你的妆容都是要自己打底的。
1: 对，去演出现场的这些都是自己做的。哇，然后我现在在学习怎么卷头发。
0: 卷头发，因为你们需要有各种不一样的发型。
1: 对啊，因为我平常就是这样子黑长直的状态。对，然后可能绑个双马尾啊，或是就放下来，或是绑公主头，就变化没有那么大。然后我现在在练习卷头发。
0: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困难呢。就是很多事情我原本以为啦，我一直以为就是你们应该有一个整合的妆发团队帮你们完成这些造型。
1: 对，大家都在后台自己努力。
0: 哇，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等于是你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你的歌唱跳舞到你的这个妆发，你全部都是得靠自己一点一滴学习慢慢累积起来的。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好，唱歌跳舞跟妆发，你觉得你在学哪一个的时候对你来讲最困难？都很困难。
1: 我觉得可能唱歌跳舞的部分，因为我小时候有学乐器。对，所以一些音准啊，然后拍子啊，然后就是这些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困难。对对对。那但是在妆发打理自己这个真的是以前好像没有怎么做过的事情。
0: 完全陌生领域的感觉。
1: 对，就是有种现在在提升女子力这样子。就觉得其他女生都很会打扮。
0: 而且你们那个打扮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在台上的打扮跟你日常的打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去上班也还是不太需要。

0: 然后化什么妆都戴着口罩吗？
1: 嗯，对啊，因为医生嘛就戴着口罩，而且大家也不会特别端详说啊，医生今天有化妆没化妆？对，因为这个跟他们的专业没有很直接相关。但是身为一个偶像，你当然就是要把自己打理好，然后呢，就是把自己打扮的好好的，上舞台的状态是最好的。嗯嗯，那你自己像是这样子，就是平常。

0: 有一个是下班之后晚上直接接着去演出，嗯，然后那天我就是非常担心我能不能准时下班，嗯，因为怕赶不及前面的彩排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上班就是没有打扮的状态嘛，
1: 对，
0: 那我去到演出的话要切换成就是有妆容的这个状态，嗯，对，所以那天下班前很紧张的盯着公务机，想说拜托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
1: 后来想了吗？
0: 因为有时候就可能在我们五点下班嘛，嗯，可能在四点可能四十几分的时候来个电话跟你说，哎，医师要请你干嘛干嘛干嘛，我想说啊要晚下班了这样子，嗯，对，所以那次就是非常忐忑，然后幸好顺利通关没有被call，嗯，那天的话就是赶快下班前呢就在值班室里面就开始化妆。
1: 你说等着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一层一层盖上去，想说哎，欸，现在还公务机还没想哦，来先盖个底妆这样子，
0: 准备待会就要跑了这样子。对，就在值班的时候赶快开始画画画这样，嗯，然后因为有一些同事其实也知道我在做表演，
1: 对，
0: 所以不怕别人看到，嗯，就赶快开始处理，然后就是下班就是直奔这样子。嗯，对。
1: 但这样值班，因为你一天上班也是这样子啊，八九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
0: 对， 对， 对，
1: 对。然后其实下班要再做一个，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吗，其实你在舞台上我觉得要比你平常在台下可能拿出一倍甚至更多的
0: 专注，
1: 对，专注度表现力啊等等的都一样，嗯，所以其实你觉得你的体力的储备是 OK 的？
0: 体力的话其实还是一直持续都在一个还要进步的状态，我自己觉得，对对对。
1: 但那天的切换是成功的，
0: 对，
1: 嗯。那你刚刚说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对，
0: 对
1: 不对？
0: 另外一次的话就是我们在医院会值班嘛，嗯，值班的话就是从早上七点半就开始上班，然后上一整天，然后上到隔天的表定八点你的值班结束，可是呢你要把你的病人都看完，嗯，事情基本的事情处理完，
1: 但你说的七点半是晚上七点半，
0: 早上的七点半，
1: 早上七点半到隔天的到晚
0: 的上午，
1: 到隔天上午，
0: 对，
1: 一整天，
0: 对，
1: 快二十四小时这样，
0: 对，哇，我们就是可能七点半到五点是顾自己的病人，嗯，然后从五点开始到隔天早上八点算是值班时段
1: ，standby 的状态，
0: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可能要顾一整个病房，或是不止一个病房。嗯，然后呢就是因为其他医师就下班了嘛，就剩你，嗯，对，这个病房就剩你一个医师，所以就是那个病房出任何事情都是先打电话找你，哇，对，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睡觉，
1: 哦，
0: 真的忙起来的时候，对，就是只能每次祈求今天平安。
1: 哇，光听就觉得哇，这样子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然后那个时候你那个这样值班完你还有演出吗隔天？
0: 然后值班完的话早上表定到八点嘛，啊，可是还是要把自己的病人看完事情做完，所以下班可能九点十点顺利的话，嗯，对，然后呢对晚上有演出，
1: 哦，我大家如果现在有在看那个影像直播会看我的那个脸已经快就是皱成一团了，想说认真的吗？因为我现在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熬夜到，或者是你可能没什么睡觉，而且我的没什么睡觉是有睡觉哦，就是那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隔天起来就有一点点就恍惚恍惚的，对，头昏脑胀的，大概到下午我就会说我要去睡回笼觉，嗯，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更不用说还要叫我上去唱跳。
0: 那那天下午是有回家睡觉，嗯，还是有睡一下，
1: 可是那就是补一下下的眠而已啊，晚上又要出门，
0: 对对，没错，哇，要打起精神切换成偶像状态，
1: 所以当偶像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听完之后就发现，欸，除了刚刚 Mandy 讲了这么多特质，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你要足够有毅力
0: 啊，真的，
1: 对对，
0: 毅力跟热情，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说实在这个圈子其实大家都说我们是用爱发电，嗯，对，因为其实说赚钱嘛也赚不太到多少啦，嗯，对，然后开销也不少，嗯，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凭着一股热忱 在做这些事情，
1: 嗯，像刚那个 Mandy 有说嘛，就是这一股热忱支撑他继续做下去，同时你们每一次演出呢也都可以跟粉丝进行很近距离的互动嘛，嗯，卖东西，对，卖拍立得嘛，然后或者说可以跟他近距离的讲讲话互动，嗯，有没有什么粉丝他可能跟你讲过什么话然后让你是很印象深刻的，也觉得说很有动力继续做这件事情
0: 啊？我觉得我的粉丝都跟我是同类型的人，就很温暖这样子，嗯嗯，对，然后就是我很珍惜每次后面就是我们这样可以聊到天。

0: 的时光，对，然后还有平常他们不管是回我限动啊，或是在我自己有经营一个就是 Mandy 的社群在 LINE 里面，对，然后我们的互动都很珍惜。那当中的话，就是有些人是可能会找我讨论烦恼，对，可能包括什么恋爱商谈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人生的那个什么学校的事情的分享，工作的分享这样子。那另外的话，你刚刚提到说让我觉得比较就是印象深刻感动的，就是有一个他之前应该还是高中生，对，然后呢他就是从我一开始在翻跳的时期就有在关注我，然后之后跟着我到地下偶像场，然后他有一次呢就是写卡片给我，对，然后呢里面就有提到说他觉得就是看着我这样子很努力热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让他更确立了他未来的目标，虽然他还没有告诉我目标是什么，对，但是就有一种哎，我不知不觉好像也成为了别人的一个榜样的感觉，虽然有点担心就是是好的榜样吗？对，因为就是其实做表演这条路真的蛮辛苦的，这样子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影响。可是这个话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1: 而且这其实就是一个双向的鼓励跟影响。
0: 对，
1: 就是你正向的影响了你的粉丝，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想要继续前进。同时，你收到他的这一个回馈，其实你自己也更有力量，
0: 真的，对，就觉得其实偶像跟粉丝真的是一个就是彼此依靠的存在，对，但有一方都成立不了这样子，
1: 对，难怪大家可以这么热爱，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提过嘛，刚跟大家提过说我曾经有就去过一个拼盘场，然后我遇过地下偶像是其中一组的表演团体，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时间一到，我不知道那些人从哪里冲出来的，就突然间就冒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大家是非常热情的，而且那个热情是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台上跟台下的关系很紧密，就是可能有一些应援的口号吗？
0: 对，
1: 对不对？这应援的口号，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哇，台下很热情的给予回馈，然后台上也很热情的在跟粉丝互动，然后结束之后那个氛围就大家就一起，因为偶像就是结束表演了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他们就跟着偶像就一起出去外面了，
0: 对对，
1: 那时候我在场内，
0: 所以要去午饭，
1: 对对对，我不知道外面在干嘛，但也是今天 Mandy 跟我介绍我才知道，哦，原来是他们在，你看啊，他们在台上表演，然后他们给予热情的回馈，结束之后换偶像给他们一些回馈，对不对？对啊，给偶像给粉丝一些回馈嘛，一些互动啊，
0: 对对，
1: 然后一些卖拍立得、卖周边啊等等的。那现在呢，如果有个机会，你想要跟你的粉丝说说话，虽然平常听起来是说很多话了，对不对？会聊天、聊烦恼、聊这些的。那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跟粉丝说说话，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话？
0: 各位满满们，那今天 Mandy 在这边，然后呢，其实常常说，就是每一次都真的很谢谢你们，就是从我一开始2022年翻跳时期，然后就开始跟着我，然后有些人也跟着我进到了地偶的场合这样子，那每一次真的是有看到你们在就很安心，就看到台下有你们就觉得啊，我今天的状态会不错这样子，然后每次呢我们的这些聊天的时光啊，还有你们传给我的讯息、写给我的卡片，真的都是非常珍惜的，然后希望我们要继续把握现在，把握之后可以相处的时光。
1: 非常温暖的发言，而且接下来呢就是到中场休息呢， Mandy 也有带来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对不对？
0: 没错，各位，就是我们录制的今天上了串流平台，是 Mandy 发布的第一首单曲梦想处方间。
1: 而且这首单曲呢，你觉得它算是你人生中嘛，也不是，不只是偶像生涯，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
0: 对，
1: 梦想处方间，那个字念间哦，大家。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查了半天，我说
0: 才是标准用词，
1: 对，要标准用词是那个竹字头的间，梦想处方间，
0: 作词家跟我说的。
1: 对，那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有想到说要用这一首歌来当做你的第一首发表的单曲？
0: 当初的话是从去年，就是我现在IG 有发布一系列的那个原创曲幕后回顾影片，对，然后就是讲述我的整个创作的过程这样子。那是从去年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觉得就是今年了，今年要来做一首自己的原创曲
1: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念头。
0: 然后 算是一个计划。

0: 对，因为呢今年是特别的一年，那相信蛮蛮们都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子。那想知道的话请继续去关注我
1: 追踪 IG 对不对？ IG
0: 然后所以就觉得哎，我就要在今年要发自己的作品、嗯、然后呢那一开始对于作品的话我也自己构思很多，就是包括说歌名是我自己想的，对，觉得梦想处方间很有结合偶像跟医师的感觉。
1: 哦，对对对、嗯、因为梦想而且处方间是医师的身份嘛，
0: 对，
1: 然后梦想可能是你在追逐偶像的这个身份。
0: 然后对，歌名是我自己定的，然后再来就是包括歌曲的整个结构，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构成，然后跟歌词的方向，这些其实我都有自己构思好，然后再交给作曲家跟作词家。
1: 好，
0: 对
1: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Manzy 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叫做《梦想处方间》。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地下偶像 Mandy。
1: 嗨，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刚大家中场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Mandy 他的第一首发布的单曲，叫做梦想处方间。
1: 是的，
0: 对，那梦想处方间这首歌呢，想要传递一些什么想法给大家呢？
1: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那首先的话，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描述说医师跟偶像这两个看似不相交的身份是怎么合而为一的。那其实里面也都有用到一些医学名词，大家也可以去医师会用到的一些词，对，或者是一些经历，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歌词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想要传达说，虽然有时候可能一开始碍于现实，不管是像我的话是家境啊、经济的因素啊，然后呢可能大家有每样不同的困境，那但是只要你心里的这个梦还在，就是呢其实终将有可以把它在重拾起来，然后让它开花的一天。我想要传达这种励志的感觉，因为其实一路上真的是不容易的，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很顺遂的，对，那都会需要为了生活去做一些取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历，但是只要你还有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先把前面这些辛苦的部分先把它撑过，那知道自己的目标，那最后的话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就是去把它
0: 完成达到。
1: 对，没错。然后那最后的话就是呢，一样是想要跟一直支持我的人就是告诉你们说，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一起编织的梦想，对，一路以来这样子，然后到现在真的可以出了一首歌，那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可以有这一些的感受。
0: 其实这样听下来，无论是大家听了上半集的 Mandy 的故事，或者是听了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励志的偶像唱励志的歌曲，传递一个非常正向然后鼓励大家的能量。
1: 对，就是也想要说真的一路上

0: 其实不是容易的，
1: 嗯，
0: 对，因为可能也有些人不知道啦，会不会觉得说医师这个身份就是让你一路都一帆风顺啊，这样子，
1: 啊，
0: 对对对，但是就是从小时候到变成医师，到现在变成医师偶像，其实这个中间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历练的过程。
1: 嗯，
0: 对对对，
1: 其实大家如果这样一路听下来，应该也都很清楚说，哇，其实这样子无论是切换，无论是你要割下一个身份去追求你的梦想，真的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它完全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东西。
0: 对，
1: 对不对？它完全就是跨出一个自己完全的舒适圈，交友的舒适圈，工作的舒适圈，你擅长的舒适圈，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力量。所以我觉得 Mandy 应该也带给大家很多的鼓励。
0: 耶，
1: 对，那其实呢，
0: 听这首歌可以受到鼓励。
1: 对，然后在前不久呢，Mandy 也完成了他算是第一场大型的发布会，
0: 啊，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发布会应该是也花了你不少的心血来准备吧？
0: 真的，对，就是在我们录制的今天的在上一周六，对，完成了就是 Mandy 算是偶像二周年的活动，然后呢，也算是2026的一个生日活动这样子。那个活动的同时呢，我们有进行了这个原创曲的发表，就是第一次唱给大家听
1: 啊，嗯，第一次的 live 现场这样子。
0: 对，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是我办的第四年的活动了。
1: 哦，第四年了。
0: 对，前面三年呢，我们也都有办生日活动，
1: 嗯，
0: 那是比较小型的粉丝间的一个聚会交流的时光这样子。那今年的话呢，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今年是特别的一年，然后呢再加上有原创曲的关系，所以今年就想说来尝试办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也是类似地友的拼盘场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邀请其他的来宾偶像一起来做演出，
1: 嗯，
0: 那整场活动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
1: 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对，一个人要策划活动，你又要上台表演又要策划，要怎么，就是你在策划过程中应该耗费非常多不同的心血吧。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因为跟大家小小爆料一下，原本呢我们这个录音是想要安排在前一周，然后那个时候就，
0: 哦，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我就问 Mandy 说，哎，那你那个时间可以吗？他说，我这礼拜要发布会，我想要先好好的把这个发布会给准备好。我就说好，没问题，那我们再往下一个礼拜敲这样子。
0: 没错，因为其实今天的访谈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就是其实事先的题目答案也都是先想过，怕自己说错话这样，就是我做任何事都需要准备的时间。
1: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准备的还不错，自己说，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集我们两个都很紧张，就是一开场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就是难得开场上面有点那个舌头打结，想说，对，想说哇，我不知道怎么介绍这个文化，想让大家更认识，但就有一点惶恐的感觉。
0: 嗯，
1: 而且 Mandy 真的准备的很完整很详细，他打在 iPad 上哦，大家。
0: 对的，但是刚刚很努力没有看，这样努力看镜头。
1: 对对对，有。好，继续讲你的发布会。
0: 那提到那个发布会的话，对，我除了准备我自己的演出的部分，练唱练跳，然后去上课之外，然后就是还要新学习原创曲的编舞，因为这也是完全没有，原本没有
1: 的
0: 东西。对，因为不像其他我们跳 cover 的时候那些都看过很多遍了，有个概念，对，原创曲的编舞就完全重新学的这样子。然后呢，除了准备我自己的演出，那再来就是要整个完整筹备一场活动，从找场地啊，定时间啊，找工作人员，就包括播音，帮忙播音乐的 PA 老师，放画面的 VJ 老师，然后再来还有摄影人员、录影人员，然后跟其他要帮我做其他事，柜台什么控场这些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找来宾一起演出的偶像，然后也要跟他们就是收他们演出的音档啊，然后他们演出要播放的东西也是就是我要来收。然后呢整个流程的安排就是最困难的，因为担心时间会拖到嘛，那个环节要给多少时间，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午饭要怎么安排啊，位置啊，时间要给多少，我要怎么消化来场的这么多人都要跟我说到话这样子，所以对这个脑子真的
1: 我刚光听完那些我整个脑子一块宕机了，想说要准备太多东西了吧，从场地，从工作人员到流程到表演，要谁要跟你一起表演，这些东西全部都要靠你自己来。
0: 没错，就是历年来偶像的各种事都是我自己来。
1: 哇，刚原本觉得说，哎，已经就是打扮要自己来，然后唱跳要自己准备，已经

0: 够艰辛了，哇，这些东西都要自己安排。那你觉得这些这样子不同环节的安排最有挑战的是哪一个？每个都很有挑战。
1: 流程我真的改了很多个版本，嗯，对对对， 一直在改时间，然后包括演出者的时间可不可以啊，然后就是我突然又想要加什么东西进去，塞不塞得下啊，这样子。对，流程算改了比较多版本。
0: 所以这个流程的安排其实都是靠你们以往过去表演的经历，你去知道说应该怎么排比较好吗？
1: 对对对，但也有问一些其他也有自己办过活动的偶像前辈，向他们参考一下。那有人也很好心，直接给了我流程表，这样子，也让我有多想到说，哦，原来还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
0: 大家应该很好奇吧？因为平常可能，如果你平常没有在接触地下偶像文化，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外面的，可能一般乐团办的专场，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那你觉得在安排这个地下偶像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它的这个流程的逻辑跟外面大家听到的，可能你一般去听的演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啊？就是我自己的活动的话，除了演出的部分，我还很喜欢跟大家互动。对，所以我每年都会安排一个游戏环节进去啊。然后游戏主要就是考考大家有多了解 Mandy 呢，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题，然后给大家就是回答计分，这样子啊。
0: Mandy 大学堂，
1: 对，有点这样的感觉。对，然后那对，我觉得互动很重要，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来看表演的话，其实你去看哪一场都一样嘛。对，然后那所以就是我想要我的活动有我跟粉丝之间互动的多一点的机会。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最后的会哦，就是整个活动也是我自己主持哦。因为我以前大学有当司仪，学校的司仪主持毕业典礼这些的。对，然后所以我就又把我这个司仪技能拿出来用，
0: 身份再拾回来。
1: 对，我这次就想说我要自己来主持。那因为平常可能演唱会也比较没有主持的这个部分。我就是一开场欢迎大家来到什么什么活动，然后再来介绍表演者什么的，就是这也是我这次特别安排。
0: 所以你是自己切换吗？比方说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歌，就是 Mandy 要带自己的原创发布曲，然后下台，然后上台再切换，这样。
1: 对，就是我全程都在后台主持，然后是用比较司仪感一点的声音，
0: 话外音的感觉。
1: 对，像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活动，这样子的感觉。对，然后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上台之后就是切换成我的模式，然后唱完之后再下台，然后在后台继续主持。谢谢 Mandy 带来的精彩演出。
0: 哇，这完全就是切换，我觉得这比那个医生跟偶像切换还更直接。马上你下台之后上台是偶像，而且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不对？对，就讲话的音色、讲话的方式、讲话的内容都完全不一样。
1: 对，但我的粉丝很厉害，他们
0: 认出来，
1: 他们还是有听出那个是我啊。
0: 他们有没有想说，怎么会看到这么特别的存在？就怎么会有人自己当主持又自己当偶像？这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想说不要找主持人所以这样做，还是你想说我就是故意要这个切换的效果？
1: 哦，我自己觉得这很有趣啊。对，然后再来我也想要自己主持，因为我其实就是喜欢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太多事情要放手交给别人也不太安心，这样子。对，就想说那这个是我自己做得来的事，我就也自己做好了。
0: 而且其实自己来，因为主持人就是控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你自己来，你可以把整个，你又很清楚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又很清楚所有的细节，其实你可以把整个活动更流畅的完成，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有没有什么机会在现场可以看到你的表演呢？
1: 未来的话呢就是Mandy 目前主要还是活动于北部的各种地下偶像的拼盘场。对，那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会一直更新在 IG 的主页，有个演出那边就会写最新的演出的日期跟活动，这样子。
0: 那你的 IG 账号是
1: MANDY底线 STAGE Mandy Stage。
0: Mandy Stage 就是 Mandy 跟舞台嘛。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呢想要现场感受一下地下偶像的现场魅力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去追踪
1: 来现场。
0: 对，真的
1: 那个魅力不一样。对，比起只是看影片，现场的那个效果啊，感染力啊，
0: 氛围不一样。

0: 对
1: 对，因为我毕竟待过现场嘛，那个氛围真的不一样。
0: 而且最重要就是后面一定要来悟饭，我们要这样子面对面的聊聊天，也可以就是更加的认识。
1: 嗯，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追踪 Mandy 的 IG， 追踪他最新的演出动态。
0: 没错，
1: 接下来到我们节目每一集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有点紧张。
1: 对对，我相信 Mandy 这样子一路走过来，这么多遇到这么多的挑战，身份的挑战，然后读书的挑战，舞台的挑战，应该对你来讲有一些贵人很重要，对不对？
0: 嗯，那我觉得分阶段。
1: 哦，分阶段，
0: 对，哦，我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那从小的整个养成啊，然后包括说谨慎的个性啊，会做计划什么的，能够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好，这些的话，当然一开始还是妈妈啊。对，那就是那再来的话，从小也看着我们家比较辛苦这样子嘛，那妈妈也都叮咛我说，我就是未来我一定要有自己能够有经济能力，要有稳定的工作，嗯，对，那最好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考证照的系科系，嗯，对对，比较有保障。就是当然这都是家长最担心的嘛，小孩之后要怎么生活下去，
1: 未来的生涯发展。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关于我走上读书这条路，然后呢之后发现哎自己读得起来，那最后自己选了医学系，这一些其实一路都是受妈妈的影响这样子。 嗯，那现在当然也是，其实以前也都会有叛逆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是抱着一个蛮已经理解然后也感谢的心态，就是觉得哎，真的是妈妈的苦口婆心是真的确实是重要的，然后也才让我有了现在的自己，就是有一个本钱可以去追梦的感觉。嗯，对。那再来的话，在大学在长大之后，对对对，然后到现在中间这段期间的话呢，哎，这个可能算是初次公开嘛，就是对我很重要的人的话是我先生。嗯，对，那我之前是有在一年前有在 IG 上面发过我结婚了的消息，然后那个时候很感谢各位满满们都很支持我，对，他们都祝福我这样子。那但是中间比较少聊过先生的事，对，那这边的话就是觉得其实中间这段时间都蛮感谢他，因为他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希望我可以过得开心。嗯，那其实中间也有过一段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就是以前也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那我觉得也是托了他的福，就是我现在比较知道怎么爱自己。嗯，然后也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然后敢这样子勇敢站出来的人。哦，对，
1: 在不同阶段的养成有影响你不同的人，对不 对？妈妈让你养成了一个谨慎的个性，让你有一个底气可以去追逐梦想。
0: 嗯，没错。
1: 然后呢，先生成为你现在追逐梦想一个很好的后盾。嗯，对，支持着你继续往前进。嗯，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偶像这个职业，它其实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对吗？前面讲到很多互动，偶像跟粉丝之间，然后你跟其他的偶像之间，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人跟人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成为了现在的你，也帮助着你就是继续前进。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未来 Mandy 还会带给大家什么样子不同的表演，不同的舞台，然后怎么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长。
0: 没错，还要继续做下去的哟。
1: 对，继续做下去哦。好，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紧张刺激的环节，哦，快问快答。对，然后因为 Mandy 以前有听过我们节目嘛，
0: 对，
1: 然后我一来就说，哎，我们要玩快问快答，他就说，哎，可是以前蛮慢的。
0: 对，好像其实也没有很快。
1: 对，因为我刚刚说，哎，这个紧张刺激的，他说，哎，可是以前好像也就是有点慢问慢答。
0: 我本来以为可能会那种一次十题，然后就是棒棒棒棒这样子。
1: 对对对，其实老实说，理想的效果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这对大家来讲好像有点过于困难了一点，
0: 对，
1: 就
0: 是要太即兴了。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因为我的问题，大家以往听过都知道，其实都比较
0: 深
1: 入
0: 的。
1: 对对对对，它不是那种很
0: 不是单纯说你喜欢吃什么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个一两题，我们来简单让大家认识一下不同面向的 Mandy， 好不好？好，我们来第一题，请问哦，如果现在你请朋友用三个词来形容私底下的你，你觉得会是哪三个词？哎，蛮难的。
0: 以前比较常听到的是

0: 从师长那边听到冰山美人，
1: 冰山美人，哎、欸，哇、哦，冰山美人就是高冷的美女。
0: 对，就我以前从、就是小时候在学校都是很，就是板着脸很震惊的那种班长形象。
1: 哦，
0: 对，
1: 其实很符合大家对医学生的刻板印象。我说刻板哦，不要骂我刻板哦，对刻板印象，
0: 就是乖学生，
1: 对乖学生很会读书。然后不会很爱打闹，
0: 不苟言笑，不跟人家就是闹来闹去这样。
1: 冰山美人，
0: 对，
1: 还有什么其他什么？
0: 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小时候的事。
1: 哦，冰山美人。
0: 然后其实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还是形容我就是有个不一样的气质嘛，就是，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难接近的感觉，
1: 是一种高冷，然后跟这个世界的频率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好像有。
1: 可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像就是仙仙的感觉啊。
0: 啊，
1: 对，就是仙女仙女的感觉，就是离我们一般那个凡人好像有一点距离。
0: 啊，这样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1: 对不对？听起来蛮正向的。还有什么其他让你印象深刻的形容词吗？
0: 另外一个的话，应该是很坚持吧。
1: 坚持，
0: 我就记得我室友，他有一次就说我真的很厉害，因为呢，我每次都会跟他分享说，哎，我又想要做什么事情，又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这样子，然后就是都是跟表演相关的事。对，然后就是他那个时候就说，他觉得我真的很厉害，可以一直都。就是没有放弃，然后还是一直去尝试表演这条路。
1: 对，不放弃，我觉得是 Mandy 很厉害的一个特点。刚大家听起来就知道，这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我刚听就听到有点晕头转向，但是他完全就是坚持下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哦、好不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有没有什么跟你的工作无关，但你超会的技能？跟工作无关的生活小技能有没有？
0: 完蛋，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技能，
1: 生活没什么技能。
0: 我想想哦，你看我也不会煮菜，也不会缝东西，也不会画画。生活，
1: 你的技能都点在工作上面了。
0: 生活技能，哇啊，那个地偶的部分也不算。
1: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相关的话也可以。
0: 但是又觉得其实唱跳也没有真的到很厉害，也不敢说这是自己的技能，
1: 不敢说那是技能
0: 啊。那不然提一个刚刚没有提到过的乐器好了。
1: 哦，对对对，你有说你有学过乐器，对不对？
0: 这个算不算另外一个技能？
1: 哦、打击乐，等等等，打击乐是，
0: 对，就是有包括像是小鼓、大鼓、定音鼓、爵士鼓，然后还有琴类的，木琴、铁琴、马林巴这些。
1: 你学太多了吧？
0: 我们打击学打击乐的人都是全部都学，然后我们就轮流打不同乐器。
1: 所以现在你还这个技能，你还上手吗？
0: 其实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打了、
1: 哦、
0: 对，但是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学校的社团，然后是打击乐、嗯、我们有出去比重奏的比赛这样子、
1: 哦、
0: 嗯，那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蛮可惜的一个技能。
1: 嗯，那之后会有机会看到这个技能吗？
0: 其实我有去找打击乐团，
1: 嗯，
0: 之前其实是有联系上，就是有乐团好像是可以参加这样子、
1: uh-huh.
0: 对，但是因为现在工作加上偶像有一点太忙碌了、对，
1: 有点没有办法，真的时间已经分身乏术了，
0: 有一点。
1: 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相信以 Mandy 的毅力坚持跟努力，也许有一天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
0: 重返打击乐的舞台。
1: 重返打击乐的舞台。好，今天很开心跟 Mandy 聊了这么多。那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歌想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哎，有吗？有歌曲吗？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吗？啊、不一定哦、就是，不一定要自己的歌曲哦，都可以。
0: 有，就是呢，我最近很常唱的日本的团体 Eco Love 的歌、嗯，那最近很喜欢他们，然后很常在地偶场有唱他们的歌。嗯、那其中呢，也是我这次活动放在第一首的歌曲《絶対愛的路やめないで》。那就是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
1: 哦、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我刚才想说完了，他如果没有翻译我念不出来那一串日文。你说这个团体叫做
0: Equal Love，
1: Equal Love
0: 写是等于、
1: Equal Love
0: L-O-V-E、
1: Equal Love 的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
0: 没错。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咯，那就跟我们各位线上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咯，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3: 我是娃娃魏如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2: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1: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3: 各位好，我是城南五子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台湾俗谚每日一句是67则。骨头谈无看地图，希望归人讲无看挂。一日一句，一讲一句，台湾俗语报恁知。今日介绍的是第67句：骨头谈无看地图，希望归人讲无看挂。真是的，顶边介绍第66句的时阵，要结束的时阵，煞甲恁报讲暖暖99,000。其实国王加1,000去，本来应该到98,000才对，真是的。骨头潭是伫暖暖的威德庙头前，迄个所在有是暖暖溪，暖暖溪有一个潭，叫做骨头潭。咱一般水若流到迄个所在，会转的所在，会卷落来的所在，大部分一定是潭。潭下底有骨袋啊大，所以有个骨头潭骨头潭无看帝都西方，帝都西方就是指那个马戏团呐，马戏团那个安全网，那台语就把它变成说，骨头潭顶头无看帝都西方，那就等于马戏团里面没有安全网，那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任何东西掉下去都不行的，那无遮无拦嘛，一下子就掉到潭里面去嘛，那潭里面又有漩涡，那你就一命呜呼了，那后一句后半句呢？归人讲无看挂，那这个词呢，在台湾太多了啊。那你讲到这个淡水河，个淡水河无看挂，你讲到这个。台湾龟不看过，的意思就是你要跳河，你跳吧，你有去你就无回了，所以龟人讲不看过，你讲落水龟嘛听我讲，落水龟不看过，你讲后背龟不看过，那只要把那个名词地点的名词一换就 OK 了，这句俗谚几乎台湾头到台湾尾都有。今天介绍的骨头潭无看地图，希望归人讲无看挂，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膏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最近呢天气好像开始转凉了，开始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出现，那就让我想到这种时候走进戏院，让黑暗包围感官，让光影诉说故事，往往是整理一周思绪最好的方式。本周的这个大荧幕呢也相当的热闹，从硬派热血的漫改动作片到令人屏息的心理悬疑大作，以及这个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真实记录，题材是相当的多元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带给大家这个很多部话题的新片，包括由安海瑟薇与达科塔·强森他们携手主演的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存在的罪人》，以及这个重金属天团浴火重生的音乐纪录片《Linkin Park》，那以及韩国漫改奇幻动作片《复活男》，还有这个纪录环岛长跑初心之作《人呐、啊，为什么要跑步》。而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我们要留给一部历时六年贴身记录的台湾本土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当这个拳击的手套既是走出困境的武器，又成为沉重的束缚的时候呢，身处都会边缘的青年究竟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那接下来就开始带给大家本周的节目啦。首先进入本周的片单快报，第一部呢是韩国漫改动作片《复活男》。这部作品呢由《爱上变身情人》的导演白中烈执导，集结了这个申成浩以及江其勇。故事改编自高人气的网络漫画，核心设定呢非常的特别，男主角拥有死后可以复生的这个超自然能力，但他每一次复活都必须在残酷现实与这个恶势力中求生存。那主角呢独特的这个黑色幽默与利落的动作节奏，将会是这部奇幻题材带来兼具张力以及讽刺感的荧幕表现。如果呢你是偏好经典好莱坞结案以及老派硬汉风格，由这个约翰·屈福塔主演的《神鬼结案二：偷天换日》同样在本周登场。故事呢以一桩价值1亿美元的游艇名画窃案为起点，原本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呢却急转直下，演变成步步杀机的局中局。退休神道不仅要面对宿敌的追杀，还要设法保护冲动的弟弟。整片呢就是充满斗志、反转跟快节奏的这个枪火交锋，所以呢可以想象啦，喜欢动作爽片的千万不要错过。而喜爱重度惊悚的观众呢，韩国恐怖短片紧急鬼六咒则集结了多位恐怖名导，包括这个沙姆池鬼水禁地的导演李湘文，这些人一起联手操刀，以现代人最依赖的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为媒介，铺陈出六段如影随形、冷汗直流的都市怪谈。对于呢想在影厅中寻求肾上腺素飙升的这个影迷来说呢，本周的娱乐选项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啦。接着呢走出这个肾上腺素的刺激，接下来这部作品呢即将是献给所有曾经在旋律中被治愈或者是正在学着告别与重建的人。纪录片这个 Linkin Park 他们联合公园呢是这个无数人青春记忆中无可取代的声音符号。然而呢在痛失主唱这个查斯特之后呢，传奇乐团经历了长达7年的沉寂与停滞。这7年间，团员们各自整理难以言说的悲痛，也在思考这个乐团是否还有再重新出发的可能。而这部呢，由创始元老团员 Joey Han 亲自执导的这个纪录电影，镜头呢

可谓是珍贵而且私密。它不只是一般的演唱会侧牌，而是完整捕捉乐团从2022年关在录音室的这个摸索，两位新成员加入之后的化学反应，一直到2024年底圣保罗重返大舞台的关键蜕变。电影里面呢，更坦诚展现了重生有多么不容易，结束呢，往往是猝不及防的。但是呢，要在心碎的废墟上重新站稳脚步，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联合公园象征重生的标志性旋律，感受一下音符里未曾破碎的力量。

到极致的话题电影《不存在的罪人》。这部呢改编自畅销作家柯林·胡佛同名悬疑小说电影。那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期待，主要呢就是因为卡斯是安海瑟薇跟这个达科塔·强森还有这个乔许·哈奈特共同主演，故事呢更是非常吸引我。他就是描述一个事业陷入瓶颈的落魄女作家，意外接下一份酬劳丰厚的代笔工作，但是她非常非常的奇怪，就是呢，这个当红畅销作家因为遭遇一个严重的事故，所以没办法继续写作，跟她的丈夫呢，就是聘请这个落魄女作家住进他们家，那负责整理畅销作家所留下的这个手稿以及笔记，将没有完成的畅销系列续写完成。然而呢，住进这座看似平静的豪宅之后，这个落魄的女作家在整理手稿的时候，意外翻出一份未曾公开的自传草稿。那草稿中呢，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个家庭的过去，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以及黑暗自白。那随着呢，这个作家逐入的深入了解这个文本之后，他开始分不清楚文字到底只是虚构小说的灵感，还是这个畅销女作家亲手犯下的残酷事实。更令人不安的是，躺在床上失去行动能力的这个畅销女作家似乎正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房子里面发生的一切。哇，我边讲我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那这个不存在的罪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断的挑战读者跟观众对于叙事者诚实度的信任。安海瑟薇跟达科塔·强森在片中的这个心理对峙，将谎言、欲望还有病态的母性描绘得丝丝入扣，我觉得是本周非常适合喜欢推理解谜以及心理惊悚影迷的作品。接着呢，在进入今天的主打之前，还有一部温暖而纯粹的本土纪录片值得大家关注哦，《人呐，为什么要跑步》。这是台湾首部记录环台马拉松挑战的纪录片，由林修齐执导。片中呢，记录了69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跑者，耗时19天，每天平均跑了超过55公里，在春节期间用双脚完成了整整1046公里的环岛旅程。发起这个挑战的邵静怡老师呢，他就曾经说，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留给勇敢出发的人。因为人从来不缺乏梦想，缺的往往只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我觉得这句话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呢，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有蛮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称之为梦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当作是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嘛，我想要做的梦想。那长越来越大之后，可能小时候会把就是这些东西定义成梦想，会觉得因为它距离我很远，然后当时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可能还要再做些什么努力，然后努力学习，我才能去往这个梦想迈进。那长大之后发现，很多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只要动手做，好像就可以开始做。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远大的梦想，它有一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神圣的存在。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是我把它完整的规划，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心力投注在这个身上。但后来呢，随着时光的流转，然后开始发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它不一定离我这么远。就是当我今天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起身动身开始

不一定要等到说我凡事都准备好，或者是一定要等到什么良辰吉时，规划得非常完善之后，我再开始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靠近梦想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可能一点一点的开始做，那可能一开始做的不是完全的符合梦想的主轴，但是呢，随着我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那我就会越来越靠近它。对，最近的心，我觉得是一些心境的转变吧，然后对于人生想做的事情，有一点就是，跟以前要去筹备很多事情再去做的这种态度有一点转变。那回到电影哦，导演林修齐呢，本来不是运动的影像工作者，为了理解这群跑者眼中的世界呢，自己也跟着穿上跑鞋，一路从3公里练到可以完成全马。这部片呢，没有谈一些大道理，它呢只透过跑者的汗水、喘息，跟台湾公路沿途的风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跑着跑着，身体自然会带你找到问题的答案。啊，我觉得讲了我自己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就是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开始领悟到，或是感受到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于你的自身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报，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馈给你。但不一定是立刻即时啦，也有可能是一段时间过后。那这个回报也不一定是你实际摸得到、看得见的，也有可能它是给你一点心灵的成长，然后给你一些新的感悟。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人生的志趣所在吧。接着呢，休息一下，让我们来欣赏《太阳的孩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要放弃。

回到节目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喽，记录都市原住民青年生命轨迹的重量级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由这个黄开景导演历时六年贴身跟拍，耗费2000多个日子的凝视与陪伴，细腻呈现两位离开原乡部落，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青少年，在全集家庭期待以及自我认同之间的拉扯以及成长。许多观众呢，对原住民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往往停留在运动场上的荣耀、爆发力以及为部落争光的光环。但是呢，在远离祖灵的孩子镜头底下，导演抽离了煽情以及这个神话的色彩，带我们看见擂台后面那条极其孤独而残酷的成长路径。在这个电影中呢，两位主角生活在都市的水泥丛林里，他们呢远离了传统部落祖灵的文化滋养以及仪式的连结，又在主流社会的生活节奏中面临失根以及边缘化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全集呢一开始只是一张门票，是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是扛起家庭经济期待的希望，也是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战场。不过呢，正如这个影片抛给观众最震撼的思考，当全集被视为翻转命运的唯一机会的时候，它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束缚呢？长达6年的镜头跟随他们从青涩懵懂的少年一路走进必须独自面对现实的成人世界，镜头捕捉到了他们挥汗时的汗水以及骨裂的痛楚，更捕捉到了当伤痛来袭时，当输赢不再能够解决现实生计，当家庭的沉重期盼压上肩头的时候，内心巨大的彷徨。比起成为教练、父母或社会眼光中期待的那个冠军，更困难也更需要勇气的人生课题是学会为自己做选择。那导演的这部作品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没有给出廉价的心灵鸡汤，也没有将都市原住民的处境简化成这个悲情来控诉，他诚实记录了失落、叛逆、妥协以及重建的这个过程。当青年们呢站在都市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那种与祖灵距离遥远的疏离感，是这个世代都市原住民族群最深层的集体隐痛。这是一部关于格斗的电影，但它最终探讨的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要经历的心理补给。在放下拳套之后，洗去汗水与标签，我们究竟是谁？如果你的生命也曾经遭遇迷惘，这部历时6年的真实生命之作，我觉得非常

0: 值得走进戏院感受影像，然后跟自己对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

到了节目的尾声呢，那就来延续前几集的这个作风，来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天，单纯的聊聊天。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我心里的树洞嘛，因为这个节目应该没有多少人在听，甚至应该没有人在听，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我也没有非常专心在做这个节目，对，因为现在人生规划的改变，所以呢，自己好像没有太多心力可以放在这个节目上。但是呢，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做 podcast， 就是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得。只要我还有时间可以挤出来，我就是要尽我所能去完成它，不管它的就是成品的样貌怎么样，但我至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没错，那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奶奶去世这件事情，然后呢，前几天就是。算是圆满落幕了，就是告别式结束了嘛。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过太多这种场合，对。那上一次就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那跟外公呢，就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吧，国中、国一、国二，然后跟外公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可能就是有逢年过节，然后偶尔平日可能我妈会回去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回去看外公外婆。那更常的会是跟外婆聊天嘛，就跟外公好像没有什么太深的情感连结。对，所以当时候对于那个告别式的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环节是可以。瞻仰亲人嘛，那在因为我其实没有见到外公的最后一面，那真正的最后一面就是在告别式上那个环节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很亲近的亲人，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气息了，然后不会再跟我对话。然后当下就是一看到马上就潸然泪下，我自己也蛮诧异会有这种情感的反应。对，那这次呢，就是因为是我的奶奶嘛，那我跟奶奶从小就是一起住，然后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感情的羁绊就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搬出去家里了，然后大概，后来又念研究所，所以有6年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跟奶奶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偶尔回家的时候，会跟她打打招呼、聊天，对，但是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处。那我觉得在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我后来就搬回家了，就是因为奶奶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就是已经到卧床的程度了，然后都是我爸爸在照顾她，主要照顾者，当然其他的就是女儿，就是我姑姑也有来一起照顾阿妈，

那我那时候就是综合考量，就是刚好那时候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动。反正呢，综合评估跟综合考量之后，我就做了选择。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可以回家，就是多跟奶奶相处，然后也可以分担我爸爸的辛苦，这样。所以呢，刚好算是有陪伴奶奶最后的一段时光。不过呢，上一集节目有讲到啊，就是最后的时光，奶奶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对话，然后她也只有就是，一些可能眼睛的对视啊这种，然后她的生活起居呢，就是卧床，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流质食物。我就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就是维持他的生命，但对他来说，就是不知道他最后自己对生命的那段时光有什么想法了，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可以听他的答案。没错。那在那个告别式的之前，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头七跟三七。那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反正某一天，因为我们就是请那个师姐会来诵经嘛。那诵经的时候呢，就要把就是平时，因为我们是放在殡仪馆，平时呢就是阿嬷的位置就是在灵位区。然后在诵经的时候，就要把它移到诵经区。然后诵经区就是要就准备好一切之后，要确定说，问阿嬷说你准备好了吗？应该算是这意思。然后就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念经了。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就是要卜卦。然后，后面呢，就有一次就是没有卜卦卜成功。那卜卦的人都是我爸爸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爸一直没有拔到行杯，所以呢，就由我弟就长孙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拔完杯，拔了好几次，然后就是哦，终于拔到杯了。然后大家就会笑声说：“哦，比较疼孙啊”这种说法。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不知道诶，就是有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跟我弟弟，都算是阿嬷陪伴长大，但是我跟阿嬷感情比较好，因为比较大多的时间都是，就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几乎都是阿嬷在跟我生活，然后我爸妈都在上班。那后来就是我弟出生之后，我妈就没有去工作，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弟是跟我妈带大的，可以这么说。所以真正感情比较要好的，其实应该是我。但是因为基于这个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要求，就是是长孙做这件事嘛，那我就会很好奇啊，阿妈到底在想什么呢？就是当下她到底执着的点是什么啊？不知道。但一切前提都是，就是这些宝贝的仪式都是。我没有说我不相信啊，但是就是我会打一个，也不是打一个问号，反正我就是很好奇，很好奇这些之中的这个，不知道宇宙的连接，或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呢，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那天有个环节，就是诵经前有一个环节是，就是要准备一些餐食，然后要给阿嬷用嘛，然后在那个诵经前，我们就是要每个人都端着那个饭，然后跟阿嬷喊说“加崩哦”，然后我就感触之深，因为就是从小到大，然后每次我们家要吃饭的时候，就是都要去叫阿嬷吃饭，然后阿嬷就会一直说“哦，蛋仔蛋仔”，所以就要一直叫阿嬷吃饭，一直去叫她，一直去叫她，叫她好多次，然后她才会就是下楼来吃饭，当时那个情境就让我觉得好熟悉，就是以前的那些每天发生的事情，居然

会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重现。虽然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仪式啦，可是就对我来说，这一句话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相当平凡，但是又在这个时候带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冲击跟感伤。就我没想到我被这句话戳到，也没有想到说在当天的那个场合的这个整体流程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会触动到我。然后在告别式上啊，就是我觉得是算蛮温馨的啦，就是先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场都这样，但我们这场的司仪他就是在家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儿子女儿在祭拜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讲一些如何跟亲人告别，然后以及过去点点滴滴的这些内容，就是养育之恩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下，我觉得真的蛮能就是把最后的这些情感都释放出来。那在因为我是孙女嘛，在孙女的这个环节呢，那虽然说我也知道司仪讲的都是一些就是通用的稿子、通用的台词，但是就真的这些东西就是触动内心。因为他就讲说从小陪伴啊，然后奶奶无私的照顾啊，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啊，以及他有讲说未来呢，我们这些就是儿子啊、孙子啊，我们都会互相扶持，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然后奶奶就是比较有牵挂等等的这种，我觉得都很，就是真的会很被 touch 到，然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就是流下那眼泪。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在疗愈身心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人家说告别式就是办给留下来的人，不管是这些留下来的人，有一部分比较不好的说法就是哦，要办给别人看有多风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在让留下来的人对这些离开的人有一个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机会，然后以及透过司仪的这些话语，可以把内心的一些东西释放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环节中，我也是听了他讲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边听，然后就是也是边思考。然后因为他就有这样说嘛，就是离开不代表什么，就是人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这些生死离别。那今天就是亲人的离去，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那我们可以就是记得好的这些回忆，然后放在心里，那接下来还是要好好生活这样。那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啦，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他讲到生离死别嘛，那不是只有死亡会有就是离别的这个情绪要面对，有太多太多的情况需要有这个离别的情感出现，包括说亲人的分离啊，就是可能小孩子要离家，或是长大了要搬出去家里，亦或是这个情人之间的距离，或是感情的结束，这些情况呢都会有这个离别的课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里也有一些延伸的想法，然后脑袋就一直在转，就觉得对，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在相遇离别，不管这个离别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就是缘分就是会

可能到某个时候之后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然后最后就会走向就是，可能就是要分离。对，那我自己就是就意识到说，哇，这真的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课题。就是如果今天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可能还会，比较能够释怀，因为你的实际上你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任何转换的余地。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朋友的疏远，那你就会觉得很扼腕，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的局面呢？或者是像感情的事情一样，就是你可能跟非常非常相爱的另一半，最后呢，讨论的结果是要离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就想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呢？对啊，就是冒出这些想法。那可能呢？就是这些思绪，我这几天就是一直在脑袋里转，所以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能好好表述我自己针对这个课题，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新的领悟或者什么，就是我脑袋一直在转，然后我的想法也一直是通了之后，然后又纠结，反正就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然后时不时就会。卡住，然后时不时之后，又好像解开了，对，所以呢，反正现在就只是顺道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情嘛，就是有点复杂，面对亲人的离去啊，然后一些感情的离合，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啦，那心情简短分享，也就是有点像状态更新的这个环节，差不多就到这边为止。因为我也有点语无伦次，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的地步。那主要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要人生没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但前提就是这件事不要太伤天害理啦。不要伤害到任何人。那基于这个前提呢，就是你有想到什么，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不然的话，等到你可能想通了，真的要做的时候，时机可能就不对了，或者是你就会有一些无可挽回的遗憾。不确定，但我会怕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现在比较秉持着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就是还是会考量一下说哦，权衡利弊这些啦。但基本上就是有想到我就会去做，珍惜当下，把握每个当下。是的，电影也是，如果不马上去院线看，他就会下档。现在好像也很少二轮电影院，至少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电影的那个观影感受也是很重要啊。到二轮电影，有时候那个观影感受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欣赏一部作品这件事情会算是扣分的，所以就是你要把握电影上映的时间，因为毕竟就算现在很多电影会上串流，我觉得在串流上就是用荧幕或手机看，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把握当下，珍惜当下，然后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觉得是我近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感悟。没错，那本周的文高技影情迷烧片事就告辞到一段落啦。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迈进，不要留下遗憾，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虽然说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感觉也不多，但就是，不要犹豫太久，不要踌躇太久，想到就可以去做，觉得可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立赫，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0: 耶、
1: ！Hello， 午安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在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即将来临了，就是明天开始就长达四天的连假。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连假有没有做一些自己的规划啊？看是要出去玩，还是有什么特别想要精进的？对，在这个连假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运用。好，那因为今年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时间好像跟去年就是蛮不一样的，是因为去年好像是9月28是教师节嘛，然后中秋节是在10月6号，就变成说有两个礼拜都可以是连放三天的连假的。那像今年呢，就是反而是中秋节先过，然后刚好跟教师节可以连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长达四天的连假。那我个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课表这学期的课表刚好是礼拜二三四有课，然后礼拜一跟五没有课，所以呢就好像对我来说就是有放假跟没放假也是差不多的，反正我礼拜一跟礼拜五就刚好都没有课，但是我要上班啦，但是上班就是也是放掉了这样。对，那对，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排课的。好，那因为教师节跟中秋节要到了嘛，而且这次又刚好是双轨并进的概念。对，那像我阿公那边的工厂呢，就是因为是做糕点相关的一些店，对，工厂，然后里面可能有贩卖一些面包、蛋糕、甜甜圈、马卡龙等等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西点，对，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像韩国面包或是虎皮蛋糕、桂圆蛋糕等等的。对，那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所以中秋节就是在很多糕点店呢可能都多多少少会盛产一些就是中秋节会吃到的，像月饼或是凤梨酥等等的。对，那像我们这边就是因为就觉得说教师节跟中秋节因为一起过的感觉嘛，所以就觉得就陆陆续续的在这两个礼拜就是想要散播欢乐散播爱，然后也可能可以在世新就是给一些可能比较有交情或是对未来可能比较会持续联络的一些老师们一些就是我们工厂的糕点这样，然后也祝福他们教师节 and 中秋节快乐这样。对，那我就想说那要给什么糕点给什么点心会比较好呢？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大部分就是在中秋节比较多收到的可能就是月饼或是凤梨酥。对，可能 有些人 一次送月饼然后就一整盒就送过去了。对，可能一盒有9个根本就吃不完。对，不然就是凤梨酥一整盒，对，也是很多，然后就会觉得可能吃到后面就有点腻了，所以就觉得说还是就送一个可能比较特别的东西。对，然后我就看我们工厂那边就是好像在之前就已经有盛产过一个叫做仙人掌酥。对，然后仙人掌酥它不是有刺的那种仙人掌啦，它是跟凤梨酥一样是方形的，然后比较扁扁的那种感觉。对，可能面积体积都跟就是一般的凤梨酥或是月饼差不多大。对，然后里面它包的东西是有点紫色桃红色的那种感觉的内馅。对，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怎么挑出来的，然后叫做仙人掌酥，然后就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好像仙人掌感觉是一个蛮养生的食物吧。对，然后就里面就是单纯就是这样子的馅，就没有什么蛋黄啊什么奶酥什么都不会在这个仙人掌酥里面。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不然就送这个好了，然后我就是看可能那边有多少个啊，然后就也是在这两个礼拜就是有陆续的在世新，不管是可能之前的系秘书，对，现在就没有系秘书了，对，然后还有可能一些我们公广系的老师啊班导啊，对，然后还有电台的老师，就是也都有陆续的在做发送。然后因为就觉得说就是新的学期嘛，然后刚开学不久，觉得可能可以跟一些老师打点交情，打点就是 要好的感觉。对，然后就可能不知道对日后有什么影响。对，然后也是祝福他们就教师节跟中秋节就一起，对，

这样，对，然后看老师们收到这个仙人掌书也都是蛮开心的，对，像有老师就是可能收到就哦，可能握一下我的手，不然就是觉得说可能要再回送我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就觉得老师们收到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将这个教师节与中秋节的这份礼品这份祝福有传达到，我就觉得也是。很开心，心满意足，对，然后也在今天，因为就是在这个节日，特别的节日，而且是中秋节跟教师节一起过，对，那因为就是在学校啊，就是可能有许多老师们或是同学，就是都可能对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一份爱，一份情，对，那接下来呢，想要来播放一首跟。教师节有点相关的歌曲，对，然后因为有了许多老师们的谆谆教诲，然后才会打造我们就是越来越多学生，然后越来越多就是优秀的人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刚才听完了这首《因为》

有你。那大家如果就是因为有了许多可能对你很好的，不管是师长或是同学们，都要好好珍惜哦。好，那因为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我觉得可以算是想要来复刻一下去年我在世新广播电台主持的节目，叫做《意犹未尽》。对，已经一整年在6月30号播完了。对，那因为就是之前都是预录的节目嘛，然后今天就是因为是直播的现场，所以就想要复刻一下去年在我们节目就是筹备的一些特辑，像教师节、中秋节等等的。对，那像我记得我之前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好像算是在电台蛮突兀的一档节目吧，可以这样说，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许多广播节目配上一个马戏团的概念。那马戏团就是生旦净末丑嘛。那因为我们来宾就是标榜来自各行各业的艺能界精英，然后就是有什么马戏团啊、杂耍、跑酷，或是还有大胃王，还有啦啦队，还有等等，就是各式各样的才艺，对，在我们节目都多多少少会出现。对，那生旦净末就是来宾们，那丑就是我负责扮演，对，我就是那个小丑担当的这个主持人。对，就是我们节目也是强调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对，那他们就是来宾们，充满了各种才艺、各种知识，所以他们就是负责教育性。那我这个主持人呢，就是因为没什么知识，但是可以娱乐大家，所以就是充满了娱乐性。所以我们就是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之前也是我们这一届所有节目里面算是最爱过节日的节目。对，怎么说呢？就是呢，我们节目就是常常都会在不同的节日就会设计一些节日特辑。对，我记得我们总共好像有15集都是节日特辑。对，我们总共一年也才53集而已。对，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教师节，然后什么圣诞节、万圣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的，对，但是我们没有过情人节，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去年的2月17号是大年除夕，哎，什么大年？2月17号是大年初一，然后2月16号是除夕夜，还有我生日，所以呢，我们就筹划了这一集，就是过年特辑，然后还有我生日，就是 我们就做成了一集，对，然后就因为情人节不干我的事，所以我们就不用情人节了，对，那对，这是之前我们节目的一些设计，这样，对，那今天就是想要来复刻去年我们的一些节日，对，那其实我一开始在设计我的节目的企划书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来宾导向是写标榜就是来自各行各业艺能界的精英，对，就是一些校外人士，可能就是透过表单然后来报名我们节目，对，然后不然就是我们校内可能有一些社团，他们可能想要一些曝光，想要一些宣传，对，那我也可以邀请这些社团来我们节目，对，但是呢，我们一开始是先没有设定说我们的节目来宾会有出现我们学校的老师的，对，但是呢，后来又觉得说，因为其实我在世新公广系嘛，对，那公广系其实，可能多多少少，因为公广系也算是传院的其中一个科系，但是他好像没有太接触到世新广播电台。对，我记得我们这一届公广系大二，就是只有我是唯一的电台主持人，然后我们这一届有218个人哦，只有我一个。对，所以就那时候可能大家也都蛮挺我的吧。然后就是我们之前有在我的节目有拍一个节目宣传片，然后也是邀请来自大概有200多个就世新公广系还有一些校友来陪我拍这支宣传片，然后也是顺利的完成，大家都非常的挺我。然后就因为有这个在公广系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所以就也是对独一无二的。对，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可以把一些世新电台的东西可以扩大到我们公广系，然后也让更多可能公广系的同学、老师等等的知道，对，有世新广播电台这个部门哦。对，好，那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决定说要来

请我们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对，因为邀请老师嘛，就是压力可能比较大，对，所以就觉得说既然要邀请我们系上的老师，那我觉得我也要非常的认真用心的筹备，所以我们就在只要有邀请老师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有一个就是改编一首翻唱歌曲，然后献唱给特定的对象，不管是老师还有毕业生这类的。对，像我记得我们就是上下学期就是各设计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企划，就是有邀请到世新公广系的老师们的。对，那我当初是怎么就是邀请老师的呢？我觉得这也可以分享一下。那像我们就是教师节跟毕业季好了，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我们节目的毕业季，因为我们毕业季就是大家可能会多多少少看到我在网络上有那个改编版的梦想蓝图。对，那梦想蓝图就是目前在 IG 跟翠上的观看啊流量加起来已经有70万多次了，所以在这边就是多多少少可能有些人因为这支影片知道我。对，然后对，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毕业季。好，那毕业季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怎么邀请老师的？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些可能排序吧，就是先初步的排序，就是因为 我一开始设定是说觉得可以邀请一些有带大四毕制的老师们，然后那时候就是有5个老师有带，就是有3个毕制小组的，然后还有1个论文跟1个毕筹。对，然后就从这5个里面先排序，可能第一个最想邀等等的。对，然后除了这个我是怎么排序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老师们有一些自媒体或是有自己个人品牌，我觉得会是更加的加分的，就是对我们节目就是可能可以互惠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学生要受欢迎的老师，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对，因为就是如果学生看到哎有这样子的老师，就是很喜欢的老师来上我们节目，然后就会想要来听了。对，所以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想要邀请的老师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当初我就是做了这个排序之后呢，我就开始来民调。民调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先在我的 IG 的限时动态呢，我就发布了一则就是公广系的许多老师的页面，然后说我在毕业季会想要邀请一些公广系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你们觉得可能想要看哪些老师来我们节目？对，然后结果我民调之后呢，所有的答案都好像都跟就是毕制的老师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关联。对，然后虽然说没有太多人就是回复就是想要看哪些老师啦，但是好像最高的也才3票，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跟我原本的预期的一些排序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对，然后接着我也去问就是之前在教师节特辑有来我们节目的老师，然后对老师也是告诉我就是他给我2个名单。对，然后这2个就是他也是首选，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样子。对，然后刚好对这2个老师也就是我最后成功邀到的第48集还有第49集的公广系的老师。对，那因为就是首选，我那时候首选其实跟那个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先觉得是我们公广系的汤宗翰老师。对，因为他就是也有在一些个人社群，然后也有拍一些短影音，然后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对，然后也是蛮良师益友的老师，学生都很受欢迎，他的课大家都很想要，都是在网络上会抢他的课那种，然后觉得就是他的。对，然后他也一开始也就答应了。对，我一开始就是先问他，然后再来因为我们毕业季会做2集嘛，然后第二集就是因为那时候虽然说有点人员的变动，对，然后本来是想要邀一些学长姐，对，可是他们有些人说就是要实习要怎么样，就是好像就是先不太方便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呢我也就听从了就是前面对老师的意见。对，然后我就先邀了，就我上学期因为有上婉婷老师的课，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先邀了他。对，虽然说我一开始就是我在心中排序的时候我是排第3。对，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大一的时候就是我有上他的课，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选修

的，就是我们公管系的选修有一个课是要拍直立式短影音，然后我们的就是要拍跟公管系有关的一部短影音，然后我那时候的主题就是公管系冷知识大挑战，然后我也是那时候就去问了许多可能认识的一些老师学。老师或是同学们、学长姐等等的，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有问婉婷老师，对。但是呢，他就算是秒婉拒我了，就是他就觉得说学生的作业可能老师不太方便帮忙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然后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之后，对。但是因为我上学期有他的课，然后那时候他就在班上就是。分享说他平常很喜欢听 podcast，然后我还有跟他聊，就是他竟然有听过我的 podcast，听过我的节目《意犹未尽》，然后他还听了两集，就是一个是我们系上的老师的，然后一个是他带的学生的，然后他就有听过我们节目，哎，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老师想不想来当我们毕业季的来宾这样子？然后他竟然就很快就答应了，而且他对我们节目也是非常的有想法，因为他带了六组的毕制，然后毕制有分就是可能比较偏公关，还有比较偏广告的，他就还各找了一组学姐，就是他们毕制的组长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就对我们节目就是好像蛮有概念的，对。然后我觉得，哎，为什么之前那个5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他秒拒我了？但是呢，这个要录2个小时的东西，他竟然答应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对，就是因为像我主持这个 Hello 午安，因为其实我们要主持 Hello 午安，可能跟一般幕后的时数都是2.5个小时，但是我们像我现在要主持 Hello 午安，我可能就是之前就要先做足够的准备，我在家里都要先练2次，然后才就是上来这边，对，这、就是我的第3次这样，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筹备的啦，对，但是我就觉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所以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不同，然后也是尊重大家的意见，然后就是大家擅长的东西也不同嘛，所以就是往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多多发展，不管时长需要花费多少，我觉得只要是喜欢的东西，有热忱去做，都是值得的。对，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在毕业季，就是邀请了汤宗翰老师跟洪婉婷老师，还有他带的2个学姐，对，就是你们在《意犹未尽》第48集跟第49集可以看到的这2集，对，然后也是非常认真的筹备的。那再来教师节特辑呢？回到我们教师节，对，就是教师节特辑，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就是开播没多久，那时候因为我们7月1号才开播，然后我们节目其实没有太多就是可以参考的一些集数，对，像毕业季他们老师是有参考我们之前的一些集数的，对，那一开始都没什么曝光度，那要怎么邀请呢？因为我们7月1号开播，我们教师节特辑大概7月底就已经开始要邀请来宾了，对，那我们那时候邀就是一开始就我们教师节也是筹划了2集，那有一集我是邀请我们幼稚园，就是最近跟我妈妈有点联络的老师，对，然后就邀了，对，然后因为他也是有围棋的专长，所以就觉得也是一个蛮酷的才艺，然后也可以聊聊这样，对，然后再来有一集，因为我就是说嘛，想要把我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带进公广系，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大一，所以我对公广系的一些老师可能没有认识太多，所以可能就先邀请公广系，就是那时候我大一是有2个班导，对，每个班都是有2个班导，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邀哪一个会比较好呢？对，那其实我其实心中已经有一半的导向了，对，然后我也问过妈妈的意见，就是我妈妈也觉得好像这个老师比较，可能一些经历可能也是蛮好聊的，然后就等等的，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蛮喜欢谐音梗的，对，就是如果有来宾的名字呢跟一些什么谐音有关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会把它变成是我们节目的可能标题啊，或是一些桥段的设计等等的。像我之前记得我有一个来宾叫做抑扬，然后我们那集的标题就叫做“抑扬顿挫，高低起伏，完美诠释，丢下包袱”。对，那教师节特辑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呢，教师节就是有许多成语嘛，什么谆谆教诲，或是一些养育之恩等等的，但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厌其烦。对，那因为有了这个成语，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公广系就是这2个班。

岛，这其中有一个班岛的名字有这个成语耶，对，然后就所以我一开始就先问了应奇凡老师，对，然后就是他也是也答应了。之后呢，我们在录这集的时候，我就问老师说，就是我们要定每一集的标题，我们都是要先跟来宾确认过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

样。好，然后我就再来就问他说，那这个成语不厌其烦，你觉得要用原本的成语还是用你的名字？对，然后他就说，可以用我的名字哦，对，因为就是好像比较有意思这样。对，然后好，那我就用了。对，既然来宾们都 OK， 那我也就用这样。好，然后因为我觉得邀请老师就是需要做一些准备，那因为我们节目可能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的是，就是可能其他节目邀请老师都会可能做一些可能深入的访谈老师的一些个人经历啊，业界的经历等等的。那我们节目除了有这些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最后我们有猜歌游戏的环节，对，然后还有一个来宾表演的环节，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平常上学就是从来不会看到有老师这样子做的嘛，对，然后我就就是跟这些公广系的老师们，我也是传送讯息，就是问他们说，哎，我们节目有一个来宾表演的环节，然后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来我们节目上表演的才艺呢？刮胡、唱歌、什么乐器等等的，只要是听得到的都可以。对，那毕业季的这两个老师呢，一个人跟我说，哈哈 哈， 哈，目前没有哎、欸，然后另一个跟我说，我没有才艺，无法表演，不好意思。好，然后再来呢，这个教师节特辑的这个老师就是跟我说，好啊，那我来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哇，我就觉得哇，对，身为学生，然后身为有做节目的学生，居然可以在就是我们公广系根本没有老师会上台唱歌什么的，完全没有过。对，然后既然因为这个节目可以听到老师唱歌，哎，然后我就觉得好幸福哦，就是赚到了，然后还是有点享福的那种自肥计划。对，就唱了这首《隐形的翅膀》。好，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好，刚才听了这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对，因为老师们也都是学生们隐形的翅膀，就是在不管是可能推甄啊，写推荐函，或是之后可能有一些可能竞赛啊，或是等等专题国科会等等的，都是学生们幕后的推手，所以要好好的谢谢你们曾经教导自己的老师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像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我在教师节跟毕业季只要有邀请到我们系上的老师来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用心的，除了用心企划之外，还会献唱一首就是节目的一个亮点。对，就是改编一首歌曲，然后改编成就是这个节日的一些元素。对，那我们来聊聊一些就是关于这些创作理念好了，这些作品。对，好，那大家比较可能知道的就是那首《梦想蓝图》。对，就是常常可能有些人看到我，然后就有时候问我说，哎，你是那个改编那个《梦想蓝图》的人，不然就是直接念那个什么歌词，什么公共关系及广告学系课程强调与时俱进等等等等的歌词，大家可以自己去听。好，反正就是这样。对，那其实《梦想蓝图》这首歌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它就是我们毕业，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还没开播的时候，第一集都还没播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想法，就是对我们之后节目想要来企划这个毕业季。对，然后我那时候企划的这首歌曲，其实我花两个小时就写完这首《梦想蓝图》的所有改编的歌词了。对，然后就是蛮有想法的，就是将一些公广系还有电台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等等的元素，对，还有一些毕业的元素都加到里面。那在这个毕业季呢，就是我们其实除了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还有老师们，对，之外，因为这个影片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流量飘得蛮远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影片，然后也聚集了来自可能各个界各对各种世新人，对，不管是已经毕业多久了的学长姐，然后还有在校生，还有一些师长，还有甚至是大一新鲜人，就是然后就更加了解就是我们学校吧，对，然后也认识了我，这样也认识了世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叫做《意犹未尽》。好，那在教师节特辑呢，我们就是虽然说这一集的流量没有《梦想蓝图》远，就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用心的改编的。对，那因为有了这些改编，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普通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完全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的概念。因为像我改编的这首928，它是原本这首歌是阿令跟小雨合唱的920。对，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歌词全部都改掉，大概 90% 都是要改掉，改成就是教师节的版本，然后要更接地气，然后要更融入一些学校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会这样可能会让一些师生们更有共鸣。对，我是这样编的啦。对，像梦想蓝图就是可能就只能留下本想梦想蓝图是一样的，然后其他全部就是大部分就是要改掉。对，然后那个928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对，然后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作品。那因为今天是要复课的嘛，所以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唱这首歌哦。对，那其实因为那时候教师节的这首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对，但是因为这一集其实因为教师节一开始算是我们前期的算是

蛮大的一个企划，因为前面都比较算是舒适圈的概念。对，那我们为了要做这个企划，大企划，对，然后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去设计。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也是要将这个电台的元素就是引进公广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跟老师录完了这一集之后，在不久的系周会呢，就是我就突然在主任报告校务会议的时候，惊见的大荧幕，然后投影了我们意犹未尽，我做的海报，然后我写的文案，然后就是主持人是谁，然后来宾是谁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跟老师的照片，就是整个投影在这个全部公广系师生面前的大荧幕，然后那时候也是感到受宠若惊，对，然后也谢谢大家之前对我们教师节特辑的喜欢，然后也谢谢大家有看见我努力的这个企划。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复刻我们的之前在电台唱的这首928了，对，因为之前都是预录嘛，在两次的教师节特辑都有献唱给老师，对，那接下来我们这次是有画面有荧幕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一起来演唱这首阿令还有小雨合唱的920，然后也是我改编的这首教师节版本的928。

有很多感谢，不是幼儿智于学，桃李年华最宝贵。当我关日学不会，就会很累很想睡。老师们都很亲切，不厌其烦的讲解。班会茶会戏周会，记录很多张照片。学业课业教育业，当老师要很敬业。传道授业解惑也，十多课文念十遍。未来投身教育界，绝对能大开眼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刚才跟大家一起欢唱的这首928，对，那也希望就是要传达的所有老师们也都有接收到我这份祝福，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好，那

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来聊聊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最近选课的一些事情。对，因为大家在这礼拜已经是开学第二周了，那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的已经有一些就是课表都确定了嘛，就除了之后可能有规划想要停修的，就另当别论这样。对，那不知道大家选课都是怎么去选的？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心中的一些条件，就比如说可能不想要报告，不想要自我介绍，不想要考试，不想要分组等等的，就可能看到这些条件就不会去选，不然就是第一堂课看到了就直接想要退选了。对，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安排的啦？对，那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因为在比较新的一些制度上，就是说我们加退选是不同步的，之前是同步。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学校会觉得说，有些学生都会因为想要可能私下买卖课程的行为，所以就觉得说不想要让他们就是可能因为有些热门的课而可能有些大四大三学长姐可能因为他们比较早选课，所以他们抢了课之后就卖给学弟妹这样，然后还可以私下交易，即使他们根本学分都已经够了。对，然后还是这样子买卖课，所以就全面的，就是先退选再加选，就是让它不同步。对，那这样子就会导致说，有些学生可能想要退的课退不掉，因为最低学分是16学分嘛，你只要低于这个学分就不让你退课了。对，那我是觉得啦，因为我就是原先就已经知道这个制度之后，我就是觉得说，可能你在第一阶段，就是大概7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选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先有一些课程的规划了嘛？那我觉得，既然都已经知道最低学分一定要16学分，如果之后不能退课，那我最高上限22学分，我觉得就尽量可以学，就是选满就选满吧。对啊，那我觉得选到22学分，你第一阶段，那你第一个礼拜呢，你就可以去可能旁听，或是就是可能先去听听看，然后不喜欢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有更多可以退掉课的选择，就不会说想要的课，然后就是不想要修那么多课，然后不想要的课又一直退不掉，对，所以就是你在第一周，你就是充分的去旁听啊。就如果你还没选到的课，你去旁听；然后你如果选到的课，然后不知道满不满意的，你也先去听一下，这样不要急着退课。对，那最后就是在第一阶段没了，就是退选结束之后，你第二阶段，你就可以先退到剩16学分呢、啊，然后16学分之后，你到第三阶段加课的时候，你再看你想要加回哪些想要是真正想要的课。因为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可以最低学分毕业就学分够了这样，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很想要一些课，然后一直很想上，觉得大学4年一定要选到的课才不会大学生活后悔这样的。对，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安排课的啦？对，那我也不知道大家就是会怎么去衡量可能一堂课就是整学期的一些规划？对，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刻意的去选一些硬课，或是凉课，或是什么样的课程会让你特别吸引你去选？对，那像我本身是从来不去选凉课的，对，就是凉课，就像我们有一个中文通识课，就是有一个老师的课，对，他开了有一些课啦，就是好几堂，对，然后就是这就是知名的凉，就是我记得好像说就是他们有10项作业，然后这10项作业好像基本上都有交学习成绩，就是可以给到100不意外，对，那你可以都不用来，你只要作业就交了这10项，你就拿到100，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课可能很多人就是秒抢啊，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要修这种课，因为我是会来学校的，对，我不会因为就是都不来，而且这样反而对我还来说可能是还比较不利，对。那我觉得说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我可能觉得一整个学期也不要都修硬课，像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会选的课会是像有些学产合作课啊，或是有一些可能蛮不错的课，就是可以真正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老师给分也是合理的，不会就是乱给 这样。对，那老师给的这样子的，就是可能第一周就有一些可能课程的讲解啊，还有给分的标准嘛。那你在这些标准就是乍听之下，那你也可能大概知道老师可能最高分给到多少分。那我觉得说，

就是每个班一定都会有成绩最高分的学生嘛，那你就想办法让自己成为那样子的学生，你就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就是想要拿高分拿不到啦，对啊，每个班一定都有最高分的学生吧，对啊，所以就是成为这样子的学生，然后你这样子平均下来也不会到就是太差这样，因为你每堂课可能有好几堂课都是拿就是已经 PR 99、98了嘛，对，这样综合下来你应该不会太惨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像我这学期的课表是，我一开始因为我知道我有2门课是我一整学年的课，像是电台的值班就是也是一整学年，然后它不会是我们手动去选课系统选的，而是他们有这些部门就是自动把我们加进来这些课的。然后我还有这学期修到一门课叫做新闻之间，哦，这听说是传院最硬的课程，对，然后这也是一整学年的。然后我们这个课就是我现在才上2周，然后我们第一周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要拍一个自我介绍的30秒的影片，然后一镜到底。然后我们礼拜三上课，礼拜五就要交了，对，然后就是很硬。然后再来到第二周呢，我们有2个作业，第一个作业呢，我们就是班上66个人，我们就拆成33组，就2两1组，就是老师就是随机把不同科系，然后不认识的那种不同年级的学生，就是2两1组，然后要你去采访这个同学，采访完之后，你要自己拍一个1分钟介绍这个同学的影片，对，然后也是这礼拜天就要交，然后再还有一个作业，就是因为我们这门课是要，就是我们之后会有那个录电视节目的课，所以我就觉得说录这个电视节目就。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筹备期，然后我们在这个筹备期呢，就是除了做这些作业，然后也是询问大家要可能之后要企划什么样的论坛节目，对，我们这算是学生的政论节目，对，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些作业，然后来帮助日后去甄选，就是每周都会有主持人，还有连线记者，对，等等的，所以就是。然后也这些作业也都是会算分的嘛，所以就是还是都要很认真的做，对，所以这样子平均下来，就是因为我这学期，除了这2门课之外，就是也是有许多都是蛮充实的课，然后我这学期算18学分，但是对，算是我从大一到现在最少的一次学分，我觉得不错了，对，那我觉得大家也就是把握能学习的时光，然后。尽量多修一点真正可以带得走的一些知识的一些课程。好，那因为有就是今天是教师节嘛，所以有许多很认真的老师在都是在我们学校很认真的运作啊，然后设计很多安排不错的课程规划的嘛。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苏芮的《奉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听完了这首《奉献》，那也要感谢所有老师们无私的奉献哦。好，那在我们节目到了尾声，那我们最后的环节就是我们每次的冷知识、冷笑话环节又来了。好，那这次准备的是我之前在教师节还有中秋节特辑，都是有在我们节目上与来宾分享的公广系有关的谜语。好，那这次是2.0版本哦。好，你们知道公关跟广告之所以被合并成一个科系，那你们知道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通点是什么吗？答案就是公关跟广告注音都是歌开头。好，那接下来呈上题。好，董恩慈之所以就读公广系，那你们知道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还有董恩慈最大的共同点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还有董恩慈笔画加起来都是38笔画。好，谢谢大家。对，这个也是之前有在不管是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还有儿童节，还有我们公广系周会的脱口秀环节，都是有跟大家分享的。对，也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引起公广系师生们的共鸣。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 Hello 午安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成员们轮流。

直播的节目，然后在开学的期间会是在每周一到四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那到寒暑假期间呢，会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来轮流直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上我们 YouTube Hello 午安去与主持人们在聊天室有互动哦。好，那最后呢，也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那也祝福全天下的民众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好的享受这段中秋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哦。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受到了许多就是师生们的爱戴，对，看到外面也是有许多同学们，对。好，那紧接着呢，要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五月天的《知足》。那也相信大家在日后的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还有未来的日子都可以平安喜乐、知足常乐。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开始了吗？
2: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1: 每周四下午一点，
2: 跨越时代的距离，
1: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2: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1: 听音乐，
2: 这会公秋亏。
1: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2: 听了就知道了啦。那、啊、还有那个，
1: 要来贴着会哦，
2: 老师，音乐。

0: 午安，欢迎回到裴哲辉，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珊妮，我们
1: 开学了，
0: 对，我们回到了

0: 学校录音室久违的。哎，我们是不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没什么在学校录节目？
1: 两集啊，
0: 两集而已，所以我们在家里比在录音室还要熟悉，
1: 当然。
0: 然后现在录音室的麦克风超高，我的腰要挺很直才有办法讲话，
1: 腰杆挺直了。我什么啦？
0: 他这个高度就是很别扭啊，我要直又会超过他，然后我要微弯，你知道吗？
1: 了解，
0: 微弯。对，我们今天想说就是节庆将近，
1: 没错，
0: 中秋节快要到了，
1: 对。所以来聊聊看
0: 中秋节吗？
1: 没错，
0: 但是你知道我们家就是已经超级无敌久没有在户外
1: 烤
0: 肉，烤
1: 肉真的还是我们一起。
0: 哎、
1: 你知道我昨天上课、昨天前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好饿，我就查竹鹿还订不订得到位置。
0: 竹鹿是
1: 就是台南的烤肉啊，我想应该没可能吧，我就查9月24号晚上8点有位置。我就想说，还是我自己去吃啊？
0: 那它是哪一种烤肉啊？
1: 就是吃到饱那种啊，炭火烧肉啊，那样叫烧肉，
0: 很赞。
1: 我就想要自己，因为我想说，如果因为我们家五个人，然后如果可能，Jeff 也要去吃的话，Jeff 如果也要去吃的话，就6个人、嗯，然后有可能是我爸妈付钱，这样子就要3000多4000块，我就有点拍死，
0: 嗯，嘿嘿，所以就要自己去吃，是不是？
1: 我就想说，我就干脆自己去吃，可是我也没有定位了，
0: 嗯哼，
1: 啊，
0: 搞不好他已经没有了，还是你要现在检查？
1: 等一下再看一下，如果录音完还有，我就自己去吃。
0: 就定。
1: 然后晚上回到家就说，嗯，我吃饱了，然后晚上再偷溜出去吃烤肉，然后回家超臭。
0: 哎、你是去哪里？我去放烟火。
1: 我们家之前都会去高雄跟亲戚一起在空地跨，不是跨年，
0: 放烟火
1: 烤肉，
0: 哦、烤肉，
1: 还有玩仙女棒。
0: 哦，对，仙女棒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在更小的时候会一起到，就是邻居，然后就会一起到那个教会的空地玩烟火、吃烤肉、嗯。但我也不是天。那个耶稣教的，
0: 耶稣有允许你在那里烤肉吗？
1: 我不知道。然后有一次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放烟火、嗯，然后就炸到那个塑胶桶，超可怕。就是那个烟火就是失控乱喷，然后幸好我们那时候在室内，不知道有没有人被炸到，有点可怕。
0: 室内放烟火
1: 不是在室内？
0: 哦，我想说，
1: 对对对，
0: 你们在外面放烟火，然后你们在
1: 对，然后、对，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记得我们没有再去那个地方吃过烤肉，
0: 犯下过错。
1: 没错，
0: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家是因为就最近都太热了，所以没有那個。但我觉得烤肉就是要在室外，然后、
1: 不然呢？
0: 因为有些可能怎么用家里怎么炉子烤啊？
1: 哦，对，
0: 其实也不是烤肉，就是煎肉，你知道吗？
1: 就是把肉用熟。
0: 對，
1: 我们家之前就是最一开始是炭火，大家在外面嘛、然后之后就突然变成在外面，然后用那个煎盘，我就觉得这样吃起来就没有那个炭味。
0: 是懒得生火了吗？
1: 不知道，可能比较环保嘛。
0: 哎、而且那个盘子也不能烤棉花糖啊。
1: 对呀、
0: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就会哪里怪怪，就没有烤肉的感觉。
1: 然后我妈又会把那一整盘肉变成炒肉，她就全部的东西加在一起，
0: 突然变成料理，完整的料理。
1: 对啊，
0: 我、就。哦，想烤肉，没有那种那个吗？就是有一个可能塑胶，不是塑胶，透明大罩子，然后把我们罩在冷气房里面烤肉，
1: 然后
0: 我们
1: 就
0: 会
1: 被淹
0: 死。
1: 淹死是什么？被淹淹死，
0: 被淹淹死，
1: 被熏
0: 淹
1: 死，淹
0: 淹一息。
1: 你有哎、你开学后有进步？
0: 有进步吗？需要刺激的。
1: 有啦，我那天就是因为我通常都会待到最后一刻才回来，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下午有课，然后我上午才从台南回台北，我直接是累死人了。那一天过得很漫长，但是我好累，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子，
0: 好像还是要前一天的。
1: 对，然后我就想，我就太晚订票，只订得到早上10点的。但是有5折，我觉得还不错、
0: 很棒哎、
1: 然后就有点太早了，太突然了，我就
0: 还没有调试
1: 好。我就想说，就我姐有在门口目送我，我就已经开始有点难过了。然后我爸妈又一起开车送我去火车站，

0: 就强忍泪水，然后一下车就开始有一点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还没有感觉啊，等到另一个陪我一起搭车的人到，我就开始低头大力小力的眼泪的。
1: 太
0: 到底是谁大四了还不想要上学啊？
1: 哇
0: 哇
1: 耶、yeah ！而且我这次一回来宿舍，我的租屋处就是面临了很多恐惧的东西，
0: 一些生物。
1: 好了，反正就是我刚出门之前都还在那边喷杀虫剂，因为我原本以为我前几天就是已经把我看到的都杀掉了，结果就是还有更多我没看到的又跑出
0: 来。我的天啊，有一只就有100万只。
1: 对，因为广告说的都是真的，
0: 超可怕的。
1: 对啊，我就觉得，因为我真的我是不敢杀他嘎爪的人，
0: 嗯，
1: 然后被迫长大这样子。
0: 哦，
1: 我就想说这地方我有点待不下去了，
0: 真的。
1: 让我走。
0: 我之前在房间都是看到死掉的，然后他就是我连用那扫把的尖尖去碰他，我都
1: 感受到。
0: 对，我就边弄边叫，
1: 嗯，
0: 然后我还开着门，我就是很想要去请求隔壁的人的协助，但是他们都是壮汉，我有点害怕。就是这样。
1: 他们来的时候不是把蟑螂压死，是把你的头捏爆。啊，很严重。
0: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扫畚斗还有扫把，就把它弄下去，然后一路这样下楼，然后把它倒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回家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1: 你说
0: 它复活了？
1: 哎、欸，对，我就是听到说什么，就是蟑螂如果没有，
0: 不要讲那个，不要讲那个。
1: 嘎抓，
0: 我们家都会说它是世面，因为一讲到它的本名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能不讲就不讲。
1: 好，那就是
0: 世面。
1: 世面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世面啊。
1: 哦，那石头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对，就是为凭什么石头可以冲到水里面又复活？
0: 不知道，一定要用泡泡水。
1: 是九命怪猫吗
0: ？I don't know。
1: 哦，我好痛苦。我想，我很想，我就说我想要，
0: 巨石强森。巨石强生。
1: 哎。
0: 哦。
1: 中毒欸，
0: 超噁。
1: 我就是说我想要聘请灭食团队啊。
0: 我们之前、我跟我姐之前下去，就是我家有楼下有那个厨余桶，
1: 嗯，然
0: 后我们通常我妈煮完饭我们就一起下去倒厨余，
1: 嗯，
0: 然后我姐有一次就拿那盆厨余，然后我们三个，我大姐就跟妈妈说我们要去见大世面，然后我妈就说什么大世面啊，没有人想要跟他，没有想要跟他证明，就世面啊，然后走了，超噁。
1: 什么字啊？
0: 就是市面上的世面，
1: 哦、好特别哦。
0: 就是这样子，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或者是你如果看了一些世面的影片，
1: 嗯，
0: 通常当天晚上，就是有一些人就会把自己杀世面的影片传到网路上，
1: 网路上。
0: 然后我们有一次，我们很常，我们几乎每次遇到大世面在家的时候，都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有看到那个世面的影片，
1: 召唤出来了，
0: 拜。
1: 是神灯精灵吗？
0: 超噁。然后有一次，我就上厕所的时候，突然一个黑影从你前面就啪啪啪过去，我就。不妙，
1: 对，
0: 我想什么东西，然后外面就开始尖叫，然后我们就去楼上请求那个楼上杨先生的帮助，
1: 谢杨先生。
0: 然后他就是阿木也会怕长世面，然后可能过一阵子，不知道过多久他就搬家了。
1: 你说世面还是杨先生？
0: 杨先生，他是我们的好邻居，
1: 所以是被你们赶跑的吗？
0: 不是啊，
1: 哦、他以为是我。因为他说他自己也怕，然后还被被要求要抓，结果就跑走。
0: 刚好啦，刚好。
1: 讲不下去。
0: 从中秋节讲到世面，
1: 对啊，好转的好烂哦、喔。但就是我觉得我一上学就遇到这个，我实在是转换不过来。
0: 我觉得这一整个学年啊，
1: 嗯，
0: 上学期总是比较开心一点嘞、欸，就下学期都没有假可以放。
1: 哎、欸，对啊，然后我们这学期超级多假哎、欸，而且就是
0: 就通常都是上学期就会有这些假，就什么就而且就是可能去年还是今年又多了那个什么教师节有放假，新鲜纪念日有放假，

0: 嗯，对，而且我们这学期应该就多两个，然后九月、十月三个连假，
1: 普天同庆，
0: 仿佛没有开学。
1: 真的，
0: 我只要就是开学，可能我如果上课上两个礼拜，然后放假放四天，我觉得整个回归放假状态。现在到现在都还没有调好，
1: 真的，
0: 真是。
1: 就是、这
0: 样怎么办？我们就到大四还没有面对、
1: 真的
0: 所有的事情，
1: 唉，
0: 就是这个 podcast 如果录到我们30岁，我们就还是会讲一样的话，就一样糜烂这样子。
1: 真的，就是礼拜一，然后就开始说怎么还没放假，
0: 怎么不想要像辞职，
1: 怎么还没有见红。我姐、
0: 哦、这个我还不会耶。
1: 我姐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她说今天是我第一个见红休，就说。生理期吗？他就说不是，是日历上红字，就是国定假
0: 哦，是这样子。
1: 此红非彼红，王力宏。
0: 我刚刚以为是股票之类的、欸，想很远哎、欸。
1: 股票？
0: 对啊，股票不是红色，还是
1: 红色是大跌、嗯？
0: 哦，是哦，
1: 红色是跌，没有到大、
0: 哦，
1: 看多红。
0: 红色是可以
1: 了，我们先来进行第一首关于这个中秋节的歌曲，来自邓丽君的什么？
0: 月亮。
1: 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0: 哦，是哦，
1: 没错。我本来也想要放《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我想要《但愿人长久》。
0: OK。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OK， 刚刚那一首歌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歌词就是有那个阴晴，
2: 月有阴晴圆缺，
1: 对，但愿人长久，
2: 嗯，
1: 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不管那个月亮是缺哪边，缺哪个角，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皮在彼此之间，可以希望身边的朋友都还在。
2: 哦，是，
1: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2: 嗯，
1: 但是这句到底是这个意思吗？之前的那个这叫什么？将进酒，
2: 嗯，
1: 是吗？
2: 但是啊，他说的月有阴晴圆缺是人有悲欢离，
1: 嗯，
2: 下一句是人有悲欢离，
1: 嗯嗯，对呀，
2: 就是对哦，所以他可以，就月亮又代表了很多的意义，是可以是哦，大家都看着一样的月亮团圆，
1: 没错，就不管就是如果有朋友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嗯，我也会觉得我们看的月亮是同一颗，就觉得哦，我们在对。
2: 我们在一样的地球上面，
1: 对，我们在地球的对面，我们站在地球的两边，
2: 好可爱哦！你要想象那个站在地球上面
1: 的。对啊，我以前真的以为人是在地球表面，你知道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很不能，就是很不能那个。就是这地心引力怎么这么厉害，
2: 哦，
1: 就可以把水啊，
2: 能把所有人都抓住，
1: 对啊，把水啊什么的都给它吸在心，
2: 嗯，
1: 是不会喷射到，
2: 而且是圆的耶，欸，地球是圆的，
1: 可是有人又觉得地球是平的，
2: 这个不是已经证实好几百年前就证实过的事情了
1: 吗？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一直觉得地球是圆的。
2: 嗯，
1: 为什么地球不会缺啊？
2: 缺什么？
1: 因为它没有那个被，哦，
2: 没有被
1: 不就是不像
2: 面包超人吃掉？
1: 了解，
2: 不是面包超人，
1: 就是不像那个月亮啊。
2: 哦，因为我们是看到月亮本身也没有缺啊，我们是看到，那個，
1: 对啊，就是会被挡到。
2: 哦，搞不好其他地方看到会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火星人，
2: 你说 Bruno Mars，
1: 对，你懂哎，欸，或者是外星人，
2: 嗯，
1: 对啊，好神奇哦！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2: 我相信。
1: 那你觉得外星人
2: 会？但是我不会想要看到他们。
1: 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不定他们会以人的姿，就是我们这样正常，说不定我是外星人。
2: 嗯，
1: 开始透露，
2: 讲出来了，怎么办？你会被惩罚吗？
1: 我可能今天晚上会做噩梦，
2: 梦到很多石头。还是石头也是外星人？
1: 我是不建议你这样子，
2: 嗯，不要好了，我
1: 他们就不是该存在的世界上的生物。
2: 对啊，
1: 我认为外星人也会害怕石头，
2: 会
1: 在这边再跟大家补充，就是唤醒一下你们的记忆好了，石头是
2: 嘎爪
1: 的代称，
2: 硬要加一个东西。
1: 对，
2: 那我就觉得这么大的地方，
1: 嗯，
2: 怎么会没有其他生物居住？
1: 嗯，
2: 他们也可能就是还没有到人形的样子，或是像人
1: 形。那他们是从哪边开始？就是他们是，我们是从猩猩演化的吗？那他们也是从猩猩演化的吗？
2: 他们可以是其他，我不知道。树
1: 干，
2: 哎，
1: 因为他们的头不是都很大一颗吗
2: ？I am Groot， 那个
1: 好，
2: 你没有跟，没有跟上，
1: 完蛋，就是对啊，你懂吗？
2: 我不知道，好酷哦，
1: 真的
2: 啊。算了，嗯，这种东西我会越想越毛。
1: 对啊，像是我前阵子去看那个埃及展，
2: 嗯，
1: 我就一直想说这是真的吗？
2: 你说过了这么久，
1: 对啊，就觉得这是真的吗？
2: 哎，欸，那埃及展里面是有木乃伊本人吗？还就是棺木？
1: 有木乃伊的棺木，但是里面没有东西。
2: 嗯，那，啊，本人在哪里？
1: 我不知道，可能在大英博物馆吧。
2: 我有点不太敢看那个。埃及展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很久以前我们家去韩国的时候有去一个类似陵墓的地方，嗯，就是它是那种有凸起山的山丘，但它是陵墓，
1: 嗯，
2: 那个它像一个公园，然后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是有感觉什么头晕之类的

0: 反应。
1: 你也是八字比较轻的，
0: 很有可能。
1: 我那时候一进去那个展，我也是有些头胀胀的，但之后就没事，
0: 适应了，是不是？
1: 就真的会感受到里面的整个氛围
0: 不一样，
1: 对，压迫感吗？
0: 迫感，
1: 压迫感，
0: 哦，压迫感，
1: 因为感觉很多人在旁边，
0: 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人流还蛮大这样子，
1: 就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很挤，可是不是真正的那种挤。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是我很喜欢看这种就是很毛的东西，然后又很害怕。
0: 你会看那个什么神秘五十二
1: 圈？那个我不敢看，那个太可怕了。我长大之后没有再看，我是国小的时候有看到，就可能新闻结束就会突然有那一个，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
0: 他会无预警冲出来，
1: 真的真的很可怕。然后那时候通常都是在讲外星人什么，有民众目击外星人，然后就觉得这世界上外星人很可怕。
0: 但我觉得他们来这边可能也是
1: 觉得人类很可怕，这种人类，对他们来说，他们自己也是人类。
0: 对对对，他们可能不知道外星人会称自己为什么。
1: 哦，很好奇，好想跟他们交流哦。他们讲话也是这样对话吗？还是用脑波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0: 有没有外星人可以解答我们一些？
1: 然后之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什么：“我是来自2070年的未来人。”
0: 让我来跟你们说说
1: 时间旅人。
0: 那我会邀请他上我们节目，
1: 要可以吗？
0: 然后把主持棒交给他。
1: 好可怕！我现在鸡皮疙瘩。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地方，然后他们会就是人死掉，他们不会把它烧掉或是埋起来，他们会把他们的遗体供奉在家里，然后之后才会把他们不会，就是他们还会
0: 不会处理吗？
1: 对，他们不会处理，然后他们还会就是拿着他的遗体，然后这样到处拍照啊什么的，
0: 变成一个大型的公仔的概念吗？
1: 对对，
0: 会臭臭吗？
1: 我不知道啊，他们就整个干掉什么的，
0: 好酷哦。还是他们是什么地方啊？感觉是少数民族，
1: 对，很少很少。然后他们还要走进去一个洞穴里面，全部都是棺木，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叠在一起，也没有特别处理，就很神奇。哇，其实反正他们是大体，
0: 大家的文化
1: 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就是有问他们会不会害怕，他们也说不会。
0: 可能他们的那种宗教信仰
1: 真的很神奇，
0: 就是认为是可以共存的吧。
1: 哦，对啊，就很神奇。就不知道我们是在怕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我有家就是亲戚过世，我也会觉得蛮可怕的。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阿伯，他之前就是在办丧事的时候，他的就是他的冰柜，因为他们家是透天厝，然后呢他的冰柜就放在停汽车那边，然后我们就是通常都是在外面那一片，
0: 我们一过鬼月就开始大讲这些东西，
1: 真的啊，所以那一片空就是前门那边就是开始会放灵堂啊，然后就在灵堂前面折莲花什么的，然后我就要经过灵堂，然后再经过冰柜，然后去上厕所，然后我经过，就是他就会放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佛经嘛，然后我经过那个冰柜就突然空一声，我觉得超可怕的，你们敢想吗？我以为我阿伯要跳起来了，我快吓死了，我真的是闪尿，
0: 是冰柜在运作的声音吗？
1: 对，就是对，然后就是送去火化的时候，就是那个火化的门打开之后，他的棺木好像会被就是被那个抬起来，然后我想说到火化场前面复活，我想说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就他就已经被推进去，然后我还觉得他会不会很痛，就这样，我的小小小小爱丽丝的对
0: 回忆之旅。
1: 对，我有一段时间很常有亲人过世，就是我觉得我在同龄里面算是经历蛮多亲人离开的，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到很懂生离死别的感觉，我就只知道我参加过很多丧事，然后这跟中秋节有什么关系啊？
0: 没有，中那个什么
1: 那是中元节，
0: 中元节什么时候？
1: 好啦，忘了，反正对，就是我其实刚刚有想要讲什么，但我

0: 忘记了、嗯、我的脑跟不上我的嘴
1: 突然就一直讲一直讲
0: 对啊
1: 要回到中秋节
0: 吧超载了我们先吃一下月饼好了第二

0: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你知道在唱？
2: 我知道，
1: 这群。
3: 好，刚刚那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对，
2: 我想要中秋节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幼稚园，我们那时候中秋节要演一个戏吧，就是要穿戏服的那种，然后就要演玉兔，不是玉兔，嫦娥奔月的故事。嗯，那我们那时候是
3: 玉兔奔月。
2: 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两个人要演嫦娥，
3: 你吗？
2: 一个人是在地上的，一个人是飞走之后的。
3: 你是哪一个？
2: 我是，可以猜啊，
3: 在地上
2: 的。对啊，因为我飞不上去呀。哎，我想到我是在地上去，对吗？我讲，而且是也不是自愿，就是老师分配的。我说我们要两个嫦娥，那你在地上好了。
3: 但你也是主角之一。
2: 对啊，就是还蛮身负重任，并且在地上好好的待着。
3: 我刚刚要讲的那个，就是我说我通常都是看到，就是如果有亲人，
2: 结果回到这个，
3: 就是我想要讲
2: 嘛，没问题。
3: 就是那个如果有亲人离世的话，通常都是因为我偷看别人的灵堂，然后过没多久我的亲人就会离世，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我害的，所以我现在只要经过灵堂，别人的灵堂，我就会一直祝福他。我就阿弥陀佛。
2: 我相信没有，就是巧合。
3: 没有啊，就是我不看之后，我就是祝福他们之后，我真的
2: 就大家都很健康。
3: 应该讲出来吗？就是对，
2: 好，
3: 大家都很努力的生活。沒問題。对啊，
2: 这是某一种
3: 我的迷信啦。
2: OK 没问题，
3: 可能就是可能会带来厄运之类的。
2: 你不觉得就是中秋节很容易跟端午节被搞混吗？
3: 对啊，我那天就跟我妈说我端午节要回来，中秋节啦，
2: 都过多久啦。
3: 好想吃烤肉，还是你要跟我去吃？还是有听众要一起去吃猪肉？还是有听众谁家会在家里烤肉可以揪我去？我真的好想吃会致癌的烤肉。我就每次都
2: 是黑到爆的香肠。
3: 没有啦，就是可能用竹炭烤。那叫竹炭吗？还是炭呢？煤炭，反正就是炭烤肉，好像多少就是比较会有一点伤害。我不知道啦，但就开心啦，一年一次。
2: 对啊，好想吃
3: 哦。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
2: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烤肉包吐司，
3: 生菜哦，
2: 可以加生菜，包吐司很好吃。就是那个，
3: 可是不觉得很干吗？
2: 那个烤肉酱的，就是你会沾涂烤肉酱嘛，然后烤肉酱的肉汁会弄到那个吐司上面，吐司要烤一下。
3: 我前
2: 他露出了一个就是没有想要鸟的表情。
3: 我前就是很干呐，你会吃不然吃太大
2: 口，烤肉酱啊，你可以放很多片烤肉啊。你就咬一口，然后再放一片，咬一口，再放一片。而且不是很多那种，就是可能大家一起烤肉，然后说每个人带两道菜，然后所有人都带吐司，这样子都不要烤啊。
3: 然后除了吐司以外，是一大包棉花糖。
2: 没有人要买肉，
3: 肉太贵了，
2: 不可以这样子。
3: 就要大家一起去买，一起分。
2: 不然你不会知道说其他人会准备什么东西。
3: 对啊，这就是默契大考验了。
2: 买肉的人好衰哦。
3: 所以要大家一起去买。
2: 啊对啊，谁要跟我们一起烤肉啊？
3: 你愿意吗？
2: 约可以吗？
3: 你愿意吗？
2: 要。
3: 你自行会议。你猜猜看是不是在说你。可是我觉得，如果跟朋友
2: 线上揪
3: 跟朋友一起烤肉蛮，就是我们就不会买那么多啊。就是跟家长一起，他们就會大爆买。
2: 对，因为家长比较
3: 就是海鲜啊，买爆，
2: 经济没有问题的。
3: 对，
2: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去吃那个什么，
3: 还要舔一下。他刚刚在想的时候，舔了一下嘴唇，
2: 干呐，
3: 好饿哦。
2: 但我现在好，我刚吐的叫
3: 我也是
2: 就。哦，我没有吃啊。好，我刚刚讲什么？哦，我是有一次去烤肉，吃那种烤肉。然后我在烤那种不是烧饼，卷饼。

0: 包装饼、
1: 饼、饼皮，
0: 烤一烤，它就烧起来。
1: 那种东西，
0: 火焰冒狂冒出来那种哦，是真的烧起来哦。我觉得，然后我就拿手机起来拍，哇，烧起来了！
1: 它那种通常很快就会黑掉，
0: 对，
1: 一整片黑掉。
0: 就它感觉不是适合
1: 它就
0: 烫的东西，
1: 它就只能让它变热一点。
0: 对对对对，我不想吃脆脆的啊，然后就真的脆碎碎的，变碎碎的。
1: 我就是通常那种。烧肉店都会有那种一盘酱料，
0: 对，
1: 有一些烧肉店的粉就是它就是会有可能一个酱、然后一个油然后一个粉盐巴之类的，有一些店的盐巴很大声，不是很大声，有一些店的粉真的会让那个肉变得很好吃，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口味太重，我真的很爱，就是食物加很多粉。我之前
0: 他去吃那个那种日式料理店的七味粉，对，狂加。我想
1: 说我要开最大的那个洞，
0: 你要不要直接把盖子拧开、啊？
1: 很想要啊！我每次在那边大爆撒的时候，我都很怕店家担心我的食，就是会不会结食？就是你们懂吗？洞饭。牛肉冻饭、然后就是要加七味粉，虽然它不会辣，但就是七味粉就是有个香气、就是要把它上面最上面那一层都变红色，
0: 但也太多了吧，
1: 啊，这样你每一口才都有啊，
0: 它真的是可以就是粉会叠成一座小山的那种哦，
1: 我会把它分
0: 平地起高原这样子，平地起高台，那个字叫什么，
1: 平地起高楼，
0: 随便啦，
1: 我以为你我以为你是故意的，留着
0: 我打菜，
1: 然后我就吃那个丸龟，我也会点那个豚骨的，然后在旁边加爆七味粉，超辣味豚骨哎、我跟你讲，就是要试试看，
0: 就也不用，他们有辣味豚骨吗？
1: 有，但是我觉得
0: 加
1: 七味粉的比较好吃，而且比较便宜。然后如果有的话，可以再加一些些那个旁边那个。脆脆的那个，
0: 天妇罗，
1: 对，天妇罗粉嘛、
0: 是哦，
1: 但是不要把它泡到烂掉，很恶，
0: 跟麦片一样，
1: 对对对，就是泡下去，你赶快回座位，赶快吃掉，
0: 还很紧张，
1: 对对，
0: 要赶快拿去座位，不可以离太远，
1: 对，不然就拿一个卫生纸给它包着，
0: 你可以放在那个放炸物的盘子上面、啊，我后来就这样子，
1: 可是我都没有在加炸物，
0: 我就很恶啊，
1: 我有一次点一碗面跟一颗那个。饭团，超饱的，
0: 淀粉炸弹，
1: 真的直接睡着。
0: 就去吃日本料理，就要入境随俗这样子。
1: 是，
0: 你有吃过就是，比如说拉面配煎饺之类的吗？
1: 哦，有，
0: 我没有吃过拉面配煎饺，
1: 有，
0: 但是我之前吃过拉面，就是吃完然后倒一碗饭进去。
1: 哦。
0: 直接变猪，
1: 听到眼皮已经很重，好，
0: 但好好吃，好
1: 饿，又变成吃饭皇帝大了。
0: 对，我们是不是
1: 我们离不开吃或者是社交、欸？
0: 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大学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1: 哦，对啊，
0: 就你要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然后
1: 到就是可能到第四十几集的时候，就会开始很焦虑，找不到工作。哎，
0: 我那天出去吃饭，然后我有人说，哎，我听你节目听不到半集，好难听哦。
1: 真假的？
0: 他是，我说对啊，我也觉得。
1: 我觉得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就是你如果没有做过一个节目的话，你没有资格对别人的节目说三道四。
0: 哎呀，难呢。
1: 就算我们很烂，我们自己知道，你也没必要跟我们讲吧。我们会进步。他说要不要他刚刚有说要不要剪掉，不要，干嘛剪？反正他也不听啊。
0: 因为好啦，
1: 超生气的啊！我姐都没有跟我说过难听了，
0: 不是啊？我就
1: 对，鬼门关了，怎么没有回去啊？真的是太没礼貌了吧！你东西做，如果你朋友做东西很难吃，你也不会跟他说太难吃了吧？你会。假装很好吃，你装一下嘛，我又没有叫你听。

0: 拜托一下好不好，你如果真的觉得我们节目很难听你就不要听了，真的
1: 是，所以他就没有听下去了。
0: 你也不用跟我讲很难听虽然良药苦口，但是你这已经完全没有尊重人了你这个没有人性他刚刚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气我就是开不起玩笑的人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当下听到你就是别人跟我说我有听你们节目但是很难听我、所以我听不到半集我就关掉，我就会觉得
1: 讲屁讲
0: OK 我会觉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硬碰硬欸，我会就真的
1: 我
0: 在加油，
1: 我
0: 在加油，
1: 对，我也觉得
0: 我觉得哎，我觉得会自事后越想越气的那种人啊。嗯哼，也不用到事，也不用到很事后
1: 三秒钟之后，
0: 就等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开始传讯息，就白痴，你知道我刚刚遇到什么人吗我觉得啦，大家就各留给彼此一道活路好不好然后刚大骂人家
1: 要用那个手
0: 我们会加油，
1: 我们直接进一首歌，
0: 进一首歌冷静一下
1: 我们就要听一首水源的红来催催一下

0: Oh yeah， 鬼八都会。
1: 好，水源的风来吹，我好饿。
2: 现在快四点，我们好饿。哎、欸，我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台南在台南反而不会那么容易饿，可是一回台北就是一直好饿。
1: 我在台南不容易饿是因为一直在吃，
2: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有东西可以吃，可是回台北就是一直很饿，
1: 很容易。而且我觉得我们消耗 有消耗很多精力吧，
2: 哦、oh, ，
1: 各方面的。
2: 好吧，我昨天吃了早餐吃了蛋饼，
1: 嗯，
2: 是蛋饼吗？对，一个蛋饼。哎、欸，半个蛋饼跟半个吐司，然后下午又，然后吃完那个又吃了两颗蛋，
1: 嗯，
2: 然后吃完两颗蛋之后，我又下午又吃了一包小王子那种小小的面，
1: 嗯，
2: 然后吃完小王子那面之后，我
1: 那个是塞牙缝而已，
2: 我又吃了那个全家的蜂蜜松饼，
1: 嗯，
2: 两块，超肥，
1: 还好啦，
2: 然后晚餐又吃了一个套餐，
1: 嗯，
2: 超肥
1: 的，为什么我晚上吃很多？这就是前半段，不是前半段，早餐、午餐都就是还好还好，
2: 嗯、
1: 然后晚餐就是爆炸这样子，
2: 就一直在吃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啊？好可怕！
1: 而且就是刚开学都会想找一些好吃的东西
2: 哦，
1: 然后我又发现多一间店收起来啊，嘻嘻，
2: 不嘻嘻，
1: 好烦的。我就一整个学期，不是一整个学期，一开学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好留念的这个地方。
2: 就快要回家了，
1: 哦放假
2: 要给我放假，而且我这学期选的课刚好都是礼拜一，然后就会被放掉。
1: 哎、欸，对耶，一五，那你这学期上课的那个有什么感想吗？
2: 哈，
1: 上就是你目前上到的课
2: 哦，我就第一堂课就是那个通识那个排球啊，
1: 嗯，
2: 然后呢，我就
1: 那天遇到他，然后流很多汗，气喘吁吁的感觉，
2: 超热的，因为大太阳下。
1: 嗯，
2: 那老师说他本来是要上室内，然后八九节课就比较、嗯，就算如果在室外也没有那么大太阳，就是艳阳高照的室外六七节 six seven，
1: 好。
2: 然后呢，就我又不想晒太阳，我就穿防晒外套，然后戴帽子，嗯、然后就老师就说要找一个组员一起暖身，
1: 嗯，
2: 我就这样四目张望，然后就跟一个女生对到眼，她说还是我们一组，我就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是第一轮结束之后，她就说你是大二还是大三嘛，我就说我大四，她就是，我就说啊你多小，我说你多大，她说我大一，她一定很害怕，我就说哦没事没事，不要怕不要怕，
1: 我跟你说我的通识课就是也就是差不多长这样，因为我们就是要分组，然后要五到八个人吧。就还蛮庞大的数字欸，
2: 可不可以不要再逼人分组？
1: 你知道我上一次通识课分组是我分完，然后我回去立刻把课退掉，实在是有点对不起那些组员，但是我没有办法。而且因为那个就是他要做什么，就是像艺术创作类型的东西，我想说这个东西我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是做得出来吗？
2: 对呀，
1: 反正我跟那些组员就是他们要报那个学号嘛，然后所有人就是113114。
2: 我们是112，
1: 然后我就想说，嗯、没有人112吗？哪里？完全找不到。
2: 然后去补点名的时候，又要说自己是四年级，就有点难以启齿。
1: 对，我没有办法接受，
2: 就是觉得大三还其实蛮小的，然后一到大四就突然老十岁。
1: 对啊，就像以前国小六年升上六年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神奇。
2: 对啊，就觉得自己全校最大，
1: 走路都有风，然后在路上可以踹别人这样子。哎，没有。
2: 原来我那次被踹到流鼻血就是你踹的。我人生第一次流鼻血是因为在天桥上大家赶着要回去上课，然后就被一个壮汉撞倒在地上喷血。
1: 是胖虎吗？
2: 有一点，反正就是对。
1: 怎么还有这种经历啊？我只有什么路

0: 像被人家打书包而已。
1: 哦、oh, 就是，或者是把人家书包拉链拉开。可是我上就是国高中之后，我就是在路上看到的人拉链没拉，我就会提醒一下，
0: 嗯、
1: 因为我知道那很丢脸。对啦，我现在就算是东西没拉，我也是觉得很丢脸，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跟我讲一下、
0: 嗯？对，而且我们以前就是书包就塞一堆书，就算你有拉好，它也可能会崩开，
1: 整个这样风情式这样。
0: 对后面的人吐舌头。
1: 有一次我妈在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滴滴的书包，
0: 嗯，
1: 整个是大开，然后书就已经要飞出来了，然后就有一个阿姨骑过去跟那个说你拉链没有拉，然后那滴滴就很不甘愿。我跟我妈就在猜她会不会是故意的。
0: 你说她
1: 故意
0: 耍帅吗？
1: 故意想把功课都弄掉、
0: 哦、我以为你说那是一种态度之类的。
1: 谁用这种态度？没事态度、喔、
0: 就像裤子没有穿好的态度啊。我会抨击到很多人吗？
1: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0: 我是没有很懂。
1: 他们开心就好。
0: 你开心就好、嗯、你要露内裤你就露内裤，随便你。我现在像长辈在发言、欸、
1: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超传统的、就是、太死封闭了。
0: 可是我就不知道啊，老人老一辈的人是这样想的吗？
1: 可能
0: 我刚说老，我是要说老人家，这样会不会比较没有杀伤力？好像都一样，
1: 不知道
0: 老一辈、
1: 嗯，可能那些穿真底裤的妹妹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0: 你说你们为什么要穿过膝短裤之类的吗？
1: 对啊，是你知道吗？我在路上如果看到那种屁股蛋已经露出来的女生，我会刻意走到他们后面挡住。
0: 哦，真的假的？
1: 对啊，我那天就是看到一个女生，
0: 好贴心哦，
1: 她穿的那一种洋装，可是很薄、嗯，就是那种那个缎带的材质的那一种。嗯、然后她的就是她的裙的下摆，就她是那种不规则，就是这样从右边这样斜下到左边。嗯、然后她的下裙摆就是那种蕾丝的，
0: 嗯，
1: 然后她又开叉到，就她的最高它是最右边是最短嘛、嗯啊、它最短的地方就是到屁股蛋那边、
0: 嗯、
1: 然后另外一边斜下来的那边又有开叉，所以它没有比较长，然后也是到开叉到屁股蛋那边，然后我就完全有意识，完全有感受到它周围的男性会刻意去看、嗯、我就挡在它后面，然后它就也没有穿一件小外套什么，然后它前面就是那种就很像情趣内衣，
0: 嗯，
1: 情趣睡衣、
0: 嗯、
1: 就是你会在路边看到人偶穿的那一种，我就是到后面就是我一直在想要帮他挡住，可是我会觉得我有必要吗？就是他可能自己就是，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自在耶、欸、就是我没有说你穿这样子不对，但是还是要多多保护自己，因为这世界上的男性真的是连女生都会多看几眼，
0: 嗯
1: 嗯，
0: 就是会注意一下，然后
1: 对，然后对，或者是如果我打手扶梯，然后前面女生的裤子或裙子已经太短了、嗯、我就会刻意站在他们后面，
0: 嗯哼，
1: 你知道我那天就挡在那个女生后面，有一个阿伯是还越过我去看，
0: 好色哦、喔、
1: 整个
0: 这
1: 样
0: 盯着看，太明显了吧，
1: 超恶，然后我就又故意挡在那个阿伯
0: 前面，是走在大马路上面吗？
1: 捷运里，
0: 嗯，
1: 然后就很就是有男生就会故意给他站在他的屁股后面、嗯、就很恶心，
0: 没有电车痴汉，
1: 真的好可怕哦、喔！就是大家外出真的要多多保护自己。我连我自己觉得我穿的算是很保守的，我有时候穿比较稍微领口再低一点点，我都觉得那些男生就是在看。
0: 嗯，
1: 虽然没什么好看的，但他们就是不知道脑袋
0: 戳瞎
1: 在哪边。就是哎，为什么男性就不会受到这种侧目啊？没什么好看的。好啦，可能还是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女生就是发什么肌肉猛男，然后下面就有男生就说、嗯、啊，我们如果看女生的哪边，你们就会这样。这完全是不能比啊！有一些时候是我们女生自己也没有想要露，但你们就是会把我们这样子，突然从中秋节讲到这个，
0: 突然严肃话题，也没有严肃，就是
1: 从上一段就有点严肃。
0: 是，
1: 对，
0: 我们的话题就是会跳来跳去。我还以为今天会讲到月饼这些东西。
1: 哦，我妈以前会自己做。
0: 哎、欸，我妈也是哎、欸，蛋黄酥，
1: 对，她会包芋头馅。

0: 者是绿豆、红豆，
1: 然后那个真的很搞纲。红豆，
0: 他之前会好像会卖给他的好朋友，或者是干脆不卖，然后就会买一堆包材，然后送人，然后就是已经不知道几年没做，真的好好吃哦。
1: 因为他说那个太搞纲了，要做一整天。
0: 最好吃的月蛋黄酥，我在外面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
1: 而且妈妈包都很大颗吧？嗯，我妈包是。也没有没有这么大，
0: 一个拳头那么大，
1: 刚比了一个橘子的大小，
0: 那个叫什么？碰干
1: 碰饼吗？嗯，碰饼的碰饼大小，
0: 实心碰饼
1: 太大了啦！哎，是说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寻找脆脆的碰饼，但是我近期又
0: 哦都轮起，
1: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对，
0: 两个都在吞口水，
1: 差不多了，嗯，
0: 好。节目的尾声了，
1: 节目的尾声，我们
0: 这集播的时候刚好是中秋节，
1: 就是中秋连假，嗯，
0: 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香香的中秋连假，
1: 香香
0: 多吃一点
1: 柚子，吃月饼，
0: 我也会剥柚子。
1: 嘿，我是到就是上大学之后才习得这个技能欸，因为要自己剥。
0: 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吃饱饱，吃饱饱之后再辛苦一个礼拜，就又可以放假啦。
1: 再下一个连假是什么？
0: 双十节哦，
1: 下一集要讲
0: 光复节。光复节是什么？十月二十五
1: 吧。
0: 好啦，
1: 我们
0: 再去确认一下。
1: 好，我们来进最后一首歌，是前提的月光。
0: 月光。
1: 好，我们是Tay这会，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Sunny，
0: 记得听哦，
1: 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慧萱。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川普亲自接机迎习近平，美中峰会聚焦 AI 与贸易。2016年健保总额突破兆元，增长率达5.5%。最低工资审议会登场，劳团预月薪调至31792元。新型毒品快速变形，专家预跨部门强化防治网络。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抵达美国，美国总统川普罕见亲自到机场接机，两人将举行美中峰会。川普证实伊朗战事也会列入会谈议程，两国日前经过密集磋商，宣布将贸战休议从原定11月10号延长到明年1月10号。这次峰会除了贸易，也将聚焦人工智慧竞争。外媒分析，双方此次会谈主要希望延续协议，降低美中紧张形势。接着关注健保议题，2016年健保总额协商结果昨天出炉，经过11小时讨论，医界与付费者达成共识，明年健保总额成长率才5.5%，总额首度正式突破兆元。健保署试算，在维持现行5.17%保费费率下，年度安全准备金预估可支应1.01个月保险给付，保费有望维持不涨。不过最终费率仍要等11月审议后定案。明年新增经费也将投入护理人员待遇、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照护以及偏乡离岛医疗服务。接着关注劳动议题，劳动部今天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团主张明年最低工资月薪调高到31792元，时薪提高到211元，调幅约7.77%。全国展业总工

会表示，今年物价与经济成长幅度明显，最低工资应反映生活成本，让劳工共享经济成长成果。不过，资方代表认为，各产业发展潜力大， AI 与高科技产业占出口比重高，但传统产业、中小企业与服务业承受的成本压力仍大，因此调整最低工资时也应考量不同产业的负担能力。接着关注新型毒品防治，台北医学大学卫生福利政策研究中心22号举办研讨会，专家聚焦俗称丧尸烟弹的医脱迷子毒驾、成瘾戒治与校园防治。与会人士指出，新型毒品透过电子烟流通，外观及成分日益多元，增加青少年接触风险，也可能衍生毒驾及治安问题。警方日前导入唾液毒品快筛，及早辨识疑似毒驾者，并采取人车分离。专家也呼吁，防毒不能只靠查缉与处罚，应整合司法、警政、医疗、教育、社政与家庭资源，从源头预防戒治到校园防护，建立完整的防治网络。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台东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晚起迎风水面水气略增加，但台北及宜花地区亦有零星降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达31至33度。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花22至24度，其他地区约25至27度。第25号轻度台风苏力基上午8时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49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移动，短期内对台湾天气无影响，本周末起请留意其动向。以上新闻由刘慧萱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每当城市的吵闹沉淀下来，世界安静到只剩下闹钟的滴答声，或是窗外隐约传来的风声时，心里某个角落会不会悄悄浮现一种奇妙的感觉，混杂着平静，同时又带着一丝微凉的空旷感。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想要走向另一个人？今天这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些故事和观点，或许你能从中获得一点共感，当然也可能不会。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和另一个人靠近？来自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写下的一段小故事，就是刺猬的困境。

天在一个极度寒冷的冬天里，天空中飘着铅灰色的厚重云层，暴风雪穿过光秃秃的森林，地面的积雪已经厚到了膝盖，气温降到了零下好几十度，整个世界空气仿佛都要被冻结了。而在这片森林中的某处空地上，生活着一群刺猬。我们知道刺猬不是耐寒的生物，面对暴风雪，它们如果各自孤零零地缩在雪地里，体温很快就会散光光，等待它们的只有被冻僵甚至死亡的命运。不过生物生存的本能非常强烈，神经会散发出讯号，这么冷的天气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活得下去？而在大冬天里面能活得下去的办法就是靠近彼此。所以呢，这群刺猬开始在雪地里面移动，他们克服了在雪地里跋涉的艰难，一点一点朝着同伴的方向挪动，一只、两只、三只，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当第一只刺猬触碰到另一只刺猬的时候，他们感受到彼此的尖锐，但同时刺底下也散发出微微的暖意。我们都知道，刺猬的背上长满成千上百根尖锐又坚硬的刺，平时这些刺是用来预防天敌，用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的武器。但当他们为了取暖而挤在一起的时候，背上的硬刺也就这样扎进了同伴的皮肤里。天冷了，他们就靠在一起，但靠太近了，刺也不小心扎得太深。刺猬们如果感受到疼痛而退开，那暴风雪刺骨的冰冷又会再度冷冻到自己，所以受不了严寒的刺猬们就又重新聚拢在一起。可是只要靠得太近，背上的刺又会戳到对方，如果散开又会冷到失温。就这样，在冰冷的暴风雪中，刺猬们展开漫长又疲惫的循环。为了活下去，几个小动物们必须在雪地里试探距离，微调靠近的角度，往前半步啊，戳到肩膀，往后退一步啊，脖子又吹到冷风了。所以他们不断调整，试着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既不会伤到对方，也不会让自己变冷。经过好几次的调整，这群刺猬在寒冷与疼痛中找到了一个很微妙的距离。在那个距离之下，他们刚好能感受到彼此身上的温暖，同时背上的刺也可以刚好停留在对方皮肤的表面，不至于刺破皮肤造成伤口。叔本华在写下这段寓言时，在最后加了一句注解，他说刺猬最后找到的那段刚刚好的距离，在人类的世界里就叫做礼貌跟分寸。听到这里，观众朋友有什么感觉吗？不难懂，很简单的寓言故事，是吗？我们或许会渴望能有一个人能懂我们的委屈，看穿我们的逞强，张开手抱抱我们，那是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温度的渴望。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在研究依附理论时发现，人类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连结，不是什么后天道德上的要求，是生存演化上的本能。刚出生的小婴儿如果没有妈妈的拥抱和注视，那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充满恐惧。而长大成人，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独立、多么成熟，在潜意识的最底层，永远都会寻找一个能够接住自己的安全基地。我们会主动走进人群去交朋友，期待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会希望在家庭里找到无条件的归属。那种快乐就像是冰天雪地里看见一抹袅袅升起的炊烟。也会开始想象，如果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如果我们走进了彼此的生活，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冷了？每当想到这里，多巴胺就会在我们的大脑里分泌，给我们带来一种无比美好的憧憬。可是，当一个人真的下定决心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时候，通常不会只有快乐。紧张、焦虑

0: nigga, I'm the nation. So we got hold up, nigga, I'm the chop, make it the chop. Hold up, nigga, I'm the nation. So we got hold up, nigga, I'm the nation. So yes, nigga.
1: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Suga 的独唱曲《Cecil》。收录于2018年8月24日所发行的正规专辑《Love Yourself》接 Answer， 曲中跷跷板隐喻恋爱中反复拉扯、互相消耗的疲惫过程。歌曲描述一开始觉得开心有趣的恋爱初期，渐渐变成不知道谁比谁更重，充满无意义的争吵与情感消耗的僵局，而最后意识到两个人的平衡从不存在，而选择主动结束这场令人厌烦的跷跷板游戏。
2: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个世界伤害，或多或少都会在自己身上种下许多刺。那些刺可能是过去被朋友背叛过的记忆，可能是童年时期被忽视或严厉指责时留下的阴影，也有可能是在上一段感情里受过的伤，心碎后留下的印刻，也有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外貌、能力、性格上的不自信。为了不让别人看穿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很容易受伤，就把自己的外表武装得刀枪不入，学会幽默，学会冷漠，学会我无所谓，学会在别人可能拒绝我们之前先一步转身离开。在过去那些孤单艰难的时刻里，某些刺可以达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但问题是想要得到另一个人的温度时，不可能穿着全身重装的盔甲去拥抱对方。如果想要靠近，就必须面对卸下装甲后在对方面前的模样，而身上那些为了防卫而长出来的刺却也同时对准了对方的眼睛。这就很像是在关系里的紧张跟焦虑，走进对方的每一步，心底都会经历一场天人交战。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会不会让人觉得太有负担？如果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会不会被嫌弃？当在渴望别人靠近的时候，内心那层保护自己的刺不会消失，相反，因为靠得太近，那些刺就会因为恐惧而竖立起来。这也像是现实生活里许多关系看似亲密，但常常也伴随着最让人精疲力竭的摩擦。在友情里，两个人一开始无话不谈，好到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个人可能因为对方跟别人多说了两句而感到吃醋，患得患失。在爱情里热恋时，恨不得把两颗心缝在一起，可是当热度褪去，当两个人真正朝夕相处时，生活习惯差异、价值观的碰撞、对掌控感的争夺，都会化作无数细小的针，在每一次拥抱时扎得彼此鲜血淋漓。而在亲情里，父母和孩子靠得太近，界限就很容易模糊成一片，留在协议里的爱变成窒息的枷锁。在同一个屋檐下，哪怕是碰到一下，就是钻到心底的痛。相爱不会是零距离，亲密关系中也很难没有界限。那在现代心理学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人们如何靠近、如何靠得更近上，教人如何沟通、如何表达爱、如何建立信任。不过我们在关系里面感受到的痛苦，真的是因为我们不够接近对方吗？还是因为在靠近的过程，因为靠得太近而近到丢掉自己？二十世纪的时候，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莫瑞·鲍温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自我分化。鲍温提出了一个洞察，他说很多人以为亲密关系中的最终状态是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事实上，那可能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失控的情感纠缠。一个自我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当他走进一段关系时，就像一只不知道自己体积有多大的刺猬，一旦靠近别人，就会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全盘接收，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会因为对方一个皱眉而整天惶恐不安，会为了讨好对方而无底线的退让自己的原则。他会以为这个是爱，但实际上他在用对方身上的温度来定义自己的存在。也因为靠得太近，双方抓不到距离，最后两个人只剩下窒息和怨恨。而鲍温说，真正成熟健康的关系必须建立在高自我分化的基础上。什么叫做高程度自我分化？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也清楚我的边界在哪里，我能够全然的去爱你，去拥抱你，去感受到你的

温度，但与此同时，我依然保有自己独立运行的轨道。如果说把现代心理学的这个概念放回刺猬的寓言里，整个故事的意境好像就有点改变了。刺猬在风雪中来来回回调整距离的过程，表面上是在学习怎么跟同伴相处，但如果把镜头再拉近一点，看每一只单独行动的刺猬，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在那个一来一往的过程中，一次次清楚地摸到自己身上每一根刺的长度，了解自己体温上的极限，知道自己需要被保护的范围。在没有靠近同伴之前，一只独自生活在森林里的刺猬，它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刺到底有多长，不知道自己蜷缩起来是什么形状，也不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少温度的低温。它只有在走向另一个生命，碰触到自己或是对方的刺的那一刻，才猛然意识到，啊，原来这里就是边界。

Her 中的结尾曲，由 Redline、RM、Suga、J-Hope 三位成员共同作词、作曲并演唱。主旨讲述一个人本来不相信真爱，但在遇到某位他之后，成为对方眼中完美的人，不惜隐藏自己所有的缺点和阴暗面。歌词中这样写道：“你的

0: 及私底下软弱、疲惫或负面的真实自我，爱他们的人也会离他们而去。因此，即使感到窒息，他们依然选择将自己囚禁在名为爱的面具背后。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话又说回来，人为什么会需要和另一个人靠近？在我们学会靠近别人的过程里，很多时候更像是在学着认识自己。当在友情里因为朋友的疏离而感到焦虑时，那份焦虑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心底深处对被抛弃的恐惧。当在爱情里因为对方的靠近而想要逃跑时，那份窒息感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对失去自我主控权的防备。如果没有那个愿意靠近你，愿意让你看见他的脆弱，也愿意承接你身上尖刺的人，那很可能我们大概都只能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幻想里。我们会以为自己无比坚强，我们会以为自己毫无缺点，或者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原来也能给予别人这么多炙热的温度。人会需要彼此的温度，算是一种本能，但我们更需要透过每一次的微调，去学会那门既不被刺伤，也不会刺伤别人的一门课。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好几次的耐心。所有问题都可以回到艺术的世界里去寻找倒影。早在学家提出这些名词跟观点的几百年前，那些在画布前熬过无数个黑夜的古典艺术大师们，已经用他们的画笔，用他们手里的凿子，将人类最真实的样貌记录下来，把人类在靠近时的渴望、试探、紧张与克制刻进了人类文明的记忆里。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古老而沉浸的艺术作品里，去看一看几百年前那些灵魂是怎么在画布上测量人与人之间微妙又深刻的距离。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5月18所发行的第三张韩语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中的收录曲。这首歌在音乐上走的是慵懒爵士嘻哈风格，歌名源自冥王星在太阳系中的行星编号。冥王星原本是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一，但在2006年国际天文联会重新定义了行星。冥王星因为质量不够，无法清除轨道附近的邻居，正式被降级并驱逐九大行星之列，退归为矮行星。它不再拥有浪漫的神话，在冰冷的天文学目录里只剩下一个冰冷冷的代号134340。成员们将这桩天文学事件拟人化，将冥王星被驱逐的过程比喻为在一段感情里被深爱的人彻底推开除名却无法离去的状态。在下一段里，我们一起走进古典艺术的世界，看一看古典时代的巨匠们面对人类这种渴望依偎又害怕被吞噬的灵魂时，是怎么用艺术把这份让人窒息的拉扯凝固在大理石的纹理与油画的厚度之中。那些大师们早在几百年前就将人类面对关系这种矛盾的状态融入艺术作品中。真正的力量，真正让人看一眼就感受到情绪张力，就藏在那些即将触碰又各自防备的细节里。跨越200多年的时光，穿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巴黎罗浮宫那座高挑安静弥漫着淡淡石灰气息的黎西流馆长廊里，在展厅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座用整块洁白无瑕的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巨作。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的雕塑大师安东尼奥·卡诺瓦震惊整个欧洲艺术界的代表作丘比特与普赛克，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因丘比特之吻而苏醒的普赛克。大理石是世界上坚硬冰冷又顽固的石头之一，它沉重没有温度，只要轻轻敲击发出的清脆声都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顿响。在卡诺瓦的手里，那块巨大的白色石头仿佛被施了某种温柔的魔法，它化成了温润透光似乎还带着微弱体温的肌肤，仿佛能看见光线是怎么穿透那层薄薄大理石的表层，在起伏的肌肉线条上流淌出一层像晨曦般的乳白色光晕。在雕塑的中央躺着一位刚从昏迷中苏醒的凡人少女普赛克，她的上半身微微向后仰起，优雅地悬在半空中，宛如一朵在初春破晓时缓缓绽放的睡莲。她的长发像流水一样顺着肩膀滑落，双手柔软无力，她的两只手掌轻轻扶在一个少年的后颈与肩膀，而那位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丘比特刚刚从天际降落，他背后的那一对巨大的羽翼还没有完全收拢，羽毛的边缘在大理石的雕琢下显得无比轻盈蓬松，仿佛只要展厅里有一阵微风吹过，

那一根根石雕的羽毛就会随风微微震动。他的右膝跪在粗糙的岩石底座上，左腿向后伸展，整个人呈现出一种刚从疾风中停歇，重心微微倾斜的动态平衡。一只手温柔而精准地穿过普赛克的背后，轻轻托住他的脊椎与颈部。普赛克仰着头，眼神有点迷离，但很深情，静静地望着眼前这位拯救他的爱人。丘比特卷曲的短发垂在额前，俊美的脸庞上没有神的傲慢，只有怜惜和专注。不过卡诺瓦却把整座雕塑的时间定格在这一秒，一个永远悬停在半空中的距离，就像是一首情绪高涨的乐谱，在一个饱满沉稳的旋律后留了好长一段空白。在古典艺术的传统里，描绘爱情的雕塑不少，也有不少雕塑家喜欢展现情绪张力爆发的一瞬间，或是热烈情感的状态。卡诺瓦却选择了这个即将触碰却又各自克制的瞬间。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再拨回到古罗马时期，作家阿普列尤斯在《金炉记》里面记下这段神话故事。这座雕塑所呈现的美好重逢，是在两个灵魂经历了猜忌、背叛、烈火灼伤与几乎粉身碎骨的绝望之后才换来的奇迹。在神话中，普赛克原本是人间一位美丽的城邦公主，她的美貌甚至引来了美神维纳斯的嫉妒。维纳斯便派遣了他的儿子丘比特带着金箭下凡，打算让普赛克爱上一只丑陋凶残的怪物。可是当丘比特在深夜里飞进普赛克的寝宫时，看见这位凡人少女，就连这位掌管人间情爱的掌权者自己的心跳都失控了。他在慌乱之中不小心被自己的金箭划伤了手指，这位爱神就这么爱上了凡人。丘比特违背了母亲的命令，他用一阵温柔的西风把普赛克接到隐秘山谷中一座由黄金与宝石组成的神殿里。在宫殿里，普赛克拥有一切他所能想象的奢华与温柔，看不见的仆人为他弹奏最优美的音乐，端上甘甜的琼浆玉露。而每当黑夜降临，丘比特就会来到他的身边，用无尽的深情与温柔陪伴他度过漫长的黑夜。那段时光对普赛克来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与快乐，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听到他的心跳，体会到被捧在手掌心的宠溺。可是丘比特给了普赛克一个重要的禁令，对他说，你可以感受到我所有的爱，你可以享受这座宫殿的一切，但是请不要试图用你的双眼看我的容貌。在黑夜里你可以感受到我，但请不要把灯点亮试图看清我是谁。你可以享受我的爱，但你不能看清我是谁。虽然说神话故事里面是夸张了一点，不过这会不会有点像我们在很多亲密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种隐蔽张力？当然一开始普赛克答应了，在黑夜中两个人可以彻底感受到彼此，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看不见的这个状态也在普赛克的内心深处演变成一场心理海啸。普赛克的两个姐姐来探望他，姐姐们看着这座不可思议的宫殿，出于嫉妒与恶意，在普赛克的耳边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告诉妹妹，一个不敢在光天化日下露面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良人？他一定是一条潜伏在黑暗的巨蟒，或是一只随时准备把你吞入腹中的怪物。你现在所感受到的温柔，全都是他为了麻痹你所编造的谎言。普赛克被影响后陷入了焦虑与痛苦中，他不愿意质疑这个黑暗中的温柔，一边又被姐姐们描绘的恐怖怪物形象折磨得夜不能寐。如果我们把神话套入现代心理学的分析，普赛克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失去掌控感的恐惧。当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在面前始终保留着一片无法触及到的禁区，心底的不安全感就会滋生。大脑受不了空白，面对空白，焦虑的心灵就可能会用糟糕的方式去填补它。因为害怕被欺骗，害怕受伤，内心深处就会升起一种偏执的渴望，必须要看清这个人，必须要把他所有的秘密都翻出来摊在阳光底下。我只有彻底掌控了这个人，才能安心的去爱。

0: 普赛克就这样败给了这份执着。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5月18日所发行的第三张正规专辑《Love Yourself》转 Tear 中的主打歌曲《Fake Love》。《Love Yourself》系列专辑是一整个完整的情感叙事线，在前两张《Wonder》和《Her》中，专辑概念主要在描述陷入热恋期的悸动，以为这份爱就是宇宙的全部，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而在第三张系列专辑《转 Tear》

中则诠释出情感的转折，揭露了残酷的现实，如果为了得到对方的爱而选择隐瞒真实的自己，戴上面具，那么这份爱终究是虚假的，也就是专辑的主打歌 Fake Love。 而当这个虚假崩塌时，换来的只有无尽的眼泪和撕裂，也就是整张专辑完整的概念。 Fake Love 这首歌表面上看似在控诉对方，你给的爱是虚假的，但实际上歌词最核心的箭头是刺向自己，阐述自己的恨与无能为力。从歌词上来看，为了你，我明明可以假装高兴却承受着悲伤，为了你，我可以把受伤的自己抹去。直观解释就是在传达为了迎合对方愿意将自己抹去，而这句却阐述出为了维持这段完美的爱情，把自己变成了你喜欢的木偶，隐藏了自己真实的痛苦与恐惧，却在不知不觉中杀死了原本的自己。下一段歌词，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懂了，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你到底是谁？表面上在讲恨自己因为打破禁忌导致面具碎裂，背后的含义却表达出当面具被摘下的那一刻，看着镜子里因为怀疑、自私、自卑而变得不堪的自己，内心产生巨大的厌恶，恨自己搞砸一切，恨自己面目全非的绝望，也成为整首歌情绪张力的最高点。最后歌词中把爱说成是完美，在这无法实现的梦里种下无法盛开的花，则是把爱当成弱点作茧自缚。这种爱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隐瞒和幻想之上的，注定无法开花结果。回到刚刚神话故事的最后，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普赛克终于忍不住，他一只手紧紧握着一把锋利的短刀，而他的另一只手颤抖着点燃了一盏装满滚烫灯油的青铜油灯，战战兢兢地朝沉睡中的丘比特走去。然而映入他眼帘的不是什么獠牙毕露的巨蟒，也不是什么面目狰狞的怪物，在温暖的灯光下躺着的是全奥林匹斯山上最俊美最纯洁的少年神祇。他金色的卷发散落在枕边，背后收拢着两只像天鹅羽毛般洁白的翅膀。那一瞬间，普赛克被眼前美丽的真相震撼得目瞪口呆。可是就在他极度慌乱神魂颠倒的那一刹那，手上的油灯歪斜了一下，一滴滚烫燃烧着的灯油从灯芯的边缘滑落，笔直地掉下去，正正砸中丘比特的肩膀，瞬间把熟睡的爱神惊醒了。丘比特睁开双眼，看见普赛克手里那一盏明亮的油灯和他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那把冰冷的短刀，在一瞬间从震惊转变成心碎与失望。他捂着流血发黑的伤口，缓缓展开翅膀，从窗台上飞向了漆黑的夜空。在离别的那一刻，丘比特在空中回过头，对着普赛克悲叹道，爱是无法在猜忌与怀疑中存活的。最后丘比特引入夜色，整座黄金宫殿连同花园瞬间化为乌有，只留下普赛克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荒凉冰冷的荒野之中。普赛克做错了什么吗？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一个希望可以得到安全感的凡人，他只是想看清所爱的人，只是想在靠近的时候把心里那份对未知的恐惧感拔除掉。但他以为靠近就是要化解对方所有的禁忌，他以为爱就是要用强光把对方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无所遁形。他手里拿着油灯，虽然是为了追求真相，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越界。那滴滚烫的灯油就像是我们在亲密关系里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在无意中灼伤对方最好的隐喻，以为只要看透一切就能获得绝对的安全感。但当真的用这种方式看清一切的时候，那份爱很可能会因为猜忌、质疑、焦虑、嫉妒，在情感中慢慢变质。为了找回爱人，这位凡人少女主动走向了维纳斯的神殿。维纳斯给了她一些考验，要她徒手把混在一起成千上万不同种子的骨堆分开，要她冒着被踩死的风险去凶暴的金羊身上采集羊毛，最后还要她拿着一个盒子孤身走进冥界的深处，去向冥后波瑟芬尼求得一天的美貌。普赛克完成了前几个任务，但在最后一关，当他带着装有冥界幽灵之美的盒子返回人间时，人性中那份致命的诱惑再次袭来，

他想着，如果能从中偷取一点点美貌，或许可以让丘比特更爱自己。于是他经不起诱惑，打开了盒子。结果盒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美貌，而是冥界永恒的睡眠。一股黑色的浓烟瞬间笼罩了普赛克，他倒在冰冷的岩石上，陷入了一种与死亡一样的永恒昏睡之中。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回到卡诺瓦的那座大理石雕像前。那座雕塑所呈现的就是神话里丘比特在天界养好了肩膀上的伤口，但他发现即便自己被烫伤过，被背叛过，他依然无法割舍对普赛克的爱。当他得知普赛克为了他甘愿闯入冥界，如今生命垂危时，他展翅飞回了人间。丘比特降落在沉睡的普赛克身边，他用剑轻轻挑开了笼罩在他身上致死的睡衣，把死亡重新锁回盒子里，然后弯下腰，用那双曾经被烫伤的手臂穿过普赛克的肩膀，把他从冰冷的死亡边缘轻轻抱回了自己的怀里。丘比特收起了所有神的威严与愤怒，两个人的距离到这里停住。卡诺瓦把大理石停留在几厘米的微小缝隙上，仿佛在诠释这段深情不是不顾一切的扑上去，而是懂得在最靠近的时候空出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那悬停在空中的几毫米是大理石的留白，更是灵魂与灵魂之间最安全的距离。留那一小段距离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因为太珍惜，所以愿意在彼此之间留下一片可以让爱自由呼吸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不需要去刺探你所有的秘密，你也不需要为了迎合我而委屈自己的形状。即便是双向的付出，也能够永远为彼此保留那份体面与边界。靠近但彼此自由，相望但各自完整。节目到了尾声，今天听了些故事，谈到艺术，谈到神话，谈到一些简单的心理学。今天的重点环绕在我们为什么想靠近一个人。我也不晓得，我也在找答案。也许今天这一个小时能为还正在寻找答案的我提供多一点思考的方向，而陪我一起走过这一个小时的你，或许也可能有一点想法。亲密这件事好像不是某一种关系里特有的情感连结，更像是在不同种关系中程度上的形容词。爱情、友情、亲情是关系上的分类，但关于亲密的程度，就是两个人或是一群人相处时程度上的界定。而究竟什么样的关系才会让我们觉得彼此在亲近？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去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究竟想要在哪段关系中寻找哪一种情感价值，很难去定义。撇除 situationship，有的人跟一个朋友达到灵魂的共鸣，觉得这个人很懂我，这个人很能理解我，感受到了心动，感受到了理解。但这段亲密关系的连结很容易让人误会成爱情上的关系定义。爱情所需要的亲密关系又会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角度。而对于安全感、归属感，有的人很幸运可以从家庭里得到，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办法。可是人们仍然会有这个情感的需求，那他今天追求到的安全跟归属会是正确的、安全的，还是偏激的？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觉得感受到亲近这件事会是属于单向的感受，还是双向的认知？我很喜欢一个论点，就是当我们在研究自己跟某段关系时，认识的未必是对方，未必是彼此的情感，而是能不断从这些思考中更认识自己。如果你喜欢听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萧秉治。不需要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那今天我想跟你们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已经开学了嘛，然后我升上了大二，我想跟你们聊，大学真的是我想象的样子吗？就是从大一这样一路上到大二的心得感想。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对大学其实有很多想象，因为一开始大家不是都会说，嗯，你高中就是努力一点，大学就可以玩了。但大学真的可以玩吗？其实我不晓得，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玩啦，但有些人真的会想要认真读书，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说。尤其当时我进入世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进入了一个理想的大学生活。那我当初选择新闻系，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主播梦，就觉得主播呢站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然后新闻相关科系也不像其他科系会需要面对自己最烂的数学，因为我真的数学很糟，那时候考学测的时候是裸考数学的，然后就是完全从以前对数学就是没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传播类的话就不会看数学。可是我真正进入新闻系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喜欢想要当上主播和喜欢新闻学系，其实好像两件是一件不完全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是理想和现

觉得落差。大一之后呢，我们就是开始发现学校跟学校的生活跟自己想象中的大学有很大的差距。像是我们学校现在不是新盖了 KTV， 然后 PSY 等娱乐设施在图书馆六楼吗？但另外一方面，学生其实在学习需要使用的 Adobe 啊，然后等专业软体，却可能面临课程设备还有软体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让学生需要自己想办法寻找其他软体的来源，可能要找老师灌其他软体才能使用。那我就觉得，那为什么学校不能就是为学生着想，在设备上啊，不管是在软体上多一些进步，这样反而去改进了一些娱乐设施，像是 KTV 跟玩游戏。那这些娱乐设施真的是每个学生都想要的吗？因为其实在家里就可以玩游戏，然后呢去外面也可以唱歌，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面盖呢？如果算是交易厅，我能接受，但是除非它的建立之下是在你把其他的教学资源还有一些设备弄齐全，然后多一些的经费再去弄一些娱乐性，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学期的系办直接没了，变联合系办，这很多种种的问题都是感觉就是想要节省一些资源，然后去改在一些娱乐上，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另外一件让我很有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上课方式，也许因为我们是传播相关的科系，所以很多课程没有传统的纸本课本，不像其他系的人可能都会有要买课本的需求。那在我们系上是几乎没有课本的，反而都是一些实作，然后专题拍摄、报告、小组合作、小组这种反而很常见。可是有时候坐在教室里面，我会看到大家就低头滑手机，趴着睡觉，甚至老师也可能完全没有全投入在课程里嘛，就是可能自己讲自己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大家都会无聊，所以就因此在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们坐在这间教室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是为了来学校滑手机，那为什么不直接在家里？而你只是想要因为去课堂上点名，然后有分数，那这样不是很没有学习的意义吗？反正我看了一些身边在国立大学的朋友，他们上课会认真做笔记、读教材，然后准备考试。那相较之下，我反而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这种静态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我觉得团体报告像是一组可能有六七个人或是四五个人，那你们一起做了一个这份作品之后，老师的评分方式基本上就是以你们整组嘛，所以大家几分你就会几分，这样很难显得就是你个人的能力就是突出，就是大家成绩都是差不多。我反而不太喜欢这种，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做，那我会比较要求完美，做到最好，然后就可能就是做得很认真，然后成绩就会比较高一点。这样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碰书了，很奇怪，就像突然要拿笔写字，我也觉得很久没有写字，连握笔都会有点抖抖的，就是写字都变难看了，会觉得对成绩也会产生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好像我只要很认真做期中跟期末，然后分数就会拿到很高分。那当然拿到很高分排名也是很好的，那自己会很开心，但是会觉得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比其他人努力，但为什么我却拿到这个分数，拿到这个排名，就是有一种感觉，心里会觉得怪怪的。反而没有那一种就是其他人都在很努力，然后大家成绩不分上下，然后想要挤到前几名的那种拼命感，我会比较想要有那种竞争感，这样子自己的能力才会提升。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读书上面，但却可能因为一个报告、一次上台的表现就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我就会开始怀疑说，那这个高分真的代表我比别人努力吗？还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在认真，所以我稍微努力一点，成绩就显得比较突出？那我真的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重新检视自己。但我真的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变懒惰的阶段，大家就会变得很懒惰。我大一就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我

我参加了很多活动，然后就是因为大一嘛，就想说终于摆脱一些升学的压力，就是好好的玩。但我真正到了我大二，就没有那些有的没有的活动。所以进入大二之后，我开始会问自己说，如果现在不开始改变，那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呢？因为我觉得我回头看，我会觉得大一的自己好像一直都蛮忙的，却没有真正累积到多少可以带走的东西。就是你真正要问我说，那我大一这样子上完，我学到了什么？我好像讲不出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都是很片面，当下完成，但是你却没办法讲出一些你学到的知识啊，什么样的内容，都是一些比较偏实作的。虽然大学生活一开始过的当然是很开心，但是却觉得好像没有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反而就是所有的能力就是一直在往下慢慢下降，就觉得好像没办法不正视这个的问题。

0: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刚刚那首歌是 Ariana Grande 的歌曲。那 Ariana Grande 是美国知名的歌手、作词、作家与演员。那她横跨了四

八度的超广音域和招牌的高音闻名全球。他的血统有一半是意大利的血统。15岁时参与百老汇的音乐剧《十三》演出，后来因为演美国儿童电视台走红。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顶流流行天后，主要是凭借她横跨四个八度的高音招牌、嗓音、无数首霸榜的冠军单曲，以及强烈的个人视觉风格与影视跨界的成就。从早期的 R&B 灵魂风格到洗脑的流行舞曲，展现出了很多极强的音乐驾驭能力。就是她的声音真的是我很喜欢，听了会很舒服，有点空灵。又很高音的感觉，那它的鲜明的时尚与外形的标志就很有特色啦，招牌的超高马尾，然后蓬松轮廓礼服，还有猫眼的妆容，就很多人都会去粉丝会模仿它的那种妆容。它之前还有成功跨足影视产业，像是从早期的迪士尼尼克国际儿童频道童星出道，到近几年在奇幻的歌舞片魔法坏女巫中饰演格林达，演技获得普遍的好评，并入围奥斯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部，我自己是还没看，因为其实我没有到很喜欢那些歌舞片嘛，就是突然演就突然唱了很多，突然唱跳唱歌然后跳舞，我会比较喜欢比较紧凑一点，不是那种音乐舞台剧。而且他的歌太多是全球巅峰的神曲啦，像是 Seven Rings 大家都会听过，还有 Into You， 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曲风还有他的嗓音，听了就会有一种变得很愉快，心情变好的感觉，很疗愈人心耶。再来我们进入到原本的谈话主题吧，那我想说你们一定会好奇，那我就读新闻系，那会不会想要当什么新闻人呢？这也是我进入新闻系之后最大的疑问。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想上新闻工作，可能是主播，站在镜头前面，把国际议题啊，或是分享一些新闻传达给大家，感觉对社会就是很有贡献。但真正接触到新闻之后，我才知道新闻业背后。还有一些采访啊、跑新闻、长时间工作还有压力等等，那我开始就会想，如果我真的不想每天跑新闻觉得很累，那我还要当记者、新闻记者吗？而且我慢慢发现我好像喜欢的是主播的这个角色，却不一定喜欢新闻记者这个职业。那未来不一定进入到新闻业，我现在读新闻系就是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大家众所皆知，就是新闻记者，我觉得好像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想要当主播之前呢，你当然要先从记者开始跑起，那你要去采访啊，就是跑来跑去，然后你也不能选你自己喜欢的那种新闻领域，就是因为它还有包含一些什么社会新闻，然后娱乐新闻，然后还有一些政治新闻之类的，就是你没办法选你想要走哪一个领域的，所以就是上面拍下来，可能你今天要去走立法院啊，然后有关一些政治的啊，这些话题，你就是可能就是要去采访，你没办法说就是你不接受，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也是我进入大学之后才真正思考的事情。那我那时候高中在选科技的时候，当然只是想的没有到那么未来那么遥远，就是当然知道这个记者工作很辛苦，然后也是很低薪高压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我可能撑得住吧，就是跑来跑去，有时候可能出国外派到国外去采访感觉也不错。那到了后来，自从 Threads 这个 app 出现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最新的消息，对不对？现在大家已经不会去看什么新闻台啊，然后都是从 Threads 上面看最新的消息。那很多记者也会在下面就是取得授权，那当然大家都会骂他说啊，为什么记者不用去外面采访，就是在这边跟大家授权要照片、影片还有资讯呢？对，所以就感觉是一个被人家嘲笑，会说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这样，我就觉得好像很难过。那这个事也攸关于我未来想做什么嘛，然后这份工作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那我愿不愿意为了这个目标付出。

就是到了大二之后，我就会在想这些问题。在每个阶段，我觉得我的想法都会随着时间改变，像是遇到一些事情啊，生活周遭的改变都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目标或是理想状态。现阶段的我可能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就是未来到底想要走哪一条路，但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是周遭的环境可能不太适合我，那我应该不要被外在的环境影响到自己。如果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选择，那我可能现在必须开始就累积自己的能力嘛。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些目标，以前机会不是很太看书，那就每天开始安排一些看书的时间。以前没有固定的规划进度，那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列出我每天要做的代办事项，像是一直说要考英文检定啊，多益就一直还没考，就一直在拖，已经拖了一整个大一，然后英文就能力就越来越糟，所以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先从读英文开始。那我未来想要有机会申请到更适合的自己的学校，那我也会愿意想要去挑战看看。我觉得要多去尝试，多去挑战一些事情，提升自己的能力，你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现阶段是符合你的理想状态呢。像是你读的戏，你可能读到一半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会转系啊，或是去做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大学也是一个很好探索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一个阶段，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就已经大一过去了，即将大二。那我大学四年这样子就混过去，那我这样子学习到什么？我也开始觉得有点恐怖，但我之后的累积都没有累积到一些实力，那我之后在出社会啊，在职场方面怎么办呢？那其实一开始我的目标志愿是政大传播系，但是我知道我数学很糟糕，所以他就省去掉了，就只剩下世新跟名传嘛。那世新又之前又是新闻很专业的一个学校，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那我真的很想要进去世新这样，因为它的传播很好嘛，也想要体验看看。所以一开始一直是对进入大学这样的事情很憧憬，觉得我大学一定会过得很充实。那老实说，你今天如果再问我一次说，如果再重新填一次志愿，我还会选新闻系吗？我可能会觉得会，但是又会不会，就是有点后悔，但是又觉得说，因为我就是因为读了新闻系，这样读了一学期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热爱这件事情，就是你才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在我的理想的范围内。那我后悔的地方可能是说，那我可能应该可以填填看国立的其他学校，但不一定是传播类的。所以也许选错科系不一定是浪费啦，真正浪费的是发现自己不适合之后还完全不思考。那当然我看到了很多人，就是也许他休学了，然后他想要工作，就是想要自己创业。最近好像真的蛮多这种案例的，像是做一些手作创业啊还是什么的，就是每个人的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都完全不一样。那你要真正说这条路是不是对的，那你也要自己走才会知道。现阶段我会想说，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我开始会设定目标，像是我想要读好英文嘛，所以我就从英文检定开始，给我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就会安排说，我每天固定要接触到英文，不一定一天要读很久，可以说就是一天读一个小时，然后慢慢增加，就可能因为很久没有碰到书，然后就慢慢的增加这样。比如说每天半小时的英文阅读，然后背十个新的单字，还有听 podcast， 我可以跟你们推荐很多，因为我蛮喜欢听很多 English podcast 的，就是像是 English vlog 也是很喜欢。有一个我想跟你们推荐的英文 podcast 是 Confessions by Anastasia， 他讲的内容其实不会让我觉得是在学英文，因为反而像是在听一个女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会聊到一些日常生活有关的主题，像是自信啊、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然后外表、自我成长，以及自己对未来的目标和期待。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自己在搬家生活上的改变，或是一些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那很喜欢这种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让我觉得很有距离。

就像是在听一个朋友跟你聊天一样，而且他又是英文，他的口音长得很好，所以我也可以一边听自己喜欢的内容，一边培养英文听力。我像是在化妆的时候会听，然后通勤的时候就是可能歌都听腻了，最近没什么好歌，就会听他的 podcast。 那尤其是他常常会分享一些如何建立自信，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主题，所以每次听完都会觉得好像又被提醒了一次，其实我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不会在生活里有很多焦虑啊烦恼的事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那另外一个我也很常听的叫做 Heart and On Brother， 它是一个分享自我成长还有自信生活方式和自爱我的英文 podcast。如果你们平常也很喜欢听一些有关自我成长还有生活方式，那这个 podcast 真的很适合你。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除了可以听一些生活上的建议，也可以顺便练习一些英文，让自己在放松听节目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东西。那它这个 podcast 在 YouTube 上也有，所以你们可以搭配字幕，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因为它是给英文字幕。那如果你当单纯听他可能讲的比较快的话，你也可以放慢一点速度，然后搭配他的英文字幕，你就可以练习，就是看字幕，就是不翻成中文，你这样听不听得懂。然后我就想到说，那我之后的 podcast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也可以偶尔用英文跟你们分享呢？但是我怕是不是如果有人听不懂，他们就不想听了，开玩笑。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英文的podcast 好像也还蛮不错的，刚好可以练习到英文口说。

那我也规定自己每天会看一些像是 CNN 的英文国际新闻，那就是从一些比较国际性的事情，然后就是可以先看一遍全部的英文报道，然后再把不会的单词去查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就会有对自己的英文新闻议题之间能力会进步很多。我那时候在准备试新面试的时候，就是我也每天都看了一些英文，因为我觉得面试就会问你说，那你觉得最近有什么新闻议题是值得你关心或是你想要探讨的？那当时候教授就有问我一些议题，他叫我讲了大概有七八个新闻哦，我当然得有顺利的讲出来。那如果要读 CNN 的英文新闻报道，那我可能选的主题就是比较一些像不是太政治的议题，我会比较有兴趣这样。然后我刚好刚现在滑了一篇就是有关 AI 的，他在说人工智慧真的会毁灭所有人吗？那具体会如何毁灭呢？像是他在提到说人工智慧可能导致人类的物种灭绝这样，然后人工智慧可能在十年内毁灭销毁人类，这种议题就很符合现代的全球化的这种议题。那真的人工智慧在十年内会让人类毁灭吗？很多研究

学者都会讲出一些数字，这样让他证实有可能会。那有末日的预言家的一种推测是，足够强大的 AI 系统可能会利用生物消灭器毁灭人类。但是呢 ，AI 要如何从电脑之间的恶意行为，像是入侵其他系统，发展到现实中制造和传播超级病原体呢？但要研发出足以毁灭人类的病毒，并非仅仅要靠很大型的语言模型来设计一种致命病毒就能实现的。即便研究工作进展顺利，病毒的制造和传播也是将是很复杂而棘手的。这篇报道其实蛮长的，它的主题是 Will AI really kill everyone? How and actual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kill an entire human species according to people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Specifically, they say it could exterminate humanity within the decade. 大概是这样。那说到这个，我可以推荐你们之前我在 Threads 上面有很喜欢看的一个网红，他叫 Livia， 然后他一开始都是念英文杂志，然后 English Vlog 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 accent， 他的口音很好，所以你们也可以推荐你们去看他的影片。那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念英文嘛，然后让大家都很喜欢。之后呢，他后来才在他的 IG 上进行发展一些，因为他平常会介绍一些美妆啊什么，也是分享生活之类的，很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去听。那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风格，但他这个好像也差不多也大学生吗？因为他好像因为休学。他做了自媒体之后就是走红嘛，然后就休学，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未来会再读书不一定，但我觉得佩服很多人他们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规划。那另外如果是在 YT 上面 YouTube 的话，我很推荐有一个英文频道叫做 Zahara English， 那他会主要是分享一些电影，他就是从电影里面的那种日常对话，那告诉大家说这句话就是听起来很像别的意思，但其实实际上那个意思，然后就是当你真正在国外体验生活的时候，就是大家并不会像在课本里面说什么 How are you 那种很知识化的那种英文，就是你学习到那些日常生活化的英文，就是在当地的话，你跟其他老外啊或是一些外国人讲起来，就是比较他们符合平常的那种自然口吻，不会很生硬知识化。那我举例说，他说当我们在生活中想要表达我真的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说I really want something， 那可以讲成 I could really go for， 我真的很想要什么东西。 I could really go for something， 像是我真的很想要去散个步的话，那可以讲说I could really go for a walk。 那他的频道一些内容都是会让我们知道老外他们如何比较生活化的口语表达，也不会很生硬的叫你学习英文让你枯燥乏味，就是从电影的情境啊，然后男女的对话说为什么男主要讲这句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有可能会听不懂嘛？那不是很多人说就是可以看英文的电影让自己的能力更好，然后把它的字幕关掉嘛？然后呢就是你好像可以就是先听一次英文，那你听不懂英文的时候就是再开一次字幕再听一遍，但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有点麻烦，但是我比较想要那种就是看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像是 podcast 比较一集一集的，不会太长，那它又有字幕，就会比较偏好玩一点的学习方式啦，给你们参考。

那我刚刚才看到我们学校又发了一个说我们有音乐下午茶，就是学校会请一些艺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我们学校真的是把我们的学费都拿去请一些好的艺人了。不过我这次的艺人阵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有王千 Go Talk， 我很喜欢他的歌，很好听。我前有一集，我的广播节目有一集是在介绍宝藏歌手，就是在介绍王千，你们可以去看他那一集，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再来还有林怡，那我前一集前几集好像也有提到一下林怡，就是她的声音也是一个很空灵少女的声音。还有王燕威，就是王燕威那时候最红的歌就是离开我的依赖，但她那首歌好像其实是写给过世的妈妈，但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首很感伤的失恋情歌，但其实是王燕威他因为在异地工作的时候面对母亲生病身体状况不好倒下的真实心境，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变成抖音歌很红，然后还甚至有舞蹈出来，我就觉得很好笑。不知道是因为旋律很深刻然后还是怎样，就被大量翻成制成 DJ 电音版，还在 TikTok 抖音啊然后 IG 的 Reel 上面洗脑爆红。那我觉得应该主要是会爆红的原因是可能戳中很多人的心吧，然后还有二次创作和传播，就在端音的平台上有被王赫野、王霄云等歌手翻唱，然后搭配节奏感比较强烈的一些 DJ 跟电音版本，后面也不知道谁发明了那个跳舞抖音舞，所以很多人就在模仿变红了。

我们也快来到了尾声了啊！我们这一集聊的真的很多，从到大学的憧憬，到真正进入学校的新闻系之后，才发现大学生活跟自己想的真的不太一样。有时候会觉得很迷惘，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也会忍不住想我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我觉得这些问题不代表我们走错路，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开始长大了。想说，认真想一想，自己到底未来想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所以，即将进入大二的我，也想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啊，想开始读更多的书，累积自己的能力，认真准备英文，然后也勇敢去尝试那些以前不敢挑战的事情。至少，我希望就是。大学毕业那一天，我可以回头告诉我自己，就是真的有努力过，我没有把大学这4年混过去。如果你现在也正在读大学，或是即将离开你的大学生活，那希望这一集可以让你知道，你不一定马上找到答案，你可以迷茫，也可以重新思考，也可以在某一天发现，原来自己想走的路跟当初很不一样。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花一点时间听听自己真正的声音，因为大学只是拿到一张毕业证书的过程，我们也慢慢认识自己，找到方向。

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段旅程。那今天谢谢大家收听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四点。
1: 那不离我被去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我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9月24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馥甄最新的作品《要去什么地方》。那这首歌同时也是在他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一起来听田馥甄带来的《要去什么地方》。

时间来到了下午4:05，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田馥甄最新推出的专辑，在9月24日才推出，也就是今天哦，今天才推出的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应该说这张专辑是田馥甄呢在相隔了6年之后再度有新专辑推出哦。那他是在上个礼拜呢就无预警的抛出了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乐迷呢都非常的兴奋。那田馥甄也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在今天0点呢推出了他的第6张个人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有别于过往的宣传模式哦，这次在发片前呢，竟然完全没有一首新歌先释出，而是选择在他个人的社群开设专属的广播专区。田馥甄就化身成为了田领队开团，事前公布了行前须知、行程地图、注意事项等等的相关文件，把粉丝准备出发的兴奋心情拉到沸腾哦，用这10首全新的作品带着大家出发前往专属于田馥甄的音乐旅程。那至于呢要去什么地方这张专辑，田馥甄就有说，其实这张专辑就是他人生现阶段的写照，因为感受过了夏天的这个繁盛，欣赏过山顶的辽阔，那接下来的路呢要去什么地方，就必须带着疑问继续向前走。所以在专辑当中的每首歌都是他内在世界的风景哦。这个曲子的顺序呢就是心理活动的一个叙事动线，也分享给所有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张专辑是今天最新发布的，可以去这个串流平台上面点播，多多来收听支持田馥甄。那这个今天是9月24日，明天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先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还有教师节愉快。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连假有没有怎么样子的规划，有没有要出国玩，还是要烤肉赏月等等呢，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哦。我们现在除了在我们 AM729FM88.1 的频道现场直播之外，在 YouTube 上面也找得到，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聊天室，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互动。那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有 Instagram 账号要和大家多多宣传，请大家在 Instagram 上面可以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节目的账号。那在节目的这个账号上面呢，我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整理当周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最新榜单。那如果呢像刚刚我们有推荐了新歌嘛，如果你刚刚忘记了这首歌的歌名，我们也同样也会在 Instagram 账号上面和大家来分享，所以记得追踪不要错过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官网可以在各大的搜寻引擎直接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网，在上面呢同时也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的榜单。在这个网站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可以直接点播来试听每一首歌曲，同时呢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到 YouTube 上面

去欣赏，所以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官网的页面哦留存下来，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去看看呢，在过去哦这几周有哪一些歌曲不断的在我们榜单上面出现哦。OK， 那讲到榜单，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喽。在这个礼拜，我们帮大家采集的时间是9月11号到9月17号的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又有哪十首歌在我们榜单上面呢？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10。本周第十名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上个礼拜也是第十名，是来自刘宇宁的《他》。这首歌曲也是《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

本周的第九名来自迷先生的圣号，还有王世贤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江森空架》，这个礼拜是第九名，那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

Number 8，这个礼拜的第八名来自理想混蛋。上个礼拜我们也有听过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同名歌曲《偶像包袱》。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八名咯。一起来欣赏这首理想混蛋最新推出的歌曲《偶像包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下午的4:1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到第8的进榜歌曲。那接着呢，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同样有这首你点的单元，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的限时动态，有和大家征求，这个礼拜呢，连假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样子推荐的爱歌，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现在到我们 Instagram 账号上面的限时动态，分享一下有什么样子歌曲可以让我们在连假的时候呢，打开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也许就有机会在等等的节目当中听见哦。那接着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这个礼拜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新歌同样也是在今天才推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陈宇翔带来的《忘了怎么天晴》。那这首歌呢也是陈宇翔在雨戏三部曲的最终章，前两部曲是《离开了才会想念》和《一直下》。那这首歌曲呢特别埋藏了25忘了的巧思，象征忘了这个字不就是死了心的痛心。一起来欣赏陈宇翔带来的最新单曲《忘了怎么天晴》。

今天来到了下午4:20，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宇翔在今天推出的最新单曲《忘了怎么天晴》。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雨系三部曲的最终章。前面两首呢，分别是《离开了才会想念》，还有《一直下》。这《一直下》呢，之前哦，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搭配着我们的天气，确实雨就是一直下；另一方面呢，这首歌曲也占据我们的榜单上面，蛮多个礼拜哦，蛮多。那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不断的在翻唱这首歌曲，而且也有蛮大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大家呢。对于这首歌曲，可能走到哪里，这个陈宇翔走到哪里去演出的时候呢，就会、如果下雨，就会调侃他，就是他是雨神，把这个雨水呢带到那个场地过来哦。那这个刚刚一直讲到，就是这个礼拜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玩或者做些什么事呢？像 Andrew 我呢，在这个礼拜六日。五六日一这四天呢，就是跟着家人去日本一趟。那这一次我们是要去青井泽。其实我比较属于一个无脑跟团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大家呢都有帮我们规划很多的行程，所以就是非常的感谢。然后呢，就可以很放轻松的去跟着这一次的旅途，然后一起到日本去走走，也算是。在这个刚开学暑假到开学这段期间，难得的一个比较长时间可以放松休息的一个时间吧。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规划哦？我自己是还蛮期待，就是这次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再稍微出去走走，放松一下。那这次呢，因为其实我这学期还有接一些像是这个教学助理的工作，所以呢，在下个礼拜二我就得回来继续上课，那就是其他家人们就会继续玩礼拜二、礼拜三，那我自己一个礼拜一呢就要一个人先从日本回来。我好像也没有自己一个人搭过飞机耶，就是下个礼拜一我就必须要早上呢先从我们住宿的地方，然后搭应该是搭新干线到东京，然后呢再从东京搭飞机回台北这样子，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啦，成就解锁，自己一个人搭飞机。不过在日本，其实日本可能到处都是台湾人，然后呢，讲中文也都可以通，所以我自己是没有太大的担心啦。就是，但是呢，还是有小小的小紧张，就是毕竟是第一次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在飞机上面哦，所以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吧。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我们已经揭晓的名次是第十名到第八名，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的第七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上个礼拜呢

Number Six。本周第六名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上个礼拜也是第六名，这个礼拜还是维持在这样子好成绩，已经连续13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宇宙人最新的 Dear You 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是新朋友，是来自曾沛慈还有王菲菲、孟佳、Rainbow 带来的《眼泪 KTV》。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曾沛慈在今年哦经历了很多个月的舞台竞赛，在乘风2026一路走到最后，夺下年度总冠军的 C 位。那在众所期待之下呢，他就在9月8号推出了全新的单曲《眼泪 KTV》，更邀请了他的宝莲组三位好姐妹，一起为这首歌曲惊喜献身，把在节目中这份难得的缘分延续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一起来欣赏由曾沛慈、王菲菲、孟佳还有 Rainbow 带来的《眼泪 KTV》。

0: 听众朋友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哦。在直播间里面的聊天室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我们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的连假，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规划？要去哪里玩？还是要烤肉？要赏月呢？都可以和他们分享哦。像 Andrew 我本人呢，是明天要去日本玩，玩四天，然后再回来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上课。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和他们分享一下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规划。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我们采集的时间同样是9月11号到9月17号。在这七天呢，有哪十首歌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准备来揭晓。
1: 世新日韩排行榜。第10名 IU Unknown Planet。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世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来回复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阿威有在我们的聊天室分享，他在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呢打算去喝酒，这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这个饮酒记得适量哦。但是还是祝你可以喝酒愉快啦，在这个连假期间，这个隔天可能不用上班上学，所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那在今天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呢，要为大家带来的不是音乐的活动，那是什么呢？是这个连假的资讯。因为大家呢连假可能会出国，可能会开车到外地去玩等等的，所以有一些重要的资讯要带给大家。首先是这个我们的连假四天连假即将登场嘛，所以其实有蛮多民众呢会把握这假期到国外去旅游。那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这四天玩不够，就会再请假请个几天。所以呢我们的连假还没开跑，但是却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先溜出国了。就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今天早上6点多呢，桃园机场的人潮就已经非常多了，在出境大厅的柜位前方呢已经聚集了大量准备出国的旅客，那旁边也有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慢慢的在等待这个报到的柜台往前进哦。那其实呢这个甚至还会因为呢要飞的飞机太多，所以呢要等了半个小时才能出发。那网友就说呢，这个是不是全台湾只剩我还要上班，很多人呢都把握这个假期前夕就先请假出国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如果有出国的规划，还是要尽量提早到机场哦，尤其是建议在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建议可以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去准备，以免呢到时候人太多，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报到，那到时候呢匆匆忙忙的到登机门可能也是比较赶一点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呢到机场准备，可以在旁边的这餐厅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等待报到的时间。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可能有的人呢不是飞出国，不是选择飞出国，而是选择在国内玩。那如果在国内玩呢，你可能就会开上国道。这个今年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也就是9月25到28号这四天呢，高工局就有研判说，这个返乡的这个车潮预估交通量呢为105到120万车公里。那其中呢，第一天南向可能会达到69万车公里，是平常平日的 1.5 倍。那为了维持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服务水准呢，所以高工局就透过了大数据还有 AI 模型来分析历年中秋节还有这个其他四天连续假期的交通状况，那就安排了一些这个交通疏导的措施。首先是9月25号明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的

南向入口，那在零点到十二点呢，则会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的入口。那这个石碇南向入口的封闭期间呢，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在九月二十六号第二天呢，早上的五点到十二点会封闭国一浦原系统，还有国五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到了九月二十七号、二十八号最后两天呢，则是每天的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会封闭国一浦原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的入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高承载的管制，在九月二十五号的早上六点到十二点，则是国一内湖到头份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在九月二十六到二十八号，则是每天的下午一点到下午六点，在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这个高承载的管制。所以记得呢，车上要坐满这个一定数量的人呢，才可以上国道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收费措施的改变，在九月二十五到二十八号都是采单一费率。在这几天的早上零点到五点是暂停收费的，所以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间，避开拥挤的车潮，那才不会呢在这个连假期间哦，花了很多时间在国道上面塞车啦。最后是连假的天气，在连假呢二十五号，明天礼拜五是中秋节，这个赏肉赏不是赏肉，赏月烤肉的天气其实还不错，全台呢天气大致上都还蛮稳定的，也不太会有下雨的机会，只有午后呢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阵雨。那这个赏月的这指数其实也蛮高的哦，因为全台大部分的地区，夜间呢云量少，所以赏月的条件不错。那在迎风面东半部呢，偶尔会有零星的云系，但是呢还是有很高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云的这个缝缝当中可以看到月亮哦，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把握明天晚上或者这几天的晚上呢，抬头看一下天空的月亮。那在二十六号、二十七号礼拜六、礼拜天呢，连假的周末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下礼拜一呢，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靠近，所以桃园以北东半部呢会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就要提醒大家，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出门在外要记得携带雨具啦。不过呢，在中秋节的晚上，明天晚上呢，还是天气属于比较凉的状态，所以外出烤肉呢，记得还是要加件薄外套。那到了这个连假收假之后呢，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就是记得要把雨伞放到随身包包里咯。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个榜单呢，是本周的第四名到第二名。在这个礼拜，这三个名次有哪三首歌在我们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来自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在这个 Bad Idea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别恋》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在第四名的成绩。派伟俊也即将在10月10号晚上7点在北流举办第三场创作专辑的同名演唱会。

Number three， 来到了第三名，这个礼拜的第三名，也是上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来自 Dream 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是一首充满了夜市元素的歌曲，也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喽。

Number two， 这礼拜的亚军第二名又是宇宙人，第二首宇宙人的歌曲来自 Dear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三个名次来到第二名，一起来欣赏宇宙人带来的 Dear You。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了这首你点的单元，这个礼拜我们征求的是大家和我们分享在这个假期适合听的爱歌。首先第一首来自我们听众朋友们雨佳，也就是午茶旋律的主持人，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 Travel 这首歌曲。他说呢，放假就是要出去玩，好好放松，这首歌轻快的旋律呢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接着是第二位听众朋友们点播的歌曲，来自纳森学长，他要点播的是这个 Mountain Dew 这首歌曲哦。他说这首歌曲呢节奏轻快，很有在山林穿梭的感觉，很适合开启假期的第一首歌。

接下来呢，来到第三首是二马老师点播的歌曲，是 I Got You 这首歌曲。他说呢，这开心的连假、啊、就是要点播这首歌曲啦，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 I Got You。

世新华语流行榜。下午的4:5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揭晓本周的第一名冠军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9首进榜的歌曲。

0: 本周的第十名来自刘宇宁，他。本周的第九名来自明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的《江森科架》。本周第八名来自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本周第七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第六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五名是曾沛慈的眼泪 KTV。 第四名是派伟俊的别恋。第三名是 Jin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第二名是宇宙人的 Dear You。 Number 1， 本周第一名来自告五人在九月发行的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为他们的《在这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哦。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当然呢，在直播过后也会上架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还有 SoundOn 上面，还有我们的官网，所以记得不要错过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咯，拜拜。
1: 人生的玩笑很多种，没回应的话成罪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留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心不留情，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2: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题目是情了，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过，就是被情了或是情了别人的就是一个体验。对，那么无论是在身边的朋友还是家人，应该也是难免啦，难免都还是会有。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再来聊聊今天的主题。

0: Hello，欢迎大家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题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情了。那当然，我想先问一下小新，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情了？
1: 情勒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在，就是对于你情绪的绑架，就是它透过跟你的各种关系呀，或者是说跟你的各种的不嗯，就是他是就是他可能是你的谁，然后通常他都会是你一个比较在乎的人，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情勒的效果。然后这个在乎的人，用你最在意的一些事情来勒索你，然后跟你要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勒。
0: 哦，我觉得小新说的没错。那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情绪勒索，它呢就是利用恐惧、义务跟罪恶感，然后就是用这些，然后去控制其他人的一个行为这样子。那你知道情勒有哪几种类型吗？因为情勒有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面向，
1: 情勒还有分类型啊？
0: 有呢。
1: 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
0: 情勒他有一个叫做惩罚者，就这种情绪勒索，他会透过直接或是间接的去威胁对方，然后去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啊，如果你拒绝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讲，就是夸大你对他们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就是类，因为有点类似说，如果你不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就会去惩罚你这样子。
1: 什么
0: 对，
1: 样子的惩罚？
0: 哎，这个可能就要问情勒的人了，就有可能，我想想这有没有什么好举例的，就可能像是，哎，你如果今天不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的节目就会垮掉，那你也会就是怎么样，应该有点类似这种吧。
1: 听起来好像蛮严重的。
0: 确实，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勒的方式确实还蛮多的，就是应该是算蛮常听到。那么第二个是自虐者，就是他会透过伤害自己，可能自残，或者是说这种的来去操控别人的目的，就有可能是，哦，你如果就是，哎，就可能哦，你如果不答应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死给你看。对，就有可能哦，如果你不答应我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去跳楼，
1: 对，
0: 我
1: 或者
0: 可
1: 是
0: 能
1: 他
0: 就
1: 可能
0: 要，
1: 要撞墙啊，或者
0: 对，
1: 是
0: 不然就
1: 割
0: 拿
1: 腕
0: 刀
1: 之类
0: 割
1: 的。
0: 自己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在少数，这个不在
1: 真的
0: 少
1: 假的？
0: 数。
1: 你有遇过有同学或是那个朋友有这种经历吗？
0: 没有，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在少数，因为我相信一定还是有人会有。
1: 因为我自己好像是有听过，我有朋友的，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情绪勒索的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彼此是男女朋友，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很常就是以死相逼这样子，我就会觉得，

0: 蛮恐怖的。
1: 确实，而且就是情侣之间，就是确实蛮常，有些人可能会在那边死来死去的。就是你如果跟我分手，我又跳楼；你如果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要伤害自己，然后去博取对方对，就是对你的同情吗？还是说类似就是保护欲这样？就是为了不让你就是出事情，然后他就勉强待在你身边这样。
0: 他完全就是用身体力行，死了都要爱这样子。
1: 那确实，不过这样子确实也不太好。那第三个是受苦者，就是他会利用他自己的痛苦跟困难，然后去控制你，就是他会一直跟你展现说我到底有多痛苦多不快乐，然后去暗示说你要帮他们，暗示说你要照他想要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照着他的方式去做，他就会越来越痛苦。对，
0: 装可怜的那种。
1: 装可怜其实也没有，就很像是他的痛苦是你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会说，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例子，就可能好，假设说你今天去上班，然后你可能都是上那种大夜班，然后之后每天都在上班，很忙很忙，然后你的另一半就跟你说，就是他很痛苦啊，每天都很。就是还要在那边等你回家，然后可能就是很害怕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啊，你上那么辛苦，你一个月也没有赚超过10万啊，那你干嘛什么之类的，还不如不做。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去攻击你，然后之后顺便说，你知道我到底有多痛苦吗？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你如果不辞职，我就跟你分手。对，这种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受苦者式的一种情勒。
0: 对。
1: 但这种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身边朋友有过，我只有听过刚刚的就是
0: 以死相逼的那种，
1: 对，自虐者，这个我倒是有听过。那第四个是引诱者，他跟、
0: 哦、
1: 他，但是他跟上面的类型比较不一样，
0: 还是
1: 色诱吗？也不太算，就可能是，但是刚刚有说一个是惩罚者嘛，那这个引诱者呢，他跟他相反，他是会承诺你他会给你一些好处、
0: 哦、
1: 然后让那些人去照他们的要求做事。
0: 哦，
1: 就是可能说、
0: 嗯、他会怎样，
1: 你想要钱吗？那你就按照我说去做，类似这种的。就是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情勒。
0: 哦，可是他最后是会实际会给你东西吗？还是
1: 他会，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画大饼。
0: 还是他通常他就只是对他会不会他就只是画一个饼，然后他其实根本没有要给你任何东西，然后他是要等你付出完了以后，他就会把就是他就会把这个摊位给收了，他就没有要给你任何的回馈这样子。
1: 我是觉得有可能，但是当下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某一种就是物质或是心灵层面的东西的话，或许你会觉得说赌赌看。
0: 的确是。
1: 对，而且他还会要你帮他做事，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你信任的人，所以说你可能会，你就算就是很纠结，你到后面可能还是会同意这件事情。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请了？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0: 我觉得就是不太擅长拒绝别人的人。因为就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自己就是啊，我自己就是很不会拒绝别人，就是各种朋友的邀约啊，或者是家人啊，还是就是我会觉得说他有对我好，或者说我跟他有一层关系的这些人，我就会不好意思拒绝他们的一些请求，就是除非我很不 care 他，那我应该就可以很坦然的拒绝，但是就是在隔了一层关系的层面之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比较难推辞掉很多事情这样子。
1: 哦，确实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个词叫做烂好人。但是我觉得烂好人、
0: 就是、
1: 但是我觉得烂好人可能比较取就是你就算跟这个人没有很熟，但是你还是会很愿意帮助他。对。然后或者是说你朋友要你做什么事，你如果自己本身没有什么

0: 就是你会宁愿牺牲自己，然后去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什么只希望他开心啊之类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蛮烂好人的，但这种人确实也很容易被请了，因为当你不答应那个人一件事情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掳你。
1: 对，然后他们就后来的那个要求就会越来越过分，这样子。
0: 没错，所以还是要小心，因为他们有可能在掳你的时候就会说：“可是我真的很希望，而且我已经没有别人了，我只剩下你了。如果连你也不帮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1: 哇，真的会有人讲的这么夸张吗？
0: ？”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一定有，
1: 不知道是像是什么事情，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请求，就是对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就只有你可以做完这件事情。现在很少事情可以这样子吧，因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问 AI 啊，就会叫他请他直接去问我们的 AI，或者是你花个1个月20美金去订阅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解决好多事情哦。我就不太知道说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事是一定要非谁不可的那种感觉。
0: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讲，其实不一定代表说他真的认为说这件事情只能你做。他或
1: 对。
0: 许是觉得说，因为身边可能有些人他不好意思开口或怎么样，或者是说没有人要帮他，然后之后他突然想到你，哎，你好像都蛮常帮助别人的，然后他可能就会来问问你说，哎，你可以来帮我吗？这种东西。
1: 或是他感觉你比较闲啦。
0: 哎，确实也是有可能，他如果觉得我很闲的话。
1: 真的是不要这样子，你不能觉得就是谁好像每天闲闲没事情，其实你背后都不知道他到底每天在做什么。其实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是很忙的。
0: 对啊，而且你要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情了这个部分呢，它是有阶段性的。
1: 它有分什么阶段呢？
0: 他的阶段分为需求、抵抗、压力增加、威胁、顺从跟重复。就一开始对方会跟你提要求，对，那对方提要求，你可能会拒绝，因
1: 对，
0: 为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是你不要，然后你就会抵抗他嘛。
1: 没错。
0: 那压力增加的部分，就是他会开始给你施加压力，就是情了最重要的一个 point，他就开始给你施压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可能我就会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今
1: 对，
0: 天不帮我的话，我真的就是会出事情之类这种方式去给你压力。那威胁的部分呢，就是因为你压力增加，但是又没有能达到他的需求的时候，他的压力就会变成威胁。
1: 对，就是你在施加压力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可以拒绝嘛。
0: 对
1: 但
0: 啊，
1: 是这个时候，他就要用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点的手段来阻止你拒绝这件事情。
0: 没错，因为有可能你不吃压力，那你不吃压力的话，他就要给你上点难度了，就叫威胁。
1: 没
0: 那
1: 错。
0: 你有可能会为了避免他继续在那边请了你，然后之后在这边哭哭啼啼的，你可能就会，你就算内心真的很不想，但是你可能还是会同意这件事情。
1: 对，
0: 对，你就会委曲求全，你就会好啦好啦，我帮你这种，但是这就会开始重复，因为你既然已经接受，他就会开始不断的就是 repeat 这个部分，他之后遇
1: 对，
0: 到事情，他也是一样就开始跟你情了或干嘛，他就是开始重复，他从一开始提需求到后面的过程，你今天怎么处理的，下次就是会这样子。
1: 因为他会知道说你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会就是要求就会越来越过分，然后继续来重复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他一开始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后面的话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就可以接受他越来越多的要求。
0: 确实啦，而且但是其实不是每个情绪勒索的，就是案子都会跟上面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6个顺序一样，或许他们也是跳痛的这种，也不一定。
1: 你说他有可能不完全走一样的那个程序，
0: 对，所以
1: 但是
0: 我，
1: 他还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这样
0: 没
1: 子。
0: 错，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参考就好。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我都是为你好"诶，来要求你去做某一件事情，那你会怎么判断说他到底是在关心你，还是在请了你？因为这个东西家长应该蛮常提到的，他可能要你去上课或就是上补习班或干嘛，然后你可能在补习班受委屈、不舒服或怎么样。

0: 但他就会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花很多钱供你上学吗？我上班那么辛苦，我钱全部砸在你身上、欸，
1: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很常遇到这种事情？
0: 也是，应该是说，就是蛮常看到一些像 Three 上面，就是或 D 卡也有蛮多文章，就是会在讲情垃圾的部分。
1: 哦，真的。
0: 对啊，我觉得亚洲就是有，我觉得有点类似大家说的亚洲家长啦，爱情了。
1: 对啊，然后也就也会演变成说，我们在朋友关系啊，或者是说在伴侣的时候，都还就是会把这个传统给延续下去，这样子。
0: 没错，
1: 所以你说要怎么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为我好哦？
0: 对呀、
1: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难的，但是我应该第一个判断的标准是我会回来看说到底什么事，就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就是我会回来看一下，说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我自己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来决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对我好。就是如果我换成是他的角度，或者说甚至说，如果我现在就是好好的做我自己的话呢，我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决定说他到底是不是对我好这样子。
0: 懂意思，我自己的话应该是，如果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然后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或是很不爽，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了。因为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一定会欣然接受。但是有可能那只是你所谓的对我好，而不是真正对我好。那只是你自己觉得对我好，但这件事情不一定在实质定义上面是对我 OK 的。
1: 现在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0: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对都是为你好这一个部分，到底是关心我还是情绪勒索的一个小小的定义。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点一，我是美丽本人。
1: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接续我们刚刚的话题。
2: 没问题。
1: 那你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知道自己不太舒服，但是他又没办法对情勒说不，就有可能说你跟你朋友在，就是你跟你很好的朋友，就是一起可能在聊天或什么，然后他突然跟你提一个要求，但是你其实不喜欢，或是你不想要，你不想去做，可是他开始在情勒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在思考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这么严厉拒绝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可怜成这样子，然后我还拒绝他，他会不会就不把我当好朋友，然后或者是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么无情啊，然后就跟我断绝关系。我觉得会卡在一个你自己不想，跟你自己不舒服，跟你不想要失去这一段关系中间去有一个就是纠结点这样。
2: 对，
1: 你觉得咧？
2: 的确，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超级不会拒绝别人的人，所以我每次就是听到别人提出来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开始应该会先想想看到底他会花，就是他大概会花我多少时间，就是我会看他对我本身的影响有多大。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接到过真的会就是会影响我非常长时间的一些要求，所以目前现在都是一些小小事情或者是一些小邀约，然后我自己真的通常都会先把它接下来，然后我会因为 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比较逊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会先把这件事情给接下来，然后等到说快要到那个，就是他可能是今天朋友的一个邀约啦，就是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说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有很常最近很常出现的事情，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是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保险相关的，或者是说一些业务之类的
1: 哦，
2: 就是我当然知道说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蛮不容易的。我之前也有去旅展发过传单啊或什么的，我都觉得说是蛮难的，要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样子。但是因为你知道说他是你的朋友，然后他又是做这行的，所以他们通常就是。

0: 是跟你约出去吃饭的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是心里都会略知一二，就是会谈到一点点产品嘛。对，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会有点点不太想要跟他们出去吃饭，但是呢，他们都会非常积极的邀约我这样子。然后我通常我都会这样子，我会先答应。哎，这样哦，这样子可以说吗？说完了以后之后就没办法再用这招了。好，反正不管没关系，我就会先答应。我答应完了以后，可能等到说这个邀约的前一个礼拜，或者是说可能前几天之类的，我会再跟他讲说我有事情了，我可以不要，或者换下一天这样子。然后说跟他说完说我要改一个其他天，我可能就会回讯息的速度越来越慢这样子。
1: 哎、欸，好坏、哦，但是、
0: 哦、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能想到的拒绝方式就只有这个、欸。但是我还在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好拒绝这件事，因为我真的好常遇到这件事。
1: 我自己的话，我身边有家人是在做保险的啦，但是他们其实也不会特别的去提到说要怎么样，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你如果有需求就会自己去找他们了。
0: 真的假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那个家人或是说朋友他已经是做很久了，可能他可能做个五六年或是甚至十年那种，他就是他已经有一定的那个客户了，就是他还不是在陌生开发的时候。
1: 他其实没有、欸、他其实做不到一年，但是、
0: 哦、真的、哦、他就这么糗。
1: 但是应该是讲说他不会特别的去跟他身边的家人或是朋友，就是时不时就提到说哎、欸，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的，就是要不要保保险啊，哎、欸，人身意外险之类，是不会。但是吃饭这种东西，就是当然啦，保险行业很辛苦，就是一定要出去跟人家交际应酬啊，才有可能换取到一单。
0: 对，完全是。
1: 对，嗯、所以我能理解也了解说，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还是认为说，就是你私下朋友聚会跟你正式要跟人家谈事情还是要分开，你可以提，但是你不可以常常提、哦、你常常提会给人家造成困扰跟压力。你可以适时的询问，就是你们可能在互相谈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跟对方聊说哦，我最近拉保险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就是我的业务可能我专长是在帮别人保什么样的险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每次吃饭开口闭口都在说哎、欸，你要保保险吗，你要保保险吗，那我会觉得很烦。当然就会像你一样，就会不太想要去参加他们的邀约，那可能就用各种理由推脱、
0: 哦、对
1: 对。那我自己的话，假设说我遇到就是有朋友在做保险的话，我会在去之前用一个开玩笑语气跟我说哎、欸，我们这次去吃饭哦，你不要给我工作哦。
0: 嗯，
1: 对，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要给我推销、哦、但是这前提是对方是个能够理解这种内涵的人。但是如果说他没办法读懂我的言外之意，那我就必须很老实的跟他讲说、嗯、我目前没有保保险的打算，所以你不用跟我谈保险的东西，我如果有需要的话、哦、我会来找你，但目前就是不用这样子。
0: 哦，你会直接跟他说，
1: 我只想要跟你好好吃饭，我不想要就是一直聊到跟保险相关的东西，我目前没有做保险打算、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有一个前提，就是前提是你那个朋友没有很玻璃，然后或者是你们的感情其实还不错、哦、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觉得让别人觉得说哎、欸，你冒犯到他们，或者他自己有点玻璃难过，觉得说啊、嗯、你怎么会说这种话之类的这样。
0: 对， 對哦、啊、但是的确我现在就是认识的那些朋友，就是我会有点难拒绝的，大部分都是不太熟的，反而都是不太熟的。
1: 那你觉得他们会出现一些可能情勒你的一些话语吗？就有可能说，就是你们在聊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哎，我最近真的很累，真的就是跑，就是跑那种业务啊，嗯、然后要帮人家保保险，我真的好累哟。”可是又每次问，然后之后自己就感觉很像过街老鼠，没有人要来理我们、嗯、然后之后感觉大家都很排斥就是跟我们去吃饭或者聊到什么事情、嗯、只有你愿意听我说，真的很好耶、欸、我真的

0: 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接纳我。那你有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保保险的话，我一定会帮你保。我跟你讲，我绝对帮你保最好的，你不用跟我客气。你是我朋友，我真的很就是你知道我最低潮的时候什么样什么样，然后开始情勒的话，你有类
1: 哇，
0: 似听过
1: 哎，
0: 吗？
1: 我还真的还目前都还没有。

0: 都会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他不会就是跟你卖惨然后是卖可怜之类的，然后让你真的签下这一单。他们大部分的那个方式，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一种行销方式，大家都可以学，蛮好，我觉得蛮好的。他就是会聊一些，一开始会跟你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再慢慢就是在用那种转换话题的方式，慢慢带到说你的财务啊，然后再去带到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需求，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方式来让你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跟你讨论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觉得很自然而然的就讨论到这件事，然后你都前面都已经聊了这么久了，你就到现在已经讨论到这件事情了，你就会很难拒绝。
1: 确实啦，毕竟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所以说难拒绝我觉得真的难免，但是还是有时候不要太委屈自己啦，毕竟这种东西你也没办法勉强人家，我要保不保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也不要一直去逼迫我。
0: 对，的确，而且还有很多是那个做问卷的，你有那个
1: 哦，有，还有一些是卖爱心笔啦，也算
0: 哦，卖爱心，你有遇到过卖爱心笔的？
1: 就是有听过，有听过
0: 这样子吗？
1: 也不是团购，就是有听过有人会在那边就是摆，然后之后你如果拒绝他就会说你这个没爱心的人，然后什么之类的。
0: 哦，他如果这样骂的话，我就觉得 OK 啦，我就会那个断，直接离开这样子。
1: 对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说对啊，我就是没爱心啊，我已经准备好下地狱啊，怎样？我等你来地狱找我啊，这种之类的，不用惯着这些人。
0: 哦，这倒是。
1: 那你觉得就是假设说你今天发现说你正在被情绪勒索，那你觉得应该要先处理对方的情绪，还是说先守住你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你不会顺从他的意思真的去答应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可以先确定自己的界限，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我是一个没什么界限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一直以来都很需要去尝试或者是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甚至说还没有遇到情绪勒索这件事情之前，我就应该要先确定好我对于很多事情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就是先把自己给归纳清楚了以后，才有办法知道说人家如果侵犯到你的界限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因为我自己也蛮常被情勒的，就是有些事情可能真的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真心想要造成的，但对方可能就会以说哦，但是事情还是发生的，但是压力也是就是造成的，然后之后就开始怪在我身上，然后之后什么之类的，那当然我这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回复，那我自己的选择是先安抚对方的情绪，虽然说我情绪一定也会上来，我一定也很难过，觉得说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做这种事情，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压力全部都加注在我身上，但是想一想对方他可能也很无助，可能也很慌乱，所以我觉得先稳住对方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可能就他们这样跟我讲，我可能就会回答说哦，我不是故意的，然后什么什么之类，我可能真的什么就是稍微的去稳住他的情绪，然后稍加解释说哦，有点抱歉这样子，对。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他可能趁哦那个灯光没气氛佳的时候突然蹦出一句，那你既然觉得你抱歉的话，那你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之类，这个我就不会答应了，我真的不会答应，因为我觉得这就有点超过了，对，我觉得没有必要。
0: 那你会怎么拒绝？
1: 你是说他提要求吗？
0: 对啊，
1: 我就会说我可能会想一想，然后说这个我做不到。对，这个我做不到。
0: 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是两件事。
1: 对，我就跟他说这是两码事，就是可能没办法混在一起。我知道你有需求，你可能希望我帮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或许之后你有其他事情，我可以帮上忙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帮你。但这件事我实在是没办法，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你可能要找别人这样子，我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拒绝他。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确实，

0: 但是这个有些人就听得进去，有些人听不进去，还是会跟你一直撸。那人家跟你一直撸的时候，你就很烦。我自己也是，我超讨厌别人撸我的，就是我不要的事情，对方一直撸我，除非
1: 哇哦！
0: 说是我有点模棱两可，在那边犹疑的时候，对方在那边撸的话，我觉得还好。但如果是我坚决不要的事情，然后之后
1: 哦，
0: 对方在那边撸的话，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那我觉得呢，在情侣之间，同样也是会有很多就是被情勒或情勒对方的问题，就像是翻旧账。
1: 嗯，
0: 假设说今天你的另外一半一直跟你翻旧账，提醒你之前欠了他什么人情，就可能说，你帮他介绍一些客户。然后之后你们事情办成之后，他每次只要跟你吵架或干嘛，他就会
1: 嗯。
0: 他或者是他有需求的时候就开始说，我之前帮你那么多，我还帮你找客户让你赚钱诶，然后你现在这样对我，这合理吗？对，用这
1: 嗯，
0: 种方式来情勒你的话，你觉得就是他算一种情勒吗？还是说他真的就只是在提醒你说人不能忘本？
1: 我觉得好像要看他提出这件事情的频率，还有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就是他如果真的是一直常常的在提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他是一种，就绝对是一种情勒，因为。他如果只是要提醒你说，就是要懂得知足感恩的话，可能提个一两次的话就好了。但是他如果一直常常提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利用你那种会愧疚的那种心理，然后再去给你，就是跟你要求更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一直就是持续的帮他，因为你一直有带着这种愧疚。
0: 确实，我觉得愧疚感真的很容易让人家答应对方的要求，因为你一定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对他？他又没有错，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应该这么对他。”然后把这些压力全部都加注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被情勒真的在所难免，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开始情勒别人，也说不定。
1: 对
0: 你说
1: 啊，
0: 对吧？而
1: 嗯。
0: 且就是欠人情这部分确实啦，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在有需求的时候，别人欠你人情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timing，因为对方知道他欠你人情，那他自然就是你提出一些可以帮我吗？他可能就会有就是会觉得说哦，那我就算用其他方式，我不管是我自己亲自来，还是我请别人来帮你，我一定也是要把这个人情还清的。对，所
1: 嗯，
0: 以最终你还是会接受到帮助，然后去完美的解决完这件事情。对，那就是你觉得一个人他如果一直很习惯的用受害者的角度去让别人妥协事情，那久了之后身边的人会。对他，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就是他们之间的可能友情啊、爱情之类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他应该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差，就是其他的人应该会慢慢的疏离，就是疏远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跟一个会让自己或者是说可以让整个群体变得更好的人一起，就是一起生活或者是说交朋友，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想要找一个很明显就是。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亏欠他的那种人，或是说很愤世嫉俗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他本身能带给大家的情绪价值啊，就也就是也会很差，或者说就是他完全给不到任何别人想要或是别人需要的那种情绪，所以我觉得他的朋友一定会变得很少。
0: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一直都用受害者角度去跟人家索要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自我，就他可能真的就是有点太 把自己当一回事嘛，虽然讲讲有点难听、嗯、但就是他会觉得说全世界都绕着他转，所以你们应该都得帮我，你们应该都要听我的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会是他的一个想法，然后之后他就会开始说自己多可怜啊，没有人要帮他、
1: 嗯、
0: 然后可能就身边朋友已经够少，就只有你们这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后就然后开始要你们去帮他做任何事情，我真的觉得、嗯。

0: 跟这种人交朋友很累。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渐行渐远，因为他每次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哦，我真的很委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如果当初你有帮我的话，我现在也可能就会不会这样子之类的，就是把自己整个包装得很可怜。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时候呢。是自己造成的，你也怪不了别人，所以你只用受害者的角度去讲一些事情的话，有些人就只是看在眼里啦，就是大家都知道，只是爱讲不讲而已。
1: 要不要戳破这件事情而
0: 对
1: 已。
0: 啊，那有些人看破不说破的话，那他
1: 对。
0: 可能就会离你渐行渐远。那他如果直接戳破你的话，那你们俩就直接决裂这样子。而且这种人，我觉得跟他相处很累之外呢，你的负面能量会太多。
1: 完
0: 对，
1: 全就是。
0: 你的负面能量太多，我觉得你自己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1: 对啊。
0: 大家还是要好好爱自己，会比较好一点。
1: 所以这种人，他如果觉得他朋友很少的话，你就让他真的朋友很少就好
0: 没
1: 了。
0: 错，我觉得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事情，他就让他过去就好，没关系。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帮他处理的。他的人生有他的课题。
1: 没错，他只要少跟别人接触的话，他就不会变成受害者了，
0: 哦，好有道理哦。
1: 对不对？就他，如果你把他身旁的人全部都净空，那他就会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就不会有受害的可能了。
0: 对，他既不是受害者，那他就有可能是加害者。
1: 哦，那倒是也不要。
0: 但是是加害者的话，情了就是我觉得会比受害者还要困难一点。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被情勒的一些经验？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在下方跟我们聊聊你们自己的一些就是故事这样子。
1: 没
0: 那我
1: 错。
0: 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我们最后一单元。
2: 我是朱雨清。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AM 729，FM 88.1。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么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要来聊聊今天这首歌曲。我们今天选的歌曲是《情了》，是骂人子二三跟 OZ 一起合唱的歌曲。
1: 什么是骂人子二三？
0: 哎，骂人子二三，
1: 骂哪一个骂人的人啊？
0: 骂人子二三、
1: 嗯、OK OK
0: 阿叶阿叶就是、
1: yeah.
0: 好，这首歌为什么会选他呢？因为他的歌名顾名思义就是，应该说他的曲名啦，顾名思义就是情了、哦、对、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歌词什么之类都、就是在讲述就是情乐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连结，
1: 没错，非常符合我们的主题，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聊聊说我们对这首歌他的歌词我们是怎么样理解的，跟我们有没有一些感悟之类的。
1: 嗯，
0: 那小新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欸、他真的，我刚刚 上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我发现他里面有藏着蛮多的惊喜的，就是还蛮多一些很著名的情乐金句，就是例如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吗，或是再继续已读不回啊、欸、我觉得 好常会有人传这种讯息，好恐怖哦。嗯，或者是说什么哎、欸，我知道你在那 party 啊，你开心好啊，我就没差，这样子很多。
0: 确实很多人会就是用一种就是哦，你开心就好、啊，没差，我真的没差，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来逼迫你去妥协，说哎没有啦，没有啦，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去又要同意他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已读不回，我觉得你是不读不回
1: 啊，
0: 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常不读不回。
1: 没有怎么，但是我已读了就一定会回。
0: 确实，但是你不读不回的时间应该还挺长的，所以如果要
1: 请拖个两三天吧。
0: 所以如果要请了你的话，应该就是你再继续不读不回啊，这样子。
1: 哦、对，那我就会继续不，我就会继续不读不回這樣
0: 子。哎、欸，你也是太过分了。
1: 挺好的，我不知道大家都那个回讯息的频率都是多高哎、欸。
0: 我自己的话每天一定都会回，那至于回的快慢呢，就看我自己到底想不想回你。
1: 这个真的好难哦、喔，因为我后来发现现在有个时候讯息一多起来的时候，我就有办法理解，因为我有时候也会传讯息给其他人，但是我也会，因为我自己又是很晚回讯息的人，但是我也会期待人家要很快回我，就是

0: 有时候就会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你知道吗？所以，但是我现在又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办法，我就是有办法拖到两三天才回，因为有时候真的讯息好多，
1: 借口。
0: 哦天哪，
1: 太坏了，没有啦，就是有时候确实忙起来会。不太能够及时的回复讯息是蛮正常的，所以可能就是耐心等待。但除非说我现在很急，但是你又一直不回我，我就一直狂call你。
0: 哦，直接打电话是最好
1: 的。但是有时候、
0: 我是蛮喜欢人家打电话的，
1: 因为我有时候不会打电话给你，我直接传讯息，然后说 hello hello hello 有要回了吗？类似这种的，就 hello 现在要给我时间喽之类的。但是、我不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很忙，然后我怕你在上课。
0: 哦、
1: 我怕你在教人家，
0: 确定真的是在上。
1: 我怕你在当老师，所以会打扰到你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太敢打电话。毕竟你是一个很忙的人，一般上课就算了。我觉得你在教课这样子的话，或许我觉得不太好。
0: 还要突然接个电话这样子，
1: 确实。嗯，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就他有一句歌词是“像幻术般的难看，穿被你完美包装过的善良”。
0: 怎么感觉很绕口？
1: 嗯，我那时候在学这首歌的时候，确实也就蛮绕口的。
0: 哦，你有学过这首歌？
1: 没错。
0: 还是你干脆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展现一下好了？
1: 哎、也是不要、
0: 我们麦克风的音质还是挺不错的，
1: 是有点害羞啦。
0: 我们可以帮你加一点 A 口。没有，好了，之后如果有才艺表演的那个的时候，大家再来试行看我们才艺表演这样子。
1: 但是确实就是他这一句歌词部分，就是被你完美包装过的善良，确实有些人他会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然后之后感觉好像很就是周到，就是给就是想的蛮多的，可以帮人家想到很多很周到的事情，或是很容易帮助你什么之类，但是这或许都是他背后计谋。他或许就是要靠他这些手段，然后去控制你之后的一些行为，就是要让你臣服于他的一个小小概念。我觉得确实会有这种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句歌词确实蛮漂亮的。
0: 没错，
1: 无条件满足你的请求，还以为我是慈善机构。我相信各位被情勒的人一定会有这个想法。
0: 对，就是那种不太容易拒绝别人的人，就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对，而且重点是，如果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就是他请了你的时候，你又会怕失去这段友谊，然后你就不打算讲。那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就是会开始就好啦，我委屈一下也没差，然后这样去满足他的请求。可是一而再再而三，你就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反正他有时就是来掳你，掳到你同意为止。所以就会有无上限、无终止的情勒。
0: 嗯，
1: 没错。所以就是无条件满足你的请求这一句话、就跟大家就是不太擅长拒绝或是不太敢拒绝的人，我觉得蛮适用的。然后还以为我是慈善机构，这是真的真的是就是这个好的程度会让我以为我什么慈善家，一直在帮助什么穷困潦倒，或者是说一些有一些需求人，你需求那么多，然后我还一直帮你解决，我真的觉得我很善良毕竟还善良。
0: 对，而且都还是免费的呢，真不错。里面真的是有蛮多那个啦，蛮多就是情勒相关的金句啦。我看一下，我还有看到像是那个什么是为你好啊，我没有生气啊，或者说没关系，我一个人就好。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我就还蛮常听到这样子的。
1: 这根本就是情勒的始祖啊，就这几句情勒的源头，你知道吗？就这几句话一开始一讲出来，然后一定就会开始，又要被情勒那种感觉，就滋一下就上来了。
0: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会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回复。
1: 没错，而且他有歌词上面是写说不欠你这份情债，说穿了只是想消费我，你哪来那么多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得寸进尺，他有时候就是撸一下，然后人家答应之后他就会开始提更多更过分的要求。但老实说，我们没有欠你耶，你凭什么这样子去逼我为你做这么多事情啊？变相的给我施压，然后让我去为你完成一些事情，你到底凭什么？我又不欠你，而且你只是想。

0: 然后从我身上拿取你的利益而已，你就只是在利用我。
1: 对啊，常常都是这样子。
0: 然后之后你还要用一堆理由来搪塞我，然后之后说什么，哦，没有啦，我只是想说你能力很强，然后之后可能就是，而且我身边就是跟你最好之类的这种，就是屁话。
1: 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
0: 没错，就是这种垃圾话也说得如此轻松。
1: 对，真的是
0: 就跟我们开头歌词一样，垃圾话也说得如此轻松这样子，真的是很过分，真是哦，拜托。但是确实轻了在所难免，有时候自己也会不小心轻了到人家，而且有些人还会欺骗，就是用骗的方式来请了你，嗯，就是他有一句歌词上面说欺骗我同情心我都知道，哇哇龙马怎样啦，
1: 欸，真的是都知道，欸，就是别人在请了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真的都可以感受到说他就是对方正在对你做这件事情，只是到底要不要说破而已。
0: 对啊，而且他们就会开始，有些会开始装可怜，然后骗取你同情心，但是老实说就是干我什么事情啊？
1: 嗯，真的是。
0: 虽然说这样子有点过分，但确实就是不太 OK。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他下面歌词有写说，爱终究让人彼此折磨，彼此发了疯的情绪勒索。反正在这个时代，谁都有病这样子。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歌词就蛮现实的。我觉得爱这种东西，确实会让人产生很多这种控制欲、掌控欲，然后之后就会在无形之间或是有意的时候，用这种情勒的方式去要求对方怎么做。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做？这样子，如果你在乎我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做？用这种方式去跟人家讲述你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彼此发了疯的情绪勒索，双方都开始对对方做出这种行为。但这个时代呢，确实蛮多人都蛮有病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这边说的病不是指那些心理疾病之类的，我们这边说的病比较像是情勒这种，
1: 嗯，
0: 对，就是真的是在利用人家，然后之后用一些很肮脏手段，这种有病，
1: 对，好像一定要跟人家索取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
0: 没错，这样子确实是蛮过分的。
1: 对啊，所以这首歌在最后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情了情了，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还可以说大家一起来情了情了这样子，这挺好的。
0: 情了，
1: 大型的情了现场。Everybody
0: 情了情了，
1: 我
0: 之前在小巨蛋看麦尔子二三的演唱会的时候，他也有唱这首歌 ，OZ 也有到现场，完全是很炸。这首歌真的我很爱，麻烦推荐给大家。我现在就是只要我家人情了我，我就会马上播这首歌给他们听。
1: 哦，是真的。
0: 然后在旁边讲，我认真、嗯，我觉得直接播这首歌给他们听，然后之后跟他们说情了情了这样子。
1: 嗯，挺好的，也是一种方式嘛，拒绝别人的一种方式。
0: 确实还不错啦。
1: 直接放一首歌，
0: 虽然说他们可能会直接忽略我，但是没关系，反正。
1: 但是他至少就不会对你情了啦。
0: 还是会啦，还是会，难免还是会，真的很难做到完全不会情了，
1: 嗯，
0: 但有时候就是不理不理不理，不听不听不听，哎，王八念经，不听不听这样子。确实我们还是有，反正家家有本难念经啦，包括你的友情也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反正希望大家都可以克服。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在被情勒的人呢，拜托你赶快逃离那个环境啊，让自己就是好好放松一下，还是要好好爱自己的好吗？那如果你是情勒人家的人呢，拜托换一种方式，你要达成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请不要用胁迫人家或者给人家造成压力的方式。你不是只有这一个人，而且你可以解决方式很多，如果你真的需要他的话，可以好好跟人家沟通，我相信如果是好朋友的话，一定会愿意帮助你的。那我们这一期的心不留情就在这边结束，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继 Claire。
2: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佩瑜。今天为您介绍的作品是来自于一位美籍的华裔歌手，他曾经在台湾掀起了一股蚱蜢旋风。哇，提到蚱蜢旋风呢，相信有些朋友一定很熟悉，没错，他就是蚱蜢王子李树泉。1981年，他以《Take Me There》这首歌曲被提名为葛莱美最佳新人奖，也是史上唯一一位被提名，同时打入 Billboard 杂志排行榜的华裔歌手。现在要为您送上的是收录在他1985年12月发行的专辑《给你》当中的歌曲《风中的风》，也就是伫立在风中的枫树。在这首歌曲当中，也可以听到描述台北街头的歌词哦。

13岁就开始在美国生活的李树全，在1985年之前曾经几度回到他出生的故乡台北。歌词当中就写到了，走过中山北路，走过一排落寞的枫树，走过忠孝东路，走过一路无语的红砖，这些关于台北的描述，整首歌曲带着淡淡的哀伤，诉说着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感受。

这是今天介绍的歌曲，来自李树泉的歌声《风中的风》，希望您会喜欢。我是佩瑜，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以往我们的节目呢，都会跟大家介绍各个不同领域的从业者。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领域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算是在一个拼盘场，然后那个拼盘场就是中间就有一个表演，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日团的感觉，对，日本偶像团体的感觉，但它的整个那个，就是整个表演的风格又让我觉得，诶，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然后回去 Google 了一下，发现，诶，原来台湾有这个地下偶像的文化。那刚好前阵子在找来宾的时候呢，今天的来宾呢，他就是一位地下偶像啊，刚好他也找上了我，我就觉得说，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下偶像的文化。没错，今天就是我们的地下偶像 Manzi。
2: 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医师们，爱豆鲁米娜尔伊亚斯哟，白天是医师，夜晚是偶像。大家好，我是 Mandy。哇，
1: 这个等等，这个开场是你每次自我介绍的一个，
2: 对，每次演出的时候。
1: 哇，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地下偶像，你之前应该这样称呼吗？每一个偶像，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很特别的开场，这样子。
2: 哎，我们会就是想一个自己独特的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
1: 哦，所以每个人会不太一样。那一开始呢，当然要请 Mandy 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前阵子在跟朋友分享说，哎，我跟你讲哦，我之后要跟就是要访问一位地下偶像，然后他们第一个疑问就是，地下偶像是什么？为什么会叫做地下？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好，那其实呢，我真正入坑这个圈子其实也才两年，
1: 两年，
2: 所以我其实还算是菜鸟。那由我来介绍有点不好意思，很多前辈可能都做五年以上了，这样子。对，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地下偶像这个文化是来自日本，确实像你刚刚说的日系的感觉。对，那之所以称作地下的话，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于台面上平常电视上看到的艺人啊、偶像啊来讲的话，就是入这行的门槛可能比较低一点。然后呢，但是资源也相对比较少。那再来就是知名度啊，或是宣传这些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么足够。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特色，一个优势，就是跟粉丝的距离很近。对，因为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午饭时间。那个时间就是粉丝可以去找你的推，你推的偶像，然后呢去跟他做买拍立得，然后呢就可以聊天交流合照的这个过程。所以平常台面上偶像我们很难去真面对面讲到话嘛，或是去拍照。对，所以这是地下偶像的一个特色。
1: 物贩是那个贩售物品的物贩，
2: 对，没错。
1: 哦，所以就是如果说，可能有的时候你追星会觉得说，哇，我今天追这个日星、追韩星，他们可能很国际化、很大，所以离你比较遥远。但是追地下偶像的好处就是非常的亲近。
2: 对，而且我们都会记得我们自己的粉丝，是都叫得出就是他的昵称的这样子。
1: 记得

0: 自己的粉丝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难度的吗？
1: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线上的名字跟人的脸一开始对不起来，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线上关注我比较久，然后呢，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我都会问一下说，哎，今天是第一次来找我吗？那你的 IG 的名称是？然后有时候就会发现，哎，原来就是你，
0: 就会连起来，
1: 对，
0: 像是网友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你可能没见过面，哎，很常听到这个名字，你很常透过通讯软体交流，对，
1: 回我的线动。
0: 然后第一次见到本人这样子，那你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圈子？
1: 那一开始的话，其实我真的对这个文化也是完全不认识，我也没有作为观众去参与过演出这样子，对，也不知道台湾有这样子的文化。然后呢，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的过程中呢，我有跟自己约定好说，我在毕业之后呢，考上医师证照之后，开始工作了，那我就要开始追逐我的梦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认真在寻找可以表演的舞台。对，那中间的话，其实我是先从翻跳开始的。然后
0: 翻跳，你说翻跳一些
1: 动漫的歌曲跟舞蹈，对，然后我就在家自己录，然后 PO YouTube。对，然后呢，就是先慢慢的这样子练习做一做，然后呢到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办了自己的第二场生日活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约定，如果我把这一次生日活动的歌单，就是全部都是唱跳的，完整的就是呈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呢，再来我就想要进下一步，就是前进真正的表演的舞台。然后呢，那段时间就是刚好找到一个可以让素人自己报名的演出活动。对，然后才开始发现，哎，原来这个是叫做地下偶像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是对这个可能日本的文化感兴趣，然后从 cover 舞蹈开始。
1: 对，
0: 那你平常就以前呢，在就学期间，你是有学舞蹈的底子吗？
1: 没有，就是完全自己看着影片学。
0: 那这样子，像你刚刚说你生日会活动，你需要唱跳，这个唱跳你也有去
1: 自己练，
0: 没有找老师？
1: 对，我找老师是这一年去年才开始的事情，前面我都是就自己练，
0: 自己练唱跳。
1: 对，
0: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跳舞归跳舞，唱歌归唱歌，你要把唱跟跳结合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所以刚开始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唱跳，就我从跳舞先开始。然后呢之后就是看着，因为我很喜欢的动漫是 Love Life 啊，我都是学他们的舞，然后翻唱翻跳他们的舞，然后之后就是看着，因为 Love Life 这个企划呢，他就是找的声优有一些一开始可能也是素人或是舞台经验没有那么多，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培养，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一场一场的演出都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厉害，然后就想说，一个养成系的概念，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来试看看，
0: 从零开始慢慢累积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像你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一个重点， Mandy 有说他是在考上医师执照之后，所以 Mandy 刚开场有介绍说自己这个白天是医师，晚上是地下偶像，但是其实无论是医师或者是大家对医学系的想象，就是忙碌，非常忙，非常累，那你怎么会有时间呢？
1: 对，因为呢，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所以就是还是踏上了读书这条路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我想要做表演的这个梦想应该从国中的时候就有了。
0: 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发现说，自己好像喜欢舞台？
1: 我那时候就是在家自己很喜欢唱歌，然后呢就是看那些艺人的演出的这些舞台，然后就也很想自己学着跳舞看看，就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
0: 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一些求学的需求，就业的需求，还是踏上了就是读书的这一条路。
1: 对，就先把这个梦想先藏起来，先搁置一边这样子。
0: 但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勇气的，因为就是等你到了，应该这样子讲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当你今天你的事业开始稳定下来之后，其实你很容易觉得这样也不错，就是一种安于现状的感觉。
1: 对，要踏出舒适圈蛮有勇气的。
0: 对，然后因为你可能 一部分是这个圈子对你来讲可能以前是陌

0: 陌生的，
1: 很陌生，对，
0: 对不对？
1: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0: 对对对、嗯、你身边可能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孤独的努力
1: 啊，有一点。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其他演出者我也不认识，主办我也不认识，然后就是一个人去到现场，然后就完全陌生的环境这样子、而且加上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嘛，就是也不是那种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这样子，就当时就也会觉得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融入大家呢。
0: 嗯，
1: 对。
0: 那你自己是怎么去慢慢克服这些，你说遇到一个陌生的圈子也好，或者说做一个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怎么去克服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
1: 嗯，因为感觉这个梦想其实存在很久了嘛、然后呢我到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真的还是对表演有兴趣、然后大学一路中间读书的空档也都还是有自己在练舞练唱录影这样子、然后那最后就是真的找到了活动，然后去到现场很紧张没有错，可是又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一直以来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如果不做可能以后真的没有机会了。
0: 嗯，
1: 因为就说实在年纪越来越大体力会下降然后可爱的程度可能也会下降这样子，就想说我一定要把握现在就是现在。对、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工作也蛮忙的，然后但就觉得我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然后去到活动现场的时候我也都逼自己，就虽然是个 I 人，可是呢一定要去跟人家跟其他偶像打招呼，然后互相认识。
0: 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下定决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医生这个又很忙的职业，你就是下班后已经真的可能已经很累了，对吧？就是你的体力上精神上，然后你又必须要因为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你更愿意投入，但是你隔天你今天再怎么投入，你隔天还是要回去白天那个身份，然后晚上再切换、你觉得在这个之间的切换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可能切换不过来啊，或者是觉得有没有想过有点想放弃的感觉？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是医师，然后下班变成偶像，但是其实没有切得这么清楚、对，因为像例如就是我觉得我的脑子是同时一直在运转的、然后例如上班的时候我们中间呢可能就是多少一些空档，
0: 对，
1: 那这种零碎的时间其实很难完整的投入去读论文啊或是去做报告啊、这种深入要花脑力的事情，
0: 很多
1: 时间、对，然后所以中间的零碎时间我反而会拿来可能背歌词、然后或者是构思一下我再来的活动啊，要唱什么歌啊，要参加什么活动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中间拿来那个画拍立得，因为总是做一半可以暂停的事情、对，就是突然可能医院的公务机就响了，我可以随时去做事、然后反而是下班之后我的时间比较完整，
0: 对
1: 对，所以有时候读论文做报告这些事就是放到下班之后。
0: 哦，所以其实精髓就是你要把这两个身份融合在零碎的时间里。
1: 对，我其实算是合而为一的状态。
0: 哦，不是我们想象的说这个上班就怎样下班就怎样、而是用每一个零碎的时间然后去完成每个身份需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时间管理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是一个会把就是时间规划的非常好的人吗？
1: 在读书的时候是真的会做那个计划表，就是几点到几点我要读哪个这样子、对，然后要写什么评量或什么的这样子。那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会把代办事项列出来。因为发现不列出来的话全部在脑子里会很乱，然后就会觉得天哪、我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就会很焦虑。对，然后就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就是定个 deadline、就我什么时候之前这件事要处理完这样子。
0: 所以你是 J 人？
1: J 是做计划的吗？
0: 对对对，计划型。
1: 对，绝对是
0: 因为我认识的
1: 没有计划我会 很恐慌
0: 我认识的每一个就是可以应该说可以多重身份切换的人，通常他们在整个时间的规划上都就是很有逻辑。他不一定是把每一个时间掐得很死，但他很知道说我今天该做什么
1: 干嘛这样，
0: 对，该完成什么。这也是就是你要在多重身份切换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跟很重要的个性。那你觉得啊就是像你这样子在两个身份中就是这样子融合在生活里，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是

0: 地下偶像这件事情它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
1: 那首先的话，因为我们是表演者，
0: 对
1: 对，所以基本的唱歌跳舞的实力其实还是重要的。那虽然一开始啊，刚刚提到说入行的门槛低嘛，就是像我其实也是素人，我也没有透过公司或是选秀就出来当了这样子。要说我是自称偶像也不为过啦。对，那就是，但是这个圈子的大家的话，包容度比较高，我觉得大家都蛮温暖的。就是你一出来的时候，唱的没那么好，跳的没那么好，但其实就是大家都会用很包容跟温暖的眼神注视着你这样子。对，那但是后续的话，你有没有慢慢在精进自己，其实大家也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实力不用到真的很顶尖，那但是呢中间的话，我觉得实力的培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就是其实自己，我真的去到表演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我练得不错了，但是真的去的时候现场听到其他前辈现场的那个歌声的时候，会发现哎，还是有落差这样子，所以我才开始上课。
0: 就其实每一个舞台都一样，就是我们原本觉得哎，自己在台上准备了好像有到十分，哎站上去可能扣了三分，然后再看到别人的表演再扣个两分，就想说哇，怎么大家都这么厉害。就是每一个东西其实它都是靠练习，然后靠你以往在台上累积的经验慢慢的磨磨磨，你会呈现的越来越好。
1: 对，就是其实事情真的都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真的去做之后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对呀、那再来的特质的话就是可能打理自己的能力。因为毕竟是做表演嘛，我们还是要就是基本化妆啊，然后做造型什么的。那而且站上台那个灯光一打下来，妆不够浓的话真的是都被吃掉。对，所以我一开始化的妆其实很淡，然后去就发现我怎么看起来像没化妆一样。对对对，所以化妆这件事我还特别去上课，因为我其实学生时期我都没有在化妆。对，大学的时候系上也 很少人会化妆打扮。
0: 你们太忙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
0: 书都读不完了还化妆，
1: 睡饱比较重要。然后所以我其实就是都不会化妆，然后呢之后开始演出之后发现惨了惨了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化妆技巧很差。然后所以就是还为此去上课，就上一下基础的要怎么打底什么的，这样子一个基础的妆容。然后后续我在观察其他我觉得化妆很漂亮的偶像，他的妆是怎么化，把他那个照片放大看，学习。
0: 所以他其实跟你 在研究那个论文差不多困难。就是你要把大家这个这样子妆上舞台好看，然后把它学下来记下来这样子。
1: 对，然后现在终于比较会画，然后画的速度也变快了。
0: 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个造型，包括我们看到的衣服啊，你的发型啊，你的妆容都是要自己打底的。
1: 对，去演出现场的这些都是自己做的。哇，然后我现在在学习怎么卷头发。
0: 卷头发，因为你们需要有各种不一样的发型。
1: 对啊，因为我平常就是这样子黑长直的状态。对，然后可能绑个双马尾啊，或是就放下来，或是绑公主头，就变化没有那么大。然后我现在在练习卷头发。
0: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困难呢。就是很多事情我原本以为啦，我一直以为就是你们应该有一个整合的妆发团队帮你们完成这些造型。
1: 对，大家都在后台自己努力。
0: 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于是你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你的歌唱跳舞到你的这个妆发，你全部都是得靠自己一点一滴学习慢慢累积起来的。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好，唱歌跳舞跟妆发，你觉得你在学哪一个的时候对你来讲最困难？都很困难。
1: 我觉得可能唱歌跳舞的部分，因为我小时候有学乐器。对，所以一些音准啊，然后拍子啊，然后就是这些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困难。对对对。那但是在妆发打理自己这个真的是以前好像没有怎么做过的事情。
0: 完全陌生领域的感觉。
1: 对，就是有种现在在提升女子力这样子。就觉得其他女生都很会打扮。
0: 而且你们那个打扮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在台上的打扮跟你日常的打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去上班也还是不太需要化什么妆，都戴着口罩。

0: 对啊，因为医生嘛就戴着口罩，而且大家也不会特别端详说啊，医生今天有化妆没化妆，对，因为这个跟他们的专业没有很直接相关。但是身为一个偶像，你当然就是要把自己打理好，然后呢就是把自己打扮的好好的，上舞台的状态是最好的。嗯嗯，那你自己像是这样子，就是平常白天医生上班嘛，然后晚上有时候去做偶像的舞台，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你真的白天工作真的很累，可是所以你的状态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你还是必须要上台表演？
1: 之前有过有可以分享两个经验，就是有一个是下班之后晚上直接接着去演出，然后那天我就是非常担心我能不能准时下班，因为怕赶不及前面的彩排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上班就是没有打扮的状态嘛，
0: 对，
1: 那我去到演出的话要切换成就是有妆容的这个状态，对，所以那天下班前很紧张的盯着公务机，想说拜托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
0: 后来想了吗？
1: 因为有时候就可能在我们五点下班嘛，可能在四点可能四十几分的时候来个电话跟你说，哎，医师要请你干嘛干嘛干嘛，我想说啊要晚下班了这样子，对，所以那次就是非常忐忑，然后幸好顺利通关没有被call。那天的话就是赶快下班前呢就在值班室里面就开始化妆。
0: 你说等着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一层一层盖上去，想说哎，现在还公务机还没想哦，来先盖个底妆这样子，
1: 准备待会就要跑了这样子。对，就在值班的时候赶快开始画画画这样。然后因为有些同事其实也知道我在做表演，
0: 对，
1: 所以不怕别人看到，就赶快开始处理。然后就是下班就是直奔这样子。对，
0: 但这样值班，因为你一天上班也是这样子啊，八九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其实下班要再做一个，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吗，其实你在舞台上我觉得要比你平常在台下可能拿出一倍甚至更多的
1: 专注，
0: 对，专注度表现力啊等等的都一样。所以其实你觉得你的体力的储备是 OK 的？
1: 体力的话其实还是一直持续都在一个还要进步的状态，我自己觉得，对对对。
0: 但那天的切换是成功的，
1: 对，
0: 那你刚刚说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对不对？
1: 另外一次的话，就是我们在医院会值班嘛，值班的话就是从早上七点半就开始上班，然后上一整天，然后上到隔天的表定八点你的值班结束，可是呢，你要把你的病人都看完，事情基本的事情处理完，
0: 但你说的七点半是晚上七点半，
1: 早上的七点半，
0: 早上七点半到隔天的到
1: 晚的上午，
0: 到隔天上午，
1: 对，
0: 一整天，
1: 对，
0: 快二十四小时这样，
1: 对，哇，我们就是可能七点半到五点是顾自己的病人，然后从五点开始到隔天早上八点算是值班时段
0: ，stand by 的状态，
1: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可能要顾一整个病房，或是不止一个病房。然后呢就是因为其他医师就下班了嘛，就剩你，对，这个病房就剩你一个医师，所以就是那个病房出任何事情都是先打电话找你。哇，对，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睡觉，真的忙起来的时候，对，就是只能每次祈求今天平安。
0: 哇，光听就觉得哇，这样子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然后那个时候你那个这样值班完你还要演出吗隔天？
1: 然后值班完的话早上表定到八点嘛，那可是还是要把自己的病人看完事情做完，所以下班可能九点十点顺利的话，对，然后呢对晚上有演出。
0: 大家如果现在有在看那个影像直播会看我的那个脸已经快就是皱成一团了，想说认真的吗？因为我现在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熬夜到，或者是你可能没什么睡觉，而且我的没什么睡觉是有睡觉哦，就是那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然后隔天起来就有一点点就恍惚恍惚的，对，头脑胀的，大概到下午我就会说我要去睡回笼觉，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更不用说还要叫我上去唱跳。
1: 对，那天下午是有回家睡觉，还是有睡一下，
0: 可是那就是补一下下的眠而已啊，晚上又要出门，
1: 對對對，没错，哇，要打起精神切换成偶像状态。
0: 所以当偶像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听完之后就发现，除了刚刚 Mandy 讲了这么多特质，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你要足够有毅力
1: 啊，真的，對
0: 對，
1: 毅力跟热情，
0: 对对对
1: 对，因为说实在这个圈子其实大家都说我们是用爱发电，对，因为其实说赚钱嘛也赚不太到多少啦，对，然后开销也不少，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凭着一股热忱在做。

0: 这些事情。
1: 像刚那个Mandy有说嘛，就是这一股热忱支撑他继续做下去，同时你们每一次演出呢也都可以跟粉丝进行很近距离的互动嘛，卖东西，就卖拍立得嘛，然后或者说可以跟他近距离的讲讲话互动，有没有什么粉丝他可能跟你讲过什么话，然后让你

0: 平常他们不管是回我限动啊，或是在我自己有经营一个就是 Mandy 的社群在 LINE 里面、嗯、对，然后我们的互动都很珍惜。那当中的话就是有些人是可能会找我讨论烦恼，对，可能包括什么恋爱商谈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人生的那个什么学校的事情的分享，工作的分享这样子。那另外的话，你刚刚提到说让我觉得比较就是印象深刻感动的、就是有一个他之前应该还是高中生，
1: 嗯，
0: 对，然后呢他就是从我一开始在翻跳的时期就有在关注我，然后之后跟着我到地下偶像场、嗯、然后他有一次呢就是写卡片给我，对，然后呢里面就有提到说他觉得就是看着我这样子很努力热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让他更确立了他未来的目标，虽然他还没有告诉我目标是什么，
1: 嗯，
0: 对，但是就有一种哎，我不知不觉好像也成为了别人的一个榜样的感觉、嗯、虽然有点担心就是是好的榜样吗、
1: 啊、
0: 对，因为就是其实做表演 这条路真的蛮辛苦的这样子、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1: 嗯、
0: 可是这个话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1: 嗯，而且这其实就是一个双向的鼓励跟影响，
0: 对，
1: 就是你正向的影响了你的粉丝，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想要继续前进，同时你收到他的这一个回馈、嗯、其实你自己也更有力量，
0: 真的、嗯、对，就觉得其实偶像跟粉丝真的是一个就是彼此依靠的存在、
1: 啊、
0: 对，但有一方都成立不了这样子，
1: 对、
0: 嗯、
1: 难怪大家可以这么热爱，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提过嘛，刚跟大家提过说我曾经有就去过一个拼盘场，然后我遇过地下偶像是其中一组的表演团体，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时间一到我不知道那些人从哪里冲出来的就突然间就冒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大家是非常热情的，而且那个热情是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台上跟台下的关系很紧密、
0: 嗯嗯、
1: 就是可能有一些应援的口号吗，
0: 对，
1: 对不对，这应援的口号，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哇台下很热情的给予回馈，然后台上也很热情的在跟粉丝互动、嗯、然后结束之后那个氛围就大家就一起，因为偶像就是结束表演了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他们就跟着偶像就一起出去外面了，
0: 对对，
1: 那时候我在场内
0: 是要去午饭，
1: 对对对，我不知道外面在干嘛但也是今天Mandy跟我介绍才知道哦，原来是他们在，你看啊，他们在台上表演，然后他们给予热情的回馈，结束之后换偶像给他们一些回馈，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给偶像给粉丝一些回馈嘛、啊、一些互动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一些卖拍立得卖周边啊、嗯、等等的，嗯，那现在呢如果有个机会你想要跟你的粉丝说说话，虽然平常听起来是说很多话了对不对，会聊天聊烦恼聊这些的、嗯、那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跟粉丝说说话，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话，
0: 嗯，那各位满满们，那今天 Mandy 在这边，然后呢其实常常说就是每一次都真的很谢谢你们，就是从我一开始2022年翻跳时期，然后就开始跟着我，然后有些人也跟着我进到了地偶的场合这样子，那每一次真的是有看到你们在就很安心，就看到台下有你们就觉得啊我今天的状态会不错这样子，然后每次呢我们的这些聊天的时光啊，还有你们传给我的讯息写给我的卡片真的都是非常珍惜的，然后希望我们要继续把握现在，把握之后可以相处的时光，
1: 嗯，非常温暖的发言、欸、而且接下来呢就是到中场休息呢 Mandy 也有带来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对不对，
0: 没错，各位，就是我们录制的今天，
1: 嗯，
0: 上了串流平台，是 Mandy 发布的第一首单曲
1: 《
0: 梦、
1: 嗯、
0: 想处方间》，
1: 而且这首单曲呢你觉得它算是你人生中嘛，也不是不只是偶像生涯，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
0: 对，
1: 梦想处方间，那个字念间哦大家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查了半天，
0: 听说那才是标准用词，
1: 对，要标准用词是那个竹字头的间，梦想处方间，
0: 作词家跟我说的，
1: 对，那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有想到说要用这一首歌来当做你的第一首发表的单曲，
0: 嗯，那当初的话是从去年，就是我现在IG 有发布一系列的那个原创曲幕后回顾影片，对，然后就是讲述我的整个创作的过程这样子、嗯、那是从去年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觉得哎、欸，就是今年了，今年要来做一首自己的原创曲，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念头，
0: 然后算是一个计划，
1: 嗯，
0: 对，因为呢今年是

0: 是特别的一年，那相信满满们都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子。那想知道的话，请继续去关注我，
1: 追踪 IG， 对不对？ IG。
0: 然后，所以就觉得，哎，我就是要在今年要发自己的作品。嗯、然后呢，那一开始对于作品的话，我也自己构思很多，就是包括说歌名是我自己想的，对，觉得梦想处方间很有结合偶像跟医师的感觉。
1: 哦，对对对，嗯，因为梦想，而且处方间是医师的身份嘛，
0: 对，
1: 然后梦想可能是你在追逐偶像的这一个身份。
0: 然后对，歌名是我自己定的，然后再来就是包括歌曲的整个结构，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构成，然后跟歌词的方向，这些其实我都有自己构思好，然后再交给作曲家跟作词家。
1: 好，
0: 对
1: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Manzy 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叫做《梦想处方间》，
0: 请听。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地下偶像 Mandy。
1: 嗨，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刚大家中场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Mandy 他的第一首发布的单曲，叫做梦想处方间。
1: 是的，
0: 对，那梦想处方间这首歌呢，想要传递一些什么想法给大家呢？
1: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那首先的话，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描述说医师跟偶像这两个看似不相交的身份是怎么合而为一的。那其实里面也都有用到一些医学名词，大家也可以去医师会用到的一些词，对，或者是一些经历，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歌词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想要传达说，虽然有时候可能一开始碍于现实，不管是像我的话是家境啊、经济的因素啊，然后呢可能大家有每样不同的困境，那但是只要你心里的这个梦还在，就是呢其实终将有可以把它在重拾起来，然后让它开花的一天。我想要传达这种励志的感觉，因为其实一路上真的是不容易的，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很顺遂的，对，那都会需要为了生活去做一些取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历，但是只要你还有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先把前面这些辛苦的部分先把它撑过，那知道自己的目标，那最后的话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就是去把它
0: 完成达到。
1: 对，没错。然后那最后的话就是呢，一样是想要跟一直支持我的人就是告诉你们说，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一起编织的梦想，对，一路以来这样子，然后到现在真的可以出了一首歌，那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可以有这些的感受。
0: 其实这样听下来，无论是大家听了上半集的 Mandy 的故事，或者是听了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励志的偶像唱励志的歌曲，传递一个非常正向然后鼓励大家的能量。
1: 对，就是也想要说真的，一路上其实不是容易的，对。

0: 因为可能也有些人不知道啦，会不会觉得说医师这个身份就是让你一路都一帆风顺啊这样子、啊、对对对，但是就是从小时候到变成医师到现在变成医师偶像，其实这个中间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历练的过程。
1: 嗯，对，其实大家如果这样一路听下来应该也都很清楚说，哇，其实这样子无论是切换，无论是你要割下一个身份去追求你的梦想，真的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它完全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东西。
0: 对，
1: 对，它完全就是跨出一个自己完全的舒适圈，交友的舒适圈，工作的舒适圈，你擅长的舒适圈，完全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力量。所以我觉得 Mandy 应该也带给大家很多的鼓励。
0: 耶，
1: 对，那其实呢，就是
0: 听这首歌可以受到鼓励。
1: 对，然后在前不久呢，Mandy 也完成了他算是第一场大型的发布会、
0: 啊、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发布会应该是也花了你不少的心血来准备吧？
0: 真的，对，就是在我们录制的今天的在上一周六，对，完成了就是 Mandy 算是偶像二周年的活动，然后呢、嗯、也算是2026的一个生日活动这样子。那个活动的同时呢，我们有进行了这个原创曲的发表，就是第一次唱给大家听
1: 啊、哦嗯、第一次的 live 现场这样子。
0: 对，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是我办的第四年的活动了。
1: 哦，第四年了。
0: 对，前面三年呢我们也都有办生日活动，嗯，那是比较小型的粉丝间的一个聚会交流的时光这样子。那今年的话呢，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今年是特别的一年，然后呢再加上有原创曲的关系，所以今年就想说来尝试办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也是类似地友的拼盘场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邀请其他的来宾偶像一起来做演出。嗯，那整场活动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
1: 哦、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对，一个人要策划活动，你又要上台表演又要策划，要怎么，就是你在策划过程中应该耗费非常多不同的心血吧。
0: 对
1: 对、
0: 就是，
1: 因为跟大家小小爆料一下，原本呢我们这个录音是想要安排在前一周，然后那个时候就、
0: 哦、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我就问 Mandy 说，哎，那你那个时间可以吗？他说我这礼拜要发布会，我想要先好好的把这个发布会给准备好。我就说好，没问题，那我们再往下一个礼拜敲这样子。
0: 没错，因为其实今天的访谈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就是其实事先的题目答案也都是先想过，怕自己说错话这样，就是我做任何事都需要准备的时间。
1: 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准备的还不错。
0: 自己说，
1: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集我们两个都很紧张。就是一开场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就是难得开场上面有点那个舌头打结，想说对，想说哇，我不知道怎么介绍这个文化，想让大家更认识，但就有一点惶恐的感觉。嗯，而且 Mandy 真的准备的很完整很详细，他打在 iPad 上哦，大家。
0: 对的，但是刚刚很努力没有看，这样努力看镜头。
1: 对对对，有好，继续讲你发布会。
0: 那提到那个发布会的话、嗯、对，我除了准备我自己的演出的部分，练唱练跳然后去上课之外，然后就是还要新学习原创曲的编舞，因为这也是完全没有、
1: 哦、
0: 原本没有
1: 的
0: 东西、
1: 嗯、
0: 对，因为不像其他我们跳 cover 的时候那些都看过很多遍了，有个概念、嗯、对，原创曲的编舞就完全重新学的这样子。然后呢除了准备我自己的演出，那再来就是要整个完整筹备一场活动，从找场地啊，定时间啊，找工作人员，就包括播音，帮忙播音乐的 PA 老师，放画面的 VJ 老师，然后再来还有摄影人员、录影人员，然后跟其他要帮我做其他事，柜台什么控场这些的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找来宾一起演出的偶像，然后也要跟他们就是收他们演出的音档啊，他们演出要播放的东西也是就是我要来收。然后呢整个流程的安排就是最困难的，因为担心时间会拖到嘛、嗯、那个环节要给多少时间、
1: 嗯、
0: 对对对，然后最后午饭要怎么安排啊，位置啊，时间要给多少，我要怎么消化来场的这么多人都要跟我说到话这样子。所以对这个脑子真的
1: 我刚光听完那些我整个脑子一块宕机了，想说要准备太多东西了吧，从场地，从工作人员到流程到表演，要谁要跟你一起表演，这些东西全部都要靠你自己来。
0: 没错，就是历年来偶像的各种事都是我自己来。
1: 哇，刚刚原本觉得说哎、欸，已经就是打扮要自己来，然后唱跳要自己准备，已经够艰辛了，哇，这些东西都

0: 都要自己安排。那你觉得这些这样子不同环节的安排最有挑战的是哪一个？每个都很有挑战。
1: 流程我真的改了很多个版本。嗯，对对对， 一直在改时间啊，包括演出者的时间可不可以啊，然后就是我突然又想要加什么东西进去，塞不塞得下啊，这样子。对，流程算改了比较多版本。
0: 所以这个流程的安排其实都是靠你们以往过去表演的经历，你去知道说应该怎么排比较好吗？
1: 对对对，但也有问一些其他也有自己办过活动的偶像前辈，向他们参考一下。那有人也很好心，直接给了我流程表，这样子也让我有多想到说，哦，原来还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
0: 大家应该很好奇吧？因为平常可能如果你平常没有在接触地下偶像文化，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外面的，可能一般乐团办的专场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那你觉得在安排这个地下偶像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它的这个流程的逻辑跟外面大家听到的可能你一般去听的演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啊？就是我自己的活动的话，除了演出的部分，我还很喜欢跟大家互动。对，所以我每年都会安排一个游戏环节进去然后游戏主要就是考考大家有多了解 Mandy 呢，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题然后给大家就是回答计分这样子啊。
0: Mandy 大学堂，
1: 对，有点这样的感觉。对，然后那个那对我觉得互动很重要，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来看表演的话，其实你去看哪一场都一样嘛。对，然后那所以就是我想要我的活动有我跟粉丝之间互动的多一点的机会。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最后的会就是整个活动也是我自己主持
0: 哦
1: 因为我以前大学有当司仪学校的司仪主持毕业典礼这些的对，然后所以我就又把我这个司仪技能拿出来用，
0: 身份再拾回来
1: 对，我这次就想说我要自己来主持。那因为平常可能演唱会也比较没有主持的这个部分我就是一开场欢迎大家来到什么什么活动，然后再来介绍表演者什么的，就是这也是我这次特别安排。
0: 所以你是自己切换吗？比方说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歌，就是 Mandy 要带自己的原创发布曲，然后下台然后上台再切换这样？
1: 对，就是我全程都在后台主持然后是用比较司仪感一点的声音，
0: 话外音的感觉。
1: 对，像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活动，这样子的感觉。对，然后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上台之后就是切换成我的模式，然后唱完之后再下台，然后在后台继续主持。谢谢 Mandy 带来的精彩演出。
0: 哇，这完全就是切换，我觉得这比那个医生跟偶像切换还更直接。马上你下台之后上台是偶像，而且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不对？ 对，就讲话的音色、讲话的方式、讲话的内容都完全不一样。
1: 对，但我的粉丝很厉害，他们
0: 认出来，
1: 他们还是有听出那个是我
0: 啊。他们有没有想说怎么会看到这么特别的存在，就怎么会有人自己当主持又自己当偶像？这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想说不要找主持人所以这样做，还是你想说我就是故意要这个切换的效果？
1: 我自己觉得这很有趣对，然后再来我也想要自己主持，因为我其实就是喜欢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太多事情要放手交给别人也不太安心，这样子对，就想说那这个是我自己做得来的事，我就也自己做好了
0: 而且其实自己来，因为主持人就是控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你自己来你可以把整个，你又很清楚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又很清楚所有的细节，其实你可以把整个活动更流畅的完成，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有没有什么机会在现场可以看到你的表演呢？
1: 未来的话呢就是Mandy 目前主要还是活动于北部的各种地下偶像的拼盘场对，那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会一直更新在 IG 的主页，有个演出那边就会写最新的演出的日期跟活动这样子
0: 那你的 IG 账号是
1: MANDY底线 STAGE Mandy Stage
0: Mandy Stage 就是 Mandy 跟舞台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呢想要现场感受一下地下偶像的现场魅力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去追踪
1: 来现场，
0: 对，真的
1: 那个魅力不一样对，比起只是看影片现场的那个效果啊感染力啊
0: 氛围不一样
1: 对
0: 对，因为我毕竟待过

0: 或现场吗？那个氛围真的不一样。
1: 而且最重要就是后面一定要来悟饭，我们要这样子面对面的聊聊天，也可以就是更加的认识。
0: 嗯，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追踪 Mandy 的 IG， 追踪他最新的演出动态。
1: 没错，
0: 接下来到我们节目每一集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有点紧张。
0: 对对，我相信 Mandy 这样子一路走过来，这么多遇到这么多的挑战，身份的挑战，然后读书的挑战，舞台的挑战，应该对你来讲有一些贵人很重要，对不对？
1: 嗯，那我觉得分阶段。
0: 哦，分阶段，
1: 对，
0: 哦，
1: 我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那从小的整个养成啊，然后包括说谨慎的个性啊，会做计划什么的，能够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好，这些的话，当然一开始还是妈妈
0: 啊。
1: 对，那就是那再来的话，从小也看着我们家比较辛苦这样子嘛，那妈妈也都叮咛我说，我就是未来我一定要有自己能够有经济能力，要有稳定的工作，嗯，对，那最好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考证照的系科系，
0: 嗯，
1: 对对，比较有保障。就是当然这都是家长最担心的嘛，小孩之后要怎么生活下去，
0: 未来的生涯发展。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关于我走上读书这条路，然后呢之后发现哎，自己读得起来，那最后自己选了医学系，这一些其实一路都是受妈妈的影响这样子。 嗯，那现在当然也是，其实以前也都会有叛逆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是抱着一个蛮已经理解然后也感谢的心态，
0: 嗯，
1: 就是觉得哎，真的是妈妈的苦口婆心是真的确实是重要的，
0: 嗯，
1: 然后也才让我有了现在的自己，就是有一个本钱可以去追梦的感觉，
0: 嗯，
1: 对。那再来的话，在大学，在长大之后，对对对，然后到现在中间这段期间的话呢，哎，这个可能算是初次公开嘛，
0: 哦，
1: 就是对我很重要的人的话是我先生，
0: 嗯，
1: 对。那我之前是有在一年前有在 IG 上面发过我结婚了的消息，然后那个时候很感谢各位蛮蛮们都很支持我，哦，对，他们都祝福我这样子，那但是中间比较少聊过先生的事。对，那这边的话就是觉得其实中间这段时间都蛮感谢他，因为他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希望我可以过得开心，
0: 嗯，
1: 那其实中间也有过一段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就是以前也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那我觉得也是托了他的福，就是我现在比较知道怎么爱自己，
0: 嗯，
1: 然后也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然后敢这样子勇敢站出来的人。
0: 哦，
1: 对，
0: 在不同阶段的养成有影响你不同的人，对不 对？妈妈让你养成了一个谨慎的个性，让你有一个底气可以去追逐梦想，
1: 嗯，没错。
0: 然后呢，先生成为你现在追逐梦想一个很好的后盾，
1: 嗯，
0: 对，支持着你继续往前进，
1: 嗯，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偶像这个职业，它其实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对吗？前面讲到很多互动，偶像跟粉丝之间，然后你跟其他的偶像之间，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人跟人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成为了现在的你，也帮助着你就是继续前进。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未来 Mandy 还会带给大家什么样子不同的表演，不同的舞台，然后怎么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长。
1: 没错，还要继续做下去的哟。
0: 对，继续做下去哦。好，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紧张刺激的环节，
1: 哦，
0: 快问快答。对，然后因为 Mandy 以前有听过我们节目嘛，
1: 对，
0: 然后我一来就说，哎，欸，我们要玩快问快答，他就说，哎，欸，可是以前蛮慢的。
1: 对，好像其实也没有很快。
0: 对，因为我刚刚说，哎，欸，这个紧张刺激的，他说，哎，欸，可是以前好像也就是有点慢问慢答。
1: 我本来以为可能会那种一次十题，然后就是棒棒棒棒这样子。
0: 对对对，其实老实说。理想的效果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这对大家来讲好像有点过于困难了一点。
1: 对，
0: 就
1: 是，要太即兴了。
0: 对对对对，而且因为我的问题大家以往听过都知道，其实都比较
1: 深
0: 入，深
1: 度的。
0: 对对对对，它不是那种很
1: 不是单纯说你喜欢吃什么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个一两题，我们来简单让大家认识一下不同面向的 Mandy， 好不好？好，我们来第一题，请问哦，如果现在你请朋友用三个词来形容私底下的你，你觉得会是哪三个词？哎，蛮难的。
1: 以前比较常听到的是 是从师长那边听到，
0: 师长

0: 美人，
1: 冰山美人，冰山美人就是高冷的美女。
0: 对，就我以前从就是小时候在学校都是很就是板着脸很震惊的那种班长形象。
1: 哦，
0: 对，
1: 其实很符合大家对医学生的刻板印象。我说刻板哦，不要骂我刻板哦，对，刻板印象
0: 就是乖学生，
1: 对，乖学生很会读书。然后不会很爱打闹，
0: 不苟言笑，不跟人家都是闹来闹去这样。
1: 冰山美人，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小时候的事。
1: 哦，冰山美人。
0: 然后其实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还是形容我就是有个不一样的气质嘛，就是，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难接近的感觉，
1: 是一种高冷，然后跟这个世界的频率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好像有。
1: 可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像就是仙仙的感觉啊。
0: 啊，
1: 对，就是仙女仙女的感觉，就是离我们一般那个凡人好像有一点距离。
0: 啊，这样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1: 对不对？听起来蛮正向的。还有什么其他让你印象深刻的形容词吗？
0: 另外一个的话，应该是很坚持吧。
1: 坚持，
0: 我就记得我室友，他有一次就说我真的很厉害，因为呢，我每次都会跟他分享说，哎，我又想要做什么事情，又想要做什么事情了，这样子，然后就是都是跟表演相关的事。对，然后就他那个时候就说，他觉得我真的很厉害，可以一直都。就是没有放弃，然后还是一直去尝试表演这条路。
1: 对，不放弃，我觉得是 Mandy 很厉害的一个特点。刚刚大家听下来就知道，这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我刚刚听就听到有点晕头转向，但是他完全就是坚持下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有没有什么跟你的工作无关，但你超会的技能？跟工作无关的生活小技能有没有？
0: 完蛋，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技能，
1: 生活没有什么技能。
0: 我想想哦，你看我也不会煮菜，也不会缝东西，也不会画画。生活，
1: 你的技能都点在工作上面了。
0: 生活技能，哇啊，那个地偶的部分也不算。
1: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相关的话也可以。
0: 但是又觉得其实唱跳也没有真的到很厉害，也不敢说这是自己的技能，
1: 不敢说那是技能
0: 啊。那不然提一个刚刚没有提到过的乐器好了。
1: 哦，对对对，你有说你有学过乐器，对不对？
0: 这个算不算另外一个技能？哦，
1: 打击乐，等等等，打击乐是，
0: 对，就是有包括像是小鼓、大鼓、定音鼓、爵士鼓，然后还有琴类的木琴、铁琴、马林巴这些。
1: 你学太多了吧？
0: 我们打击学打击乐的人都是全部都学，然后我们就轮流打不同乐器。
1: 所以现在你还这个技能，你还上手吗？
0: 其实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打了，
1: 哦，
0: 对。但是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学校的社团，然后是打击乐，我们有出去比重奏的比赛这样子。
1: 哦，
0: 嗯，那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蛮可惜的一个技能。
1: 嗯，那之后会有机会看到这个技能吗？
0: 其实我有去找打击乐团，
1: 嗯，
0: 之前其实是有联系上，就是有乐团好像是可以参加这样子，
1: uh-huh.
0: 对。但是因为现在工作加上偶像有一点太忙碌了，对，
1: 有点没有办法，真的时间已经分身乏术了，
0: 有一点。
1: 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相信以 Mandy 的毅力、坚持跟努力，也许有一天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
0: 重返打击乐的舞台，
1: 重返打击乐的舞台。好，今天很开心跟 Mandy 聊了这么多。那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歌想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哎，有吗？有歌曲吗？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吗？啊，不一定哦，就是，不一定要自己的歌曲哦，都可以。
0: 有，就是呢，我最近很常唱的日本的团体 Eco Love 的歌，那最近很喜欢他们，然后很常在地偶场有唱他们的歌。那其中呢，也是我这次活动放在第一首的歌曲，絶対アイドルやめないで。就是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
1: 哦，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我刚想说完了，他如果没有翻译，我念不出来那一串日文。你说这个团体叫做
0: Eco Love，Eco
1: Love
0: 写是等于
1: 啊啊 Eco Love
0: L O V
1: 啊 Eco Love 的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
0: 没错。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喽，那就跟我们各位线上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4: 九一。
5: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 happy 去 happy。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0: 各位听众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介绍给各位的是68则最老当莫起安。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68句最老当莫起安。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会联想到前面讲的娶一个某看呀三个提工作？因为这里莫起安就是太太来养丈夫啊，那太太来养丈夫当然是娶一个某看呀三个提工作，可见这句话跟平埔族有关系啊。基隆河在60000年前呢忽然间陷落，其实是应该讲台北盆地了，在60000年前呢它陷落了，所以基隆河呢本来是从瑞芳流到海里面去的，变成掉头流到台北市去了。那么台北盆地呢就整个陷落了大概230公尺以上，这个如果是那时候有人的话，可以想象比921地震还要厉害，因为921地震那个断层错动也没有到230公尺。那么这种情形之下变成基隆河改道了，变成最老当最老的当当兵去啊。那么最老当就指的暖暖这个地方啊，暖暖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凯达格兰的暖暖社。那母系社会，但母系社会本来丈夫就是入赘的嘛，所以入赘的当然是莫其昂嘛。不过那个昂可是要拼命的很哦，一点都不能够好吃懒做。如果你好吃懒做，把你的这个柴刀丢出去，你就摸着鼻子走路了。哦，那么最老当莫其昂，赶快有一句最老当吃不空。哦，那个这句话比那个莫其昂更严重了。哦，吃不空，那就表示那是太好了，那是长命富贵了。哦，今日介绍最老当莫其昂，最老当吃不空，到这里，谢谢各位。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忆情迷烧片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膏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最近呢，天气好像开始转凉了，开始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出现，那就让我想到这种时候走进戏院，让黑暗包围感官，让光影诉说故事，往往是整理一周思绪最好的方式。本周的这个大荧幕呢，也相当的热闹，从硬派热血的漫改动作片，到令人屏息的心理悬疑大作，以及这个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真实记录，题材是相当的多元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带给大家这个很多部话题的新片，包括由安海瑟薇与达科塔·强森他们携手主演的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存在的罪人》，以及这个重金属天团浴火重生的音乐纪录片《Linkin Park》，那以及韩国漫改奇幻动作片《复活男》，还有这个纪录环岛长跑初心之作《人呐、为什么要跑步》。而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我们要留给一部历时6年贴身记录的台湾本土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当这个拳击的手套既是走出困境的武器，又成为沉重的束缚的时候呢？身处都会边缘的青年，究竟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那接下来就开始带给大家本周的节目啦。首先进入本周的片单快报，第一部呢是韩国漫改动作片《复活男》。这部作品呢由《爱上变身情人》的导演白中烈执导，集结了这个申成浩以及江其勇。故事改编自高人气的网络漫画，核心设定呢非常的特别，男主角拥有死后可以复生的这个超自然能力，但他每一次复活都必须在残酷现实与这个恶势力中求生存。那主角呢独特的这个黑色幽默与利落的动作节奏，将会是这部奇幻题材带来兼具张力以及讽刺感的荧幕表现。如果呢你是偏好经典好莱坞结案以及老派硬汉风格，由这个约翰·屈伏塔主演的《神鬼结案二：偷天换日》同样在本周登场。故事呢以一桩价值1亿美元的游艇名画窃案为起点，原本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呢，却急转直下，演变成步步杀机的局中局。退休神道不仅要面对宿敌的追杀，还要设法保护冲动的弟弟。整片呢，就是充满斗志、反转跟快节奏的这个枪火交锋。所以呢，可以想象啦，喜欢动作爽片的千万不要错过。而喜爱重度惊悚的观众呢，韩国恐怖短片紧急《鬼六咒》则集结了多位恐怖名导，包括这个《杀母池》《鬼水禁地》的导演李湘文，这些人一起联手操刀，以现代人最依赖的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为媒介，铺陈出6段如影随形、冷汗直流的都市怪谈。对于呢想在影厅中寻求肾上腺素飙升的这个影迷来说呢，本周的娱乐选项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啦。接着呢，走出这个肾上腺素的刺激，接下来这部作品呢，即将是献给所有曾经在旋律中被治愈，或者是正在学着告别与重建的人。纪录片，这个 Linkin Park 他们联合公园呢，是这个无数人青春记忆中无可取代的声音符号。然而呢，在痛失主唱这个查斯特之后呢，传奇乐团经历了长达7年的沉寂与停滞。这7年间，团员们各自整理难以言说的悲痛，也在思考这个乐团是否还有再重新出发的可能。而这部呢，由创始元老团员 Joey Han 亲自执导的这个纪录电影，镜头呢

可谓是珍贵而且私密。它不只是一般的演唱会侧拍，而是完整捕捉乐团从2022年关在录音室的这个摸索，两位新成员加入之后的化学反应，一直到2024年底圣保罗重返大舞台的关键蜕变。电影里面呢，更坦诚展现了重生有多么不容易。结束呢，往往是猝不及防的。但是呢，要在心碎的废墟上重新站稳脚步，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联合公园象征重生的标志性旋律，感受一下音符里未曾破碎的力量。

的话题电影《不存在的罪人》。这部呢改编自畅销作家柯林·胡佛同名悬疑小说电影。那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期待，主要呢就是因为卡斯是安海瑟薇跟这个达科塔·强森还有这个乔许·哈奈特共同主演，故事呢更是非常吸引我。他就是描述一个事业陷入瓶颈的落魄女作家，意外接下一份酬劳丰厚的代笔工作，但是她非常非常的奇怪，就是呢，这个当红畅销作家因为遭遇一个严重的事故，所以没办法继续写作，跟她的丈夫呢，就是聘请这个落魄女作家住进他们家，那负责整理畅销作家所留下的这个手稿以及笔记，将没有完成的畅销系列续写完成。然而呢，住进这座看似平静的豪宅之后，这个落魄的女作家在整理手稿的时候，意外翻出一份未曾公开的自传草稿。那草稿中呢，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个家庭的过去，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以及黑暗自白。那随着呢，这个作家逐入的深入了解这个文本之后，他开始分不清楚文字到底只是虚构小说的灵感，还是这个畅销女作家亲手犯下的残酷事实。更令人不安的是，躺在床上失去行动能力的这个畅销女作家似乎正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房子里面发生的一切。哇，我边讲我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那这个不存在的罪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断的挑战读者跟观众对于叙事者诚实度的信任。阿海瑟薇跟达科塔·强森在片中的这个心理对峙，将谎言、欲望还有病态的母性描绘得丝丝入扣，我觉得是本周非常适合喜欢推理解谜以及心理惊悚影迷的作品。接着呢，在进入今天的主打之前，还有一部温暖而纯粹的本土纪录片值得大家关注哦，人呐为什么要跑步？这是台湾首部记录环台马拉松挑战的纪录片，由林修齐执导。片中呢，记录了69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跑者，耗时19天，每天平均跑了超过55公里，在春节期间用双脚完成了整整1046公里的环岛旅程。发起这个挑战的邵静怡老师呢，他就曾经说，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留给勇敢出发的人。因为人从来不缺乏梦想，缺的往往只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我觉得这句话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呢，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有蛮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称之为梦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当作是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嘛，我想要做的梦想。那长越来越大之后，可能小时候会把就是这些东西定义成梦想，会觉得因为它距离我很远，然后当时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可能还要再做些什么努力，然后努力学习，我才能去往这个梦想迈进。那长大之后发现很多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只要动手做好像就可以开始做，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远大的梦想，它有一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神圣的存在，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是我把它完整的规划，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心力投注在这个身上。但后来呢，随着时光的流转，然后开始发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它不一定离我这么远，就是当我今天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起身动身开始做，

不一定要等到说我凡事都准备好，或者是一定要等到什么良辰吉时规划的非常完善之后我再开始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靠近梦想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可能一点一点的开始做，那可能一开始做的不是完全的符合梦想的主轴，但是呢随着我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那我就会越来越靠近它。对，最近的心，我觉得是一些心境的转变吧，然后对于人生想做的事情有一点就是跟以前要去筹备很多事情再去做的这种态度有一点转变。那回到电影哦，导演林修齐呢，本来不是运动的影像工作者，为了理解这群跑者眼中的世界呢，自己也跟着穿上跑鞋，一路从3公里练到可以完成全马。这部片呢，没有谈一些大道理，他呢，只透过跑者的汗水、喘息，跟台湾公路沿途的风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跑着跑着，身体自然会带你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讲了我自己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就是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开始领悟到或是感受到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于你的自身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报，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馈给你，但不一定是立刻即时啦，也有可能是一段时间过后。那这个回报也不一定是你实际摸得到、看得见的，也有可能还是给你一点心灵的成长，然后给你一些新的感悟。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人生的志趣所在吧。接着呢，休息一下，让我们来欣赏《太阳的孩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要放弃。

回到节目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咯，记录都市原住民青年生命轨迹的重量级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由这个黄开景导演历时六年贴身跟拍，耗费2000多个日子的凝视与陪伴，细腻呈现两位离开原乡部落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青少年，在全集家庭期待以及自我认同之间的拉扯以及成长。许多观众呢，对原住民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往往停留在运动场上的荣耀、爆发力以及为部落争光的光环。但是呢，在远离祖灵的孩子镜头底下，导演抽离了煽情以及这个神话的色彩，带我们看见擂台后面那条极其孤独而残酷的成长路径。在这个电影中呢，两位主角生活在都市的水泥丛林里，他们呢远离了传统部落祖灵的文化滋养以及仪式的连结，又在主流社会的生活节奏中面临失根以及边缘化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全集呢一开始只是一张门票，是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是扛起家庭经济期待的希望，也是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战场。不过呢，正如这个影片抛给观众最震撼的思考，当全集被视为翻转命运的唯一机会的时候，它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束缚呢？长达六年的镜头跟随他们从青涩懵懂的少年一路走进必须独自面对现实的成人世界，镜头捕捉到了他们挥汗时的汗水以及骨裂的痛楚，更捕捉到了当伤痛来袭时，当输赢不再能够解决现实生计，当家庭的沉重期盼压上肩头的时候，内心巨大的彷徨。比起成为教练、父母或社会眼光中期待的那个冠军，更困难也更需要勇气的人生课题是学会为自己做选择。那导演的这部作品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没有给出廉价的心灵鸡汤，也没有将都市原住民的处境简化成这个悲情来控诉，他诚实记录了失落、叛逆、妥协以及重建的这个

过程。当青年们呢站在都市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那种与祖灵距离遥远的疏离感，是这个世代都市原住民族群最深层的集体隐痛。这是一部关于格斗的电影，但它最终探讨的是每个人

0: 进戏院感受影像，然后跟自己对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到了节目的尾声呢，那就来延续前几集的这个作风，来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天，单纯的聊聊天。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我心里的树洞嘛，因为这个节目应该没有多少人在听，甚至应该没有人在听，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我也不是，我也没有非常专心在做这个节目，对，因为现在人生规划的改变，所以呢，自己好像没有太多心力可以放在这个节目上。但是呢，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做 podcast， 就是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得。只要我还有时间可以挤出来，我就是要尽我所能去完成它，不管它的就是成品的样貌怎么样，但我至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没错，那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奶奶去世这件事情，然后呢，前几天就是。算是圆满落幕了，就是告别式结束了嘛。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过太多这种场合，对。那上一次就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那跟外公呢，就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吧，国中、国一、国二，然后跟外公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可能就是有逢年过节，然后偶尔平日可能我妈会回去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回去看外公外婆。那更常的会是跟外婆聊天嘛，就跟外公好像没有什么太深的情感连结。对，所以当时候对于那个告别式的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环节是可以。瞻仰亲人嘛，那在因为我其实没有见到外公的最后一面，那真正的最后一面就是在告别式上那个环节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很亲近的亲人，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气息了，然后不会再跟我对话。然后当下就是一看到马上就潸然泪下，我自己也蛮诧异会有这种情感的反应。对，那这次呢，就是因为是我的奶奶嘛，那我跟奶奶从小就是一起住，然后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感情的羁绊就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搬出去家里了，然后大概，后来又念研究所，所以有6年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跟奶奶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偶尔回家的时候，会跟她打打招呼、聊天，对，但是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处。那我觉得在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我后来就搬回家了，就是因为奶奶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就是已经到卧床的程度了，然后都是我爸爸在照顾她，主要照顾者，当然其他的就是女儿，就是我姑姑也有来一起照顾阿妈，

我那时候就是综合考量，就是刚好那时候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动。反正呢，综合评估跟综合考量之后，我就做了选择。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可以回家，就是多跟奶奶相处，然后也可以分担我爸爸的辛苦，这样。所以呢，刚好算是有陪伴奶奶最后的一段时光。不过呢，上一集节目有讲到，就是最后的时光，奶奶其实没有太多的，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对话，然后她也只有就是，一些可能眼睛的对视啊这种，然后她的生活起居呢，就是卧床，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流质食物。我就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就是维持他的生命，但对他来说，就是不知道他最后自己对生命的那段时光有什么想法了，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可以听他的答案。没错，那在那个告别式的之前，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头七跟三七，那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反正某一天，因为我们就是请那个师姐会来诵经嘛，那诵经的时候呢，就要把就是平时，因为我们是放在殡仪馆，平时呢就是阿嬷的位置就是在灵位区，然后在诵经的时候就要把移到诵经区，然后诵经区就是要，就准备好一切之后，要确定说，问阿嬷说你准备好了吗？应该算是这意思。然后就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念经了。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就是要卜卦。然后，后面呢，就有一次就是没有卜成功。那卜卦的人都是我爸爸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爸一直没有卜到醒卦，所以呢，就由我弟，就长孙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卜完卜，卜了好几次，然后就是哦，终于卜到卜了，然后大家就会笑声说：“哦，比较疼孙啊”这种说法，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不知道就是有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跟我弟弟，都算是阿嬷陪伴长大，但是我跟阿嬷感情比较好，因为比较大多的时间都是，就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几乎都是阿嬷在跟我生活，然后我爸妈都在上班。那后来就是我弟出生之后，我妈就没有去工作，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弟是跟我妈带大的，可以这么说。所以真正感情比较要好的其实应该是我，但是因为基于这个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要求就是长孙做这件事嘛，那我就会很好奇啊，阿妈到底在想什么呢？就是当下她到底执着点是什么啊？不知道，但一切前提都是，就是这些宝贝的仪式都是，我没有说我不相信啊，但是就是我会打一个，也不是打一个问号，反正我就是很好奇，很好奇这些之中的这个，不知道宇宙的连接，或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呢，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那天有个环节，就是诵经前有一个环节是，就是要准备一些餐食，然后要给阿嬷用嘛。然后在那个诵经前，我们就是要每个人都端着那个饭，然后跟阿嬷喊说“食饭咯”，然后我就感触之深，因为就是从小到大，然后每次我们家要吃饭的时候，就是都要去叫阿嬷吃饭，然后阿嬷就会一直说哦，蛋仔蛋仔，所以就要一直叫阿嬷吃饭，一直去叫她，一直去叫她，叫她好多次，然后她才会就是下楼来吃饭。当时那个情境就让我觉得好熟悉，就是以前的那些每天发生的事情，居然会在

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重现，虽然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仪式啦，可是就对我来说，这一句话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相当平凡，但是又在这个时候带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冲击跟感伤。就我没想到我被这句话戳到，也没有想到说在当天的那个场合的这个整体流程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会触动到我。然后在告别式上啊，就是我觉得是算蛮温馨的啦，就是现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场都这样，但我们这场的司仪他就是在家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儿子女儿在祭拜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讲一些如何跟亲人告别，然后以及过去点点滴滴的这些内容，就是养育之恩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下，我觉得真的蛮能，就是把最后的这些情感都释放出来。那在因为我是孙女嘛，在孙女的这个环节呢，那虽然说我也知道司仪讲的都是一些就是通用的稿子、通用的台词，但是就真的这些东西就是触动内心。因为他就讲说从小陪伴啊，然后奶奶无私的照顾啊，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啊，以及他有讲说未来呢，我们这些就是儿子啊、孙子啊，我们都会互相扶持，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然后奶奶就是比较有牵挂等等的这种，我觉得都很，就是真的会很被 touch 到，然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就是流下那眼泪。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在疗愈身心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人家说告别式就是办给留下来的人，不管是这些留下来的人，有一部分比较不好的说法就是哦，要办给别人看有多风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在让留下来的人对这些离开的人有一个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机会，然后以及透过司仪的这些话语，可以把内心的一些东西释放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环节中，我也是听了他讲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边听，然后就是也是边思考。然后因为他就有这样说嘛，就是离开不代表什么，就是人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这些生死离别。那今天就是亲人的离去，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那我们可以就是记得好的这些回忆，然后放在心里，那接下来还是要好好生活这样。那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啦，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他讲到生离死别嘛，那不是只有死亡会有就是离别的这个情绪要面对，有太多太多的情况需要有这个离别的情感出现，包括说亲人的分离啊，就是可能小孩子要离家，或是长大了要搬出去家里，亦或是这个情人之间的距离，或是感情的结束，这些情况呢都会有这个离别的课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里也有一些延伸的想法，然后脑袋就一直在转，就觉得对，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在相遇离别，不管这个离别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就是缘分就是会

到某个时候之后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然后最后就会走向就是可能就是要分离。对，那我自己就是就意识到说，哇，这真的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课题。就是如果今天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可能还会比较能够释怀，因为你的实际上你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任何转换的余地。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朋友的疏远，那你就会觉得很扼腕，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的局面呢？或者是像感情的事情一样，就是你可能跟非常非常相爱的另一半，最后呢讨论的结果是要离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就想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呢？对啊，就是冒出这些想法。那可能呢就是这些思绪我这几天就是一直在脑袋里转，所以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能好好表述我自己针对这个课题，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新的领悟或者什么，就是我脑袋一直在转，然后我的想法也一直是通了之后然后又纠结，反正就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然后时不时就会卡住，然后时不时之后又好像解开了。对，所以呢反正现在就只是顺道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有点复杂，面对亲人的离去啊，然后一些感情的离合，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啦，那心情简短分享，也就是有点像状态更新的这个环节，差不多就到这边为止。因为我也有点语无伦次，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的地步。那主要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要人生没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但前提就是这件事不要太伤天害理啦，不要伤害到任何人。那基于这个前提呢，就是你有想到什么，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不然的话，等到你可能想通了，真的要做的时候，时机可能就不对了，或者是你就会有一些无可挽回的遗憾，不确定。但我会怕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现在比较秉持着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就是还是会考量一下说权衡利弊这些啦，但基本上就是有想到我就会去做，珍惜当下，把握每个当下。是的，电影也是，如果不马上去院线看它就会吓到，现在好像也很少二轮电影院，至少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电影的那个观影感受也是很重要啦，到二轮电影有时候那个观影感受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欣赏一部作品这件事情会算是扣分的，所以就是你要把握电影上映的时间，因为毕竟就算现在很多电影会上串流，我觉得在串流上就是用荧幕或手机看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把握当下，珍惜当下，然后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觉得是我近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感悟，没错。那本周的文高记影情迷烧片事就告辞到一段落啦，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迈进，不要留下遗憾，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虽然说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感觉也不多，但就是不要犹豫太久，不要踌躇太久，想到就可以去做，觉得可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邦。

0: 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0: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Hello， 午安。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在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即将来临了，就是明天开始就长达4天的连假。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连假有没有做一些自己的规划啊？看是要出去玩，还是有什么特别想要精进的？对，在这个连假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运用。好，那因为今年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时间好像跟去年就是蛮不一样的，是因为去年好像是9月28是教师节嘛，然后中秋节是在10月6号，就变成说有2个礼拜都可以是连放3天的连假的。那像今年呢，就是反而是中秋节先过，然后刚好跟教师节可以连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长达4天的连假。那我个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课表这学期的课表刚好是礼拜 2、3、4有课，然后礼拜 1跟 5没有课，所以呢就好像对我来说就是有放假跟没放假也是差不多的，反正我礼拜 1跟 礼拜 5就刚好都没有课，但是我要上班啦，但是上班就是也是放掉了这样。对，那对，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排课的。好，那因为教师节跟中秋节要到了嘛，而且这次又刚好是双轨并进的概念。对，那像我阿公那边的工厂呢，就是因为是做糕点相关的一些店，对，工厂，然后里面可能有贩卖一些面包、蛋糕、甜甜圈、马卡龙等等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西点，对，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像韩国面包或是虎皮蛋糕、桂圆蛋糕等等的。对，那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所以中秋节就是在很多糕点店呢，可能都多多少少会盛产一些就是中秋节会吃到的，像月饼或是凤梨酥等等的。对，那像我们这边就是因为就觉得说教师节跟中秋节因为一起过的感觉嘛，所以就觉得就陆陆续续的在这2个礼拜就是想要散播欢乐、散播爱，然后也可能可以在世新就是给一些可能比较有交情或是对未来可能比较会持续联络的一些老师们一些就是我们工厂的糕点这样，然后也祝福他们教师节and中秋节快乐这样。对，那我就想说那要给什么糕点给什么点心会比较好呢？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大部分就是在中秋节比较多收到的可能就是月饼或是凤梨酥。对，可能 有些人 一次送月饼然后就一整盒就送过去了。对，可能一盒有9个根本就吃不完。对，不然就是凤梨酥一整盒，对，也是很多，然后就会觉得可能吃到后面就有点腻了，所以就觉得说还是就送一个可能比较特别的东西。对，然后我就看我们工厂那边就是好像在之前就已经有盛产过一个叫做仙人掌酥。对，然后仙人掌酥它不是有刺的那种仙人掌啦，它是跟凤梨酥一样是方形的，然后比较扁扁的那种感觉。对，可能面积体积都跟就是一般的凤梨酥或是月饼差不多大。对，然后里面它包的东西是有点紫色桃红色的那种感觉的内馅。对，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怎么调出来的，然后叫做仙人掌酥，然后就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好像仙人掌感觉是一个蛮养生的食物吧。对，然后就里面就是单纯就是这样的馅，就没有什么蛋黄啊什么奶酥什么都不会在这个仙人掌酥里面。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不然就送这个好了，然后我就是看可能那边有多少个啊，然后就也是在这2个礼拜就是有陆续的在世新，不管是可能之前的系秘书，对，现在就没有系秘书了，对，然后还有可能一些我们

公广系的老师啊、班导啊，对，然后还有电台的老师，就是也都有陆续的在做发送。然后因为就觉得说，就是新的学期嘛，然后刚开学不久，觉得可能可以跟一些老师打点交情，打点就是 要好的感觉，对，然后就可能不知道对日后有什么影响，对，然后也是祝福他们，就教师节跟中秋节就一起，对，快乐这样，对，然后看老师们收到这个仙人掌书也都是蛮开心的，对，像有老师就是可能收到就哦，可能握一下我的手，不然就是觉得说可能要再回送我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就觉得老师们收到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将这个教师节与中秋节的这份礼品这份祝福有传达到，我就觉得也是很开心，心满意足，对，然后也在今天，因为就是在这个节日特别的节日，而且是中秋节跟教师节一起过，对，那因为就是在学校啊，就是可能有许多老师们或是同学，就是都可能对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一份爱一份情，对，那接下来呢想要来播放一首跟教师节有点相关的歌曲，对，然后因为有了许多老师们的谆谆教诲，然后才会打造我们就是越来越多学生，然后越来越多就是优秀的人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刚才听完了这首《因为有你》，那大家如果就是因为有了许多可能对你很好的，不管是师长或是同学们，都要好好珍惜哦。好，那因为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我觉得可以算是想要来复刻一下去年我在世新广播电台主持的节目，叫做《意犹未尽》。对，已经一整年在6月30号播完了。对，那因为就是之前都是预录的节目嘛，然后今天就是因为是直播的现场，所以就想要复刻一下去年在我们节目就是筹备的一些特辑，像教师节、中秋节等等的。对，那像我记得我之前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好像算是在电台蛮突兀的一档节目吧，可以这样说，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许多广播节目配上一个马戏团的概念。那马戏团就是生旦净末丑嘛，那因为我们来宾就是标榜来自各行各业的艺能界精英，然后就是有什么马戏团啊、杂耍、跑酷，或是还有大胃王，还有啦啦队，还有等等，就是各式各样的才艺，对，在我们节目都多多少少会出现。对，那生旦净末就是来宾们，那丑就是我负责扮演，对，我就是那个小丑担当的这个主持人。对，就是我们节目也是强调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对，那他们就是来宾们充满了各种才艺、各种知识，所以他们就是负责教育性。那我这个主持人呢，就是因为没什么知识，但是可以娱乐大家，所以就是充满了娱乐性，所以我们就是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之前也是我们这一届所有节目里面算是最爱过节日的节目。对，怎么说呢，就是呢我们节目就是常常都会在不同的节日就会设计一些节日特辑。对，我记得我们总共好像有15集都是节日特辑。对，我们总共一年也才53集而已。对，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教师节，然后什么圣诞节、万圣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的。对，但是我们没有过情人节，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去年的2月17号是大年初夕，诶，什么大年初夕？2月17号是大年初一，然后2月16号是除夕夜，还有我生日，所以呢，我们就筹划了这一集，就是过年特辑，然后还有我生日，就是我们就做成了一集。对，然后就因为情人节不干我的事，所以我们就不用情人节了。对，那对，这就是之前我们节目的一些设计，这样。对，那今天就是想要来复刻去年我们的一些节日。对，那其实我一开始在设计我的节目的企划书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来宾导向是写标榜就是来自各行各业艺能界的精英。对，就是一些校外人士可能就是透过表单然后来报名我们节目。对，然后不然就是我们校内可能有一些社团，他们可能想要一些曝光，想要一些宣传。对，那我也可以邀请这些社团来我们节目。对，但是呢，我们一开始是先没有设定说我们的节目来宾会有出现我们学校的老师的。对，但是呢，后来又觉得说，因为其实我在世新公广系嘛，对，那公广系其实可能多多少少，因为公广系也算是传院的其中一个科系，但是他好像没有太接触到世新广播电台。对，我记得我们这一届公广系大二就是只有我是唯一的电台主持人，然后我们这一届有218个人哦，只有我一个。对，所以就那时候可能大家也都蛮挺我的吧。然后就是我们之前有在我的节目有拍一个节目宣传片，然后也是邀请来自大概有200多个就世新公广系还有一些校友来陪我拍这支宣传片，然后也是顺利的完成，大家都非常的挺我。然后就因为有这个在公广系的一个比较特别的

身份，所以就也是对独一无二的。对，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可以把一些世新电台的东西可以扩大到我们公广系，然后也让更多可能公广系的同学、老师等等的知道，对，有世新广播电台这个部门哦。对，好，那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决定说要来邀请我们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对，因为邀请老师嘛，就是压力可能比较大。对，所以就觉得说既然要邀请我们系上的老师，那我觉得我也要非常的认真用心的筹备，所以我们就在只要有邀请老师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有一个就是改编一首翻唱歌曲，然后献唱给特定的对象，不管是老师还有毕业生这类的。对，像我记得我们就是上下学期就是各设计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企划，就是有邀请到世新公广系的老师们的。对，那我当初是怎么就是邀请老师的呢？我觉得这也可以分享一下。那像我们就是教师节跟毕业季好了，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我们节目的毕业季，因为我们毕业季就是大家可能会多多少少看到我在网络上有那个改编版的梦想蓝图。对，那梦想蓝图就是目前在 IG 跟翠上的观看啊流量加起来已经有70万多次了，所以在这边就是多多少少可能有些人因为这支影片知道我。对，然后对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毕业季。好，那毕业季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怎么邀请老师的？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些可能排序吧，就是先初步的排序，就是因为 我一开始设定是说觉得可以邀请一些有带大四毕制的老师们，然后那时候就是有5个老师有带，就是有3个毕制小组的，然后还有一个论文跟一个毕筹。对，然后就从这5个里面先排序，可能第一个最想邀再等等的。对，然后除了这个我是怎么排序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老师们有一些自媒体或是有自己个人品牌，我觉得会是更加的加分的，就是对我们节目就是可能可以互惠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学生要受欢迎的老师，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对，因为就是如果学生看到哎有这样子的老师，就是很喜欢的老师来上我们节目，然后就会想要来听了。对，所以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想要邀请的老师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当初我就是做了这个排序之后呢，我就开始来民调。民调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先在我的 IG 的现实动态呢，我就发布了一则就是公广系的许多老师的页面，然后说我在毕业季会想要邀请一些公广系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你们觉得可能想要看哪些老师来我们节目？对，然后结果民调之后呢，所有的答案都好像都跟就是毕制的老师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关联。对，然后虽然说没有太多人就是回复就是想要看哪些老师啦，但是好像最高的也才3票，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跟我原本的预期的一些排序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对，然后接着我也去问就是之前在教师节特辑有来我们节目的老师，然后对老师也是告诉我就是他给我2个名单。对，然后这2个就是他也是首选，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样子。对，然后刚好对这2个老师也就是我最后成功邀到的第48集还有第49集的公广系的老师。对，那因为就是首选，我那时候首选其实跟那个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先觉得是我们公广系的汤宗翰老师。对，因为他就是也有在一些个人社群，然后也有拍一些短影音，然后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对，然后也是蛮良师益友的老师，学生都很受欢迎，他的课大家都很想要，都是在网络上会抢他的课那种，然后觉得就是他了。对，然后他也一开始也就答应了。对，我一开始就是先问他，然后再来因为我们毕业季会做2集嘛，然后第2集就是因为那时候虽然说有点人员的变动，对，然后本来是想要邀一些学长姐，对，可是他们有些人说就是要实习要怎么样，就是好像就是先不太方便。

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呢，我也就听从了就是前面对老师的意见。对，然后我就先邀了，就我上学期因为有上婉婷老师的课，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先邀了他。对，虽然说我一开始就是我在心中排序的时候我是排第三，对，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大一的时候就是我有上他的课，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选修的，就是我们公广系的选修有一个课是要拍直立式短影音，然后我们的就是 要拍跟公广系有关的一部短影音，然后我那时候的主题就是公广系冷知识大挑战，然后我也是那时候就去问了许多可能认识的一些老师老师或是同学们学长姐等等的。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有问婉婷老师，对，但是呢他就算是秒婉拒我了，就是他就觉得说学生的作业可能老师不太方便帮忙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然后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之后，对，但是因为我上学期有他的课，然后那时候他就在班上就是分享说他平常很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还有跟他聊，就是他竟然有听过我的 podcast， 听过我的节目意犹未尽，然后他还听了两集，就是一个是我们系上的老师的，然后一个是他带的学生的，然后他就有听过我们节目，欸，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老师想不想来当我们毕业季的来宾这样子，然后他竟然就很快就答应了，而且他对我们节目也是非常的有想法，因为他带了六组的毕制，然后毕制有分就是可能比较偏公关还有比较偏广告的，他就还各找了一组学姐就是他们毕制的组长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就对我们节目就是好像蛮有概念的。对，然后我觉得哎，为什么之前那个五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他秒拒我了，但是呢这个要录两个小时的东西他竟然答应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对，就是因为像我主持这个 Hello 午安，因为其实我们要主持 Hello 午安可能跟一般幕后的时数都是 2.5 个小时，但是我们像我现在要主持 Hello 午安，我可能就是之前就要先做足够的准备，我在家里都要先列两次，然后才就是上来这边，对，就是我的第三次这样。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筹备的啦，对，但是我就觉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所以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不同，然后也是尊重大家的意见，然后就是大家擅长的东西也不同嘛，所以就是往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多多发展，不管时长需要花费多少，我觉得只要是喜欢的东西有热忱去做都是值得的。对，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在毕业季就是邀请了汤宗翰老师跟洪婉婷老师还有他带的两个学姐，对，就是你们在意犹未尽第48集跟第49集可以看到的这两集。对，然后也是非常认真的筹备的。那再来教师节特辑呢，回到我们教师节，对，就是教师节特辑，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就是开播没多久，那时候因为我们7月1号才开播，然后我们节目其实没有太多就是可以参考的一些集数，对，像毕业季他们老师是有参考我们之前的一些集数的，对，那一开始都没什么曝光度，那要怎么邀请呢？因为我们7月1号开播，我们教师节特辑大概7月底就已经开始要邀请来宾了，对，那我们那时候邀就是一开始就我们教师节是筹划了两集，那有一集我是邀请我们幼稚园就是最近跟我妈妈有点联络的老师，对，然后就邀了，对，然后因为他也是有围棋的专长，所以就觉得哎，也是一个蛮酷的才艺，然后也可以聊聊这样，对，然后再来有一集，因为我就是说嘛，想要把我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带进公广系，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大一，所以我对公广系的一些老师可能没有认识太多，所以可能就先邀请公广系，就是那时候我大一是有两个班导，对，每个班都是有两个班导，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邀哪一个会比较好呢，对，那其实我其实心中已经有一半的导向了，对，然后我也问过妈妈的意见，就是我妈妈也觉得好像这个老师比较可能一些经历可能也是蛮好聊的，然后就等等的，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蛮喜欢谐音梗的，对，就是如果有来宾的名字呢跟一些什么谐音有关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会把它变成是我们节目的可能标题啊或是一

些桥段的设计等等的。像我之前记得我有一个来宾叫做易阳，然后我们那集的标题就叫做易阳顿挫高低起伏完美诠释丢下包袱。对，那教师节特辑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呢教师节就是有许多成语嘛，什么谆谆教诲或是一些养育之恩等等的，但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厌其烦。对，那因为有了这个成语，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公广系就是这两个班导，就其中有一个班导的名字有这个成语，哎，对，然后就所以我一开始就先问了应其凡老师，对，然后就是他也是也答应了。之后呢，我们在录这集的时候，我就问老师说，就是我们要定每一集的标题，我们都是要先跟来宾确认过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问老师说，诶，老师，我们这集的标题定做不厌其烦的教学欢庆度过教师节，你觉得 OK 吗？对，然后老师也觉得好像不错，对，他就是这样。好，然后我就再来就问他说，那这个成语不厌其烦，你觉得要用原本的成语还是用你的名字？对，然后他就说可以用我的名字哦，对，因为就是好像比较有意思这样，对，然后好，那我就用了，对，既然来宾们都 OK， 那我也就用这样。好，然后因为我觉得邀请老师就是需要做一些准备，那因为我们节目可能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的是，就是可能其他节目邀请老师都会可能做一些可能深入的访谈老师的一些个人经历啊，业界的经历等等的。那我们节目除了有这些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最后我们有猜歌游戏的环节，对，然后还有一个来宾表演的环节，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平常上学就是从来不会看到有老师这样子做的嘛，对，然后我就就是跟这些公广系的老师们，我也是传送讯息，就是问他们说，诶，我们节目有一个来宾表演的环节，然后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来我们节目上表演的才艺呢？刮胡、唱歌、什么乐器等等的，只要是听得到的都可以。对，那毕业季的这两个老师呢，一个人跟我说，哈哈哈，目前没有诶，然后另一个跟我说，我没有才艺，无法表演，不好意思。好，然后再来呢，这个教师节特辑的这个老师就是跟我说，好啊，那我来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哇，我就觉得哇，对，身为学生，然后身为有做节目的学生，既然可以在就是我们公广系根本没有老师会上台唱歌什么的，完全没有过，对，然后既然因为这个节目可以听到老师唱歌，哎，然后我就觉得好幸福哦，就是赚到了，还是有点享福的那种自肥计划，对，就是就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好，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好，刚才听了这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对，因为老师们也都是学生们隐形的翅膀，就是在不管是可能推甄啊，写推荐函，或是之后可能有一些可能竞赛啊，或是等等专题国科会等等的，都是学生们幕后的推手，所以要好好的谢谢你们曾经教导自己的老师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像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我在教师节跟毕业季只要有邀请到我们系上的老师来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用心的，除了用心企划之外，还会献唱一首就是节目的一个亮点。对，就是改编一首歌曲，然后改编成就是这个节日的一些元素。对，那我们来聊聊一些就是关于这些创作理念好了，这些作品。对，好，那大家比较可能知道的就是那首《梦想蓝图》。对，就是常常可能有些人看到我，然后就有时候问我说，哎，你是那个改编那个《梦想蓝图》的人，不然就是直接念那个什么歌词，什么公共关系及广告学系，各种腔调与时俱进等等等等的歌词，大家可以自己去听。好，反正就是这样。对，那其实《梦想蓝图》这首歌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它就是我们毕业，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还没开播的时候，第一集都还没播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想法，就是对我们之后节目想要来企划这个毕业季。对，然后我那时候企划的这首歌曲，其实我花2个小时就写完这首《梦想蓝图》的所有改编的歌词了。对，然后就是蛮有想法的，就是将一些公广系还有电台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等等的元素，对，还有一些毕业的元素都加到里面。那在这个毕业季呢，就是我们其实除了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还有老师们，对，之外，因为这个影片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流量飘得蛮远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影片，然后也聚集了来自可能各个界各对各种世新人，对，不管是已经毕业多久了的学长姐，然后还有在校生，还有些师长，还有甚至是大一新鲜人，就是然后就更加了解就是我们学校吧，对，然后也认识了我，这样也认识了世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叫做《意犹未尽》。好，那在教师节特辑呢，我们就是虽然说这一集的流量没有梦想蓝图远，就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用心的改编的。对，那因为有了这些改编，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普通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完全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的概念。因为像我改编这首928，它是原本这首歌是阿令跟小雨合唱的920。对，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歌词全部都改掉，大概90%都是要改掉，改成就是教师节的版本，然后要更接地气，然后要更融入一些学校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会这样可能会让一些师生们更有共鸣。对，我是这样编的啦。对，像梦想蓝图就是可能就只能留下本想

想蓝图是一样的，然后其他全部就是大部分就是要改掉。对，然后那个928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对，然后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作品。那因为今天是要复课的嘛，所以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唱这首歌哦。对，那其实因为那时候教师节的这首，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对，但是因为这一集其实因为教师节一开始算是我们前期的算是蛮大的一个企划，因为前面都比较算是舒适圈的概念。对，那我们为了要做这个企划，大企划，对，然后也是非常的用心的去设计。那我那时候就是因为也是要将这个电台的元素就是引进公广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跟老师录完了这一集之后，在不久的系周会呢，就是我就突然在主任报告校务会议的时候，惊见的大荧幕然后投影了我们意犹未尽我做的海报，然后我写的文案，然后就是主持人是谁，然后来宾是谁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跟老师的照片，就是整个投影在这个全部公广系师生面前的大荧幕，然后那时候也是感到受宠若惊。对，然后也谢谢大家之前对我们教师节特辑的喜欢，然后也谢谢大家有看见我努力的这个企划。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复课我们的之前在电台唱的这首928了。对，因为之前都是预录嘛，在两次的教师节特辑都有献唱给老师。对，那接下来我们这次是有画面有荧幕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一起来演唱这首阿令还有小雨合唱的920，然后也是我改编的这首教师节版本的928。

要很多感谢，无时又而至于学，桃李年华最宝贵。当我关日学不会，真的很累很想睡。老师们都很亲切，不厌其烦的讲解。班会茶会系周会，记录很多张照片。学业课业教育业，当老师要很敬业。传道授业解惑也，十多课文念十遍。未来投身教育界，绝对能大开眼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刚才跟大家一起欢唱的这首928，对，那也希望就是要传达的所有老师们也都有接收到我这份祝福，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来聊聊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最近选课的一些事情。对，因为大家在这礼拜已经是开学第二周了，那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的已经有一些就是课表都确定了嘛，就除了之后可能有规划想要停休的就另当别论这样。对，那不知道大家选课都是怎么去选的，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心中的一些条件，就比如说可能不想要报告，不想要自我介绍，不想要考试，不想要分组等等的，就可能看到这些条件就不会去选，不然就是第一堂课看到了就直接想要退选了。对，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安排的啦。对，那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因为在比较新的一些制度上，就是说我们加退选是不同步的，之前是同步。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学校会觉得说有些学生都会因为想要可能私下买卖课程的行为，所以就觉得说不想要让他们就是可能因为有些热门的课，而可能有些大四大三学长姐可能因为他们比较早选课，所以他们抢了课之后就卖给学弟妹这样，然后还可以私下交易，即使他们根本学分都已经够了。对，然后还是这样子买卖课，所以就全面的就是先退选再加选，就是让它不同步。对，那这样子就会导致说有些学生可能想要退的课退不掉，因为最低学分是16学分嘛，你只要低于这个学分就不让你退课了。对，那我是觉得啦，因为我就是原先就已经知道这个制度之后，我就是觉得说可能你在第一阶段就是大概7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选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先有一些课程的规划了嘛。那我觉得既然都已经知道最低学分一定要16学分，如果之后不能退课，那我最高上限22学分，我觉得就尽量可以学，就是选满就选满吧。对啊，那我觉得选到22学分你第一阶段，那你第一个礼拜呢，你就可以去可能旁听，或是就是可能先去听听看，然后不喜欢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有更多可以退掉课的选择，就不会说想要的课然后就是不想要修那么多课，然后不想要的课又一直退不掉。对，所以就是你在第一周你就是充分的去旁听啊，就如果你还没选到的课你去旁听，然后你如果选到的课然后不知道满不满意的你也先去听一下，这样不要急着退课。对，那最后就是在第一阶段没了，就是退选结束之后，你第二阶段你就可以先退到剩16学分啊，然后16学分之后你到第三阶段加课的时候，你再看你想要加回哪些想要是真正想要的课。因为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可以最低学分毕业就学分够了这样，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很想要一些课，然后一直很想上，觉得大学四年一定要选到的课才不会大学生活后悔这样的。对，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安排课的啦。对，那我也不知道大家就是会怎么去衡量可能一堂课就是整学期的一些规划。对，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特刻意的去选一些硬课或是凉课或是什么样的课程会让你特别吸引你去选。对，那像我本身是从来不去选凉课的。对，就是凉课就像我们有一个中文通识课，就是有一个老师的课，对，他开了有一些课啦，就是 好几堂。对，然后就是这就是知名的凉，就是我记得好像说就是他们有10项作业，然后这10项作业好像基本上都有教学习成绩，就是可以给到100不意外。对，那你可以都不用来，你只要作业就交了这10项你就拿到100。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课可能很多人就是秒抢啊，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要修这种课，因为我是会来学校的。对，我不会因为就是都不来，而且这样反而对我还来说可能是还比较不利。对，那我觉得说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我可能觉得一整个学期也不要都修硬课。像我可能会觉得说我

会选的课会是像有些学产合作课啊，或是有一些可能蛮不错的课，就是可以真正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老师给分也是合理的，不会就是乱给 这样。对，那老师给的这样子的，就是可能第一周就有一些可能课程的讲解啊，还有给分的标准嘛。那你在这些标准之，就是乍听之下，那你也可能大概知道老师可能最高分给到多少分。那我觉得说，就是每个班一定都会有成绩最高分的学生嘛。那你就想办法让自己成为那样子的学生，你就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就是想要拿高分拿不到啦，对啊，每个班一定都有最高分的学生吧，对啊，所以就是成为这样子的学生，然后你这样子平均下来也不会到就是太差这样，因为你每堂课可能有好几堂课都是拿就是已经 PR 99、98了嘛，对，这样综合下来你应该不会太惨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像我这学期的课表是。我一开始，因为我知道我有2门课是我一整学年的课，像是电台的值班，就是也是一整学年。然后它不会是我们手动去选课系统选的，而是他们有这些部门就是自动把我们加进来这些课的。然后我还有这学期修到一门课叫做新闻之间，哦，这听说是传院最硬的课程，对。然后这也是一整学年的。然后我们这课就是我现在才上2周，然后我们第一周。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要拍一个自我介绍的30秒的影片，然后一镜到底。然后我们礼拜三上课，礼拜五就要交了。对，然后就是很硬。然后再来到第二周呢，我们有2个作业。第一个作业呢，我们就是班上66个人，我们就拆成33组，就是2两1组，就是老师就是随机把不同科系，然后不认识的那种不同年级的学生，就是2两1组，然后要你去采访这个同学。采访完之后，你要自己拍一个1分钟介绍这个同学的影片，对。然后也是这礼拜天就要交，然后再还有一个作业，就是因为我们这门课是要，就是我们之后会有那个录电视节目的课，所以我就觉得说录这个电视节目，就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筹备期，然后我们在这个筹备期呢，就是。除了做这些作业，然后也是询问大家要可能之后要企划什么样的论坛节目，对，我们这算是学生的政论节目，对，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些作业，然后来帮助日后去甄选，就是每周都会有主持人，还有连线记者，对，等等的，所以就是，然后也这些作业也都是会算分的嘛，所以就是还是都要很认真的做。对，所以这样子平均下来，就是因为我这学期，除了这2门课之外，就是也是有许多都是蛮充实的课。然后我这学期虽然18学分，但是对，算是我从大一到现在最少的一次学分，我觉得不错了。对，那我觉得大家也就是把握能学习的时光，然后尽量多修一点真正可以带得走的一些知识的一些课程。好，那因为有就是。今天是教师节嘛，所以有许多很认真的老师在，都是在我们学校很认真的运作啊，然后设计很多安排不错的课程规划的嘛，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苏芮的《奉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听完了这首奉献，那也要感谢所有老师们无私的奉献哦。好，那在我们节目到了尾声，那我们最后的环节就是我们每次的冷知识冷笑话环节又来了。好，那这次准备的是我之前在教师节还有中秋节特辑都是有在我们节目上与来宾分享的公广系有关的谜语。好，那这次是 2.0 版本哦。好，你们知道公关跟广告之所以被合并成一个科系，那你们知道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通点是什么吗？答案就是公关跟广告注音都是歌开头。好，那接下来呈上题。好，董恩慈之所以就读公广系，那你们知道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还有董恩慈最大的共同点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还有董恩慈笔画加起来都是38笔画。

谢谢大家。对，这个也是之前有在，不管是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还有儿童节，还有我们公广戏剧会的脱口秀环节，都是有跟大家分享的。对，也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引起公广系师生们的共鸣。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 Hello 午安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成员们轮流直播的节目，然后在开学的期间会是在每周一到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那到寒暑假期间呢，会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午12点到下午1点来轮流直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上我们 YouTube Hello 午安去与主持人们在聊天室有互动哦。好，那最后呢，也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那也祝福全天下的民众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好的享受这段中秋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哦。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受到了许多就是师生们的爱戴，对，看到外面也是有许多同学们，对，好，那紧接着呢，要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五月天的《知足》。那也相信大家在日后的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还有未来的日子，都可以平安喜乐、知足常乐。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开始了吗？
4: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3: 每周四下午1点，
4: 跨越时代的距离，
3: 一次满足3种愿望，
4: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3: 听音乐，
4: 这会公秋亏。
3: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哦、
4: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3: 要来
4: 贴着会哦。老师，音乐。

0: 午安，欢迎回到裴哲辉，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珊妮，我们
1: 开学了，
0: 对，我们回到了学校录音室，久违的。哎，我们是不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没什么在学校录节目？
1: 两集而已
0: ，所以我们在家里比在录音室还要熟悉，
1: 当然。
0: 然后现在录音室的麦克风超高，我的腰要挺很直才有办法讲。

0: 腰杆挺直了。我什么啦，
1: 他这个高度就是很别扭啊，我要直又会超过他，然后我要微弯，你知道吗？
0: 了解，
1: 微弯。对，我们今天想说就是节庆将近，
0: 没错，
1: 中秋节快要到了，
0: 对，所以来聊聊看
1: 中秋节嘛。
0: 没错，
1: 但是你知道我们家就是已经超级无敌久没有在户外
0: 烤
1: 烤肉，
0: 真的还是我们一起。
1: 哎、
0: 你知道我昨天上课、昨天前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好饿，我就查竹鹿还订不订得到位置。
1: 竹鹿是
0: 就是台南的烤肉啊。我想应该没可能吧，我就查9月24号晚上8点有位置。我就想说还是我自己去吃啊。
1: 那它是哪一种烤肉啊？
0: 就是吃到饱那种啊，炭火烧肉啊，那样叫烧肉，
1: 很赞。
0: 我就想要自己，因为我想说，如果因为我们家五个人，然后如果可能，Jeff 也要去吃的话，Jeff 如果也要去吃的话，就六个人，然后有可能是我爸妈付钱，这样子就要3000多4000块，我就有点拍死，
1: 所以就要自己去吃，是不是？
0: 我就想说，我就干脆自己去吃，可是我也没有定位啦，
1: 搞不好他已经没有了。还是你要现在检查？
0: 等一下再看一下。如果录音完还有，我就自己去吃。
1: 就定。
0: 然后晚上回到家就说，我吃饱了，然后晚上再偷溜出去吃烤肉，然后回家超臭。
1: 欸，你是去哪里？我去放烟火。
0: 我们家之前都会去高雄跟亲戚一起在空地跨年。
1: 放烤
0: 肉，
1: 烤肉，
0: 还有玩仙女棒。
1: 哦，对，仙女棒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在更小的时候，会一起到就是邻居，然后就会一起到那个教会的空地玩烟火、吃烤肉。但我也不是天那个耶稣教的，
1: 耶稣有允许你在那里烤肉吗？
0: 我不知道。然后有一次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放烟火，然后就炸到那个塑胶桶，超可怕，就是那个烟火就是失控乱喷，然后幸好我们那时候在室内，不知道有没有人被炸到，有点可怕。
1: 室内放烟火
0: 不是在室内？
1: 我想说，
0: 对对对，
1: 你们在外面放烟火，然后你们在
0: 对，然后对，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一次之后，我就记得我们没有再去那个地方吃过烤肉，
1: 犯下过错。
0: 没错，
1: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家是因为就最近都太热了，所以没有那个。但我觉得烤肉就是要在室外，然后、
0: 不然呢？
1: 因为有些可能怎么用家里怎么炉子烤啊？
0: 对，
1: 其实也不是烤肉，就是煎肉，你知道吗？
0: 就是把肉用熟。
1: 对。
0: 我们家之前就是最一开始是炭火，大家在外面嘛，然后之后就突然变成在外面，然后用那个煎盘，我就觉得这样吃起来就没有那个炭味。
1: 是懒得生火了吗？
0: 不知道，可能比较环保嘛。
1: 哎、而且那个盘子也不能烤棉花糖啊。
0: 对呀、
1: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就会哪里怪怪，就没有烤肉的感觉。
0: 然后我妈又会把那一整盘肉变成炒肉，她就全部的东西加在一起，
1: 突然变成料理，完整的料理。
0: 对啊，
1: 想烤肉，没有那种那个吗？就是有一个可能塑胶，不是叫透明大罩子，然后把我们罩在冷气房里面烤肉，
0: 然后
1: 我们
0: 就
1: 会
0: 被
1: 熏
0: 死。淹死是什么？被淹淹，
1: 被淹淹死，
0: 被熏淹死，
1: 奄奄一息。
0: 你有哎、你开学后有进步？
1: 有进步吗？需要刺激的。
0: 有啦，我那天就是因为我通常都会待到最后一刻才回来，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下午有课，然后我上午才从台南回台北，我直接是累死人了。那一天过得很漫长，但是我好累，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子，
1: 好像还是要前一天的。
0: 对，然后我就想，我就太晚订票，只订得到早上10点的。但是有5折，我觉得还不错、
1: 很棒哎、
0: 然后就有点太早了，太突然了，我就
1: 还没有调试
0: 好。我就想说，就我姐有在门口目送我，我就已经开始有点难过了。然后我爸妈又一起开车送我去火车站，然后我就强忍泪水，然后一下车就开始有一点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还没有感觉啊。等到另一个陪我一起搭车的人。到我就开始低头大力小力的眼泪，这样
1: 大

0: 到底是谁大四了还不想要上学啊？
1: 我
0: 啊，我啊，
1: 耶、yeah ！而且我就是这次一回来宿舍，我的租屋处就是面临了很多恐惧的东西，
0: 一些生物。
1: 好了，反正就是我刚出门之前都还在那边喷杀虫剂，因为我原本以为我前几天就是已经把我看到的都杀掉了，结果就是还有更多我没看到的又跑出
0: 来。我的天哪、哦、有一只就会有100万只。
1: 对，人家广告说的都是真的，
0: 超可怕的。
1: 对啊，我就觉得因为我真的我是不敢杀嘎爪的人，嗯，然后被迫长大这样子。
0: 哦、
1: 我就想说这地方我有点待不下去了，
0: 真的、
1: 让我走。
0: 我之前在房间都是看到死掉的、然后他就是我连用那扫把的尖尖去碰他，我都覺得我
1: 感受到，
0: 对，我就边弄边叫、然后我还开着门。我就是很想要去请求隔壁的人的协助，但是他们都是壮汉，我有点害怕。就是这样，
1: 他们来的时候不是把蟑螂压死，是把你的头捏爆這樣啊，很严重。
0: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扫笨斗还有扫把、就把它弄下去，然后一路这样下楼，然后把它倒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回家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1: 你说
0: 它复活了？
1: 哎、欸，对，我就是听到说什么，就是蟑螂如果没有，
0: 不要讲那个，不要讲那个
1: 嘎抓。
0: 我们家都会说它是世面，因为一讲到它的本名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能不讲就不讲。
1: 好，那就是
0: 世面。
1: 世面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世面啊。
1: 那石头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对，就是凭什么石头可以冲到水里面又复活？
0: 不知道，一定要用泡泡水。
1: 是九命怪猫吗
0: ？I don't know。
1: 哦，我好痛苦。我很想说我想要
0: 巨石强森。巨石强森。
1: 哎。
0: 哦。
1: 中毒哎、欸，
0: 超恶！
1: 我就是说我想要聘请灭食团队啊！
0: 哦、我们之前、我跟我姐之前下去，就是我家有楼下有那个厨余桶，
1: 嗯，然
0: 后我们通常我妈煮完饭，我们就一起下去倒厨余，
1: 嗯，
0: 然后我姐有一次就拿那盆厨余，然后我们三个，我大姐就跟妈妈说我们要去见大世面，然后我妈就说什么大世面啊？没有人想要跟他，没有人要证明，就世面啊，然后走了，超恶。
1: 什么字啊？
0: 就是市面上的世面，
1: 哦、好特别哦。
0: 就是这样子，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或者是你如果看了一些世面的影片，通常当天晚上，就是有一些人就会把自己杀世面的影片传到网路上，网路上
1: 。
0: 然后我们有一次，我们很常，我们几乎每次遇到大世面在家的时候，都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有看到那个世面的影片，
1: 召唤出来了，
0: 拜。
1: 是神灯精灵吗？
0: 超恶。然后有一次，我就上厕所的时候，突然一个黑影从你前面就啪啪啪过去，我就。不妙，
1: 哎，
0: 我想什么东西，然后外面就开始尖叫，然后我们就去楼上请求那个楼上杨先生的帮助，
1: 谢杨先生。
0: 然后他就说阿木也会怕长世面，然后可能过了一阵子，不知道过多久他就搬家了。
1: 你说世面还是杨先生？
0: 杨先生，他是我们的好邻居，
1: 所以是被你们赶跑的吗？
0: 不是啊，
1: 还以为是我。因为他说他自己也怕，然后还被要求要抓，结果就跑走。
0: 刚好啦，刚好。
1: 讲不下去。
0: 从中秋节讲到世面。
1: 对啊，好转的好烂哦、喔。但就是我觉得我一上学就遇到这个，我实在是转换不过来。
0: 我觉得这一整个学年啊，
1: 嗯，
0: 上学期总是比较开心一点嘞、欸，就下学期都没有假可以放。
1: 哎、欸，对啊，然后我们这学期超级多假哎、欸，而且就是
0: 就通常都是上学期就会有这些假，就什么就而且就是可能去年还是今年又多了那个什么教师节有放假，行宪纪念日有放假，
1: 嗯对，而且我们这学期应该就多两个，然后九月、十月三个连假，
0: 普天同庆，
1: 仿佛没有开学，
0: 真的，
1: 我只要就是开学，可能我如果上课上两个礼拜，然后放假放四天，我觉得整个回归。

0: 家状态，现在到现在都还没有调好，
1: 真的，
0: 真是。
1: 就是这样，
0: 怎么办？我们就到大四还没有面对
1: 真的
0: 所有的事情，
1: 唉，
0: 就是这个 podcast 如果录到我们三十岁，我们就还是会讲一样的话，就一样糜烂这样子。
1: 真的，就是礼拜一，然后就开始说怎么还没放假，
0: 怎么不想要像辞职，
1: 怎么还没有见红。我姐、
0: 哦、这个我还不会耶。
1: 我姐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她说今天是我第一个见红休，就说。生理期吗？他就说不是，是日历上红字，就是固定假
0: 日。哦，是这样子。
1: 此红非彼红，王力宏。
0: 我刚刚以为是股票之类的、欸，想很远哎、欸。
1: 股票？
0: 对啊，股票不是红色，还是
1: 红色是大跌、嗯？
0: 哦，是哦，
1: 红色是跌，没有到大、
0: 哦，
1: 看多红。
0: 红色是可以了，
1: 我们先来进行第一首关于这个中秋节的歌曲，来自邓丽君的什么？
0: 月亮。
1: 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0: 哦，是啊，
1: 没错。我本来也想要放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我想要但愿人长久。
0: OK。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OK， 刚刚那一首歌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那个歌词就是有那个阴晴，
2: 月有阴晴圆缺，
1: 对，但愿人长久，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不管那个月亮是缺哪边，缺哪个角，我们都希望我们可以皮在彼此之间，可以希望身边的朋友都还在。哦，
2: 是，
1: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但是这句到底是这个意思吗？之前那个这叫什么？将进酒。是吗？
2: 但是他说的月有阴晴圆缺是人有悲欢离，下一句是人有悲欢离。
1: 对呀，
2: 就是对哦，所以他可以。这月亮又代表了很多的意义，是可以是哦，大家都看着一样的月亮团圆。
1: 没错，就不管，就是如果有朋友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们看的月亮是同一颗，就觉得哦，我们在对，
2: 我们在一样地球上面，
1: 对，我们在地球的对面，我们站在地球的两边，
2: 好可爱哦！你要想象那个站在地球上面的。
1: 对啊，我以前真的以为人是在地球。表面你知道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很不能，就是很不能那个，就是这地心引力怎么这么厉害，就可以把水啊，
2: 能把所有人都抓住，
1: 对啊，把水啊什么都给它吸在心，是不会喷射到，
2: 而且是圆的耶，地球是圆的，
1: 可是有人又觉得地球是平的，
2: 这个不是已经证实好几百年前就证实过的事情了吗？
1: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一直觉得地球是圆的。为什么地球不会缺啊？
2: 缺什么？
1: 因为它没有那个被哦，
2: 没有被
1: 不就是
2: 面包超人吃掉？
1: 了解，
2: 不是面包超人，
1: 没有啦，就是不像那个月亮啊。
2: 哦，因为我们是看到月亮本身也没有缺啊，我们是看到、那个、
1: 对啊，就是会被挡到。
2: 搞不好其他地方看到会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火星人，
2: 你说 Bruno Mars，
1: 你懂哎、欸？就或者是外星人，对啊，好神奇哦！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2: 我相信。
1: 那你觉得外星人
2: 會？但是我不会想要看到他们。
1: 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不定他们会以人的姿，就是我们这样正常，说不定我是外星人。开始透露，
2: 讲出来了，怎么办？你要不你会被惩罚吗？
1: 我可能今天晚上会做噩梦，
2: 梦到很多石头。还是石头也是外星人。
1: 我是不建议你这样子，
2: 不要好了，我
1: 他们就不是该存在的世界上的生物。
2: 对啊，
1: 我认为外星人也会害怕石头，
2: 会
1: 在这边再跟大家补充，就是唤醒一下你们的记忆，好了，石头是
2: 嘎爪
1: 的代称，
2: 硬要加一个东西。
1: 对，
2: 那我就觉得这么大的地方，怎么会没有其他生物居住？他们也可能就是还没有。到人形的样子，或是像
1: 人形。那他们是从哪边开始？就是他们是，我们是从猩猩演化的吗？那他们也是从猩猩演化的吗？
2: 他们可以是其他，我不知道。
1: 树干，因为他们的头不是都很大一颗吗
2: ？I am Groot 那个。
1: 好，
2: 你没有跟，没有跟上，
1: 完蛋。就是对啊，你懂吗？
2: 我不知道，好酷哦，
1: 真的
2: 啊。算了，这种东西我会越想越毛。
1: 对啊，像是我前阵子去看那个埃及展，我就一直想说这是真的吗？
2: 你说过了这么久，
1: 对啊，就觉得这是真的吗？
2: 欸，那埃及展里面是有木乃伊本人吗？还就是棺木？
1: 有木乃伊的棺木，但是里面没有东西。
2: 啊，本人在哪里？
1: 我不知道，可能在大英博物馆吧。
2: 我有点不太敢看那个。埃及展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很久以前我们家去韩国的时候有去一个类似陵墓的地方，就是它是那种有凸起山的山丘，但它是陵墓，那个它像一个公园，然后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是有感觉什么头晕之类的反应。
1: 你也是八字比较轻的，
2: 有可能。
1: 我那时候一进去那个展，我也是有些头胀胀的，但之后就没事，
2: 适应了是不是？
1: 这真的会感受到里面的整个氛围比较
2: 不一样，
1: 对，压迫感嘛。

0: 迫感，
1: 压迫感
0: 哦，压迫感，
1: 因为感觉很多人在旁边、
0: 哦、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人流还蛮大这样子，
1: 就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很挤，
0: 嗯，
1: 可是不是真正的那种挤，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
0: 嗯，
1: 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是我很喜欢看这种就是很毛的东西，然后又很害怕。
0: 你会看那个什么？神秘五十二区？
1: 那个我不敢看，那个太可怕了。我长大之后没有再看，我是国小的时候有看到，就可能新闻结束就会突然有那一个，
0: 哦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
0: 而且会无预警冲出来，
1: 真的真的很可怕。然后那时候通常都是在讲外星人什么，有人有民众目击外星人，然后就觉得这世界上外星人很可怕。
0: 但我觉得他们来这边可能也是
1: 觉得人类很可怕。这种人类
0: 種
1: 对他们来说他们自己也是人类，
0: 对对对、嗯、他们可那他们啊不知道外星人会称自己为什么，
1: 哦很好奇，好想跟他们交流、哦嗯、他们讲话也是这样对话吗？还是用脑波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0: 有没有外星人可以解答我们一下？
1: 然后之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我是来自2070年的未来人，
0: 让我来跟你们说说
1: 时间旅人。
0: 那我会邀请他上我们节目，
1: 要可以吗？
0: 然后把主持棒交给他。
1: 好可怕，我现在鸡皮疙瘩。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他们会就是人死掉，他们不会把它烧掉或是埋起来、嗯，他们会把他们的遗体供奉在家里，然后之后才会把他们不会就是。他们还
0: 会处理吗？
1: 对，他们不会处理，然后他们还会就是拿着他的遗体、
0: 嗯、
1: 然后这样到处拍照啊什么的，
0: 变成一个大型的公仔的概念吗？
1: 对对、
0: 嗯、然后会臭臭吗？
1: 我不知道啊，他们就整个干掉什么的、嗯、
0: 好酷哦。还是他们是什么地方、啊、感觉是少数民族，
1: 对，很少很少，然后他们还要走进去一个洞穴里面、
0: 嗯、
1: 全部都是棺木，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叠在一起，也没有特别处理，
0: 嗯，
1: 就很神奇。哇，就是反正他们是大体
0: 大家的文化
1: 真的很不一样、嗯、然后就是有问他们会不会害怕，他们也说不会，
0: 嗯，可能他们的那种宗教信仰
1: 真的很神奇，
0: 就是认为是可以同共存的吧。
1: 哦对啊，就很神奇，
0: 嗯，
1: 就不知道我们是在怕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我有家就是亲戚过世，
0: 嗯，
1: 我也会觉得蛮可怕的。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我阿伯，
0: 嗯，
1: 他之前就是在办丧事的时候、嗯、他的就是他的冰柜，因为他们家是透天厝，然后呢他的冰柜就放在停汽车那边，然后我们就是通常都是在外面那一片、
0: 欸、我们一过鬼月就开始大讲这些东西，
1: 真的、啊、所以那一片空就是前门那边就是开始会放灵堂啊，然后就在灵堂前面折莲花什么的、
0: 嗯嗯、
1: 啊，然后我就要经过灵堂，然后再经过冰柜，然后去上厕所，
0: 嗯，
1: 然后我经过就是他就会放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佛经嘛，然后我经过那个冰柜就突然空一声，我觉得超可怕的，你们敢想吗？我以为我阿伯要跳起来了，我快吓死了，我真的是闪尿、欸、
0: 是冰柜在运作的声音吗？
1: 對，就是对，然后就是送去火化的时候，就是那个火化的门打开之后，他的棺木好像会被就是被那个抬起来、
0: 嗯、
1: 然后我想说到火化场前面复活，我想说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就他就已经被推进去，然后我还觉得他会不会很痛，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哦、
1: 我的小小小小爱丽丝的对
0: 回忆之旅。
1: 对，我有一段时间很常有亲人过世，就是我觉得我在同龄里面算是经历蛮多亲人离开的，
0: 嗯，
1: 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到很懂生离死别的感觉、
0: 嗯、
1: 我就只知道我参加过很多丧事，然后这跟中秋节有什么关系啊？
0: 没有，中那个什么
1: 那是中元节，
0: 中元节什么时候
1: 好啦，反正对，就是我其实我刚刚有想要讲什么，但我忘记了、嗯、我的脑跟不上我的嘴，
0: 突然就一直讲一直讲。
1: 对啊，
0: 要回到中秋节吗？超
1: 载了，我们先吃一下月饼好了。
0: 第二转换心情。
1: 对，第二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

0: 我们那时候中秋节要演一个戏吧，就是要穿戏服的那种、嗯，然后就要演玉兔，哎、欸，不是玉兔，嫦娥奔月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
1: 玉兔奔月，
0: 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两个人要演嫦娥、
1: 嗯，你吗？
0: 一个人是在地上的，一个人是飞走之后的。
1: 你是哪一个？
0: 我是，可以猜啊，
1: 在地上
0: 的，对啊。因为我飞不上去呀，
1: 哎哎，
0: 我想到我是在地上去对吗？我讲，而且是也不是自愿，就是老师分配的。我说我们要两个嫦娥，那你在地上好了。
1: 但你也是主角之一，
0: 对啊，就是还蛮身负重任，并且在地上好好的待着。
1: 我刚刚要讲的那个就是，我说我通常都是看到，就是如果有亲人，
0: 这个回到这个，
1: 就是我想要讲
0: 完，没问题。
1: 就是那个如果有亲人离世的话，通常都是因为我偷看别人的灵堂，然后过没多久我的亲人就会离世，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我害的，所以我现在只要经过灵堂，别人的灵堂，我就会一直祝福他。
0: 嗯，
1: 我就阿弥陀佛。
0: 我相信没有，就是巧合。
1: 没有啊，就是我不看之后，我就是祝福他们之后，我真的
0: 就大家都很健康。
1: 应该讲出来吗？就是对
0: 好，
1: 大家都很努力的生活。对啊，
0: 这是某一种
1: 我的迷信啦。
0: OK OK 没问题，
1: 可能就是可能会带来厄运之类的。
0: 你、欸、不觉得就是中秋节很容易跟端午节被搞混吗？
1: 对啊，我那天就跟我妈说我端午节要回家，中秋节啦，
0: 都过多久啦。
1: 好想吃烤肉，还是你要跟我去吃？还是有听众要一起去吃猪肉？还是有听众谁家会在家里烤肉可以揪我去？我真的好想吃会致癌的烤肉。我就每次都
0: 黑到爆的香肠，
1: 没有啦，就是可能用竹炭烤。
0: 嗯，
1: 那叫竹炭吗？还是炭呢、啊？煤炭，反正就是炭烤肉，好像多少就是比较会有一点伤害。我不知道啦，但就开心啦，一年一次哎、欸。
0: 对啊，好想吃、喔。
1: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
0: 嗯，而且我很喜欢就是烤肉包吐司，
1: 生菜哦，
0: 可以加生菜，包吐司很好吃哎，就是那个，
1: 可是不觉得很干吗？
0: 那个烤肉酱的，就是你会沾涂烤肉酱嘛，然后烤肉酱的肉汁会弄到那个吐司上面，嗯、吐司要烤一下。
1: 嗯，我前
0: 他露出了一个就是没有想要鸟的表情。
1: 我前就是很干呐、啊，你会吃
0: 不
1: 然吃太大
0: 口，有烤肉
1: 酱
0: 啊啊，你可以放很多片烤肉啊。哦，你就咬一口，然后再放一片，咬一口，再放一片。而且不是很多那种，就是可能大家一起烤肉，然后说每个人带两道菜，然后所有人都带吐司，这样子都不要烤啊。
1: 然后除了吐司以外，是一大包棉花糖。
0: 没有人要买肉，
1: 肉太贵了，
0: 不可以这样子。
1: 就要大家一起去买，一起分。
0: 不然你不会知道说其他人会准备什么东西。
1: 对啊，这就是默契大考验了。
0: 买肉的人好衰哦，
1: 所以要大家一起去买。
0: 啊对啊，谁要跟我们一起烤肉啊？
1: 你愿意吗？
0: 约可以吗？
1: 你愿意吗？
0: 要，
1: 你自行会议。你猜猜看是不是在说你？可是我觉得，如果跟朋友、啊、
0: 线上揪欸，
1: 跟朋友一起烤肉蛮，就是我们就不会买那么多啊，就是跟家长一起，嗯、他们就大爆买。
0: 对，因为家长比较
1: 就是海鲜啊，买爆，
0: 经济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去吃那个什么，
1: 还要舔一下。他刚刚在想的时候舔了一下
0: 嘴
1: 唇，
0: 干呐、啊，
1: 好饿哦。
0: 但我现在好，我刚吐了脚欸，
1: 我也是
0: 就。哦，我没有吃啊。好，我刚刚讲什么？哦，我是有一次去烤肉，吃那种烤肉，嗯、然后我在烤那种不是烧饼，卷饼某种饼、
1: 哦、饼皮，
0: 烤一烤它就烧起来，
1: 那种东西
0: 火焰狂冒出来那种哦，是真的烧起来哦。我觉得，然后我就拿手机起来拍，哇，烧起来了！
1: 它那种通常很快就会。黑掉，
0: 对，
1: 一整片黑掉，
0: 就它感觉不是适合烫的东西，
1: 它就只能让它变热一点。
0: 对对对对，我不想吃脆脆的啊，然后就真的碎碎的，变碎碎的。
1: 我就是通常那种烧肉店
0: 嗯嗯
1: 都会有那种

0: 一盘酱料。
1: 对，
0: 有一些烧肉店的粉，就是它就是会有可能一个酱、嗯，然后一个油，然后一个粉，
1: 嗯，
0: 盐巴之类的。
1: 嗯，
0: 有一些店的盐巴很大声，不是很大声，有一些店的粉真的会让那个肉变得很好吃。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口味太重。
1: 嗯，
0: 我真的很爱，就是食物加很多粉。我之前
1: 他去吃那个那种日式料理店的七味粉，对，狂加。
0: 我要开最大的那个洞，
1: 你要不要直接把盖子拧开、啊？
0: 很想要啊！我每次在那边大爆撒的时候，我都很怕店家担心我的食，就是会不会结食？就是你们懂吗？冻饭。牛肉冻饭、
1: 嗯，
0: 然后就是要加七味粉，虽然它不会辣，但就是七味粉就是有个香气、嗯，就是要把它上面最上面那一层都变红色。
1: 但也太多了吧？
0: 啊，这样你每一口才都有啊！
1: 它真的是可以，就是粉会叠成一座小山的那种哦。
0: 我会把它分
1: 平地起高原这样子，平地起高台，那个字叫什么？
0: 平地起高楼。
1: 随便啦。
0: 啊！我以为你，我以为你是故意的。留着，
1: 我打菜。
0: 然后我就吃那个丸龟，我也会点那个豚骨的，然后在旁边加爆七味粉，
1: 嗯，
0: 超辣味豚骨哎、欸
1: 哦！
0: 我跟你讲，就是要试试看。
1: 就也不用，他们有辣味豚骨吗？
0: 有，但是我觉得
1: 加
0: 七味粉的比较好吃，而且比较便宜。
1: 哦、
0: 然后如果有的话，可以再加一些些那个旁边那个。脆脆的那个，
1: 天妇罗，
0: 对，天妇罗粉嘛、
1: 哦，是哦，
0: 但是不要把它泡到烂掉，
1: 嗯，
0: 很恶，
1: 跟麦片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泡下去，你赶快回座位，赶快吃掉，
1: 还很紧张，
0: 对对，
1: 要赶快拿去座位，不可以离太远，
0: 对，不然就是拿一个卫生纸给它包着，
1: 你可以放在那个放炸物的盘子上面、啊
0: 哦，
1: 我后来就这样子，
0: 可是我都没有在加炸物，
1: 欸、哦啊，我就很饿啊，
0: 我有一次点一碗面跟一颗那个。饭团，
1: 嗯，
0: 超饱的，
1: 淀粉炸弹，
0: 真的直接睡着。
1: 就去吃日本料理就要入境随俗这样子。
0: 是，
1: 你有吃过就是，比如说拉面配煎饺之类的吗？
0: 哦，有，
1: 我没有吃过拉面配煎饺。
0: 有，
1: 但是我之前吃过拉面，就是吃完然后倒一碗饭进去。
0: 哦。
1: 直接变猪，
0: 听到眼皮已经很重，
1: 好，但好好吃，好饿，
0: 又变成吃饭皇帝大了。
1: 对，我们是不是
0: 我们离不开吃或者是社交、欸？
1: 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大学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0: 哦，对啊，
1: 就你要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然后
0: 到就是可能到第四十几集的时候，就会开始很焦虑，找不到工作。哎，
1: 我出去吃饭，然后我有人说，哎、欸，我听你节目听不到半集，好难听哦、喔！
0: 真假的？
1: 他是，我说对啊，我也觉得。
0: 我觉得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就是你如果没有做过一个节目的话，你没有资格对别人的节目说三道四。
1: 哎、欸、呀，很难呢、欸。
0: 就算我们很烂，我们自己知道，你也没必要跟我们讲吧。我们会进步。他说要不要他刚刚有说要不要剪掉，我不要，干嘛剪？反正他也不听啊。
1: 因为好啦，
0: 超生气的啊！我姐都没有跟我说过难听了，
1: 不是啊？我就
0: 对，鬼门关了，怎么没有回去啊？真的是太没礼貌了吧！你东西做，如果你朋友做东西很难吃，嗯、你也不会跟他说太难吃了吧？你会。假装很好吃，你装一下嘛！我又没有叫你听，拜托一下好不好？你如果真的觉得我们节目很难听，你就不要听了，真的。
1: 是，所以他就没有听下去了。
0: 你也不用跟我讲很难听，虽然良药苦口，但是你这已经完全没有尊重人了，你这个没有人性。他刚刚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气。我就是开不起玩笑的人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当下听到你就是别人跟我说我有听你们节目但是很难听我、嗯、所以我听不到半集我就关掉我就会觉得
1: 讲屁讲
0: OK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0: 硬碰硬欸，我会就哦，真的，
1: 我
0: 在加油，我在加油。
1: 对，我也觉得，
0: 我觉得，哎，我觉得会自事后越想越气的那种人啊。嗯哼，也不用到事，也不用到很事后，
1: 三秒钟之后，
0: 就等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开始传讯息，就白痴，你知道我刚刚遇到什么人吗？我觉得啦，大家就各留给彼此一道活路，好不好？然后刚大骂人家。
1: 要用那个、啊、手，
0: 我们会加油。
1: 我们直接进一首歌，
0: 进一首歌冷静一下。
1: 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水源的《红来催催一下》。

0: 耶，鬼爸都会。
1: 好，水源的风来吹，我好饿。
2: 现在快四点，我们好饿。哎、欸，我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台南在台南反而不会那么容易饿，可是，一回台北就是一直好饿。
1: 我在台南不容易饿，是因为一直在吃，
2: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有东西可以吃。可是回台北就是一直很饿，
1: 一直很容易，而且我觉得我们消耗 有消耗很多精力吧，
2: 哦，
1: 各方面的。
2: 好吧，我昨天吃了早餐，吃了蛋饼，
1: 嗯，
2: 是蛋饼吗？对，一个蛋饼。半个蛋饼跟半个吐司，然后下午又，然后吃完那个又吃了两颗蛋，
1: 嗯，
2: 然后吃完两颗蛋之后，我又下午又吃了一包小王子那种小小的面，
1: 嗯，
2: 然后吃完小王子那面之后，我
1: 那个是塞牙缝而已，
2: 我又吃了那个全家的蜂蜜松饼，
1: 嗯，
2: 两块，超肥，
1: 还好啦，
2: 然后晚餐又吃了一个套餐，
1: 嗯，
2: 超肥的，
1: 因为是我晚上吃很多，这。就是前半段不是前半段，早餐午餐都就是还好还好，
2: 嗯、
1: 然后晚餐就爆炸这样子，
2: 就一直在吃哎、欸，怎么会这样子啊？好可怕！
1: 而且就是刚开学都会想找一些好吃的东西
2: 哦，
1: 然后我又发现多一间店收起来了，嘻嘻，
2: 不嘻嘻，
1: 好烦的。我就一整个学期不是一整个学期，一开学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好留念的这个地方。嗯，
2: 就快要回家了。
1: 哦，放假
2: 要给我放假，而且我这学期选的课刚好都是礼拜一，然后就会被放掉。
1: 哎、欸，对，一五。那你这学期上课的那个有什么感想吗？
2: 哈，
1: 上就是你目前上到的课。
2: 哦，我就第一堂课就是那个通识那个排球啊，
1: 嗯、
2: 然后呢，我就
1: 我那天遇到他，然后。流很多汗，气喘吁吁的感觉，
2: 超热的，因为大太阳下。
1: 嗯，
2: 那老师说他本来是要上室内，然后八九节课就比较、
1: 嗯，
2: 就算如果在室外也没有那么大太阳，就是艳阳高照的室外六七节 six seven，
1: 好。
2: 然后呢，就我又不想晒太阳，我就穿防晒外套，然后戴帽子，嗯、然后就老师就说要找一个组员一起暖身，
1: 嗯，
2: 我就这样四目相望，然后就跟一个女生对到眼，她说还是我们一组，我就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是第一轮结束之后，她就说你是大二还是大三嘛，我就说我大四，她就我就说啊你多小，我说你多大，她说我大一，她一定很害怕，我就说哦没事没事，不要怕不要怕，
1: 我跟你说我的通识课就是也就是差不多长这样，因为我们就是要分组，然后要五到八个人吧。就还蛮庞大的数字哎、欸，
2: 可不可以不要再逼人分组了？
1: 你知道我上一次通识课分组是我分完，然后我回去立刻把课退掉，
2: oh、
1: 实在是有点对不起那些组员，但是我没有办法。而且因为那个就是他要做什么，就是像艺术创作类型的东西，我想说这个东西，我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是做得出来吗？
2: 对呀、啊，
1: 反正我跟那些组员，就是他们要报那个学号嘛，
2: 嗯、
1: 然后所有人就是一三一四。
2: 我们是一一二，
1: 然后我就想说，嗯、没有人一一二吗？哪里完全找不到？
2: 然后去补点名的时候，又要说自己是四年级，就有点难以启齿。
1: 对，我没有办法
2: 接受，就是觉得大三还其实蛮小的，然后一到大四就突然老十岁。
1: 对啊，就像以前国小六年升上六年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神奇。
2: 对啊，就觉得自己全校最大，
1: 走路都有风，然后在路上可以踹别人这样子。哎，没有。
2: 原来我那次被踹到流鼻血就是你踹的。我人生第一次流鼻血是因为在天桥上大家赶着要回去上课，然后就被一个壮汉撞倒、
1: oh、
2: 在地上喷血。
1: 是胖虎吗？
2: 有一点，反正就是对。
1: 怎么还有这种经历呀、啊、我只有什么路上被人家打书包而已
2: 哦、oh， 就是、或者是把人家书包拉链拉开。可是我上就是国高中之后，我就是在路上看到的人拉链没拉，我就会提醒一下，
1: 嗯、对，
2: 因为我知道那很丢脸。对啦，我现在就算是东西没拉，我也是觉得很丢脸，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跟我讲一下、
1: 嗯？对，而且我们以前就是书包就塞一堆书，就算你有拉好，它也可能会崩开，
2: 整个这样风琴式这样噗噗噗，
1: 对后面的人吐舌头。
2: 有一次。

0: 我妈在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滴滴的书包，整个是大开，然后书就已经要飞出来了。然后就有一个阿姨骑过去跟那个说你拉链没有拉，然后那弟弟就很不甘愿。我跟我妈就在猜他会不会是故意的。
1: 你说他
0: 故意
1: 耍帅吗？
0: 故意想把功课都弄掉。
1: 哦，我以为你说那是一种态度之类的。
0: 谁有这种态度？没事态度，
1: 就像裤子没有穿好的态度啊。我会抨击到很多人吗？
0: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1: 我是没有很懂。
0: 他们开心就好。
1: 你开心就好。你要露内裤你就露内裤，随便你。我现在像长辈在发言、欸。
0: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超传统的，就是、太死封闭了。
1: 可是我就不知道啊，老一辈的人是这样想的吗？
0: 可能
1: 我刚说我是要说老人家，这样会不会比较没有杀伤力？好像都一样，
0: 不知道
1: 老一辈，
0: 可能那些穿。真底裤的妹妹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1: 你说你们为什么要穿过膝短裤之类的吗？
0: 对啊，是你知道吗？我在路上如果看到那种屁股蛋已经露出来的女生，我会刻意走到她们后面挡住。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啊，我那天就是看到一个女生，
1: 好贴心哦，
0: 她穿的那一种洋装，可是很薄，就是那种那个缎带的材质的那一种，然后她的就是她的裙的下摆。就它是那种不规则，就是这样从右边这样斜下到左边、然后它的下裙摆就是那种蕾丝的、然后它又开叉到，就它的最高它是最右边是最短嘛、它最短的地方就是到屁股蛋那边、然后另外一边斜下来的那边又有开叉，所以它没有比较长，然后也是到开叉到屁股蛋那边，然后我就完全有意识，完全有感受到他周围的男性会刻意去看，我就挡在他后面，然后他就也没有穿一件小外套什么，然后他前面就是那种就很像情趣内衣，情趣睡衣，就是你会在路边看到人偶穿的那一种，我就是到后面，就是我一直在想要帮他挡住，可是我会觉得我有必要吗？就是他可能自己就是，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自在欸。就是我没有说你穿这样子不对，但是还是要多多保护自己，因为这世界上的男性真的是连女生都会多看几眼。
1: 就是会注意一下，然后
0: 对，或者是如果我打手扶梯，然后前面女生的裤子或裙子已经太短了，我就会刻意站在他们后面。你知道我那天就挡在那个女生后面，有一个阿伯是还越过我去看。
1: 好色哦！
0: 整个
1: 这
0: 样
1: 太明显了吧，
0: 超恶。然后我就又故意挡在那个阿伯
1: 前面。是走在大马路上面吗？
0: 捷运里。然后就很，就是有男生就会故意给他站在他的屁股后面，就很恶心。
1: 没有电车痴汉，
0: 真的好可怕哦！就是大家外出真的要多多保护自己。我连我自己觉得我穿的算是很保守的，我有时候穿比较。稍微领口再低一点点，我都觉得那些男生就是在看。虽然没什么好看的，但他们就是不知道脑袋
1: 长
0: 在哪边。就是哎，为什么男性就不会受到这种侧目啊？没什么好看的。好啦，可能还是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女生就是发什么肌肉猛男，然后下面就有男生就说啊，我们如果看女生的哪边，你们就会这样，这完全是不能比啊。有一些时候是我们女生自己也没有想要露，但你们就是会把我们这样子，突然从中秋节讲到这个，
1: 突然严肃话题，也没有严肃，就是
0: 从上一段就有点严肃。
1: 是，
0: 对，
1: 我们的话题就是会跳来跳去。我还以为今天会讲到月饼这些东西。
0: 哦，我妈以前会自己做。
1: 我妈也是欸，蛋黄酥。
0: 对，她会包芋头馅或者是绿豆、红豆。
1: 然后那个真的很搞纲。红豆。
0: 她之前会好像会卖给她的好朋友，或者是干脆不卖。然后就会买一堆包材，然后送人。然后就是已经。不知道几年没做，真的好好吃哦、喔！
1: 因为他说那个太搞纲了，要做一整天。
0: 最好吃的月蛋黄酥，我在外面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
1: 而且妈妈包都很大颗吧？
0: 嗯，
1: 我妈包就是也没有这么大，
0: 一个拳头那么大，
1: 刚比了一个橘子的大小。
0: 那个叫什么？碰柑？
1: 碰壁

0: 碰壁的碰壁大小，
1: 实心碰壁
0: 太大了啦。哎，是说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寻找脆脆的碰壁，但是我近期都
1: 哦都轮起，
0: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对，
1: 两个都在吞口水，
0: 差不多了。嗯，
1: 好，节目的尾声了，
0: 节目的尾声，我们。
1: 哎，这集播的时候刚好是中秋节，
0: 就是中秋连假。嗯，
1: 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香香的中秋连假，
0: 香香
1: 多吃一点
0: 柚子，吃月饼。
1: 我也会剥柚子。
0: 嘿，哎，我是到就是上大学之后才习得这个技能的，因为要自己剥。
1: 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吃饱饱，吃饱饱之后再辛苦一个礼拜，就又可以放假啦。
0: 放假再下一个连假是什么？
1: 双十节哦，
0: 哦，下一集要讲
1: 光复
0: 节。
1: 光复节是什么？十月二十五
0: 吧。
1: 好啦，
0: 是吗？不
1: 知道。不，我们再去确认一下。
0: 好，我们来进最后一首歌，是前提的月光。
1: 月光。
0: 好，我们是Tay这会，
1: 我是爱丽丝，
0: 我是Sunny，
1: 记得听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 Emily。今天要介绍一位台湾1970年代的演歌歌手池秋美。池秋美本名秋秋美，来自苗栗，在她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护士、教师的工作。1977年她参与了中视与歌林唱片合办的66年度歌林之星，获得亚军。到了1978年演唱了电视剧《烽火儿女情》的主题曲《儿女情长》，因为这首歌在歌坛上而爆红，让池秋美这个名字逐渐被大众所看见。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池秋美的《情雀雀》。

寒冷的季节里，是不是常常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是不是常常想到过去曾经爱过的人呢？今天要给大家听的歌曲是收录于1981年发行的专辑《秋晴浓清溪水》当中的《情雀雀》。这首歌表达对于另外一半的期待和相信，即使自己孤身一人，却仍单纯地守候对方。不论是在圣诞节或是在跨年夜，希望这首歌能陪伴这样子的你度过每个无人知晓的夜晚，相信你等待的那个人会依然如故，不致辜负你的心。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每当城市的吵闹沉淀下来，世界安静到只剩下闹钟的滴答声，或是窗外隐约传来的风声时，心里某个角落会不会悄悄浮现一种奇妙的感觉，混杂着平静，同时又带着一丝微凉的空旷感。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想要走向另一个人？今天这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些故事和观点，或许你能从中获得一点共感，当然也可能不会。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和另一个人靠近？来自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写下的一段小故事，就是刺猬的困境。今天在一个极度寒冷的冬天，

天里，天空中飘着铅灰色的厚重云层，暴风雪穿过光秃秃的森林，地面的积雪已经厚到了膝盖，气温降到了零下好几十度，整个世界空气仿佛都要被冻结了。而在这片森林中的某处空地上，生活着一群刺猬。我们知道刺猬不是耐寒的生物，面对暴风雪，他们如果各自孤零零地缩在雪地里，体温很快就会散光光，等待他们的只有被冻僵甚至死亡的命运。不过生物生存的本能非常强烈，神经会散发出讯号，这么冷的天气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活得下去？而在大冬天里面能活得下去的办法就是靠近彼此。所以呢，这群刺猬开始在雪地里面移动，他们克服了在雪地里跋涉的艰难，一点一点朝着同伴的方向挪动，一只、两只、三只，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当第一只刺猬触碰到另一只刺猬的时候，他们感受到彼此的尖锐，但同时刺底下也散发出微微的暖意。我们都知道，刺猬的背上长满成千上百根尖锐又坚硬的刺，平时这些刺是用来预防天敌，用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的武器。但当他们为了取暖而挤在一起的时候，背上的硬刺也就这样扎进了同伴的皮肤里。天冷了，他们就靠在一起，但靠太近了，刺也不小心扎得太深。刺猬们如果感受到疼痛而退开，那暴风雪刺骨的冰冷又会再度冷冻到自己。所以受不了严寒的刺猬们就又重新聚拢在一起。可是只要靠得太近，背上的刺又会戳到对方，如果散开又会冷到失温。就这样，在冰冷的暴风雪中，刺猬们展开漫长又疲惫的循环。为了活下去，几个小动物们必须在雪地里试探距离，微调靠近的角度，往前半步啊，戳到肩膀，往后退一步啊，脖子又吹到冷风了。所以他们不断调整，试着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既不会伤到对方，也不会让自己变冷。经过好几次的调整，这群刺猬在寒冷与疼痛中找到了一个很微妙的距离。在那个距离之下，他们刚好能感受到彼此身上的温暖，同时背上的刺也可以刚好停留在对方皮肤的表面，不至于刺破皮肤造成伤口。叔本华在写下这段预言时，在最后加了一句注解，他说刺猬最后找到的那段刚刚好的距离，在人类的世界里就叫做礼貌跟分寸。听到这里，观众朋友有什么感觉吗？不难懂，很简单的寓言故事，是吗？我们或许会渴望能有一个人能懂我们的委屈，看穿我们的逞强，张开手抱抱我们，那是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温度的渴望。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在研究依附理论时发现，人类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连结，不是什么后天道德上的要求，是生存演化上的本能。刚出生的小婴儿如果没有妈妈的拥抱和注视，那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充满恐惧。而长大成人，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独立、多么成熟，在潜意识的最底层，永远都会寻找一个能够接住自己的安全基地。我们会主动走进人群去交朋友，期待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会希望在家庭里找到无条件的归属。那种快乐就像是冰天雪地里看见一抹袅袅升起的炊烟。也会开始想象，如果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如果我们走进了彼此的生活，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冷了？每当想到这里，多巴胺就会在我们的大脑里分泌，给我们带来一种无比美好的憧憬。可是当一个人真的下定决心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时候，通常不会只有快乐。紧张、焦虑，甚至类似站在

0: nigga, I'm the nation. So we got hold up, hold up, nigga, I'm the choke, make it the choke. Hold up, hold up, nigga, I'm the nation. So we got hold up, hold up, nigga, I'm the nation. So yes, nigga.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Suga 的独唱曲 Cecil，收录于2018年8月24日所发行的正规专辑《Love Yourself》接 Answer。曲中跷跷板隐喻恋爱中反复拉扯、互相消耗的疲惫过程。歌曲描述一开始觉得开心有趣的恋爱初期，渐渐变成不知道谁比谁更重，充满无意义的争吵与情感消耗的僵局，而最后意识到两个人的平衡从不存在，而选择主动结束这场令人厌烦的跷跷板游戏。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个世界伤害，或多或少都会在自己身上种下许多刺。那些刺可能是过去被朋友背叛过的记忆，可能是童年时期被忽视或严厉指责时留下的阴影，也有可能是在上一段感情里受过的伤，心碎后留下的印刻，也有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外貌、能力、性格上的不自信。为了不让别人看穿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很容易受伤，就把自己的外表武装得刀枪不入，学会幽默，学会冷漠，学会我无所谓，学会在别人可能拒绝我们之前先一步转身离开。在过去那些孤单艰难的时刻里，某些刺可以达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但问题是想要得到另一个人的温度时，不可能穿着全身重装的盔甲去拥抱对方。如果想要靠近，就必须面对卸下装甲后在对方面前的模样，而身上那些为了防卫而长出来的刺，却也同时对准了对方的眼睛。这就很像是在关系里的紧张跟焦虑，走进对方的每一步，心底都会经历一场天人交战。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会不会让人觉得太有负担？如果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会不会被嫌弃？当在渴望别人靠近的时候，内心那层保护自己的刺不会消失，相反，因为靠得太近，那些刺就会因为恐惧而竖立起来。这也像是现实生活里，许多关系看似亲密，但常常也伴随着最让人精疲力竭的摩擦。在友情里，两个人一开始无话不谈，好到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个人可能因为对方跟别人多说了两句而感到吃醋，患得患失。在爱情里热恋时，恨不得把两颗心缝在一起，可是当热度退去，当两个人真正朝夕相处时，生活习惯差异、价值观的碰撞、对掌控感的争夺，都会化作无数细小的针，在每一次拥抱时扎得彼此鲜血淋漓。而在亲情里，父母和孩子靠得太近，界限就很容易模糊成一片，留在协议里的爱变成窒息的枷锁，在同一个屋檐下，哪怕是碰到一下，就是钻到心底的痛。相爱不会是零距离，亲密关系中也很难没有界限。那在现代心理学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人们如何靠近、如何靠得更近上，教人如何沟通、如何表达爱、如何建立信任。不过我们在关系里面感受到的痛苦，真的是因为我们不够接近对方吗？还是因为在靠近的过程，因为靠得太近而近到丢掉自己？20世纪的时候，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莫瑞·鲍温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自我分化。鲍温提出了一个洞察，他说，很多人以为亲密关系中的最终状态是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事实上，那可能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失控的情感纠缠。一个自我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当他走进一段关系时，就像一只不知道自己体积有多大的刺猬，一旦靠近别人，就会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全盘接收，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会因为对方一个皱眉而整天惶恐不安，会为了讨好对方而无底线的退让自己的原则。他会以为这个是爱，但实际上，他在用对方身上的温度来定义自己的存在。也因为靠得太近，双方抓不到距离，最后两个人只剩下窒息和怨恨。而鲍温说，真正成熟健康的关系必须建立在高自我分化的基础上。什么叫做高程度自我分化？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也清楚我的边界在哪里，我能够全然的去爱你，去拥抱你，去感受到你的温度，但与此同时

时，我依然保有自己独立运行的轨道。如果说把现代心理学的这个概念放回刺猬的预言里，整个故事的意境好像就有点改变了。刺猬在风雪中来来回回调整距离的过程，表面上是在学习怎么跟同伴相处，但如果把镜头再拉近一点，看每一只单独行动的刺猬，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在那个一来一往的过程中，一次次清楚地摸到自己身上每一根刺的长度，了解自己体温上的极限，知道自己需要被保护的范围。在没有靠近同伴之前，一只独自生活在森林里的刺猬，它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刺到底有多长，不知道自己蜷缩起来是什么形状，也不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少温度的低温。它只有在走向另一个生命，碰触到自己或是对方的刺的那一刻，才猛然意识到，啊，原来这里就是边界。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7年9月18所发行的 Outro Tear， 为第五张专辑 Love Yourself 成 Her 中的结尾曲。

0: Redline、RM、Suga、J-Hope 三位成员共同作词、作曲并演唱。主旨讲述一个人本来不相信真爱，但在遇到某位他之后，成为对方眼中完美的人，不惜隐藏自己所有的缺点和阴暗面。歌词中这样写道：你的笑容和幸福决定了我快乐的尺度，这种将对方视为宇宙的中心，却导致了自己身份结构与重构，透露出在亲密关系中失去自我的矛盾与煎熬。也讲述歌手们，他们害怕如果展现出自己私底下软弱、疲惫或负面的真实自我，爱他们的人也会离他们而去。因此，即使感到窒息，他们依然选择将自己囚禁在名为爱的面具背后。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话又说回来，人为什么会需要和另一个人靠近？在我们学会靠近别人的过程里，很多时候更像是在学着认识自己。当在友情里因为朋友的疏离而感到焦虑时，那份焦虑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心底深处对被抛弃的恐惧。当在爱情里因为对方的靠近而想要逃跑时，那份窒息感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对失去自我主控权的防备。如果没有那个愿意靠近你，愿意让你看见他的脆弱，也愿意承接你身上尖刺的人，那很可能我们大概都只能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幻想里。我们会以为自己无比坚强，我们会以为自己毫无缺点，或者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原来也能给予别人这么多炙热的温度。人会需要彼此的温度，算是一种本能，但我们更需要透过每一次的微调，去学会那门既不被刺伤，也不会刺伤别人的一门课。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好几次的耐心。所有问题都可以回到艺术的世界里去寻找倒影。早在学家提出这些名词跟观点的几百年前，那些在画布前熬过无数个黑夜的古典艺术大师们，已经用他们的画笔，用他们手里的凿子，将人类最真实的样貌记录下来，把人类在靠近时的渴望、试探、紧张与克制，刻进了人类文明的记忆里。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古老而沉静的艺术作品里，去看一看几百年前那些灵魂是怎么在画布上测量人与人之间微妙又深刻的距离。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5月18所发行的第三张韩语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中的收录曲。这首歌在音乐上走的是慵懒爵士嘻哈风格，歌名源自冥王星在太阳系中的行星编号。冥王星原本是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一，但在2006年国际天文联会重新定义了行星。冥王星因为质量不够，无法清除轨道附近的邻居，正式被降级并驱逐九大行星之列，退归为矮行星。它不再拥有浪漫的神话，在冰冷的天文学目录里只剩下一个冰冷冷的代号134340。成员们将这桩天文学事件拟人化，将冥王星被驱逐的过程比喻为在一段感情里被深爱的人彻底推开除名却无法离去的状态。在下一段里，我们一起走进古典艺术的世界，看一看古典时代的巨匠们面对人类这种渴望依偎又害怕被吞噬的灵魂时，是怎么用艺术把这份让人窒息的拉扯凝固在大理石的纹理与油画的厚度之中。那些大师们早在几百年前就将人类面对关系这种矛盾的状态融入艺术作品中。真正的力量，真正让人看一眼就感受到情绪张力，就藏在那些即将触碰又各自防备的细节里。跨越200多年的时光，穿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巴黎罗浮宫那座高挑安静弥漫着淡淡石灰气息的黎西流馆长廊里，在展厅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座用整块洁白无瑕的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巨作。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的雕塑大师安东尼奥·卡诺瓦震惊整个欧洲艺术界的代表作丘比特与普赛克，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因丘比特之吻而苏醒的普赛克。大理石是世界上坚硬冰冷又顽固的石头之一，它沉重没有温度，只要轻轻敲击发出的清脆声都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顿响。在卡诺瓦的手里，那块巨大的白色石头仿佛被施了某种温柔的魔法，它化成了温润透光似乎还带着微弱体温的肌肤，仿佛能看见光线是怎么穿透那层薄薄大理石的表层，在起伏的肌肉线条上流淌出一层像晨曦般的乳白色光晕。在雕塑的中央躺着一位刚从昏迷中苏醒的凡人少女普赛克，她的上半身微微向后仰起，优雅地悬在半空中，宛如一朵在初春破晓时缓缓绽放的睡莲。她的长发像流水一样顺着肩膀滑落，双手柔软无力，她的两只手掌轻轻扶在一个少年的后颈与肩膀，而那位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丘比特刚刚从天际降落，他背后的那一对巨大的羽翼还没有完全收拢，羽毛的边缘在大理石的雕琢下显得无比轻盈蓬松，仿佛只要展厅里有一阵微风吹过，那一根根石雕的羽毛就会随风微微震动。他的右膝跪在粗糙的岩石底座上，左腿向后伸展，整个人呈现出一种

0: 刚从疾风中停歇，重心微微倾斜的动态平衡，一只手温柔而精准的穿过普赛克的背后，轻轻托住他的脊椎与颈部。普赛克仰着头，眼神有点迷离，但很深情，静静的望着眼前这位拯救他的爱人。丘比特卷曲的短发垂在额前，俊美的脸庞上没有神的傲慢，只有怜惜和专注。不过卡诺瓦却把整座雕塑的时间定格在这一秒，一个永远悬停在半空中的距离，就像是一首情绪高涨的乐谱，在一个饱满沉稳的旋律后留了好长一段空白。在古典艺术的传统里，描绘爱情的雕塑不少，也有不少雕塑家喜欢展现情绪张力爆发的一瞬间，或是热烈情感的状态。卡诺瓦却选择了这个即将触碰却又各自克制的瞬间。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再拨回到古罗马时期，作家阿普列尤斯在《金炉记》里面记下这段神话故事。这座雕塑所呈现的美好重逢，是在两个灵魂经历了猜忌、背叛、烈火灼伤与几乎粉身碎骨的绝望之后才换来的奇迹。在神话中，普赛克原本是人间一位美丽的城邦公主，她的美貌甚至引来了美神维纳斯的嫉妒，维纳斯便派遣了他的儿子丘比特带着金箭下凡，打算让普赛克爱上一只丑陋凶残的怪物。可是当丘比特在深夜里飞进普赛克的寝宫时，看见这位凡人少女，就连这位掌管人间情爱的掌权者自己的心跳都失控了。他在慌乱之中不小心被自己的金箭划伤了手指，这位爱神就这么爱上了凡人。丘比特违背了母亲的命令，他用一阵温柔的西风把普赛克接到隐秘山谷中一座由黄金与宝石组成的神殿里。在宫殿里，普赛克拥有一切他所能想象的奢华与温柔，看不见的仆人为他弹奏最优美的音乐，端上甘甜的琼浆玉露。而每当黑夜降临，丘比特就会来到他的身边，用无尽的深情与温柔陪伴他度过漫长的黑夜。那段时光对普赛克来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与快乐，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听到他的心跳，体会到被捧在手掌心的宠溺。可是丘比特给了普赛克一个重要的禁令，对他说，你可以感受到我所有的爱，你可以享受这座宫殿的一切，但是请不要试图用你的双眼看我的容貌。在黑夜里你可以感受到我，但请不要把灯点亮试图看清我是谁。你可以享受我的爱，但你不能看清我是谁。虽然说神话故事里面是夸张了一点，不过这会不会有点像我们在很多亲密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种隐蔽张力？当然一开始普赛克答应了，在黑夜中两个人可以彻底感受到彼此，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看不见的这个状态也在普赛克的内心深处演变成一场心理海啸。普赛克的两个姐姐来探望他，姐姐们看着这座不可思议的宫殿，出于嫉妒与恶意，在普赛克的耳边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告诉妹妹，一个不敢在光天化日下露面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良人？他一定是一条潜伏在黑暗的巨蟒，或是一只随时准备把你吞入腹中的怪物。你现在所感受到的温柔，全都是他为了麻痹你所编造的谎言。普赛克被影响后陷入了焦虑与痛苦中，他不愿意质疑这个黑暗中的温柔，一边又被姐姐们描绘的恐怖怪物形象折磨得夜不能寐。如果我们把神话套入现代心理学的分析，普赛克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失去掌控感的恐惧。当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在面前始终保留着一片无法触及到的禁区，心底的不安全感就会滋生。大脑受不了空白，面对空白，焦虑的心灵就可能会用糟糕的方式去填补它。因为害怕被欺骗，害怕受伤，内心深处就会升起一种偏执的渴望，必须要看清这个人，必须要把他所有的秘密都翻出来摊在阳光底下，我只有彻底掌控了这个人才能安心的去爱。普赛克就这样败给了这份执着。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袭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5月18日所发行的第三张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中的主打歌曲 Fake Love。 Love Yourself 系列专辑是一整个完整的情感叙事线，在前两张 Wonder 和 Her 中，专辑概念主要在描述陷入热恋期的悸动，以为这份爱就是宇宙的全部，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而在第三张系列专辑转 Tear 中，则诠释出情感的转折，揭露了残酷的现实，如果为了得到对方的爱而选择隐瞒真实的自己，戴上面具，那么这份爱终究是虚假的，

也就是专辑的主打歌 Fake Love。 而当这个虚假崩塌时，换来的只有无尽的眼泪和撕裂，也就是整张专辑完整的概念。 Fake Love 这首歌表面上看似在控诉对方，你给的爱是虚假的，但实际上歌词最核心的箭头是刺向自己，阐述自己的恨与无能为力。从歌词上来看，为了你，我明明可以假装高兴，却承受着悲伤。为了你，我可以把受伤的自己抹去。直观解释就是在传达，为了迎合对方，愿意将自己抹去。而这句却阐述出，为了维持这段完美的爱情，把自己变成了你喜欢的木偶，隐藏了自己真实的痛苦与恐惧，却在不知不觉中杀死了原本的自己。下一段歌词，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懂了，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你到底是谁？表面上在讲恨自己因为打破禁忌导致面具碎裂，背后的含义却表达出，当面具被摘下的那一刻，看着镜子里因为怀疑、自私、自卑而变得不堪的自己，内心产生巨大的厌恶，恨自己搞砸一切，恨自己面目全非的绝望，也成为整首歌情绪张力的最高点。最后歌词中，把爱说成是完美，在这无法实现的梦里种下无法盛开的花，则是把爱当成弱点作茧自缚。这种爱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隐瞒和幻想之上的，注定无法开花结果。回到刚刚神话故事的最后，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普赛克终于忍不住，他一只手紧紧握着一把锋利的短刀，而他的另一只手颤抖着点燃了一盏装满滚烫灯油的青铜油灯，战战兢兢地朝沉睡中的丘比特走去。然而映入他眼帘的不是什么獠牙毕露的巨蟒，也不是什么面目狰狞的怪物，在温暖的灯光下躺着的是全奥林匹斯山上最俊美最纯洁的少年神祇。他金色的卷发散落在枕边，背后收拢着两只像天鹅羽毛般洁白的翅膀。那一瞬间，普赛克被眼前美丽的真相震撼得目瞪口呆。可是就在他极度慌乱神魂颠倒的那一刹那，手上的油灯歪斜了一下，一滴滚烫燃烧着的灯油从灯芯的边缘滑落，笔直的掉下去，正正砸中丘比特的肩膀，瞬间把熟睡的爱神惊醒了。丘比特睁开双眼，看见普赛克手里那一盏明亮的油灯和他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那把冰冷的短刀，在一瞬间从震惊转变成心碎与失望。他捂着流血发黑的伤口，缓缓展开翅膀，从窗台上飞向了漆黑的夜空。在离别的那一刻，丘比特在空中回过头，对着普赛克悲叹道，爱是无法在猜忌与怀疑中存活的。最后丘比特引入夜色，整座黄金宫殿连同花园瞬间化为乌有，只留下普赛克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荒凉冰冷的荒野之中。普赛克做错了什么吗？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一个希望可以得到安全感的凡人，他只是想看清所爱的人，只是想在靠近的时候把心里那份对未知的恐惧感拔除掉。但他以为靠近就是要化解对方所有的禁忌，他以为爱就是要用强光把对方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无所遁形。他手里拿着油灯，虽然是为了追求真相，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越界。那滴滚烫的灯油就像是我们在亲密关系里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在无意中灼伤对方最好的隐喻，以为只要看透一切就能获得绝对的安全感，但当真的用这种方式看清一切的时候，那份爱很可能会因为猜忌、质疑、焦虑、嫉妒在情感中慢慢变质。为了找回爱人，这位凡人少女主动走向了维纳斯的神殿。维纳斯给了她一些考验，要她徒手把混在一起成千上万不同种子的骨堆分开，要她冒着被踩死的风险去凶暴的金羊身上采集羊毛，最后还要她拿着一个盒子孤身走进冥界的深处，去向冥后波瑟芬尼求得一天的美貌。普赛克完成了前几个任务，但在最后一关，当他带着装有冥界幽灵之美的盒子返回人间时，人性中那份致命的诱惑再次袭来。他想着，如果能从中偷取一点点美貌，或许可以让丘比特更爱自己。于是他经不起诱惑，打开了盒子，结果盒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美貌，

而是冥界永恒的睡眠。一股黑色的浓烟瞬间笼罩了普赛克，他倒在冰冷的岩石上，陷入了一种与死亡一样的永恒昏睡之中。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回到卡诺瓦的那座大理石雕像前。那座雕塑所呈现的就是神话里丘比特在天界养好了肩膀上的伤口，但他发现即便自己被烫伤过，被背叛过，他依然无法割舍对普赛克的爱。当他得知普赛克为了他甘愿闯入冥界，如今生命垂危时，他展翅飞回了人间。丘比特降落在沉睡的普赛克身边，他用剑轻轻挑开了笼罩在他身上致死的睡衣，把死亡重新锁回盒子里，然后弯下腰，用那双曾经被烫伤的手臂穿过普赛克的肩膀，把他从冰冷的死亡边缘轻轻抱回了自己的怀里。丘比特收起了所有神的威严与愤怒，两个人的距离到这里停住。卡诺瓦把大理石停留在几厘米的微小缝隙上，仿佛在诠释这段深情不是不顾一切的扑上去，而是懂得在最靠近的时候空出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那悬停在空中的几毫米是大理石的留白，更是灵魂与灵魂之间最安全的距离。留那一小段距离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因为太珍惜，所以愿意在彼此之间留下一片可以让爱自由呼吸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不需要去刺探你所有的秘密，你也不需要为了迎合我而委屈自己的形状。即便是双向的付出，也能够永远为彼此保留那份体面与边界。靠近但彼此自由，相望但各自完整。节目到了尾声，今天听了些故事，谈到艺术，谈到神话，谈到一些简单的心理学。今天的重点环绕在我们为什么想靠近一个人。我也不晓得，我也在找答案。也许今天这一个小时能为还正在寻找答案的我提供多一点思考的方向，而陪我一起走过这一个小时的你，或许也可能有一点想法。亲密这件事好像不是某一种关系里特有的情感连结，更像是在不同种关系中程度上的形容词。爱情、友情、亲情是关系上的分类，但关于亲密的程度，就是两个人或是一群人相处时程度上的界定。而究竟什么样的关系才会让我们觉得彼此在亲近？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去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究竟想要在哪段关系中寻找哪一种情感价值很难去定义。撇除 situationship， 有的人跟一个朋友达到灵魂的共鸣，觉得这个人很懂我，这个人很能理解我，感受到了心动，感受到了理解。但这段亲密关系的连结很容易让人误会成爱情上的关系定义。爱情所需要的亲密关系又会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角度。而对于安全感、归属感，有的人很幸运可以从家庭里得到，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办法。可是人们仍然会有这个情感的需求，那他今天追求到的安全跟归属会是正确的、安全的，还是偏激的？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觉得感受到亲近这件事会是属于单向的感受，还是双向的认知？我很喜欢一个论点，就是当我们在研究自己跟某段关系时，认识的未必是对方，未必是彼此的情感，而是能不断从这些思考中更认识自己。如果你喜欢听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那今天我想跟你们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已经开学了嘛，然后我升上了大二，我想跟你们聊，大学真的是我想象的样子吗？就是从大一这样一路上到大二的心得感想。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对大学其实有很多想象，因为一开始大家不是都会说，嗯，你高中就是努力一点，大学就可以玩了。但大学真的可以玩吗？其实我不晓得，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玩啦，但有些人真的会想要认真读书，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说。尤其当时我进入世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进入了一个理想的大学生活。那我当初选择新闻系，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主播梦，就觉得主播呢站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然后新闻相关科系也不像其他科系会需要面对自己最烂的数学，因为我真的数学很糟。那时候考学测的时候是裸考数学的，然后就是完全从以前对数学就是没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传播类的话就不会看数学。可是我真正进入新闻系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喜欢想要当上主播和喜欢新闻学系，其实好像两件是一件不完全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大一之后呢，我们就是开始发现学校的生活跟自己想象中的大学有很大的差距。像是我们学校现在不是新盖了 KTV 然后 PSY 等娱乐设施在图书馆六楼吗？但另外一方面，学生其实在学习需要使用的 Adobe 啊，然后等专业软体，却可能面临课程设备还有软体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让学生需要自己想办法寻找其他软体的来源，可能要找老师灌其他软体

才能使用。那我就觉得，那为什么学校不能就是为学生着想，在设备上啊，不管是在软体上多一些进步，这样反而去改进了一些娱乐设施，像是 KTV 跟玩游戏。那这些娱乐设施真的是每个学生都想要的吗？因为其实在家里就可以玩游戏，然后呢，去外面也可以唱歌，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面盖呢？如果算是交易厅，我能接受。但是，除非它的建立之下是在你把其他的教学资源，还有一些设备弄齐全，然后多一些的经费再去弄一些娱乐性，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学期的戏班直接没了，变联合戏班，这很多种种的问题都是感觉。就是想要节省一些资源，然后去盖在一些娱乐上，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另外一件让我很有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上课方式，也许因为我们是传播相关的科系，所以很多课程没有传统的纸本课本，不像其他系的人可能都会有要买课本的需求呢。在我们系上是几乎没有课本的，反而都是一些实作，然后专题拍摄。报告小组合作，小组这种反而很常见。可是有时候坐在教室里面，我会看到大家就低头滑手机，趴着睡觉，甚至老师也可能完全没有全投入在课程里嘛，就是可能自己讲自己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大家都会无聊，所以就因此在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们坐在这间教室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是为了来学校滑手机，那为什么不直接在家里？而你只是想要因为去课堂上点名，然后有分数，那这样不是很没有学习的意义吗？”反正我看了一些身边在国立大学的朋友，他们上课会认真做笔记、读教材，然后准备考试。那相较之下，我反而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这种静态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我觉得团体报告像是一组可能有六七个人，或是四五个人，那你们一起做了一个这份作品之后，老师的评分方式基本上就是以你们整组嘛，所以大家几分你就会几分，这样很难显得就是你个人的能力就是突出，就是大家成绩都是差不多。我反而不太喜欢这种，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做，那我会比较要求完美，做到最好。然后就可能就是做得很认真，然后成绩就会比较高一点。这样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碰书了，很奇怪，就像突然要拿笔写字，我也觉得很久没有写字，连握笔都会有点抖抖的，就是写字都变难看了，会觉得对成绩也会产生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好像我只要很认真做期中跟期末，然后分数就会拿到很高分。那当然，拿到很高分，排名也是很好的，那自己会很开心，但是会觉得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比其他人努力，但为什么我却拿到这个分数，拿到这个排名，就是有一种感觉，心里会觉得怪怪的。反而没有那一种，就是其他人都在很努力，然后大家成绩不分上下，然后想要挤到前几名的那种拼命感。我会比较想要有那种竞争感，这样子自己的能力才会提升。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读书上面，但却可能因为一个报告、一次上台的表现，就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我就会开始怀疑说，那这个高分真的代表我比别人努力吗？还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在认真，所以我稍微努力一点，成绩就显得比较突出？那我真的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重新检视自己。但我真的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变懒惰的阶段，大家就会变得很懒惰。我大一就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我参加了很多活动，然后就是因为大一嘛，就想说终于摆脱一些升学的压力，就是好好的玩。但我真正到了我大二就没有那些有的没有的活动，所以进入大二之后，我开始会问自己说，如果现在不开始改变，那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呢？因为我觉得我回头看，我会觉得大一的自己好像一直都蛮忙的。却没有真正累积到多少可以带走的东西。就是你真正要问我说，那我大一这样子上完，我学到了什么？我好像讲不出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都是很

当下完成，但是你却没办法讲出一些你学到的知识啊，什么样的内容，都是一些比较偏实作的。虽然大学生活一开始过得当然是很开心，但是却觉得好像没有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反而就是所有的能力就是一直在往下慢慢下降，就觉得好像没办法不正视这个的问题。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刚刚那首歌是 Ariana Grande 的歌曲。那 Ariana Grande 是美国知名的歌手、作词作家与演员。那她横跨了四个八度的超广音域和招牌的高音，闻名全球。她的血统有一半是意大利的血统。15岁时参与百老汇的音乐剧《13》演出，后来因为演美国儿童电视台走红。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顶流流行天后，主要是凭借她横跨四个八度的高音招牌、嗓音、无数首霸榜的冠军单曲，以及强烈的个人视觉风格与影视跨界的成就。从早期的 R&B 灵魂风格到洗脑的流行舞

去展现出了很多极强的音乐驾驭能力，就是他的声音真的是我很喜欢，听了会很舒服，有点空灵，又很高音的感觉。那他的鲜明的时尚与外形的标志就很有特色啦，招牌的超高马尾，然后蓬松轮廓礼服，还有猫眼的妆容，就很多人都会去粉丝会模仿他的那种妆容。他之前还有成功跨足影视产业，像是从早期的迪士尼尼克国际儿童频道童星出道，到近几年在奇幻的歌舞片魔法坏女巫中饰演格林达，演技获得普遍的好评，并入围奥斯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部，我自己是还没看，因为其实我没有到很喜欢那些歌舞片嘛，就是突然演就突然唱了很多，突然唱跳唱歌然后跳舞，我会比较喜欢比较紧凑一点，不是那种音乐舞台剧。而且他的歌太多是全球巅峰的神曲啦，像是 Seven Rings 大家都会听过，还有 Into You， 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曲风还有他的嗓音，听了就会有一种变得很愉快，心情变好的感觉，很疗愈人心耶。再来我们进入到原本的谈话主题吧，那我想说你们一定会好奇，那我就读新闻系，那会不会想要当什么新闻人呢？这也是我进入新闻系之后最大的疑问。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想上新闻工作，可能是主播，站在镜头前面，把国际议题啊，或是分享一些新闻传达给大家，感觉对社会就是很有贡献。但真正接触到新闻之后，我才知道新闻业背后。还有一些采访啊，跑新闻，长时间工作，还有压力等等。那我开始就会想，如果我真的不想每天跑新闻，觉得很累，那我还要当记者，新闻记者吗？而且我慢慢发现，我好像喜欢的是主播的这个角色，却不一定喜欢新闻记者这个职业。那未来不一定进入到新闻业，我现在读新闻系就是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大家众所皆知，就是新闻记者，我觉得好像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想要当主播之前呢，你当然要先从记者开始跑起，那你要去采访啊，就是跑来跑去，然后你也不能选你自己喜欢的那种新闻领域，就是因为它还有包含一些什么社会新闻，然后娱乐新闻，然后还有一些政治新闻之类的，就是你没办法选你想要走哪一个领域的，所以就是上面拍下来，可能你今天要去走立法院啊，然后有关一些政治的啊，这些话题，你就是可能就是要去采访，你没办法说就是你不接受，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也是我进入大学之后才真正思考的事情。那我那时候高中在选科技的时候，当然只是想的没有到那么未来那么遥远，就是当然知道这个记者工作很辛苦，然后也是很低薪高压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我可能撑得住吧，就是跑来跑去，有时候可能出国外派到国外去采访感觉也不错。那到了后来，自从 Threads 这个 app 出现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最新的消息，对不对？现在大家已经不会去看什么新闻台啊，然后都是从 Threads 上面看最新的消息。那很多记者也会在下面就是取得授权，那当然大家都会骂他说啊，为什么记者不用去外面采访，就是在这边跟大家授权要照片、影片还有资讯呢？对，所以就感觉是一个被人家嘲笑，会说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这样，我就觉得好像很难过。那这个事也有关于我未来想做什么嘛，然后这份工作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那我愿不愿意为了这个目标付出，就是到了大二之后，我就在想这些问题。在每个阶段，我觉得我的想法都会随着时间改变，像是遇到一些事情啊，生活周遭的改变都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目标或是理想状态。现阶段的我可能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就是未来到底想要走哪一条路，但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是周遭的环境可能不太适合我，那我应该不要被外在的环境影响到自己。如果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选择，那我可能现在必须开始就累积自己的能力。

力嘛，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些目标。以前机会不是很太看书，那就每天开始安排一些看书的时间。以前没有固定的规划进度，那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列出我每天要做的代办事项，像是一直说要考英文检定啊，多益就一直还没考，就一直在拖，已经拖了一整个大一，然后英文就能力就越来越糟，所以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先从读英文开始。那我未来想要有机会申请到更适合的自己的学校，那我也会愿意想要去挑战看看。我觉得要多去尝试，多去挑战一些事情，提升自己的能力，你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现阶段是符合你的理想状态呢。像是你读的系，你可能读到一半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会转系啊，或是去做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大学也是一个很好探索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一个阶段，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就已经大一过去了，即将大二。那我大学四年这样子就混过去，那我这样子学习到什么？我也开始觉得有点恐怖，但我之后的累积都没有累积到一些实力，那我之后在出社会啊，在职场方面怎么办呢？那其实一开始我的目标志愿是政大传播系，但是我知道我数学很糟糕，所以他就省去掉了，就只剩下世新跟名传嘛。那世新又之前又是新闻很专业的一个学校，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那我真的很想要进去世新这样，因为它的传播很好嘛，也想要体验看看。所以一开始一直是对进入大学这样的事情很憧憬，觉得我大学一定会过得很充实。那老实说，你今天如果再问我一次说，如果再重新填一次志愿，我还会选新闻系吗？我可能会觉得会，但是又会不会，就是有点后悔，但是又觉得说，因为我就是因为读了新闻系，这样读了一学期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热爱这件事情，就是你才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在我的理想的范围内。那我后悔的地方可能是说，那我可能应该可以填填看国立的其他学校，但不一定是传播类的。所以也许选错科系不一定是浪费啦，真正浪费的是发现自己不适合之后还完全不思考。那当然我看到了很多人，就是也许他休学了，然后他想要工作，就是想要自己创业。最近好像真的蛮多这种案例的，像是做一些手作创业啊还是什么的，就是每个人的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都完全不一样。那你要真正说这条路是不是对的，那你也要自己走才会知道。现阶段我会想说，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我开始会设定目标，像是我想要读好英文嘛，所以我就从英文检定开始，给我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就会安排说，我每天固定要接触到英文，不一定一天要读很久，可以说就是一天读一个小时，然后慢慢增加，就可能因为很久没有碰到的书，然后就慢慢的增加这样。比如说每天半小时的英文阅读，然后背十个新的单字，还有听 podcast， 我可以跟你们推荐很多，因为我蛮喜欢听很多 English podcast 的，就是像是 English vlog 也是很喜欢。有一个我想跟你们推荐的英文 podcast 是 Confessions by Anastasia， 他讲的内容其实不会让我觉得是在学英文，因为反而像是在听一个女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会聊到一些日常生活有关的主题，像是自信啊、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然后外表、自我成长，以及自己对未来的目标和期待。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自己在搬家生活上的改变，或是一些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那很喜欢这种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让我觉得很有距离感，就像是在听一个朋友跟你聊天一样，而且它又是英文，它的口音讲得很好，所以我也可以一边听自己喜欢的内容，一边培养英文听力。我像是在化妆的时候会听，然后通勤的时候就是可能歌都听腻了，最近没什么好歌，就会听他的 podcast。 那尤其是他常常会分享一些如何建立自信、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主题，所以每次听完都会觉得好像又被提醒了一次，其实我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不会在生活里有很多焦虑啊、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那另外一个我也很常听的叫做 Heart and On Brother， 它是一个分享自我成长还有自信生活方式和自爱我的英文 podcast。如果你们平常也很喜欢听一些有关自我成长还有生活方式，那这个 podcast 真的很适合你。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除了可以听一些生活上的建议，也可以顺便练习一些英文，让自己在放松听节目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东西。那它这个 podcast 在 YouTube 上也有，所以你们可以搭配字幕，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因为它是给英文字幕。那如果你单纯听他可能讲的比较快的话，你也可以放慢一点速度，然后搭配他的英文字幕，你就可以练习，就是看字幕，就是不翻成中文，你这样听不听得懂。然后我就想到说，那我之后的 podcast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也可以偶尔用英文跟你们分享呢？但是我怕是不是如果有人听不懂，他们就不想听了，开玩笑。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英文的Podcast 好像也还蛮不错的，刚好可以练习到英文口说。像是 What I really like about this podcast is that it's talk about things we can actually relate to in our everyday lives. It's not just about becoming perfect or challenging our whole life. It's about making small changes, building better habits, and learning how to enjoy the life we already have.I also love listening to it because it makes me feel motivated and inspired. Sometimes when I feel a little lost or don't know what I should do next, listening to this podcast reminds me to slow down and take care of myself.

那我也规定自己每天会看一些像是 CNN 的英文国际新闻，那就是从一些比较国际性的事情，然后就是可以先看一遍全部的英文报道，然后再把不会的单字去查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就会有对自己的英文新闻议题之间能力会进步很多。我那时候在准备试新面试的时候，就是我也每天都看了一些英文，因为我觉得面试就会问你说，那你觉得最近有什么新闻议题是值得你关心或是你想要探讨的？那当时候教授就有问我一些议题，他叫我讲了大概有七八个新闻哦，我当然得有顺利的讲出来。那如果要读 CNN 的英文新闻报道，那我可能选的主题就是比较一些像不是太政治的议题，我会比较有兴趣这样。然后我刚好刚现在划了一篇就是有关 AI 的，他在说人工智慧真的会毁灭所有人吗？那具体会如何毁灭呢？像是他在提到说人工智慧可能导致人类的物种灭绝这样，然后人工智慧可能在十年内毁灭销毁人类，这种议题就很符合现代的全球化的这种议题。那真的人工智慧在十年内会让人类毁灭？

面吗？很多研究学者都会讲出一些数字，这样让他证实有可能会。那有末日的预言家的一种推测是，

defense industry. Specifically, they say it could eliminate humanity within the decade. 大概是这样。那说到这个，我可以推荐你们之前我在 Threads 上面有很喜欢看的一个网红，他叫 Livia， 然后他一开始都是念英文杂志，然后 English Vlog 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 accent， 他的口音很好，所以你们也可以推荐你们去看他的影片。那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念英文嘛，然后让大家都很喜欢，之后呢他后来才在他的 IG 上进行发展一些，因为他平常会介绍一些美妆啊什么，也是分享生活之类的，很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去听。那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风格，但他这个好像也差不多也大学生吗，因为他好像因为休学，他做了自媒体之后就是走红嘛，然后就休学，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未来会再读书不一定，但我觉得佩服很多人他们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规划。那另外如果是在 YT 上面 YouTube 的话，我很推荐有一个英文频道叫做 Zahara English， 那他会主要是分享一些电影，他就是从电影里面的那种日常对话，那告诉大家说嗯，这句话就是听起来很像别的意思，但其实实际上那个意思，然后就是当你真正在国外体验生活的时候，就是大家并不会像在课本里面说什么 How are you 那种很知识化的那种英文，就是你学习到那些日常生活化的英文，就是在当地的话你跟其他老外啊或是一些外国人讲起来，就是比较他们符合平常的那种自然口吻，不会很生硬知识化。那我举例说，他说当我们在生活中想要表达我真的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说I really want something， 那可以讲成 I could really go for， 我真的很想要什么东西。 I could really go for something， 像是我真的很想要去散个步的话，那可以讲说I could really go for a walk。 那他的频道一些内容都是会让我们知道老外他们如何比较生活化的口语表达，也不会很生硬的叫你学习英文让你枯燥乏味，就是从电影的情境啊，然后男女的对话说为什么男主要讲这句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有可能会听不懂嘛。那不是很多人说就是可以看英文的电影让自己的能力更好，然后把它的字幕关掉嘛，然后呢就是你好像可以就是先听一次英文，那你听不懂英文的时候就是再开一次字幕再听一遍，但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有点麻烦。但是我比较想要那种就是看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像是 podcast 比较一集一集的，不会太长，那它又有字幕，就会比较偏好玩一点的学习方式啦，给你们参考。

那我刚才看到我们学校又发了一个说我们有音乐下午茶，就是学校会请一些艺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我们学校真的是把我们的学费都拿去请一些好的艺人了。不过我这次的艺人阵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有王谦 Go Talk，我很喜欢他的歌，很好听。我前有一集，我的广播节目有一集是在介绍宝藏歌手，就是在介绍王谦，你们可以去看他那一集，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再来还有林怡，那我前几集好像也有提到一下林怡，就是她的声音也是一个很空灵少女的声音。还有王艳薇，就是王艳薇那时候最红的歌就是《离开我的依赖》，但她那首歌好像其实是写给过世的妈妈，但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首很感伤的失恋情歌，诶，但其实是王艳薇，她因为在异地工作的时候，面对母亲生病、身体状况不好导致的真实心境，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变成抖音歌很红，然后还甚至有舞蹈出来，我就觉得很好笑。不知道是因为旋律很深刻，然后还是怎样，就被大量翻成制成 DJ 电音版，还在 TikTok、抖音啊，然后 IG 的 Reel 上面洗脑爆红。那我觉得应该主要是会爆红的原因是，可能戳中很多人的心吧。然后还有二次创作和传播，就在端音的平台上有被王鹤野、黄霄云等歌手翻唱，然后搭配节奏感比较强烈的一些 DJ 跟电音版本。后面也不知道谁发明了那个跳舞抖音舞，所以很多人就在模仿变红了。

我们也快来到了尾声了啊！我们这一集聊的真的很多，从到大学的憧憬，到真正进入学校的新闻系之后，才发现大学生活跟自己想的真的不太一样。有时候会觉得很迷惘，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也会忍不住想我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我觉得这些问题不代表我们走错路，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开始成长，长大了。想说，认真想一想自己到底未来想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所以即将进入大二的我，也想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啊，想开始读更多的书，累积自己的能力，认真准备英文，好，也勇敢去尝试那些以前不敢挑战的事情。至少我希望就是大学毕业那一天，我可以回头告诉我自己，就是真的有努力过，我没有把大学这4年混过去。如果你现在也正在读大学，或是即将离开你的大学生活，那希望这一集可以让你知道，你不一定马上找到答案，你可以迷茫，也可以重新思考，也可以在某一天发现，原来自己想走的路跟当初很不一样。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花一点时间听听自己真正的声音，因为大学只是拿到一张毕业证书的过程，我们也慢慢认识自己，找到方向，还有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段旅程。那今天谢谢大家收听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2: 9月24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馥甄最新的作品《要去什么地方》。那这首歌同时也是在他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一起来听田馥甄带来的《要去什么地方》。

今天来到了下午4:05，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田馥甄最新推出的专辑，在9月24日才推出，也就是今天哦，今天才推出的最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应该说这张专辑是田馥甄呢在相隔了6年之后再度有新专辑推出哦。那他是在上个礼拜呢就无预警的抛出了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乐迷呢都非常的兴奋。那田馥甄也就是兑现他的承诺，在今天0点呢推出了他的第6张个人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那这张专辑呢其实有别于过往的宣传模式哦，这次在发片前呢竟然完全没有一首新歌先释出，而是选择在他个人的社群开设专属的广播专区，田馥甄就化身成为了田领队开团，事前公布了行前须知、行程地图、注意事项等等的相关文件，把粉丝准备出发的兴奋心情拉到沸腾哦，用这10首全新的作品带着大家出发前往专属于田馥甄的音乐旅程。那至于呢要去什么地方这张专辑，田馥甄就有说，其实这张专辑就是他人生现阶段的写照，因为感受过了夏天的这个繁盛，欣赏过山顶的辽阔，那接下来的路呢要去什么地方就必须带着疑问继续向前走。所以在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都是他内在世界的风景哦。这个曲子的顺序呢就是心理活动的一个叙事动线，也分享给所有呢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张专辑是今天最新发布的，可以去这个串流平台上面点播，多多来收听支持田馥甄。那这个今天是9月24日，明天开始呢就是我们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先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还有教师节愉快。那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连假有没有怎么样子的规划，有没有要出国玩，还是要烤肉赏月等等呢，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分享哦。我们现在除了在我们 AM729FM88.1 的频道现场直播之外，在 YouTube 上面也找得到，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直播的聊天室，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和我们互动。那同时呢我们节目也有 Instagram 账号要和大家多多宣传，请大家在 Instagram 上面可以搜寻流行现场 Pop on Air POP.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节目的账号。那在节目的这个账号上面呢，我每个礼拜都会帮大家整理当周世新华语流行榜还有世新日韩排行榜的最新榜单。那如果呢像刚刚我们有推荐了新歌嘛，如果你刚刚忘记了这首歌的歌名，我们也同样也会在 Instagram 账号上面和大家来分享，所以记得追踪不要错过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官网可以在各大的搜寻引擎直接搜寻流行现场或是世新华语流行榜，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官网，在上面呢同时也会帮大家整理每个礼拜的榜单。在这个网站上面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可以直接点播来试听每一首歌曲，同时呢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这首歌曲的 MV 到 YouTube 上面去欣赏。所以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官网的页面哦留存下来，每个礼拜都可以回去看看呢在过去哦这几周有哪一些歌曲不断的在我们榜单上面出现哦。 OK， 那讲到榜单，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本周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咯。在这个礼拜我们帮大家采集的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的这个礼拜，在这个礼拜又有哪10首歌在我们榜单上面呢？首先要为大家揭晓的是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世新

语流行榜。Number ten，本周第十名是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歌曲，上个礼拜也是第十名，是来自刘宇宁的《他》。这首歌曲也是《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

本周的第九名来自迷先生的圣号，还有王世贤电影《网红老爸》的片尾曲《江森空架》，这个礼拜是第九名，那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的榜单上面。

Number 8。这个礼拜的第八名来自理想混蛋，上个礼拜我们也有听过这首歌，是理想混蛋第四张专辑《偶像包袱》当中的同名歌曲《偶像包袱》。这个礼拜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就来到第八名咯。一起来欣赏这首理想混蛋最新推出的歌曲《偶像包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1: 人生不如一时之霸气，给默契要送不要紧。
3: 准备好认识下一首爱歌了吗？这首可能就会让你循环播放。欢迎来到谁是新歌声。
0: 下午的4:15，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10名到第8名的进榜歌曲。那接着呢，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在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同样有这首你点的单元，在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的限时动态有和大家征求，这个礼拜呢连假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样子推荐的爱歌，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现在到我们 Instagram 账号上面的限时动态分享一下，有什么样子歌曲可以让我们在连假的时候呢，打开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也许就有机会在等等的节目当中听见哦。那接着来到了谁是新歌声的单元，这个礼拜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新歌同样也是在今天才推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陈宇翔带来的《忘了怎么天晴》。那这首歌呢也是陈宇翔在雨戏三部曲的最终章，前两部曲是《离开了才会想念》和《一直下》。那这首歌曲呢特别埋藏了25个忘了的巧思，象征忘了这个字不就是死了心的痛心。一起来欣赏陈宇翔带来的最新单曲《忘了怎么天晴》。

间来到了下午4:20，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宇翔在今天推出的最新单曲《忘了怎么天晴》。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雨系三部曲的最终章，前面两首呢，分别是《离开了才会想念》，还有《一直下》。所以一直下呢，之前哦，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呢，一方面是搭配着我们的天气，确实雨就是一直下；另一方面呢，这首歌曲也占据我们的榜单上面，蛮多个礼拜哦，蛮多。那时候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不断的在翻唱这首歌曲，而且也有蛮大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大家呢，对于这首歌曲，可能走到哪里，这个陈宇翔走到哪里去演出的时候呢，就会如果下雨就会调侃他，就是他是雨神，把这个雨水呢带到那个场地过来哦。那这个刚刚一直讲到，就是这个礼拜是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玩或者做些什么事呢？像 Andrew 我呢，在这个礼拜五六日一这四天呢，就会跟着家人去日本一趟。那这一次我们是要去青井泽。其实我比较属于一个无脑跟团的这个概念，就是因为大家呢都有帮我们规划很多的行程，所以就是非常的感谢。然后呢，就可以很放轻松的去跟着这一次的旅途，然后一起到日本去走走，也算是在这个刚开学暑假到开学这段期间，难得的一个比较长时间可以放松休息的一个时间吧。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哦？我自己是还蛮期待，就是这次可以借着这个机会，然后再稍微出去走走放松一下。那这次呢，因为其实我这学期还有接一些像是这个教学助理的工作，所以呢，在下个礼拜二我就得回来继续上课。那就是其他家人们就会继续玩礼拜二礼拜三，那我自己一个礼拜一呢就要一个人先从日本回来。我好像也没有自己一个人搭过飞机耶，就是下个礼拜一我就必须要早上呢先从我们住宿的地方，然后搭应该是搭新干线到东京，然后呢再从东京搭飞机回台北这样子。所以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啦，成就解锁，自己一个人搭飞机。不过在日本，其实日本可能到处都是台湾人，然后呢讲中文也都可以通，所以我自己是没有太大的担心啦，就是但是呢还是有小小的小紧张，就是毕竟是第一次要自己一个人独自在飞机上面哦，所以算是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吧。OK， 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刚刚我们已经揭晓的名次是第十名到第八名，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第七名到第五名的进榜歌曲。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7，本周的第七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 上个礼拜呢掉出我们榜单，在这个礼拜又再次回到我们榜单上面的第七名。

Number Six。你靠着我的肩膀。本周第六名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上个礼拜也是第六名，这个礼拜还是维持在这样子好成绩，已经连续13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那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宇宙人最新的 Dear You 专辑当中的歌曲，也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Number Five。这个礼拜的第五名是新朋友，是来自曾沛慈还有王菲菲、孟佳、Rainbow 带来的《眼泪 KTV》。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曾沛慈在今年哦经历了很多个月的舞台竞赛，在乘风2026一路走到最后，夺下年度总冠军的 C 位。那在众所期待之下呢，他就在9月8号推出了全新的单曲《眼泪 KTV》，更邀请了他的宝莲组三位好姐妹，一起为这首歌曲惊喜献身，把在节目中这份难得的缘分延续到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一起来欣赏由曾沛慈、王菲菲、孟佳还有 Rainbow 带来的《眼泪 KTV》。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9，欢迎回到流行现场的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世新华语流行榜第7名到第5名的进榜歌曲啦。

0: 那我们现在呢，同时也有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所以欢迎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就可以找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哦。在直播间里面的聊天室呢，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我们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的连假，大家有什么样子的规划？要去哪里玩？还是要烤肉？要赏月呢？都可以和他们分享哦。像 Andrew 我本人呢，是明天要去日本玩，玩四天，然后再回来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上课。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和他们分享一下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规划。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本周的世新日韩排行榜。这个礼拜的世新日韩排行榜，我们采集的时间同样是9月11号到9月17号。在这七天呢，有哪十首歌在我们的榜单上面呢？准备来揭晓。
1: 世新日韩排行榜。
0: 第10名 IU Unknown Planet。

想了解最新日韩流行趋势，每周四下午四点，最新日韩排行榜就在流行现场。除了好音乐，这些生活情报也别错过，生活资讯补给站。

来回复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阿威有在我们的聊天室分享，他在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呢打算去喝酒，这提醒所有听众朋友们，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这个饮酒记得适量哦。但是还是祝你可以喝酒愉快啦，在这个连假期间，这个隔天可能不用上班上学，所以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那在今天的生活资讯补给站呢，要为大家带来的不是音乐的活动，那是什么呢？是这个连假的资讯。因为大家呢连假可能会出国，可能会开车到外地去玩等等的，所以有一些重要的资讯要带给大家。首先是这个我们的连假四天连假即将登场嘛，所以其实有蛮多民众呢会把握这假期到国外去旅游。那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这四天玩不够，就会再请假请个几天。所以呢我们的连假还没开跑，但是却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先溜出国咯。就有网友呢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今天早上6点多呢，桃园机场的人潮就已经非常多了，在出境大厅的柜位前方呢已经聚集了大量准备出国的旅客，那旁边也有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慢慢的在等待这个报到的柜台往前进哦。那其实呢这个甚至还会因为呢要飞的飞机太多，所以呢要等了半个小时才能出发。那网友就说呢，这个是不是全台湾只剩我还要上班，很多人呢都把握这个假期前夕就先请假出国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连假期间呢如果有出国的规划，还是要尽量提早到机场哦，尤其是建议在这种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建议可以提早3个小时到机场去准备，以免呢到时候人太多，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报到，那到时候呢匆匆忙忙的到登机门可能也是比较赶一点啦，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早呢到机场准备，可以在旁边的这餐厅便利商店稍微休息一下，等待报到的时间。再来呢我们要讲到的是，可能有的人呢不是飞出国，不是选择飞出国，而是选择在国内玩。那如果在国内玩呢，你可能就会开上国道。这个今年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也就是9月25到28号这四天呢，高工局就有研判说，这个返乡的这个车潮预估交通量呢为105到120万车公里。那其中呢，第一天南向可能会达到69万车公里，是平常平日的 1.5 倍。那为了维持这个假期期间的这个服务水准哦，所以高工局就透过了大数据还有 AI 模型来分析历年中秋节还有这个其他四天连续假期的交通状况，那就安排了一些这个交通疏导的措施。首先是9月25号明天的早上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的南向入口，那在0点到12点呢则会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的入口，那这个石碇南向入口的封闭期间呢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在9月26号第二天呢早上的5点到12点会封闭国一普盐系统还有国五石碇平林的南向入口，那到了9月27号28号最后两天呢则是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会封闭国一

古岩系统、虎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的入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高承载的管制，在9月25号的早上6点到12点则是国一内湖到头份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在9月26到28号则是每天的下午1点到下午6点在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实施这个高承载的管制。所以记得呢，车上要坐满这个一定数量的人呢，才可以上国道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收费措施的改变，在9月25到28号都是采单一费率，在这几天的早上0点到5点是暂停收费的，所以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间避开拥挤的车潮，那才不会呢在这个连假期间呢花了很多时间在国道上面塞车啦。最后是连假的天气，在连假呢25号，明天礼拜五是中秋节，这个赏肉还赏不是赏肉，赏月烤肉的天气其实还不错，全台呢天气大致上都还蛮稳定的，也不太会有下雨的机会，只有午后呢南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阵雨。那这个赏月的这指数其实也蛮高的哦，因为全台大部分的地区，夜间呢云量少，所以赏月的条件不错。那在迎风面东半部呢，偶尔会有零星的云系，但是呢，还是有很高的机会可以看到，这个在这个云的这个缝缝当中可以看到月亮哦，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把握明天晚上或者这几天的晚上呢，抬头看一下天空的月亮。那在26号、27号礼拜六、礼拜天呢，连假的周末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下礼拜一呢，因为有台风外围云系靠近，所以桃园以北东半部呢会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就要提醒大家，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出门在外要记得携带雨具啦。不过呢，在中秋节的晚上，明天晚上呢，还是天气属于比较凉的状态，所以外出烤肉呢，记得还是要加件薄外套。那到了这个连假收假之后呢，北部还有东部的朋友，就是记得要把雨伞放到随身包包里咯。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世新华语流行榜咯。接下来要进入的这个榜单呢，是本周的第四名到第二名。在这个礼拜，这三个名次有哪三首歌在我们榜单上面呢？一起来揭晓。世新华语流行榜，Number Four。这个礼拜的第四名来自派伟俊 Patrick Breska， 他在这个 Bad Idea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别恋》已经连续四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和上周一样在第四名的成绩。派伟俊也即将在10月10号晚上7点在北流举办第三场创作专辑的同名演唱会。

0: Number three，
1: 来到了第三名，这个礼拜的第三名，也是上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的作品，来自 Jin 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是一首充满了夜市元素的歌曲，也已经连续三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喽。

0: Number two，
1: 这礼拜的亚军第二名又是宇宙人，第二首宇宙人的歌曲来自 Dear You 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Dear You， 已经连续两个礼拜在我们榜单上面，这个礼拜上升三个名次来到第二名，一起来欣赏宇宙人带来的 Dear You。

这一首歌换你来播，这首你点的。来到了这首你点的单元，这个礼拜我们征求的是大家和我们分享在这个假期适合听的爱歌。首先第一首来自我们听众朋友们雨佳，也就是午茶旋律的主持人，他要和我们分享的是 Travel 这首歌曲。他说呢，放假就是要出去玩，好好放松，这首歌轻快的旋律呢可以让人心情愉悦。

这个 Mountain Dew 这首歌曲哦，他说这首歌曲呢节奏轻快，很有在山林穿梭的感觉，很适合开启假期的第一首歌。

接下来呢，来到第三首是二马老师点播的歌曲，是 I Got You 这首歌曲。他说呢，这开心的连假、啊、就是要点播这首歌曲啦，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 I Got You。

世新华语流行榜。下午的4:54，欢迎回到世新广播电台流行现场的世新华语流行榜，在揭晓本周的第一名冠军之前，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九首进榜的歌曲。本周的第十名来自刘宇宁，他。本周的第九名来自明先生的盛浩和王世贤的《江森考驾》。

本周第八名来自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本周第七名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Strangers。第六名是宇宙人的没有人像我一样。第五名是曾沛慈的眼泪 KTV。第四名是派伟俊的别恋。第三名是 Jin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第二名是宇宙人的 Dear You。 每条街每棵树都好像在 talking about you。 Number one，本周第一名来自告五人在九月发行的全新单曲《在这里等你》，也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榜单上面，为他们的《在这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哦。那我们就要在这首歌曲的陪伴之下，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流行现场节目会在每个礼拜四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当然呢，在直播过后也会上架到各大的 Podcast 平台，还有 SoundOn 上面，还有我们的官网，所以记得不要错过啦。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四下午四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有些话对家人说不出口，有些情绪朋友未必能懂，
2: 但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当语言无法表达时，音乐往往会是最好的翻译。
1: 欢迎来到心不柳情，我是小新，
2: 我是柳晨，
1: 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到与自己相处的频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心不柳情，我是柳晨，
1: 我是小新。
2: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的题目是情了，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应该都有过，就是被情了，或是情了别人的，就是一个体验。对，那么无论是在身边的朋友还是家人，应该也是难免啦，难免都还是会有。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我们再来聊聊今天的主题。

0: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心不留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主题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情了。那当然，我想先问一下小新，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情了？
1: 情勒的话，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在，就是对于你情绪的绑架，就是它透过跟你的各种关系呀，或者是说跟你的各种的不嗯，就是它可能是你的谁，然后通常它都会是你一个比较在乎的人，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情勒的效果。然后这个在乎的人，用你最在意的一些事情来勒索你，然后跟你要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勒。
0: 哦，我觉得小新说的没错。那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情绪勒索，它呢就是利用恐惧、义务跟罪恶感，然后就是用这些，然后去控制其他人的一个行为这样子。那你知道情勒有哪几种类型吗？因为情勒有非常多的就是不同的面向，
1: 情勒还有分类型啊？
0: 有呢。
1: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情勒它有一个叫做惩罚者，就这种情绪勒索，他会透过直接或是间接的去威胁对方，然后去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啊，如果你拒绝他们的话，他们就会讲，就是夸大你对他们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对，就是类，因为有点类似说，如果你不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就会去惩罚你这样子。
1: 什么
0: 对，
1: 样子的惩罚？
0: 哎，这个可能就要问情勒的人了，就有可能，我想想这有没有什么好举例的，就可能像是，哎，你如果今天不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的节目就会垮掉，那你也会就是怎么样，应该有点类似这种吧。
1: 听起来好像蛮严重的。
0: 确实，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勒的方式确实还蛮多的，就是应该是算蛮常听到。那么第二个是自虐者，就是他会透过伤害自己，可能自残，或者是说这种的来去操控别人的目的，就有可能是哦，你如果就是，哎，就可能哦，你如果不答应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死给你看。对，就有可能哦，如果你不答应我做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去跳楼，
1: 对，
0: 我
1: 或
0: 可
1: 者是
0: 能
1: 他
0: 就
1: 可能
0: 要，
1: 要撞墙啊，或者
0: 对，
1: 是
0: 不然就
1: 割
0: 拿
1: 腕
0: 刀
1: 之类
0: 割
1: 的。
0: 自己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在少数，这个不
1: 真
0: 在
1: 的
0: 少
1: 假的？
0: 数。
1: 你有遇过有同学或是那个朋友有这种经历吗？
0: 没有，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在少数，因为我相信一定还是有人会有。
1: 因为我自己好像是有听过，我有朋友的，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情绪勒索的一个案例，就是他们彼此是男女朋友，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很常就是以死相逼这样子，我就会觉得，蛮恐怖的。
0: 确实，而且就是情侣之间，就是确实蛮常，有些人可能会在那边死来死去的。就是你如果跟我分手，我就跳楼；你如果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要伤害自己，然后去博取对方对，就是对你的同情吗？还是说类似就是保护欲这样？就是
1: 对，
0: 为了不让你就是出事情，然后他就勉强待在你身边这样。
1: 他完全就是用身体力行，死了都要爱这样子。
0: 哎，那确实，不过这样子确实也不太好。那第三个是受苦者，就是他会利用他自己的痛苦跟困难，然后去控制你，就是他会一直跟你讲。

0: 现说我到底有多痛苦多不快乐，然后去暗示说你要帮他们、嗯、暗示说你要照他想要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照着他的方式去做，他就会越来越痛苦。
1: 嗯，
0: 对，
1: 装可怜的那种。
0: 也嗯，装可怜其实也没有，就很像是他的痛苦是你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哦、嗯，
0: 他可能就会说，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例子，就可能好，假设说你今天去上班。然后你可能都是上那种大夜班，然后之后每天都在上班，很忙很忙。然后你的另一半就跟你说，就是他很痛苦啊，每天都很，就是还要在那边等你回家，然后可能就是很害怕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说啊，你上那么辛苦，你一个月也没有赚超过10万啊，那你的干嘛什么之类的，还不如不做。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去攻击你，然后之后顺便说，你知道我到底有多痛苦吗？我真的已经受不了了。你如果不辞职，我就跟你分手。
1: 嗯，
0: 对，这种的，我觉得这种就是受苦者式的一种情勒。
1: 对，
0: 但这种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身边朋友有过，我只有听过刚刚的，就是
1: 以死相逼的那种，
0: 对，自虐者，这个我倒是有听过。
1: 嗯，
0: 那第四个是引诱者，他跟、
1: 哦、
0: 他，但是他跟上面的类型比较不一样，
1: 还是
0: 色诱吗？也不太算，就可能是，但是刚刚有说一个是惩罚者嘛，那这个引诱者呢，他跟他相反，他是会承诺你，他会给你一些好处。然后让、
1: 哦、
0: 让那些人去照他们的要求做事
1: 哦，
0: 就是可能说、
1: 嗯、他会怎样，他会怎样？
0: 你想要钱吗？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类似这种的，
1: 嗯，
0: 就是、哦、这种方式也算是一种情勒。
1: 哦，可是他最后是会实际会给你东西吗？还是
0: 他会？我不确定他会不会画大饼。
1: 还是他通常他就只是对他会不会他就只是画一个饼，然后他其实根本没有要给你任何东西，然后他是要等你付出完了以后，他就会把。就是他就会把这个摊位给收了，他就没有要给你任何的回馈这样子。
0: 我是觉得有可能，但是当下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某一种就是物质或是心灵层面的东西的话，或许你会觉得说赌赌看。
1: 嗯，的确是。
0: 对，而且他还会要你帮他做事，那这个人有可能是你信任的人，所以说你可能会，你就算就是很纠结，你到后面可能还是会同意这件事情。
1: 嗯，
0: 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被请了？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1: 我觉得就是不太擅长拒绝别人的人。
0: 哦，
1: 嗯，因为就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自己就是啊，我自己就是很不会拒绝别人，就是各种朋友的邀约啊，或者是家人啊，还是就是我会觉得说他有对我好，或者说我跟他有一层关系的这些人，我就会不好意思拒绝他们的一些请求，就是除非我很不 care 他，那我应该就可以很坦然的拒绝，但是就是在隔了一层关系的层面之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比较难推辞掉很多事情这样子。
0: 哦，确实我自己也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一个词叫做烂好人、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烂好人、
1: 就是、
0: 但是我觉得烂好人可能比较取就是你就算跟这个人没有很熟，但是你还是会很愿意帮助他。
1: 嗯，
0: 对。然后或者是说你朋友要你做什么事，你如果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就是你会宁愿牺牲自己然后去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什么只希望他开心啊之类这种东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蛮烂好人的，但这种人确实也很容易被请了，因为当你不答应那个人一件事情或者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撸你。
1: 对，然后他们就后来的那个要求就会越来越过分这样子。
0: 没错，所以还是要小心，因为他们有可能在撸你的时候就会说，可是我真的很希望，而且我已经没有别人了，我只剩下你了，如果连你也不帮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1: 哇，真的会有人讲的这么夸张吗？
0: 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一定有，
1: 不知道是像是什么事情他

0: 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请求，就是对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就只有你可以做完这件事情。现在很少事情可以这样子吧，因为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问 AI 啊，就会叫他请他直接去问我们的 AI，或者是你花个1个月20美金去订阅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解决好多事情哦。我就不太知道说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事是一定要非谁不可的那种感觉。
1: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子讲，其实不一定代表说他真的认为说这件事情只能你做。他或许是觉得说，因为身边可能有些人他不好意思开口或怎么样，或者是说没有人要帮他，然后之后他突然想到你，哎，你好像都蛮常帮助别人的，然后他可能就会来问问你说，哎，你可以来帮我吗？这种东西。
0: 或是他感觉你比较闲啦。
1: 哎，确实也是有可能，他如果觉得我很闲的话。
0: 真的是不要这样子，你不能觉得就是谁好像每天闲闲没事情，其实你背后都不知道他到底每天在做什么。其实大家现在每个人都是很忙的。
1: 对啊，而且你要知，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停了这个部分呢，它是有阶段性的。
0: 他要分什么阶段呢？
1: 它的阶段分为需求、抵抗、压力增加、威胁、顺从跟重复。就一开始对方会跟你提要求，对，那对方提要求你可能会拒绝，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或是你不要，然后你就会抵抗他嘛。
0: 没错。
1: 那压力增加的部分就是他会开始给你施加压力，就是情了最重要的一个 point，他就开始给你施压力。就像刚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不怎么怎么样，可能我就会怎么样，就是你如果今天不帮我的话，我真的就是会出事情之类这种方式去给你压力。那威胁部分呢，就是因为你压力增加，但是又没有能达到他的需求的时候，他的压力就会变成威胁。
0: 对，就是你在施加压力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可以拒绝嘛。
1: 对
0: 但
1: 啊，
0: 是这个时候，他就要用一个比较强硬一点点的手段来阻止你拒绝这件事情。
1: 没错，因为有可能你不吃压力，那你不吃压力的话，他就要给你上点难度了，就叫威胁。
0: 没
1: 那
0: 错。
1: 你有可能会为了避免他继续在那边请了你，然后之后在那边哭哭啼啼的，你可能就会，你就算内心真的很不想，但是你可能还是会同意这件事情。
0: 对，
1: 对，你就会委曲求全，你就会好啦好啦，我帮你这种，但是这就会开始重复，因为你既然已经接受，他就会开始不断的就是 repeat 这个部分。他之后遇
0: 对，
1: 到事情，他也是一样，就开始跟你请了或干嘛，他就是开始重复。他从一开始提需求到后面的过程，你今天怎么处理的，下次就是会这样子。
0: 因为他会知道说你是可以接受这件事情的，所以他就会就是要求就会越来越过分，然后继续来重复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他一开始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后面的话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你就可以接受他越来越多的要求。
1: 确实啦，而且但是其实不是每个情绪勒索的，就是案子都会跟上面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6个顺序一样，或许他们也是跳痛的这种，也不一定。
0: 你说他有可能不完全走一样的那个程
1: 对，
0: 序，
1: 所以
0: 但是
1: 我
0: 他还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这样
1: 没
0: 子。
1: 错，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参考就好。那你觉得就是，如果有人跟你说"我都是为你好"诶，来要求你去做某一件事情，那你会怎么判断说他到底是在关心你，还是在请了你？因为这个东西家长应该蛮常提到的，他可能要你去上课或就是上补习班或干嘛，然后你可能在补习班受委屈不舒服或怎么样，但他就会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花很多钱供你上学吗？我上班那么辛苦，我钱全部砸在你身上。"
0: 我总感觉你好像很常遇到这种事情。
1: 诶，也是，应该是说，就是蛮常看到一些像 Three 上面，就是或 D 卡也有蛮多文章，就是会在讲情勒这部分。
0: 真的。
1: 对啊，我觉得亚洲就是我觉得有点类似大家说的亚洲家长啦，爱情勒。
0: 对啊，然后也就会演变成说，我们在朋友关系啊，或者是说在伴侣的时候，都还就是会把这个传统给延续下去，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你说要怎么判断他到底是不是为我好哦？
1: 对呀、啊，
0: 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难的。但是我应该第一个判断的标准是我会回来看说到底什么是就是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
1: 哦、
0: 就是我会回来看一下说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就我自己到底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来决定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对我好。就是如果我换成是他的角度，或者说甚至说如果我现在就是好好的做我自己的话呢，我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会决定说他到底是不是对我好这样子。
1: 懂意思。我自己的话应该是，如果我听到他讲这句话，然后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或是很不爽，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请了。因为如果真的是为我好，我一定会欣然接受。但是有可能那只是你所谓的对我好，而不是真正对我好。
0: 嗯，
1: 那只是你自己觉得对我好，但这件事情不一定在实质定义上面是对我 OK 的。
0: 嗯，现在好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
1: 没错，所以这个是我对都是为你好这一个部分到底是关心我还是情绪勒索的一个小小的定义。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美丽本人。
1: 欢迎回到《声音不留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接续我们刚刚的话题。
2: 没问题。
1: 那你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知道自己不太舒服，但是他又没办法对情勒说不。就有可能说你跟你朋友在，就是你跟你很好的朋友，就是一起可能在聊天或什么，然后他突然跟你提一个要求，但是你其实不喜欢，或是你不想要，你不想去做，可是他开始来请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在思考说，如果我今天真的这么严厉拒绝他，就是他现在已经可怜成这样子，然后我还拒绝他，他会不会就不把我当好朋友，然后或者是觉得，哎，为什么我这么无情啊，然后就跟我断绝关系？我觉得会卡在一个你自己不想，跟你自己不舒服，跟你不想要失去这一段关系中间去有一个就是纠结点，这样，
2: 对，
1: 你觉得嘞？
2: 的确，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超级不会拒绝别人的人，所以我每次就是听到别人提出来的要求的时候，我觉得我一开始应该会先想想看到底他会花，就是他大概会花我多少时间，就是我会看他对我本身的影响有多大。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接到过真的会就是会影响我非常长时间的一些要求，所以目前下都是一些小事情或者是一些小邀约，然后我自己真的通常都会先把它接下来，然后我会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比较逊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会先把这件事情给接下来，然后等到说。快要到那个，就是他可能是今天朋友的一个邀约啦，就是出去吃饭啊，或者是说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有很常最近很常出现的事情，就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是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保险相关的，或者是说一些业务之类的，就是我当然知道说他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蛮不容易的，我之前也有去旅展发过传单啊，或什么的，我都觉得说是蛮难的，要就是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样子。但是因为你知道说他是你的朋友，然后他又是做这行的，所以他们通常就是跟你约出去吃饭的那个时候，你大概就是心里都会略知一二，就是会谈到一点点产品嘛。对，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就会有点点不太想要跟他们出去吃饭。但是呢，他们都会非常积极的邀约我这样子，然后我通常都会这样子，我会先答应，哎，这样哦，这样子可以说吗？说完了以后之后就没办法再用这招了。好，反正不管没关系，我就会先答应。我答应完了以后，可能等到说这个邀约的前一个礼拜，或者是说可能前几天之类的，我会再跟他讲说我有事情了。

0: 可以不要，或者换下一天这样子，然后说跟他说完说我要改一个其他天，我可能就会回讯息的速度越来越慢这样子。
1: 哎，好坏哦，但是。
0: 哦，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能想到的拒绝方式就只有这个，但是我还在想看看到底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好拒绝这件事，因为我真的好常遇到这件事。
1: 我自己的话，我身边有家人是在做保险的啦，但是他
0: 对，
1: 们其实也不会特别的去提到说要怎么样，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你如果有需求，就会自己去找他们的。
0: 真的假的？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那个家人或者是说朋友，他已经是做很久了，可能他可能做个五六年，或者甚至10年那种，他就是他已经有一定的那个客户了，就是他还不是在陌生开发的时候。
1: 他其实没有，他其实做不到一年，
0: 哦，真的哦，他就这么糗。
1: 但是应该是讲说他不会特别的去跟他身边的家人或是朋友，就是时不时就提到说，哎，就是我们怎么样怎么样这种
0: 对。
1: 的，就是要不要保保险啊，哎，人身意外险之类，是不会。但是吃饭这种东西，就是。当然啦，保险行业很辛苦，就是一定要出去跟人家交际应酬啊，才有可能换取到一单
0: 对，完全
1: 的。
0: 是，
1: 对，所以我能理解，也了解说，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还是认为说，就是你私下朋友聚会，跟你正式要跟人家谈事情，还是要分开。你可以提，但是你不可以常常提，你常常提会给人家造成困扰跟压力。你可以适时的询问，就是你们可能在互相谈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跟对方聊说，哦，我最近拉保险，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就是我的业务可能我专长是在帮别人保什么样的险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就是每次吃饭开口闭口都在说，哎，你要保保险吗？你要保保险吗？那我会觉得很烦。当然，就会像你一样，就会不太想要去参加他们的邀约，那可能就用各种理由推
0: 哦，
1: 脱。
0: 对。
1: 对，那我自己的话，假设说我遇到就是有朋友在做保险的话，我会在去之前用一个开玩笑语气跟我说，哎，我们这次去吃饭哦，你不要给我工作哦。对，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要给我推销，但是这前提是对方是个能够理解这种内涵的人。但是如果说他没办法读懂我的言外之意，那我就必须很老实的跟他讲说，我目前没有保保险的打算，所以你不用跟我谈保险的东西。我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来找你，但目前就是不用这样子。
0: 哦，你会直接
1: 对。
0: 跟他
1: 我
0: 说。
1: 只想要跟你好好吃饭，我不想要就是一直聊到跟保险相关的东西。我目前没有做保险打算，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有一个前提，就前提是你那个朋友没有很玻璃，然后或者是你们感情其实还不错，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觉得让别人觉得说，哎，你冒犯到他们，或者他自己有点玻璃难过，觉得说啊，你怎么会说这种话之类这样，
0: 对，
1: 对。
0: 但是的确，我现在就是认识的那些朋友，就是我会有点难拒绝的，大部分都是不太熟的，反而都是不太熟的。
1: 那你觉得他们会出现一些可能请了你的一些话语吗？就有可能说，就是你们在聊工作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哎，我最近真的很累，真的就是跑跑保，就是跑那种业务啊，然后要帮人家保保险，我真的好累哟。”可是又每次问，然后之后自己就感觉很像过街老鼠，没有人要来理我们，然后之后感觉大家都很排斥，就是跟我们去吃饭或聊到什么事情，只有你愿意听我说，真的很好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接纳我。那你有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保保险的话，我一定会帮你保。我跟你讲，我绝对帮你保最好的，你不用跟我客气。你是我朋友，我真的很，就是你在我最低潮的时候，什么样什么想的，开始情勒的话，你有类似听过
0: 我
1: 吗？
0: 还真的还目前都还没有这样子过，就是因为我后来发现现在大家的那个训练都训练得蛮好的，就是他们都会用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情。他不会就是跟你卖惨，然后是卖可怜之类的，然后让你 让你真的签下这一单，他们

0: 就是大部分的那个方式，我觉得，我觉得这种真的是一种行销方式，大家都可以学，蛮好，我觉得蛮好的。他就是会聊一些，一开始会跟你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再慢慢就是在用那种转换话题的方式，慢慢带到说你的财务啊，然后再去带到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需求，就是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方式来让你完成这件事情，就是跟你讨论到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觉得很自然而然的就讨论到这件事，然后你都前面都已经聊了这么久了，你就到现在已经讨论到这件事情了，你就会很难拒绝。
1: 确实啦，毕竟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所以说难拒绝，我觉得真的难免，但是。还是有时候不要太委屈自己啦，毕竟这种东西你也没办法勉强人家，我要保不保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也不要一直去逼迫我。
0: 对，的确，而且还有很多是那个做问卷的，你有那个
1: 哦，有，还有一些是卖爱心笔啦，也算
0: 哦，卖爱心，你有遇到过卖爱心笔的？
1: 就是有听过，有听过
0: 这样子吗？
1: 也不是团购，就是有听过有人会在那边就是摆，然后之后你如果拒绝他，他就会说你这个没爱心的人，然后什么之类的。
0: 哦，他如果这样骂的话，我就觉得 OK 啦，我就会那个断，直接离开这样子。
1: 对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说，对啊，我就是没爱心啊，我已经准备好下地狱啊，怎样？我等你来地狱找我啊，这种之类的，不用惯着这些人。
0: 哦，这倒是。
1: 那你觉得就是假设说你今天发现说你正在被情绪勒索，那你觉得应该要先处理对方的情绪，还是说先守住你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你不会顺从他的意思真的去答应这件事情？
0: 我觉得可以先确定自己的界限，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说我是一个没什么界限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我一直以来都很需要去尝试或者是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甚至说还没有遇到情绪勒索这件事情之前，我就应该要先确定好我对于很多事情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就是先把自己给归纳清楚了以后，才有办法知道说人家如果侵犯到你的界限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因为我自己也蛮常被侵了的，就是有些事情可能真的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真心想要造成的，但对方可能就会以说哦，但是事情还是发生的，但是压力也是就是造成的，然后之后就开始怪在我身上，然后之后什么之类的，那当然我这时候就会不知道怎么回复，那我自己的选择是先安抚对方的情绪，虽然说我情绪一定也会上来，我一定也很难过，觉得说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做这种事情，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你要把所有的压力全部都加注在我身上，但是想一想对方他可能也很无助，可能也很慌乱，所以我觉得先稳住对方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可能就他们这样跟我讲，我可能就会回答说哦，我不是故意的，然后什么什么之类，我可能真的什么就是稍微的去稳住他的情绪，然后稍加解释说哦，有点抱歉这样子，对。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他可能趁哦那个灯光美气氛佳的时候突然蹦出一句，那你既然觉得你抱歉的话，那你帮我做一件事什么之类，这个我就不会答应了，我真的不会答应，因为我觉得这就有点超过了，对，我觉得没有必要。
0: 那你会怎么拒绝？
1: 你是说他提要求吗？
0: 对啊，
1: 我就会说我可能会想一想，然后说这个我做不到，对，这个我做不到。
0: 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是两件事。
1: 对，我就跟他说这是两码事，就是可能没办法混在一起。我知道你有需求，你可能希望我帮你，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或许之后你有其他事情，我可以帮上忙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帮你。但这件事我实在是没办法，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对，所以你可能要找别人这样子，我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拒绝他。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确实，但是这个有些人就听得进去，有些人听不进去，还是会跟你一直撸。那人家跟你一直撸的时候，你就会很烦。我自己也是，我超讨厌别人撸我的，就是我不要的事情。

0: 对方一直撸我，除非说是我有点模棱两可在那边犹疑的时候，对方在那边撸的话，我觉得还好。但如果是我坚决不要的事情，然后之后对方在那边撸的话，我可能会有点不耐烦。那我觉得呢，在情侣之间，同样也是会有很多就是被情勒或者情勒对方的问题，就像是翻旧账。
1: 嗯，

0: 我之前帮你那么多，我还帮你找客户，让你赚钱欸，然后你现在这样对我，这合理吗？对，用这种方式来请了你的话，你觉得就是他算一种请了吗？还是说他真的就只是在提醒你说人不能忘本？
1: 我觉得好像要看他的，他看他提出这件事情的频率，还有在什么样子的场合，就是。他如果真的是一直常常的在提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他是一种，就绝对是一种情勒。因为他如果只是要提醒你说，就是要懂得知足感恩的话，可能提个一两次的话就好了。但是他如果一直常常提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利用你那种会愧疚的那种心理，然后再去给你，就是跟你要求更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一直就是持续的帮他，因为你一直有带着这种愧疚。
0: 确实，我觉得愧疚感真的很容易让人家答应对方的要求，因为你一定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对他？他又没有错，他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应该这么对他。”然后把这些压力全部都加注在自己身上。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被情勒真的在所难免，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开始情勒别人，也说不定。
1: 对啊，
0: 你说对吧？
1: 嗯。
0: 而且就是欠人情这部分确实啦，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在有需求的时候，别人欠你人情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timing， 因为对方知道他欠你人情，那他自然就是你提出一些哎可以帮我吗？他可能觉得有就是。会觉得说哦，那我就算用其他方式，我不管是我自己亲自来，还是我请别人来帮你，我一定也是要把这个人情还清的。对，
1: 嗯，
0: 所以最终你还是会接受到帮助，然后去完美的解决完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就是你觉得一个人他如果一直很习惯的用受害者的角度去让别人妥协事情，那久了之后身边的人会。对他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就是他们之间的可能友情啊爱情之类的会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他应该人际关系会越来越差，就是别就是其他的人应该会慢慢的疏离，就是疏远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跟一个会让自己或者是说可以让整个群体变得更好的人一起，就是一起生活或是说交朋友，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想要找一个很就是很明显就是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亏欠他的那种人，或是说很愤世嫉俗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他本身能带给大家的情绪价值啊，就也就是也会很差，或是说就是他完全给不到任何别人想要或是别人需要的那种情绪，所以我觉得他的朋友一定会变得很少。
0: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一直都用受害者角度去跟人家索要自己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自我，就他可能真的就是有点太把自己当一回事嘛，虽然讲有点难听，但就是他会觉得说全世界都绕着他转，所以你们应该都得帮我，你们应该都要听我的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会是他的一个想法，然后之后他就会开始说自己多可怜啊，没有人要帮他，然后可能就身边朋友已经够少，就只有你们这几个比较知心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之后就然后开始要你们去帮他做任何事情，我真的觉得跟这种人交朋友很累。
1: 对，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渐行渐远，因为他每次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哦，我真的很委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如果当初你有帮我的话，我现在也可能就会不会这样子之类的，就是把自己整个包装得很可怜。
1: 对，
0: 但是有时候呢，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时候呢。是自己造成的，你也怪不了别人，所以你只用受害者的角度去讲一些事情的话，有些人就只是看在眼里啦，就是大家都知道，只是爱讲不讲而已。
1: 嗯，要不要戳破这件事情而已？
0: 对啊，那有些人看破不说破的话，那他可能就会离你渐行渐远。那他如果直接戳破你的话，那你们俩就直接决裂这样子。
1: 嗯，
0: 而且这种人

0: 人，我觉得跟他相处很累之外呢，你的负面能量会太多。
1: 嗯，完全就是
0: 你的负面能量太多，我觉得你自己生活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1: 对啊，
0: 大家还是要好好爱自己会比较好一点。
1: 嗯，所以这种人他如果觉得他朋友很少的话，你就让他真的朋友很少就好了。
0: 没错、嗯、我觉得就是他自己造成的事情他就 让他过去就好，没关系，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帮他处理的，他的人生有他的课题。
1: 没错，他只要少跟别人接触的话，就他就不会变成受害者了。
0: 哦，还有道理哦，
1: 对不对？就是就他如果你把他身旁的人全部都净空，那他就会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就不会有受害的可能了。
0: 对，他既不是受害者，那他就有可能是加害者。
1: 哦，那倒是也不要。
0: 但是是加害者的话，情乐就是我觉得会比受害者还要困难一点。
1: 嗯，
0: 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被情乐的一些经验？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在下方跟我们聊聊你们自己的一些就是故事这样子。
1: 没错，
0: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我们最后一单元。
2: 我是朱雨清。我爱上的人他是个无赖，不亲自来将我心门踹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欢迎回到心不留情，那么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单元，我们要来聊聊今天这首歌曲。我们今天选的歌曲是情了，是骂人子二三跟 OZ 一起合唱的歌曲。
1: 什么是骂人子二三？
0: 骂人子二三
1: 是哪一个骂人的人啊？
0: 骂人子二三。
1: OK OK，
0: 阿叶阿叶，就是、yeah. 好，这首歌为什么会选他呢？因为他的歌名顾名思义，就是应该说他的曲名啦，顾名思义就是情乐、对、然后包括他的歌词什么之类都是在讲述就是情乐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跟今天的主题非常的有连结，
1: 没错，非常符合我们的主题，
0: 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是来聊聊说我们对这首歌他的歌词我们是怎么样理解的，跟我们有没有一些感悟之类的。那小新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他真的，我刚刚 上去看了一下他的歌词，我发现他里面有藏着蛮多的惊喜的，就是还蛮多一些很著名的情乐金句，就是例如什么难道我们不是兄弟吗，或是再继续已读不回啊、我觉得 好常会有人传这种讯息，好恐怖哦。或者是说什么我知道你在那 party 啊，你开心好啊，我就没差，这样子很多。
0: 确实很多人会就是用一种就是你开心就好、没差，我真的没差，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来逼迫你去妥协，说没有啦没有啦，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去又要同意他或者怎么样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已读不回，我觉得你是不读不回
1: 啊，
0: 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常不读不回。
1: 没有怎么，但是我已读了就一定会回，
0: 确实，但是你不读不回时间应该还挺长的，所以如果
1: 要请大概可以拖个两三天吧。
0: 所以如果要请了你的话，应该就是你再继续不读不回啊，这样子。
1: 对，那我就会继续不，我就会继续不读不回这样子。
0: 你也是太过分了。
1: 挺好的，我不知道大家都那个回讯息的频率都是多高。
0: 我自己的话每天一定都会回，那至于回的快慢呢，就看我自己到底想不想回你。
1: 这个真的好难哦，因为我后来发现现在有个时候讯息一多起来的时候，我就有办法理解，因为我有时候也会传讯息给其他人，但是我也会，因为我自己又是很晚回讯息的人，但是我又会期待人家要很快回我，就是有时候就会有这种不合理的要求，你知道吗？所以，但是我现在又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拖到两三天才回，因为有时候真的讯息好多，
0: 借口。
1: 哦天哪，
0: 太坏了，没有啦，就是有时候确实忙起来会。不太能够及时的回复讯息是蛮正常的，所以可能就是耐心等待。但除非说我现在很急，但是你又一直不回我，我就一直狂call你。
1: 哦，直接打电话是最好的。
0: 但是有时候
1: 我是蛮喜欢人家打电话的，
0: 因为我有时候不会打电话给你，我直接传讯息，然后说 hello hello hello， 有要回了吗？类似这种的，就 hello， 现在要给我时间喽之类的。但是我不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很忙，然后我怕你在上课。
1: 哦、
0: 我怕你在教人家，
1: 确定真的是在上
0: 课，我怕你在当。

0: 老师，所以会打扰到你这样子，所以我就不太敢打电话，毕竟你是一个很忙的人，一般上课就算了，我觉得你在教课这样子的话，或许我觉得不太好，
1: 还要突然接个电话这样子。
0: 确实，嗯，那我自己的话呢，我觉得他有一句话，就他有一句歌词是像幻术般的难看，穿被你完美包装过的善良，
1: 怎么感觉很绕口。
0: 嗯，我那时候在学这首歌的时候确实也就蛮绕口的。
1: 哦，你有学过这首歌？
0: 没错。
1: 还是你干脆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展现一下好了。
0: 欸欸，也是不要，
1: 我们麦克风的音质还是挺不错的，
0: 是有点害羞啦。
1: 我可以帮你加一点 echo。
0: 欸，
1: 没有，好了，之后如果有才艺表演的那个的时候，大家再来试听看我们才艺表演这样子。
0: 但是确实就是他这一句歌词部分，就是被你完美包装过的善良，确实有些人他会表面上看起来哎，好好的，然后之后哎，感觉好像很就是周到，就是给就是想的蛮多的，可以帮人家想到很多很周到的事情，或是很容易帮助你什么之类，但是这或许都是他背后计谋。嗯，他或许就是要靠他这些手段，然后去控制你之后的一些行为，就是要让你臣服于他的一个小小概念。我觉得确实会有这种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句歌词确实蛮漂亮的。
1: 没错，
0: 无条件满足你的请求，还以为我是慈善机构。我相信各位被情勒的人一定会有这个想法。
1: 对，就是那种不太容易拒绝别人的人，就是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对，而且重点是，如果是你的好朋友的话，就是他请了你的时候，你又会怕失去这段友谊，然后你就不打算讲。那这样子的话，确实是就是会开始哦，就好了，好了，好了，我委屈一下也没差，然后这样去满足他的请求。嗯，可是一而再，再而三，你就会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反正他有时就是来撸你，撸到你同意为止，所以就会有无上限、无终止的情勒。
1: 嗯，
0: 没错。所以就是无条件满足你的请求这一句话，就跟大家就是不太擅长拒绝，或是不太敢拒绝的人，我觉得蛮适用的。然后还以为我是慈善机构，哎，这是真的，哎，真的是，就是这个好的程度会让我以为我是什么慈善家，一直在帮助什么穷困潦倒，或者是说一些有，嗯，就是有一些需求人，你需求那么多，然后我还一直帮你解决，我真的觉得我很善良，哎，毕竟还善良，
1: 嗯，对，而且都还是免费的呢，真不
0: 错，没
1: 错，
0: 嗯。
1: 里面真的是有蛮多那个啦，蛮多就是情勒相关的金句啦。我看一下，欸，我还有看到像是那个什么是为你好啊，我没有生气啊，或者说没关系，我一个人就好，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子，我就还蛮常听到这样子的。
0: 这根本就是情勒的始祖啊，就这几句情勒的源头，你知道吗？嗯，就这几句话一开始一讲出来，然后一定就会开始哦，又要被情勒那种感觉，就滋一下就上来了。
1: 对啊，而且这个时候真的会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回复。
0: 没错，而且他有歌词上面是写说不欠你这份情债，说穿了只是想消费我，你哪来那么多的理由。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就会得寸进尺，他有时候就是撸一下，然后人家答应之后他就会开始提更多更过分的要求。但老实说，我们没有欠你耶，你凭什么这样子去逼我为你做这么多事情啊。
1: 嗯，
0: 变相的给我施压，然后让我去为你完成一些事情，你到底凭什么？我又不欠你，而且你只是想要从我身上拿取你的利益而已，你就只是在利用我。
1: 对啊，常常都是这样子。
0: 然后之后你还要用一堆理由来搪塞我，然后之后说什么，哦，没有啦，我只是想说你能力很强，然后之后可能就是，而且我身边就是跟你最好之类的这种，就是屁话。
1: 嗯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吗？
0: 没错，就是这种垃圾话也说得如此轻松。
1: 对，真的是
0: 就跟我们开头歌词一样，垃圾话也说得如此轻松这样子。嗯，真的是很过分，真的是，哦，拜托。但是确实情勒在所难免，有时候自己也会不然情勒到人家，而且有些人还会欺骗，就是用骗的方式来情勒你。嗯，就是他有一句

0: 歌词上面说，欺骗我同情心我都知道，哇哇龙马怎样啦、
1: 欸、真的是都知道、欸、就是别人在情勒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真的都可以感受到说他就是对方正在对你做这件事情，只是到底要不要说破而已。
0: 对啊，而且他们就会开始、有些会开始装可怜，然后骗取你同情心，但是老实说就是干我什么事情啊。
1: 嗯，真的是，
0: 虽然说这样子有点过分，但确实就是不太 OK。 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他下面歌词有写说，爱终究让人彼此折磨，彼此发了疯的情绪勒索，反正在这个时代谁都有病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歌词就蛮现实的。我觉得爱这种东西确实会让人产生很多这种控制欲、掌控欲，然后之后就会在无形之间或是有意的时候用这种情勒的方式去要求对方怎么做。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做这样子，如果你在乎我的话你应该会怎么做，用这种方式去跟人家讲述你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彼此发了疯的情绪勒索，双方都开始对对方做出这种行为。但这个时代呢确实蛮多人都蛮有病的。就是我们这边说的病不是指那些心理疾病之类的，我们这边说的病比较像是情勒这种。对，就是真的是在利用人家，然后之后用一些很肮脏手段，这种有病。
1: 对，好像一定要跟人家索取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我这样子确实是蛮过分的。
1: 对啊，所以这首歌在最后的那个时候，他就是情勒情勒，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还可以说大家一起来情勒情勒这样子，这挺好的。
0: 情勒，
1: 大型的情勒现场。
0: 情勒情勒，
1: 没错。
0: 我之前在小巨蛋看马尔子23的演唱会的时候，他也有唱这首歌 ，OZ 也有到现场，完全是很炸。这首歌真的我很爱，麻烦推荐给大家。我现在就是只要我家人情勒我，我就会马上播这首歌给他们听。
1: 哦，是真的。
0: 然后在旁边
1: 讲，
0: 我认真、嗯，我觉得直接播这首歌给他们听，然后之后跟他们说情勒情勒这样子。
1: 嗯，挺好的，也是一种方式嘛，拒绝别人的一种方式。
0: 确实还不错啦。
1: 直接放一首歌，
0: 虽然说他们可能会直接忽略我，但是没关系，反正。
1: 但是他至少就不会对你情勒啦。
0: 还是会啦，还是会，难免还是会，真的很难做到完全不会情勒。
1: 对、
0: 但有时候就是不理不理不理，不听不听不听，哎，王八念经，不听不听这样子。确实，我们还是有反正家家有本难念经啦，包括你的友情也是，亲情、友情、爱情都是。反正希望大家都可以克服。那如果说你现在是正在被情勒的人呢，拜托你赶快逃离那个环境啊，让自己就是好好放松一下，还是要好好爱自己的好吗？那如果你是情勒人家的人呢，拜托换一种方式，你要达成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请不要用胁迫人家或者给人家造成压力的方式。你不是只有这一个人，而且你可以解决方式很多，如果你真的需要他的话可以好好跟人家沟通，我相信如果是好朋友的话一定会愿意帮助你的。那我们这一期的心不留情就在这边结束，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博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他在1983年带着入围葛莱美奖最佳新人奖的人气回到台湾，随即发行了他在亚洲的第一张唱片《回》。他的作曲、编曲以及表演能力都极具特色，让他在80年代的歌坛成为家喻户晓的蚱蜢王子。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歌手李树泉。在黑胶时代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经典的摇滚歌曲，连水淼作词，韩正浩作曲的《回》。

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我用我的漂泊等待你的一切。单纯的歌词不断重复，只要听过这首歌的朋友，相信你一定都会唱。李树泉的音乐在当时高喊着唱自己的歌的民歌时代，可以说是投下一颗震撼弹，也为华语音乐开创新的风格。

听到的歌曲是李树泉的作品《回》，希望你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请问你是？我是带着故事来的人。聊音乐，聊作品，聊故事，欢迎收听《来者何人》。来者何人？今天什么人？大家好，我是 Randy。以往我们的节目呢，都会跟大家介绍各个不同领域的从业者。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领域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算是在一个拼盘场，然后那个拼盘场就是中间就有一个表演，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日团的感觉，对，日本偶像团体的感觉，但它的整个那个。就是整个表演的风格又让我觉得诶，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文化，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然后回去 Google 了一下，发现诶，原来台湾有这个地下偶像的文化。那刚好前阵子在找来宾的时候呢，今天的来宾呢他就是一位地下偶像啊，刚好他也找上了我，我就觉得说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下偶像的文化。没错，今天就是我们的地下偶像 Manzi。
1: 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医下某爱的路米娜而已压死哟。白天是医师，夜晚是偶像。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哇，这个等等，这个开场是你每次自我介绍的一个
1: 对，每次演出的时候。
0: 哇，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地下偶像，你之前应该这样称呼吗？每一个偶像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很特别的开场这样子。
1: 我们会就是想一个自己独特的跟大家打招呼的方式。
0: 哦，所以每个人会不太一样。那一开始呢，但要请 Mandy 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前阵子在跟朋友分享说，我跟你讲哦，我之后要跟就是要访问一位地下偶像，然后他们第一个疑问就是地下偶像是什么，为什么会叫做地下。那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其实呢，我真正入坑这个圈子其实也才2年，所以我其实还算是菜鸟。那由我来介绍有点不好意思，很多前辈可能都做5年以上了这样子。对，那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地下偶像这个文化是来自日本，确实像你刚刚说的日系的感觉。对，那之所以称作地下的话，就是我们可能相对于台面上平常电视上看到的艺人啊偶像啊来讲的话，就是入这行的门槛可能比较低一点。然后呢，但是资源也相对比较少。那再来就是知名度啊或是宣传这些可能也没有那么多那么足够。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特色，一个优势，就是跟粉丝的距离很近。对，因为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个悟饭时间。那个时间就是粉丝可以去找你推的偶像，然后呢去跟他做买拍立得，然后呢就可以聊天交流合照的这个过程。所以平常台面上偶像我们很难去真面对面讲到话嘛，或是去拍照。对，所以这是地下偶像的一个特色。
0: 物贩是那个贩售物品的物贩。
1: 对，没错。
0: 所以就是如果说可能有的时候你追星会觉得说，哇，我今天追这个日星追韩星，他们可能很国际化很大，所以离你比较遥远。但是追地下偶像的好处就是非常的亲近。
1: 对，而且我们都会记得我们自己的粉丝，是都叫得出就是他的昵称的这样子。
0: 记得自己的粉丝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难度的吗？
1: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线上的名字跟人的脸一开始对不起来。对，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线上关注我比较久。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那我都会问一下说，今天是第一次来找我吗？那你的 IG 的名称是？然后有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就是你，
0: 就会连起来。
1: 对，
0: 像是网友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因为一开始你可能没见过面，很常听到这个名字，你很常透过通讯软体交流。对，
1: 回我的线动。
0: 然后第一次见到本人这样子。那你那个时候一开始是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圈子？
1: 那一开始的话，其实我真的对这个文化也是完全不认识。我也没有作为观众去参与过演出这样子。对，也不知道台湾有这样子的文化。然后呢，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大学的过程中呢，我有跟自己约定好说，我在毕业之后呢，考上医师证照之后，开始工作了，那我就要开始追逐我的梦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认真在寻找可以表演的舞台。对，那中间

0: 其实我是先从翻跳开始的，然后
1: 翻跳，你说翻跳一些
0: 翻跳一些动漫的歌曲跟舞蹈，对，然后我就在家自己录，然后 po YouTube，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先慢慢的这样子练习练习做一做，然后呢，到202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办了自己的第二场生日活动，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约定，如果我把这一次生日活动的歌单，就是全部都是唱跳的，
1: 嗯，
0: 完整的就是呈现出来的话，那我觉得呢，再来我就想要进下一步，就是前进真正的表演的舞台。
1: 嗯，
0: 然后呢，那段时间就是刚好找到一个可以让素人自己报名的演出活动。
1: 嗯，
0: 对，然后才开始发现，哎，原来这个是叫做地下偶像。
1: 哦，
0: 对，
1: 所以你一开始其实是对这个可能日本的文化感兴趣，
0: 嗯，
1: 然后从 cover 舞蹈开始。
0: 对对对。
1: 那你平常就以前呢，在就学期间，你是有学舞蹈的底子吗？
0: 没有哎，就是完全自己看着影片学。
1: 那这样子，像你刚刚说你生日会活动，你需要唱跳，这个唱跳你也
0: 有去自己练？
1: 没有找老师？
0: 对，我找老师是这一年去年才开始的事情。前面我都是就自己练，
1: 自己练唱跳。
0: 对，
1: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嗯，跳舞归跳舞，唱歌归唱歌，你要把唱跟跳结合在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哎，
0: 对，所以刚开始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唱跳，
1: 嗯，
0: 就我从跳舞先开始，
1: 嗯，
0: 然后呢之后就是欸，看着因为我很喜欢的动漫是 Love Life，啊，我都是学他们的舞，然后翻唱，嗯，翻跳他们的舞，然后之后就是看着，因为 Love Life 这个企划呢，他就是找的声优有一些一开始可能也是素人或是舞台经验没有那么多，嗯，然后就是开始慢慢的培养，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一场一场的演出都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厉害，然后就想说哎，一个养成系的概念，我就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来试看看，哦，嗯，
1: 从零开始慢慢累积的感觉。
0: 对，
1: 嗯，但是像你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到一个重点， Mandy 有说他是在考上医师执照之后，
0: 嗯，
1: 所以 Mandy 刚开场有介绍说自己这个白天是医师，晚上是地下偶像，但是其实无论是医师或者是大家对医学系的想象，就是忙碌，非常忙，非常累，那你怎么会有时间呢？
0: 对，因为呢，其实一开始就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所以就是还是踏上了读书这条路这样子。那但是其实我想要做表演的这个梦想应该从国中的时候就有了。
1: 国中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怎么发现说，欸，自己好像喜欢舞台？
0: 我那时候就是在家自己很喜欢唱歌，然后呢就是看那些艺人的演出的这些舞台，然后就也很想自己学着跳舞看看，就觉得很有兴趣这样子。
1: 哦，嗯，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一些求学的需求，就业的需求，还是踏上了就是读书的这一条路。
0: 对，就先把这个梦想先藏起来，嗯，先搁置一边这样子。
1: 但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勇气的，嗯，因为就是等你到了，应该这样子讲啦，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当你今天你的事业开始稳定下来之后，其实你很容易觉得哎，这样也不错，就是一种安于现状的感觉，
0: 嗯，对，要踏出舒适圈蛮有勇气的。
1: 对，然后因为你可能一部分是这个圈子对你来讲可能以前是陌生的，
0: 很陌生，对，
1: 对不对？
0: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1: 对对对，
0: 嗯，
1: 你身边可能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孤独的努力
0: 啊，有一点，一开始的时候我真的是其他演出者我也不认识，主办我也不认识，然后就是一个人去到现场，然后就完全陌生的环境这样子，
1: 嗯，
0: 而且加上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嘛，就是也不是那种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这样子，就当时就也会觉得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融入大家呢。
1: 嗯，
0: 对，
1: 那你自己是怎么去慢慢克服这些，你说嗯，遇到一个陌生的圈子也好，或者说做一个自己哎，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怎么去克服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
0: 嗯，因为感觉这个梦想其实存在很久了嘛，
1: 哦，
0: 然后呢我到大学的时候就发现哎，其实我真的还是对表演有兴趣，
1: 嗯，
0: 然后大学一路中间读书的空档也都还是有自己在练舞练唱录影这样子，嗯，然后那最后就是真的找到了活动，然后去到现场很紧张没有错，可是又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一直以来真的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如果不做可能以后真的没有机会了，
1: 嗯，
0: 因为就说实在年纪越来越大

0: 比例会下降，然后可爱的程度可能也会下降，这样子就想说我一定要把握现在，就是现在。对，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工作也蛮忙的，然后但就觉得我一定要挤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然后去到活动现场的时候，我也都逼自己，就虽然是个 I 人，可是呢一定要去跟人家，跟其他偶像打招呼，然后互相认识。
1: 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下定决心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医生这个又很忙的职业，你就是下班后已经真的可能已经很累了，对吧？就是你的体力上、精神上，然后你又必须要因为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你更愿意投入，但是你隔天，你今天再怎么投入，你隔天还是要回去白天那个身份，然后晚上再切换。你觉得在这个之间的切换，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可能切换不过来啊？或者是觉得哦，有没有想过有点想放弃的感觉？
0: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上班的时候就是医师，然后下班变成偶像，但是其实没有切得这么清楚。对，因为像例如，就是我觉得我的脑子是同时一直在运转的。然后例如上班的时候，我们中间呢可能就是多少一些空档，
1: 对，
0: 那这种零碎的时间其实很难完整的投入去读论文啊，或是去做报告啊，这种深入要花脑力的事情。
1: 很多
0: 时间，对，然后所以中间的零碎时间我反而会拿来可能背歌词，然后或者是构思一下我再来的活动啊，要唱什么歌啊，要参加什么活动，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中间拿来那个画拍立得，因为总是做一半可以暂停的事情。对，就是突然可能医院的公务机就响了，我可以随时去做事。然后反而是下班之后我的时间比较完整。
1: 对
0: 对，所以有时候读论文做报告这些事就是放到下班之后。
1: 所以其实精髓就是你要把这两个身份融合在零碎的时间里。
0: 对，我其实算是合而为一的状态。
1: 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哎，这个上班就怎样下班就怎样，而是用每一个零碎的时间，然后去完成每个身份需要完成的事情。所以时间管理很重要的。
0: 对。
1: 你自己是一个会把就是时间规划的非常好的人吗？
0: 在读书的时候是真的会做那个计划表，就是几点到几点我要读哪个这样子。对对，然后要写什么评量或什么的这样子。那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会把代办事项列出来。因为发现不列出来的话全部在脑子里会很乱，然后就会觉得
1: 对对对，
0: 天哪，我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就会很焦虑。对，然后就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就是定个 deadline。就我什么时候之前这件事要处理完，这样子。
1: 所以你是 J 人。
0: J 是做计划的吗？
1: 对对对，计划
0: 型。
1: 对
0: 对对，绝对是。
1: 因为我认识的
0: 没有计划，我会很恐慌。
1: 我认识的每一个就是可以，应该说可以多重身份切换的人，通常他们在整个时间的规划上都就是很有逻辑。他不一定是把每一个时间掐得很死，但他很知道说我今天该做什么，
0: 干嘛这样。
1: 对，该完成什么。對對對，这也是就是你要在多重身份切换中，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跟很重要的个性。那你觉得啊，就是像你这样子在两个身份中就是这样子融合在生活里，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是地下偶像这件事情它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特质？
0: 那首先的话，因为我们是表演者，
1: 对
0: 对，所以基本的唱歌跳舞的实力其实还是重要的。那虽然一开始啊，刚刚提到说入行的门槛低嘛，就是像我其实也是素人，我也没有透过公司或是选秀就出来当了这样子。要说我是自称偶像也不为过啦。对，那就是但是这个圈子的大家的话包容度比较高，我觉得大家都蛮温暖的。就是你一出来的时候唱的没那么好，跳的没那么好，但其实就是大家都会用很包容跟温暖的眼神注视着你这样子。对，那但是后续的话你有没有慢慢在精进自己，其实大家也是看得出来的。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实力不用到真的很顶尖，那但是呢中间的话我觉得实力的培养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就是其实自己我真的去到表演的时候，我原本以为我练得不错了，但是真的去的时候现场听到其他前辈 现场的那个歌声的时候会发现哎、欸，还是有落差这样子，所以我才开始上课、
1: 嗯就其实每一

0: 个舞台都一样，就是我们原本觉得哎、欸、自己在台上准备了好像有到十分，哎、欸、站上去可能扣了三分，然后再看到别人的表演再扣个两分，就想说哇怎么大家都这么厉害，就是每一个东西其实它都是靠练习，然后靠你以往在台上累积的经验慢慢的磨磨磨，你会呈现的越来越好。
1: 嗯，对，就是其实事情真的都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真的去做之后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嗯，对呀、啊，那带来的特质的话就是可能打理自己的能力。嗯，因为毕竟是做表演嘛，我们还是要就是基本化妆啊，然后做造型什么的。那而且站上台那个灯光一打下来，妆不够浓的话真的是都被吃掉。对，所以我一开始化的妆其实很淡、嗯、然后去就发现我怎么看起来像没化妆一样。对对对，所以化妆这件事我还特别去上课，因为我其实学生时期我都没有在化妆。嗯，对，大学的时候系上也 很少人会化妆打扮去上课。
0: 你们太忙了吧，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
0: 书都读不完了还化妆，
1: 睡饱比较重要、嗯、然后所以我其实就是都不会化妆，然后呢之后开始演出之后发现惨了惨了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化妆技巧很差、嗯、然后所以就是还为此去上课，就上一下基础的要怎么打底什么的，这样子一个基础的妆容。然后后续我在观察其他我觉得化妆很漂亮的偶像，他的妆是怎么化，把他那个照片放大看，学习的眼妆。
0: 他其实跟你 在研究那个论文差不多困难，就是你要把大家哎、欸、这个这样子妆上舞台好看、哦、然后把它学下来记下来这样子。
1: 对，然后现在终于比较会画，然后画的速度也变快了。
0: 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个造型、嗯、包括我们看到的衣服啊、嗯、你的发型啊、嗯、你的妆容都是要自己打底的。
1: 对，去演出现场的这些都是自己做的。哇，然后我现在在学习怎么卷头发。
0: 卷头发，因为你们需要有各种不一样的发型。
1: 对啊，因为我平常就是这样子黑长直的状态、对，然后可能绑个双马尾啊，或是就放下来，或是绑公主头，就变化没有那么大。然后我现在在练习卷头发。
0: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困难呢。就是很多事情我原本以为啦，我一直以为就是你们应该有一个整合的妆发团队帮你们完成这些造型。
1: 对，大家都在后台自己努力。
0: 哇，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嗯、等于是你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你的歌唱跳舞到你的这个妆发、嗯、你全部都是得靠自己一点一滴学习慢慢累积起来的。
1: 对，没错。
0: 那这样子好，唱歌、跳舞跟妆发，你觉得你在学哪一个的时候对你来讲最困难？都很困难。
1: 我觉得可能唱歌跳舞的部分，因为我小时候有学乐器哦，对，所以一些音准啊，然后拍子啊，然后就是这些的话比较没有那么困难。嗯，对对对。那但是在妆发打理自己这个真的是以前好像没有怎么做过的事情。
0: 完全陌生领域的感觉。
1: 对，就是有种现在在提升女子力这样子，就觉得哎、其他女生都很会打扮。
0: 而且你们那个打扮就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在台上的打扮跟你日常的打扮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去上班也还是不太需要化什么妆，都戴着口罩嘛。
0: 嗯，对啊，因为医生嘛就戴着口罩，而且大家也不会特别端详说啊，医生今天有化妆没化妆。对，因为这个跟他们的专业没有很直接相关。但是身为一个偶像，你当然就是要把自己打理好，然后呢就是把自己打扮的好好的，上舞台的状态是最好的。嗯嗯，那你自己像是这样子，就是平常白天医生上班嘛，然后晚上有时候去做偶像的舞台，你有没有遇过就是那种你真的白天工作真的很累，可是所以你的状态可能没那么好，但是你还是必须要上台表演？
1: 之前有过有可以分享两个经验，就是有一个是下班之后晚上直接接着去演出。然后那天我就是非常担心我能不能准时下班，因为怕赶不及前面的彩排这样子。对，然后而且我上班就是没有打扮的状态嘛，
0: 对，
1: 那我去到演出的话要切换成就是有妆容的这个状态。对，所以那天下班前很紧张的盯着公务机，想说拜托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
0: 后来想了吗？
1: 因为有时候就可能在我们五点下班嘛，可能在四点可能四十几分的时候来个电话跟你说哎，医师要请你干嘛干嘛干嘛，我想说啊要晚下班了这样子。对，

0: 所以那次就是非常忐忑，然后幸好顺利通关，没有被扣。那天的话就是赶快下班前呢，就在值班室里面就开始化妆。
1: 你说等着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一层一层盖上去，想说哎，现在还公务机还没想哦，先盖个底妆这样子，
0: 准备待会就要跑了这样子。对，就在值班的时候赶快开始画画画这样。然后因为有一些同事其实也知道我在做表演，
1: 对，
0: 所以不怕别人看到，就赶快开始处理。然后就是下班就是直奔这样子。对。
1: 但这样值班，因为你一天上班也是这样子啊，八九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其实下班要再做一个，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吗，其实你在舞台上我觉得要比你平常在台下可能拿出一倍甚至更多的
0: 专注，
1: 对，专注度表现力啊等等的都一样。所以其实你觉得你的体力的储备是 OK 的？
0: 体力的话其实还是一直持续都在一个还要进步的状态，我自己觉得。对对对。
1: 但那天的切换是成功的。
0: 对。
1: 那你刚刚说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对不对？
0: 另外一次的话就是我们在医院会值班嘛。值班的话就是从早上7:30就开始上班，然后上一整天，然后上到隔天的表定8点你的值班结束，可是呢你要把你的病人都看完，事情基本的事情处理完，
1: 但你说的7:30是晚上7点半，
0: 早上的7点半，
1: 早上点半到隔天的到晚
0: 的上午，
1: 到隔天上午，
0: 对，
1: 一整天，
0: 对，
1: 快24小时这样。
0: 对，我们就是可能7:30到5点是顾自己的病人，然后从5点开始到隔天早上8点算是值班时段
1: ，standby 的状态。
0: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人可能要顾一整个病房，或是不止一个病房。然后呢，就是因为其他医师就下班了嘛，就剩你，对，这个病房就剩你一个医师，所以就是那个病房出任何事情都是先打电话找你。
1: 哇，
0: 对，所以有时候不一定能够睡觉。真的忙起来的时候，对，就只能每次祈求今天平安。
1: 我光听就觉得哇，这样子24小时连轴转。然后那个时候你那个这样值班完你还有演出吗？隔天
0: 然后值班完的话早上表定到8点嘛，可是还是要把自己的病人看完，事情做完，所以下班可能9点10点顺利的话，对，然后呢，对，晚上有演出。
1: 大家如果现在有在看那个影像直播，会看我的那个脸已经快就是皱成一团了，想说认真的吗？因为我现在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熬夜到，或者是你可能没什么睡觉，而且我的没什么睡觉是有睡觉哦，就是那个1小时2小时，然后隔天起来就有一点点就恍惚恍惚的，对，头昏脑胀的，大概到下午我就会说我要去睡回笼觉，撑不住了，撑不住了，更不用说还要叫我上去唱跳。
0: 对，那天下午是有回家睡觉，还是有睡一下，
1: 可是那就是补一下下的眠而已啊，晚上又要出门。
0: 對對
1: 對，
0: 没错，
1: 哇，
0: 要打起精神，切换成偶像状态。
1: 所以当偶像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听完之后就发现，除了刚刚 Mandy 讲了这么多特质，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你要足够有毅力
0: 啊，真的，
1: 对对，
0: 毅力跟热情。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说实在这个圈子其实大家都说我们是用爱发电，对，因为其实说赚钱嘛也赚不太到多少啦，对，然后开销也不少，对，所以其实真的是凭着一股热忱 在做这些事情，
1: 像刚那个 Mandy 有说嘛，就是这一股热忱支撑他继续做下去，同时你们每一次演出呢也都可以跟粉丝进行很近距离的互动嘛，卖东西，对，卖拍立得嘛，然后或者说可以跟他近距离的讲讲话互动，有没有什么粉丝他可能跟你讲过什么话，然后让你是很印象深刻的，也觉得说很有动力继续做这件事情
0: 啊？我觉得我的粉丝都跟我是同类型的人，就很温暖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很珍惜每次后面就是我们这样可以聊到天的时光，对，然后还有平常他们不管是回我限动啊，或是在我自己有经营一个就是 Mandy 的社群在 LINE 里面，对，然后我们的互动都很珍惜。那当中的话就是有些人是可能会找我讨论烦恼，对，可能包括什么恋爱商谈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人生的那个什么学校的事情的分享，工作的分享这样子。那另外的话你刚刚提到说让我觉得比较就是印象深刻感动的，就是有一个他之前应该还是高中生，对，然后呢他就是

0: 从我一开始在翻跳的时期就有在关注我，然后之后跟着我到地下偶像场，然后他有一次呢就是写卡片给我，对，然后呢里面就有提到说他觉得就是看着我这样子很努力热情的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让他更确立了他未来的目标，虽然他还没有告诉我目标是什么，
1: 嗯，
0: 对，但是就有一种哎，我不知不觉好像也成为了别人的一个榜样的感觉，嗯，虽然有点担心就是是好的榜样吗，对，因为就是其实做表演 这条路真的蛮辛苦的这样子，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1: 嗯，
0: 可是这个话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1: 嗯，而且这其实就是一个双向的鼓励跟影响，
0: 对，
1: 就是 你正向的影响了你的粉丝，他想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想要继续前进，同时你收到他的这个回馈，嗯，其实你自己也更有力量，
0: 真的，嗯，对，就觉得其实偶像跟粉丝真的是一个就是彼此依靠的存在，
1: 啊，
0: 对，但有一方都成立不了这样子，
1: 对，
0: 嗯，
1: 难怪大家可以这么热爱，因为我之前跟大家提过嘛，刚跟大家提过说我曾经有就去过一个拼盘场，然后我遇过地下偶像是其中一组的表演团体，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印象就是时间一到我不知道那些人从哪里冲出来的，就突然间就冒出来你知道吗，然后大家是非常热情的，而且那个热情是你可以知道说他们台上跟台下的关系很紧密，
0: 嗯嗯，
1: 就是可能有一些应援的口号吗，
0: 对，
1: 对不对，这应援的口号，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哇台下很热情的给予回馈，然后台上也很热情的在跟粉丝互动，嗯，然后结束之后那个氛围就大家就一起，因为偶像就是结束表演了嘛，
0: 对，
1: 然后可能他们就跟着偶像就一起出去外面了，
0: 对对，
1: 那时候我在场内，
0: 应该是要去午饭，
1: 对对对，我不知道外面在干嘛，但也是今天妹子跟我介绍才知道，哦，原来是他们在，你看啊，他们在台上表演，然后他们给予热情的回馈，结束之后换偶像给他们一些回馈，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啊，给偶像给粉丝一些回馈嘛，啊，一些互动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一些卖拍立得、卖周边啊，嗯，等等的。嗯，那现在呢？如果有个机会，你想要跟你的粉丝说说话，虽然平常听起来是说很多话了，对不对？会聊天、聊烦恼、聊这些的，嗯。那如果现在有机会让你跟粉丝说说话，你想要跟他们说什么话？
0: 嗯，那各位满满们，那今天 Mandy 在这边，然后呢，其实常常说就是每一次都真的很谢谢你们，就是从我一开始2022年翻跳时期，然后就开始跟着我，然后有些人也跟着我进到了地偶的场合这样子，那每一次真的是有看到你们在就很安心，就看到台下有你们就觉得啊，我今天的状态会不错这样子，然后每次呢我们的这些聊天的时光啊，还有你们传给我的讯息、写给我的卡片，真的都是非常珍惜的，然后希望我们要继续把握现在，把握之后可以相处的时光，
1: 嗯，非常温暖的发言，而且接下来呢就是到中场休息呢，编子也有带来一首歌想要送给大家，对不对？
0: 没错，各位，就是我们录制的今天，
1: 嗯，今天
0: 上了串流平台，是 Mandy 发布的第一首单曲，
1: 嗯，
0: 梦想处方间，
1: 而且这首单曲呢你觉得它算是你人生中嘛，也不是不只是偶像生涯，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
0: 对，
1: 梦想处方间，那个字念间哦大家因为我们刚刚这边查了半天，我说
0: 才是标准用词，
1: 对，要标准用词是那个竹字头的间，梦想处方间，
0: 作词家跟我说的，
1: 对，那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有想到说要用这一首歌来当做你的第一首发表的单曲？
0: 嗯，那当初的话是从去年，就是我现在 IG 有发布一系列的那个原创曲幕后回顾影片，对，然后就是讲述我的整个创作的过程这样子，那是从去年的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觉得哎，就是今年了，今年要来做一首自己的原创曲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念头，
0: 然后哎，算是一个计划，
1: 嗯，
0: 对，因为呢今年是特别的一年，那相信满满们都知道是为什么这样子，那想知道的话请继续去关注我
1: 追踪 IG 对不 对, IG
0: 对，然后所以就觉得哎，我就是要在今年要发自己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呢那一开始对于作品的话我也自己构思很多，就是包括说歌名是我自己想的，对，觉得梦想处方间很有结合偶像跟医师的感觉，
1: 哦，对对对嗯，因为梦想而且处方间是医师的身份嘛，
0: 对，
1: 然后梦想可能是你在追逐偶像的这个身份，
0: 嗯嗯嗯，然后对，歌名是我自己定的。

0: 的，然后再来就是包括歌曲的整个结构，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构成，然后跟歌词的方向，这些其实我都有自己构思好，然后再交给作曲家跟作词家。
1: 好，
0: 对
1: 对，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 Manzy 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叫做《梦想》。

0: 欢迎回到来者何人，大家好，我是 Randy。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宾呢，是我们的地下偶像 Mandy。
1: 嗨，大家好，我是 Mandy。
0: 刚大家中场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Mandy 他的第一首发布的单曲，叫做梦想处方间。
1: 是的，
0: 对，那梦想处方间这首歌呢，想要传递一些什么想法给大家呢？
1: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那首先的话，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描述说医师跟偶像这两个看似不相交的身份是怎么合而为一的。那其实里面也都有用到一些医学名词，大家也可以去医师会用到的一些词，对，或者是一些经历，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歌词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的话就是想要传达说，虽然有时候可能一开始碍于现实，不管是像我的话是家境啊、经济的因素啊，然后呢可能大家有每样不同的困境，那但是只要你心里的这个梦还在，就是呢其实终将有可以把它在重拾起来，然后让它开花的一天。我想要传达这种励志的感觉，因为其实一路上真的是不容易的，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很顺遂的，对，那都会需要为了生活去做一些取舍，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历，但是只要你还有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先把前面这些辛苦的部分先把它撑过，那知道自己的目标，那最后的话应该还是会有机会就是去把它
0: 完成达到。
1: 对，没错。然后那最后的话就是呢，一样是想要跟一直支持我的人就是告诉你们说，其实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一起编织的梦想，对，一路以来这样子，然后到现在真的可以出了一首歌，那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可以有这一些的感受。
0: 其实这样听下来，无论是大家听了上半集的 Mandy 的故事，或者是听了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励志的偶像唱励志的歌曲，传递一个非常正向然后鼓励大家的能量。
1: 对，就是也想要说真的一路上其实不是容易的，对，因为可能也有些人不知道啦，会不会觉得说医师这个身份就是让你一路都一帆风顺啊，这样子，对对对。但是就是从小时候到变成医师，到现在变成医师偶像，其实这个中间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历练的过程。对，
0: 其实大家如果这样一路听下来，应该也都很清楚说，哇，其实这样子无论是切换，无论是你要割下一个身份去追求你的梦想，真的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它完全就是一个跨领域的东西。
1: 对，
0: 对，它完全就是跨出一个自己完全的舒适圈，交友的舒适圈，工作的舒适圈，你擅长的舒适圈，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力量，所以我觉得 Mandy 应该也带给大家很多的鼓励。对，那其实呢，
1: 听这首歌可以受到鼓励。
0: 对，然后在前不久呢，Mandy 也完成了他算是第一场大型的发布会，
1: 对
0: 不对？
1: 对，没错。
0: 那这个发布会应该是也花了你不少的心血来准备吧？
1: 真的。

0: 对，就是在我们录制的今天的在上一周六，对，完成了就是 Mandy 算是偶像二周年的活动。然后呢，也算是2026的一个生日活动这样子。那个活动的同时呢，我们有进行了这个原创曲的发表，就是第一次唱给大家听
1: 啊、第一次的 live 现场这样子。
0: 对，那这个活动其实已经是我办的第四年的活动了。
1: 哦，第四年了。
0: 对，前面三年呢，我们也都有办生日活动，那是比较小型的粉丝间的一个聚会交流的时光这样子。那今年的话呢，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今年是特别的一年，然后呢再加上有原唱曲的关系，所以今年就想说来尝试办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也是类似地友的拼盘场的这种感觉。我们也有邀请其他的来宾偶像一起来做演出，那整场活动都是我一个人策划的、
1: 这就是困难的地方。对，一个人要策划活动，你又要上台表演又要策划，要怎么，就是你在策划过程中应该耗费非常多不同的心血吧。
0: 对、
1: 就是、对，因为跟大家小小爆料一下，原本呢我们这个录音是想要安排在前一周，然后那个时候就、
0: 哦、对
1: 我就问 Mandy 说，哎、那你那个时间可以吗？他说我这礼拜要发布会，我想要先好好的把这个发布会给准备好。我就说好，没问题，那我们再往下一个礼拜敲这样子。
0: 没错，因为其实今天的访谈我也是有备而来的，就是其实事先的题目答案也都是先想过，怕自己说错话这样，就是我做任何事都需要准备的时间。
1: 对，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准备的还不错。
0: 自己说，
1: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这集我们两个都很紧张。就是一开场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就是难得开场上面有点那个舌头打结，想说对，想说哇，我不知道怎么介绍这个文化，想让大家更认识，但就有一点惶恐的感觉。而且 Mandy 真的准备的很完整很详细，他打在 iPad 上哦，大家。
0: 对的，但是刚刚很努力没有看，这样努力看镜头。
1: 对对对，有好，继续讲你发布会。
0: 那提到那个发布会的话，对，我除了准备我自己的演出的部分，练唱练跳然后去上课之外，然后就是还要新学习原创曲的编舞，因为这也是完全没有、原本没有的东西。对，因为不像其他我们跳 cover 的时候那些都看过很多遍了，有个概念。对，原创曲的编舞就完全重新学的这样子。然后呢，除了准备我自己的演出，那再来就是要整个完整筹备一场活动，从找场地啊、定时间啊、找工作人员，就包括播音，帮忙播音乐的 PA 老师、放画面的 VJ 老师，然后再来还有摄影人员、录影人员，然后跟其他要帮我做其他事、柜台什么控场这些的工作人员，然后还有就是找来宾一起演出的偶像，然后也要跟他们就是收他们演出的音档啊，他们演出要播放的东西也是就是我要来收。然后呢整个流程的安排就是最困难的，因为担心时间会拖到嘛、那个环节要给多少时间时、对对对，然后最后午饭要怎么安排啊，位置啊，时间要给多少，我要怎么消化来场的这么多人都要跟我说到话这样子。所以对，这个脑子真的
1: 我刚光听完那些我整个脑子一块宕机了，想说要准备太多东西了吧，从场地、从工作人员到流程到表演，要谁要跟你一起表演，这些东西全部都要靠你自己来。
0: 没错，就是历年来偶像的各种事都是我自己来。
1: 哇，刚刚原本觉得说已经就是打扮要自己来，然后唱跳要自己准备，已经够艰辛了。哇，这些东西都要自己安排。那你觉得这些这样子不同环节的安排最有挑战的是哪一个？每个都很有挑战。
0: 流程我真的改了很多个版本。对对对， 一直在改时间啊，包括演出者的时间可不可以啊，然后就是我突然又想要加什么东西进去，塞不塞得下啊这样子。对，流程算改了比较多版本。
1: 所以这个流程的安排其实都是靠你们以往过去表演的经历，你去知道说应该怎么排比较好吗？
0: 对对对，但也有问一些其他也有自己办过活动的偶像前辈，向他们参考一下。啊，有人也很好心，直接给了我流程表这样子，也让我有多想到说，哦，原来还要做这个，还要做那个。
1: 大家应该很好奇吧？因为平常可能如果你平常没有在接触地下偶像文化，可能我们接触到的都是外面的，可能一般乐团办的专场或者是大型的演唱会。那你觉得在安排这个地下偶像的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它的这个流程的逻辑跟外面大家听到的，可能你一般去听的演唱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我自己的活动的话，除了演出的部分，我还很喜欢跟大家互动。
1: 嗯，
0: 对，所以我每年都会安排一个游戏环节进去。然后游戏主要就是考考大家有多了解 Mandy 呢，这样子的一个选择题，然后给大家就是回答计分这样子啊。
1: Mandy 大学堂，
0: 对，有点这样的感觉。对，然后那对，我觉得互动很重要，因为如果单纯只是来看表演的话，其实你去看哪一场都一样嘛。
1: 嗯，
0: 对，然后那所以就是我想要我的活动有我跟粉丝之间互动的多一点的机会。
1: 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欸，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最后的会哦，就是整个活动也是我自己主持
1: 哦，
0: 因为我以前大学有当司仪，学校的司仪主持毕业典礼这些的，对，然后所以我就又把我这个司仪技能拿出来用，
1: 身份再拾回来。
0: 对，我这次就想说，欸，我要自己来主持。那因为平常可能演唱会也比较没有主持的这个部分，我就是一开场欢迎大家来到什么什么活动，然后再来介绍表演者什么的，就是这也是我这次特别安排。
1: 所以你是自己切换吗？比方说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歌，就是 Mandy 要带自己的原创发布曲，然后下台，然后上台再切换这样。
0: 对，就是我全程都在后台主持，然后是用比较司仪感一点的声音，
1: 话外音的感觉。
0: 对，像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活动，这样子的感觉。对，然后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上台之后就是切换成我的模式，然后唱完之后再下台，然后在后台继续主持。谢谢 Mandy 带来的精彩演出。
1: 哇，这完全就是切换，我觉得这比那个医生跟偶像切换还更直接。马上你下台之后上台是偶像，而且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就讲话的音色、讲话的方式、讲话的内容都完全不一样。
0: 对，但我的粉丝很厉害，他们
1: 认出来，
0: 他们还是有听出那个是我
1: 啊。他们有没有想说，怎么会看到这么特别的存在？就怎么会有人自己当主持又自己当偶像？这是你自己的，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想说不要找主持人所以这样做，还是你想说，我就是故意要这个切换的效果？
0: 哦，我自己觉得这很有趣
1: 啊。
0: 对，然后再来我也想要自己主持，因为我其实都是喜欢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感觉，就是有时候太多事情要放手交给别人也不太安心，这样子。对，就想说，那这个是我自己做得来的事，我就也自己做好了。
1: 哦，而且其实自己来，因为主持人就是控时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当你自己来，你可以把整个，你又很清楚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又很清楚所有的细节，其实你可以把整个活动更流畅的完成，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有没有什么机会在现场可以看到你的表演呢？
0: 啊，未来的话呢，就是Mandy 目前主要还是活动于北部的各种地下偶像的拼盘场。对，那演出的资讯呢都是会一直更新在 IG 的主页，有个演出那边就会写最新的演出的日期跟活动这样子。
1: 那你的 IG 账号是
0: MANDY底线 STAGE Mandy Stage。
1: Mandy Stage 就是 Mandy 跟舞台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呢想要现场感受一下地下偶像的现场魅力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去追踪
0: 来现场。
1: 对，真的
0: 那个魅力不一样。对，比起只是看影片，现场的那个效果啊，感染力啊，
1: 氛围不一样。
0: 对
1: 对，因为我毕竟待过现场嘛，那个氛围真的不一样。
0: 而且最重要就是后面一定要来悟饭，我们要这样子面对面的聊天，也可以就是更加的认识。
1: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追踪 Mandy 的 IG， 追踪他最新的演出动态。
0: 没错，
1: 接下来到我们节目每一集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有点紧张。
1: 对对，我相信 Mandy 这样子一路走过来，这么多遇到这么多的挑战，身份的挑战，然后读书的挑战，舞台的挑战，应该对你来讲有一些贵人很重要，对不对？
0: 那我觉得分阶段
1: 哦，分阶段。
0: 对，我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对，那从小的整个养成啊，然后包括说谨慎的个性啊，会做计划什么的，能够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好，这些的话当然一开始还是妈妈
1: 啊。
0: 对，那就是那再来的话，从小也看着我们家比较辛苦这样子嘛，那妈妈也都叮咛我说，我就是未来我一定要有自己能够有经济能力，要有稳定的工作。对，那最好可以找到一个能够考证。

0: 证照的系科系，
1: 嗯，
0: 对对，比较有保障。就是当然这都是家长最担心的嘛，小孩之后要怎么生活下去，
1: 未来的生涯发展。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关于我走上读书这条路，然后呢之后发现哎自己读得起来，那最后自己选了医学系，这一些其实一路都是受妈妈的影响这样子。 嗯，那现在当然也是，其实以前也都会有叛逆的时候，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但是现在的话其实是抱着一个蛮已经理解然后也感谢的心态，就是觉得哎，真的是妈妈的苦口婆心是真的确实是重要的，然后也才让我有了现在的自己，就是有一个本钱可以去追梦的感觉。
1: 嗯，
0: 对。那再来的话，在大学在长大之后，对对对，然后到现在中间这段期间的话呢，哎，这个可能算是初次公开嘛，就是对我很重要的人的话是我先生。
1: 嗯，
0: 对。那我之前是有在一年前有在 IG 上面发过我结婚了的消息，然后那个时候很感谢各位蛮蛮们都很支持我，对，他们都祝福我这样子。那但是中间比较少聊过先生的事，对。那这边的话就是觉得其实中间这段时间都蛮感谢他，因为他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希望我可以过得开心。
1: 嗯，
0: 那其实中间也有过一段比较低潮的时候，然后就是以前也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那我觉得也是托了他的福，就是我现在比较知道怎么爱自己。
1: 嗯，
0: 然后也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然后敢这样子勇敢站出来的人。
1: 哦，
0: 对，
1: 在不同阶段的养成有影响你不同的人，对不 对？妈妈让你养成了一个谨慎的个性，让你有一个底气可以去追逐梦想。
0: 嗯，没错。
1: 然后呢，先生成为你现在追逐梦想一个很好的后盾。
0: 嗯，
1: 对，支持着你继续往前进。
0: 嗯，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偶像这个职业，它其实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对吗？前面讲到很多互动，偶像跟粉丝之间，然后你跟其他的偶像之间，就是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人跟人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成为了现在的你，也帮助着你就是继续前进。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未来 Mandy 还会带给大家什么样子不同的表演，不同的舞台，然后怎么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长。
0: 没错，还要继续做下去的哟。
1: 对，继续做下去哦。好，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紧张刺激的环节，哦，快问快答。对，然后因为 Mandy 以前有听过我们节目嘛，
0: 对，
1: 然后我一来就说，哎，我们要玩快问快答，他就说，哎，可是以前也蛮慢的。
0: 对，好像其实也没有很快。
1: 对，因为我刚刚说，哎，这个紧张刺激的，他说，哎，可是以前好像也就是有点慢问慢答。
0: 我本来以为可能会那种一次十题，然后就是棒棒棒棒这样子。
1: 对对对，其实老实说。理想的效果是这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就是这对大家来讲好像有点过于困难了一点。
0: 对，
1: 就
0: 是，要太即兴了。
1: 对对对对，而且因为我的问题大家以往听过都知道，其实都比较
0: 深
1: 入
0: 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它不是那种很
0: 不是单纯说你喜欢吃什么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好哦，那我们现在就来玩个一两题，我们来简单让大家认识一下不同面向的 Mandy。 好不好？好，我们来第一题，请问哦，如果现在你请朋友用三个词来形容私底下的你，你觉得会是哪三个词？哎，蛮难的。
0: 以前比较常听到的是
1: 是
0: 从师长那边听到冰山美人。
1: 冰山美人，哎，哦，冰山美人就是高冷的美女。
0: 对，就我以前从就是小时候在学校都是很就是板着脸很震惊的那种班长形象。
1: 哦，
0: 对，
1: 其实很符合大家对医学生的刻板印象。我说刻板哦，不要骂我刻板哦。对，刻板印象
0: 就是乖学生。
1: 对，乖学生很会读书，然后不会很爱打闹，
0: 不苟言笑，不跟人家就是闹来闹去这样。
1: 冰山美人。
0: 对，
1: 还有什么其他什么
0: 让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小时候的事。
1: 哦，冰山美人。
0: 然后其实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还是形容我就是有个不一样的气质嘛，就是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难接近的感觉。
1: 是一种高冷，然后跟这个世界的频率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好像有。
1: 可是我觉得听起来是有点像就是仙仙的感觉啊。
0: 啊，
1: 对，就是仙女仙女的感觉，就是离我们一般那个凡人好像有一点距离。
0: 啊，这样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1: 对不对？听起来蛮正向的。还有什么其他让你印象深刻的形容词吗？
0: 另外一个的话应该是很坚持吧。
1: 坚持。

0: 我就记得我室友他有一次就说我真的很厉害，因为呢我每次都会跟他分享说欸，我又想要做什么事情又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这样子，然后就是都是跟表演相关的事，对，然后就他那个时候就说他觉得我真的很厉害，可以一直都就是没有放弃，然后还是一直去尝试表演这条路，
1: 对，不放弃，我觉得是 Mandy 很厉害的一个特点。刚大家听起来就知道这完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光我刚听就听到有点晕头转向，但是他完全就是坚持下来了。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哦， 好不好，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有没有什么跟你的工作无关但你超会的技能，跟工作无关的生活小技能有没有？
0: 完蛋，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技能，
1: 生活没有什么技能。
0: 我想想哦，你看我也不会煮菜，也不会缝东西，也不会画画。生活，
1: 你的技能都点在工作上面了。
0: 生活技能，哇啊，那个地偶的部分也不算。
1: 可以啊，可以啊，如果相关的话也可以。
0: 但是又觉得其实唱跳也没有真的到很厉害，也不敢说这是自己的技能，
1: 不敢说那是技能
0: 啊。那不然提一个刚刚没有提到过的乐器好了。
1: 哦，对对对，你有说你有学过乐器，对不对？
0: 这个算不算另外一个技能？哦，
1: 打击乐，等等等，打击乐是，
0: 对，就是有包括像是小鼓、大鼓、定音鼓、爵士鼓，然后还有琴类的木琴、铁琴、马林巴这些。
1: 你学太多了吧？
0: 我们打击学打击乐的人都是全部都学，然后我们就轮流打不同乐器。
1: 所以现在你还这个技能，你还上手吗？
0: 其实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什么机会打了，对，但是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学校的社团，然后是打击乐，我们有出去比重奏的比赛这样子。那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蛮可惜的一个技能。
1: 那之后会有机会看到这个技能吗？
0: 其实我有去找打击乐团，之前其实是有联系上，就是有乐团好像是可以参加这样子，对，但是因为现在工作加上偶像有一点太忙碌了，对，
1: 有点没有办法，真的时间已经分身乏术了，
0: 有一点，
1: 对，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相信以 Mandy 的毅力、坚持跟努力，也许有一天有机会，大家可以看到
0: 重返打击乐的舞台，
1: 重返打击乐的舞台。好，今天很开心跟 Mandy 聊了这么多，那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歌想要再跟大家分享的？哎，有吗？有歌曲吗？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吗？啊，不一定哦，就是，不一定要自己的歌曲哦，都可以。
0: 有，就是呢，我最近很常唱的日本的团体 Eco Love 的歌，那最近很喜欢他们，然后很常在地偶场有唱他们的歌。那其中呢，也是我这次活动放在第一首的歌曲，絶対アイドルやめないで。那就是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
1: 哦，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我刚才想说完了，他如果没有翻译，我念不出来那串日文。你说这个团体叫做
0: Equal
1: Love，Equal
0: Love 是等于
1: 啊啊 ，Equal Love
0: L O V
1: 啊 ，Equal Love 的绝对不会放弃做偶像，
0: 没错。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喽，那就跟我们各位线上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说再见，说拜拜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HE
1: 新世纪新声音。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第69句：救低拜泥。

讲一句，但小哥柏林在今日要介绍第69句，叫你拜年。咱在68句的时阵，最老当莫奇安，就是介绍卡德格朗的原住民诶俗语。怎么叫你拜年？就是卡德格朗伫咧鸡笼下了肚，哦，因的习惯，因过年的习惯。叫你拜年，因那过年的时阵，就由8名的大汉呢扛着猪到各家去拜年。那这个习俗很奇怪，他是拜年，这个猪被扛着，我想一定会不舒服。他不但是不舒服，而且用猪的鼻子去撞门，哎，这个。到底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猜的。也许是，他们吃猪肉嘛，因此如果猪肉送上门来，表示这是好兆头。可是问题是在猪还没有撞到门的时候，这个猪就叫起来了，就表示这一家今年的运气不好，就要去改运了。那这个就有点奇怪了，这个猪被扛着走，我想他就已经不舒服，就会沿路叫了，不要说是撞门了，连还没有撞门之前他都会叫了。那这一来不沿路叫，不沿路的都要改运吗？我是觉得不能了解啊。不过我们还是给人家尊重了啊，人家是有这种习惯，只是现在这个卡德格朗族群几乎都已经消失了，啊，我们只能凭一些博物馆去追溯去了解。那台北市就有一个卡德格朗的文化馆，就在北投的清水公园，啊，以前中山路口的这个宪兵队的那个旧址，啊，就设作台北市的这个卡德格朗文化馆。那么也许我们要了解卡达格兰这个民族的话，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那么卡达格兰这个是过去这个分布在台北盆地的内外啊，以及北海岸东北角啊，延伸到桃园的北区这一带啊的一个族群。可是最后一个卡达格兰的聚落呢，已经在这个接湾曲直，从松山那里的达达 U 那个地方消失掉了，啊，好，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还是靠家己。
0: 輕輕鬆鬆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准备好进入烧片室，您正在收听的是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焚高记影情迷烧片室，我是烧烧。最近呢天气好像开始转凉了，开始有这个秋天的感觉出现，那就让我想到这种时候走进戏院，让黑暗包围感官，让光影诉说故事，往往是整理一周思绪最好的方式。本周的这个大荧幕呢也相当的热闹，

从硬派热血的漫改动作片到令人屏息的心理悬疑大作，以及这个跨越生死与时间的真实记录，题材是相当的多元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将带给大家这个很多部话题的新片，包括由安海瑟薇与达科塔·强森他们携手主演的悬疑小说改编的电影《不存在的罪人》，以及这个重金属天团浴火重生的音乐纪录片《Linkin Park》，那以及韩国漫改奇幻动作片《复活男》，还有这个纪录环岛长跑初心之作《人呐、啊、为什么要跑步》。而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我们要留给一部历时六年贴身记录的台湾本土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当这个拳击的手套既是走出困境的武器，又成为沉重的束缚的时候呢？身处都会边缘的青年，究竟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名字？那接下来就开始带给大家本周的节目啦。首先进入本周的片单快报，第一部呢是韩国漫改动作片《复活男》。这部作品呢由《爱上变身情人》的导演白中烈执导，集结了这个申成浩以及江其勇。故事改编自高人气的网络漫画，核心设定呢非常的特别，男主角拥有死后可以复生的这个超自然能力，但他每一次复活都必须在残酷现实与这个恶势力中求生存。那主角呢独特的这个黑色幽默与利落的动作节奏，将会是这部奇幻题材带来兼具张力以及讽刺感的荧幕表现。如果呢你是偏好经典好莱坞结案以及老派硬汉风格，由这个约翰·屈福塔主演的《神鬼结案二：偷天换日》同样在本周登场。故事呢以一桩价值1亿美元的游艇名画窃案为起点，原本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呢，却急转直下，演变成步步杀机的局中局。退休神道不仅要面对宿敌的追杀，还要设法保护冲动的弟弟。整片呢，就是充满斗志、反转跟快节奏的这个枪火交锋。所以呢，可以想象啦，喜欢动作爽片的千万不要错过。而喜爱重度惊悚的观众呢，韩国恐怖短片紧急《鬼六咒》则集结了多位恐怖名导，包括这个《杀母池》《鬼水禁地》的导演李湘文，这些人一起联手操刀，以现代人最依赖的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为媒介，铺陈出六段如影随形、冷汗直流的都市怪谈。对于呢想在影厅中寻求肾上腺素飙升的这个影迷来说呢，本周的娱乐选项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啦。接着呢，走出这个肾上腺素的刺激，接下来这部作品呢，即将是献给所有曾经在旋律中被治愈，或者是正在学着告别与重建的人。纪录片，这个 Linkin Park 他们联合公园呢，是这个无数人青春记忆中无可取代的声音符号。然而呢，在痛失主唱这个查斯特之后呢，传奇乐团经历了长达7年的沉寂与停滞。这7年间，团员们各自整理难以言说的悲痛，也在思考这个乐团是否还有再重新出发的可能。而这部呢，由创始元老团员 Joey Han 亲自指导的这个纪录电影，镜头呢，可谓是珍贵而且私密。它不只是一般的演唱会侧拍，而是完整捕捉乐团从2022年关在录音室的这个摸索，两位新成员加入之后的化学反应，一直到2024年底圣保罗重返大舞台的关键蜕变。电影里面呢更坦诚展现了重生有多么不容易，结束呢往往是猝不及防的，但是呢要在心碎的废墟上重新站稳脚步，需要非常非常庞大的勇气。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

迎回到节目现场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将视线转向一部心理悬疑张力拉到极致的话题电影《不存在的罪人》。这部呢，改编自畅销作家柯林·胡佛同名悬疑小说电影。那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是非常非常期待，主要呢，就是因为卡斯是安海瑟薇跟这个达科塔·强森，还有这个乔许·哈内特共同主演。故事呢更是非常吸引我，他就是描述一个事业陷入瓶颈的落魄女作家，意外接下一份酬劳丰厚的代笔工作，但是她非常非常的奇怪，

就是呢，这个当红畅销作家因为遭遇一个严重的事故，所以没办法继续写作。跟她的丈夫呢，就是聘请这个落魄女作家住进他们家，那负责整理畅销作家所留下的这个手稿以及笔记，将没有完成的畅销系列续写完成。然而呢，住进这座看似平静的豪宅之后，这个落魄的女作家在整理手稿的时候，意外翻出一份未曾公开的自传草稿。那草稿中呢，巨细靡遗的记录这个家庭的过去，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剧以及黑暗自白。那随着呢，这个作家逐入的深入了解这个文本之后，他开始分不清楚文字到底只是虚构小说的灵感，还是这个畅销女作家亲手犯下的残酷事实。更令人不安的是，躺在床上失去行动能力的这个畅销女作家似乎正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房子里面发生的一切。哇，我边讲我鸡皮疙瘩马上就起来了。那这个不存在的罪人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断的挑战读者跟观众对于叙事者诚实度的信任。阿海瑟薇跟达科塔·强森在片中的这个心理对峙，将谎言、欲望还有病态的母性描绘得丝丝入扣，我觉得是本周非常适合喜欢推理解谜以及心理惊悚影迷的作品。接着呢，在进入今天的主打之前，还有一部温暖而纯粹的本土纪录片值得大家关注哦，人呐为什么要跑步？这是台湾首部记录环台马拉松挑战的纪录片，由林修齐执导。片中呢，记录了69位来自不同年龄、不同生活背景的跑者，耗时19天，每天平均跑了超过55公里，在春节期间用双脚完成了整整1046公里的环岛旅程。发起这个挑战的邵静怡老师呢，他就曾经说，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留给勇敢出发的人。因为人从来不缺乏梦想，缺的往往只是迈出第一步的勇气。我觉得这句话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呢，我一直以来其实都有蛮多想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也称之为梦想，就是不管是小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就会当作是我想要完成的事情嘛，我想要做的梦想。那长越来越大之后，可能小时候会把就是这些东西定义成梦想，会觉得因为它距离我很远，然后当时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可能还要再做些什么努力，然后努力学习，我才能去往这个梦想迈进。那长大之后发现，很多想做的事情，其实我只要动手做，好像就可以开始做。就是虽然它是一个远大的梦想，它有一个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神圣的存在。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我会希望是我把它完整的规划，然后我全心全意的尽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把我的心力投注在这个身上。但后来呢，随着时光的流转，然后开始发现，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它不一定离我这么远。就是当我今天有这个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起身动身开始做，不一定要等到说我凡事都准备好，或者是一定要等到什么良辰吉时规划的非常完善之后我再开始做。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靠近梦想的一个过程吧，就是我可能一点一点的开始做，那可能一开始做的不是完全的符合梦想的主轴，但是呢，随着我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去靠近它，那我就会越来越靠近它。对，最近的心，我觉得是一些心境的转变吧，然后对

对于人生想做的事情，有一点就是，跟以前要去筹备很多事情再去做的这种态度有一点转变。那回到电影哦，导演林修齐呢，本来不是运动的影像工作者，为了理解这群跑者眼中的世界呢，自己也跟着穿上跑鞋，一路从3公里练到可以完成全马。这部片呢，没有谈一些大道理，它呢，只透过跑者的汗水、喘息，跟台湾公路沿途的风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跑着跑着，身体自然会带你找到问题的答案。我觉得讲了，我自己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就是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开始领悟到，或是感受到说，你做的这些事情，对于你的自身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报。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回馈给你，但不一定是立刻即时啦，也有可能是一段时间过后。那这个回报也不一定是你实际摸得到、看得见的，也有可能它是给你一点心灵的成长，然后给你一些新的感悟。但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人生的志趣所在吧。接着呢，休息一下，让我们来欣赏《太阳的孩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不要放弃。

回到节目呢，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主打咯，记录都市原住民青年生命轨迹的重量级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这部纪录片由这个黄开景导演历时6年贴身跟拍，耗费2000多个日子的凝视与陪伴，细腻呈现两位离开原乡部落生活在都市边缘的原住民青少年，在全集家庭期待以及自我认同之间的拉扯以及成长。许多观众呢，对原住民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往往停留在运动场上的荣耀、爆发力以及为部落争光的光环。但是呢，在远离祖灵的孩子镜头底下，导演抽离了煽情以及这个神话的色彩，带我们看见擂台后面那条极其孤独而残酷的成长路径。在这个电影中呢，两位主角生活在都市的水泥丛林里，他们呢远离了传统部落祖灵的文化滋养以及仪式的连结，又在主流社会的生活节奏中面临失根以及边缘化的困境。对他们来说，全集呢一开始只是一张门票，是获得社会认可的途径，是扛起家庭经济期待的希望，也是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唯一战场。不过呢，正如这个影片抛给观众最震撼的思考，当全集被视为翻转命运的唯一机会的时候，他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也变成了另一种无形的束缚呢？长达6年的镜头跟随他们从青涩懵懂的少年一路走进必须独自面对现实的成人世界，镜头捕捉到了他们挥汗时的汗水以及骨裂的痛楚，更捕捉到了当伤痛来袭时，当输赢不再能够解决现实生计，当家庭的沉重期盼压上肩头的时候，内心巨大的彷徨。比起成为教练、父母或社会眼光中期待的那个冠军，更困难也更需要勇气的人生课题是学会为自己做选择。那导演的这部作品呢，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没有给出廉价的心灵鸡汤，也没有将都市原住民的处境简化成这个悲情来控诉，他诚实记录了失落、叛逆、妥协以及重建的这个过程。当青年们呢站在都市天桥上，看着车水马龙，那种与祖灵距离遥远的疏离感，是这个世代都市原住民族群最深层的集体隐痛。这是一部关于格斗的电影，但它最终探讨的是每个人在青春期都要经历的心理补给。在放下全套之后，洗去汗水与标签，我们究竟是谁？如果你的生命也曾经遭遇迷惘，这部历时6年的真实生命之作，我觉得非常值得走进戏院。

0: 感受影像，然后跟自己对话。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节目的尾声呢，那就来延续前几集的这个作风，来跟大家聊聊天，聊聊天，单纯的聊聊天。我觉得现在有点像是我心里的树洞嘛，因为这个节目应该没有多少人在听，甚至应该没有人在听，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我也不是，我也没有非常专心在做这个节目，对，因为现在人生规划的改变，所以呢，自己好像没有太多心力可以放在这个节目上。但是呢，就是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做 podcast， 就是广播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我还是得，只要我还有时间可以挤出来，我就是要尽我所能去完成它，不管它的就是成品的样貌怎么样，但我至少要持续做这件事情。没错，那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奶奶去世这件事情。然后呢，前几天就是算是圆满落幕了，就是告别式结束了嘛。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参加过太多这种场合，对。那上一次就是在我外公去世的时候，那跟外公呢，就是因为可能那时候年纪还小吧，国中、国一、国二，然后跟外公也没有太多的，就是可能就是有逢年过节，然后偶尔平日可能我妈会回去的时候，我会跟她一起回去看外公外婆。那更常的会是跟外婆聊天嘛，就跟外公好像没有什么太深的情感连结。对，所以当时候对于那个告别式的感受，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个环节是可以瞻仰亲人嘛。那在因为我其实没有见到外公的最后一面，那真正的最后一面就是在告别式上那个环节的时候，就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是我的很亲近的亲人，但是呢，就是他现在就是没有气息了，然后不会再跟我对话。然后当下就是一看到马上就潸然泪下，我自己也蛮诧异会有这种情感的反应。对，那这次呢，就是因为是我的奶奶嘛，那我跟奶奶从小就是一起住，然后一起生活，所以我觉得感情的羁绊就是非常非常的深。那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搬出去家里了，然后大概，后来又念研究所，所以有6年的时间，就是我没有跟奶奶天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很偶尔回家的时候，会跟她打打招呼、聊天，对，但是也没有说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相处。那我觉得在就是生命的最后的时候，我后来就搬回家了，就是因为奶奶身体状况不太好，然后就是已经到卧床的程度了，然后都是我爸爸在照顾她，主要照顾者，当然其他的就是女儿，就是我姑姑也有来一起照顾阿妈。那

我那时候就是综合考量，就是刚好那时候也有一些生活上的变动。反正呢，综合评估跟综合考量之后，我就做了选择。那一方面也是觉得啊，在这个时候可以回家，就是。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对话，然后他也只有就是一些可能眼睛的对视啊这种，然后他的生活起居呢，就都是卧床，然后吃的东西也都是流质食物。我就会觉得啊，这些东西就是维持他的生命，但对他来说就是不知道他最后自己对生命的那段时光有什么想法了，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然后我也没有机会可以听他的答案。没错，那在那个告别式的之前，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头七跟三七，那在做这些仪式的时候，反正某一天，因为我们就是请那个师姐会来诵经嘛，那诵经的时候呢，就要把就是平时，因为我们是放在殡仪馆，平时呢就是阿嬷的位置就是在灵位区，然后在诵经的时候就要把它移到诵经区，然后诵经区就是要就准备好一切之后，要确定说，问阿嬷说你准备好了吗？应该算是这意思。然后就是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念经了。然后在这个环节中，就是要拔杯。然后，后面呢，就有一次就是没有拔杯拔成功。那拔杯的人都是我爸爸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我爸一直没有拔到醒杯，所以呢，就由我弟，就长孙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拔完杯，拔了好几次，然后就是哦，终于拔到杯了。然后大家就会笑声说：“哦，比较听孙啊这种说法。”然后那时候心里就会有一种，不知道诶，就是有一种感觉。因为其实我跟我弟弟，都算是阿嬷陪伴长大，但是我跟阿嬷感情比较好，因为比较大多的时间都是，就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几乎都是阿嬷在跟我生活。啊，我爸妈都在上班。那、啊、后来就是我弟出生之后，我妈就没有去工作，所以就是基本上我弟是跟我妈带大的，可以这么说。所以真正感情比较要好的其实应该是我，但是因为基于这个传统的观念、传统的要求，就是长孙做这件事。那我就会很好奇啊，阿妈到底在想什么呢？就是当下她到底执着了点是什么啊？不知道。但一切前提都是，就是这些宝贝的仪式都是，我没有说我不相信啊，但是就是我会打一个，也不是打一个问号，反正我就是很好奇，很好奇这些之中的这个，不知道宇宙的连接，或是一些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呢，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那天有个环节，就是诵经前有一个环节是，就是要准备一些餐食，然后要给阿嬷用嘛。然后在那个诵经前，我们就是要每个人都端着那个饭，然后跟阿嬷喊说“加班哦”，然后我就感触之深，因为就是从小到大，然后每次我们家要吃饭的时候，就是都要去叫阿嬷吃饭，然后阿嬷就会一直说哦，蛋仔蛋仔，所以就要一直叫阿嬷吃饭，一直去叫她，一直去叫她，叫她好多次，然后她才会就是下楼来吃饭。当时那个情境就让我觉得好熟悉，就是以前的那些每天发生的事情，居然会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重现，虽然我知道这就是一个仪式啦，可是就对我来说，这一句话的重量，在我的记忆中是相当相当平凡，但是又在这个时候带给我一些心理上的冲击跟感伤。就我没想到我被这句话戳到，也没有想到说在当天的那个场合的这个整体流程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环节，会触动到我。

后在告别式上啊，就是我觉得是算蛮温馨的啦，就是现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场都这样，但我们这场的司仪他就是在家祭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儿子女儿在祭拜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讲一些如何跟亲人告别，然后以及过去点点滴滴的这些内容，就是养育之恩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在这个当下，我觉得真的蛮能，就是把最后最后的这些情感都释放出来。那在因为我是孙女嘛，在孙女的这个环节呢，那虽然说我也知道司仪讲的都是一些就是通用的稿子、通用的台词，但是就真的这些东西就是触动内心。因为他就讲说哦，从小陪伴啊，然后奶奶无私的照顾啊，然后我们都非常感谢啊，以及他有讲说未来呢，我们这些就是儿子啊、孙子啊，我们都会互相扶持，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然后奶奶就是比较有牵挂等等的这种，我觉得都很，就是真的会很被 touch 到，然后你就会不自主的就是流下那眼泪。但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在疗愈身心的一个过程嘛，就是人家说告别式就是办给办给留下来的人，不管是这些留下来的人，有一部分比较不好的说法就是哦，要办给别人看有多风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在让留下来的人对这些离开的人有一个可以好好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这个机会，然后以及透过司仪的这些话语，可以把内心的一些东西释放出来。那所以在这个环节中，我也是听了他讲很多的东西，然后也就是边听，然后就是也是边思考。然后因为他就有这样说嘛，就是离开不代表什么，就是人的课题就是要去面对这些生死离别。那今天就是亲人的离去，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改变，那我们可以就是记得好的这些回忆，然后放在心里，那接下来还是要好好生活这样。那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心里就是百感交集啦，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他讲到生离死别嘛，那不是只有死亡会有就是离别的这个情绪要面对，有太多太多的情况需要有这个离别的情感出现，包括说亲人的分离啊，就是可能小孩子要离家，或是长大了要搬出去家里，亦或是这个情人之间的距离，或是感情的结束，这些情况呢都会有这个离别的课题需要面对。那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里也有一些延伸的想法，然后脑袋就一直在转，就觉得对，人与人之间就是不断的在相遇离别，不管这个离别的形式是什么，但是就是缘分就是会可能到某个时候之后就会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然后最后就会走向就是可能就是要分离。对，那我自己就意识到说，哇，这真的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课题，就是如果今天是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可能还会比较能够释怀，因为你的实际上你就是没有办法挽回这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有任何转换的余地。

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朋友的疏远，那你就会觉得很扼腕，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子的局面呢？或者是像感情的事情一样，就是你可能跟非常非常相爱的另一半，最后呢，讨论的结果是要离开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为什么不能就想办法继续维持下去呢？对啊，就是冒出这些想法。那可能呢，就是这些思绪，我这几天就是一直在脑袋里转，所以我自己也还没有一个很能好好表述我自己针对这个课题，然后我现在有什么新的领悟或者什么，就是我脑袋一直在转，然后我的想法也一直是通了之后，然后又纠结，反正就是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然后时不时就会卡住，然后时不时之后又好像解开了，对，所以呢，反正现在就只是顺道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情嘛，就是有点复杂，面对亲人的离去啊，然后一些感情的离合，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啦，那心情简短分享，也就是有点像状态更新的这个环节，差不多就到这边为止，因为我有点语无伦次，不太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想到什么讲什么的地步。那主要就是还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要人生没有遗憾的话，我觉得就是当下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但前提就是这件事不要太伤天害理啦，不要伤害到任何人。那基于这个前提呢，就是你有想到什么，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不然的话，等到你可能想通了，真的要做的时候，时机可能就不对了，或者是你就会有一些无可挽回的遗憾，不确定，但我会怕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现在比较秉持着我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当然就是还是会考量一下说哦，权衡利弊这些啦，但基本上就是有想到我就会去做。珍惜当下，把握每个当下。是的，电影也是，如果不马上去院线看，他就会下档。现在好像也很少二轮电影院，至少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电影的那个观影感受也是很重要了。到二轮电影，有时候那个观影感受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对于欣赏一部作品这件事情会算是扣分的，所以就是你要把握电影上映的时间，因为毕竟就算现在很多电影会上串流，我觉得在串流上就是用荧幕或手机看，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呢，把握当下，珍惜当下，然后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觉得是我近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感悟。没错，那本周的文高技影情迷烧片事就告辞到一段落啦，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朝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迈进，不要留下遗憾，因为人生只有一次。虽然说你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感觉也不多，但就是不要犹豫太久，不要踌躇太久，想到就可以去做，觉得可以做的时候就要去做。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2: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勇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 ，Hello， 午安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哇，在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即将来临了，就是

明天开始就长达4天的连假，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连假有没有做一些自己的规划啊？看是要出去玩，还是有什么特别想要精进的？对，在这个连假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运用。好，那因为今年的中秋节跟教师节的时间好像跟去年就是蛮不一样的，是因为去年好像是9月28是教师节嘛，然后中秋节是在10月6号，就变成说有2个礼拜都可以是连放3天的连假的。那像今年呢，就是反而是中秋节先过，然后刚好跟教师节可以连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长达4天的连假。那我个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课表这学期的课表刚好是礼拜 2、3、4有课，然后礼拜 1跟 5没有课，所以呢就好像对我来说就是有放假跟没放假也是差不多的，反正我礼拜 1跟礼拜 5就刚好都没有课，但是我要上班啦，但是上班就是也是放掉了这样。对，那对，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排课的。好，那因为教师节跟中秋节要到了嘛，而且这次又刚好是双轨并进的概念。对，那像我阿公那边的工厂呢，就是因为是做糕点相关的一些店，对，工厂，然后里面可能有贩卖一些面包、蛋糕、甜甜圈、马卡龙等等的各种各式各样的西点，对，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像韩国面包或是虎皮蛋糕、桂圆蛋糕等等的，对，那因为中秋节要到了嘛，所以中秋节就是在很多糕点店呢可能都多多少少会盛产一些就是中秋节会吃到的，像月饼或是凤梨酥等等的。对，那像我们这边就是因为就觉得说教师节跟中秋节因为一起过的感觉嘛，所以就觉得就陆陆续续的在这2个礼拜就是想要散播欢乐散播爱，然后也可能可以在世新就是给一些可能比较有交情或是对未来可能比较会持续联络的一些老师们一些就是我们工厂的糕点这样，然后也祝福他们教师节 and 中秋节快乐这样。对，那我就想说那要给什么糕点给什么点心会比较好呢？对，然后因为可能大家大部分就是在中秋节比较多收到的可能就是月饼或是凤梨酥。对，可能 有些人 一次送月饼然后就一整盒就送过去了。对，可能一盒有9个根本就吃不完。对，不然就是凤梨酥一整盒，对，也是很多，然后就会觉得可能吃到后面就有点腻了，所以就觉得说还是就送一个可能比较特别的东西。对，然后我就看我们工厂那边就是好像在之前就已经有盛产过一个叫做仙人掌酥。对，然后仙人掌酥它不是有刺的那种仙人掌啦，它是跟凤梨酥一样是方形的，然后比较扁扁的那种感觉。对，可能面积体积都跟就是一般的凤梨酥或是月饼差不多大。对，然后里面它包的东西是有点紫色桃红色的那种感觉的内馅。对，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怎么调出来的，然后叫做仙人掌酥，然后就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好像仙人掌感觉是一个蛮养生的食物吧。对，然后就里面就是单纯就是这样的馅，就没有什么蛋黄啊什么奶酥什么 都不会在这个仙人掌酥里面。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不然就送这个好了，然后我就是看可能那边有多少个啊，然后就也是在这2个礼拜就是有陆续的在世新，不管是可能之前的系秘书，对，现在就没有系秘书了，对，然后还有可能一些我们公广系的老师啊班导啊，对，然后还有电台的老师，就是也都有陆续的在做发送。然后因为就觉得说就是新的学期嘛，然后刚开学不久，觉得可能可以跟一些老师打点交情，打点就是 要好的感觉。对，然后就可能不知道对日后有什么影响。对，然后也是祝福他们就教师节跟中秋节就一起对快乐这样。对，然后看老师们收到这个仙人掌酥也都是蛮开心的。对，像有老师就是可能收到就哦可能握一下我的手，不然就是觉得说可能要

在回送我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就觉得老师们收到很开心，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将这个教师节与中秋节的这份礼品、这份祝福有传达到，我就觉得也是很开心、心满意足。对，然后也在今天，因为就是在这个节日，特别的节日，而且是中秋节跟教师节一起过。对，那因为就是在学校啊，就是可能有许多老师们或是同学，就是都可能对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一份爱、一份情。对，那接下来呢，想要来播放一首跟教师节有点相关的歌曲。对，然后因为有了许多老师们的谆谆教诲，然后才会打造我们就是越来越多学生，然后越来越多就是优秀的人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刚才听完了这首《因为有你》，那大家如果就是因为有了许多可能对你很好的，不管是师长或是同学们，都要好好珍惜哦。好，那因为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我觉得

可以算是想要来复刻一下去年我在世新广播电台主持的节目，叫做意犹未尽。对，已经一整年在6月30号播完了。对，那因为就是之前都是预录的节目嘛，然后今天就是因为是直播的现场，所以就想要复刻一下去年在我们节目就是筹备的一些特辑，像教师节、中秋节等等的。对，那像我记得我之前的节目，因为我觉得好像算是在电台蛮突兀的一档节目吧，可以这样说，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许多广播节目配上一个马戏团的概念。那马戏团就是生旦净末丑嘛，那因为我们来宾就是标榜来自各行各业的艺能界精英，然后就是有什么马戏团啊、杂耍、跑酷，或是还有大胃王，还有啦啦队，还有等等，就是各式各样的才艺，对，在我们节目都多多少少会出现。对，那生旦净末就是来宾们，那丑就是我负责扮演，对，我就是那个小丑担当的这个主持人。对，就是我们节目也是强调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对，那他们就是来宾们充满了各种才艺、各种知识，所以他们就是负责教育性，那我这个主持人呢，就是因为没什么知识，但是可以娱乐大家，所以就是充满了娱乐性，所以我们就是教育性与娱乐性兼具的节目。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之前也是我们这一届所有节目里面算是最爱过节日的节目。对，怎么说呢，就是呢我们节目就是常常都会在不同的节日就会设计一些节日特辑。对，我记得我们总共好像有15集都是节日特辑。对，我们总共一年也才53集而已。对，那就是不管是什么教师节，然后什么圣诞节、万圣节、元宵节、中秋节等等的。对，但是我们没有过情人节，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去年的2月17号是大年除夕，2月17号是大年初一，然后2月16号是除夕夜，还有我生日，所以呢我们就筹划了这一集就是过年特辑，然后还有我生日，就是我们就做成了一集。对，然后就因为情人节不干我的事，所以我们就不用情人节了。对，那对，这就是之前我们节目的一些设计这样。对，那今天就是想要来复刻去年我们的一些节日。对，那其实我一开始在设计我的节目的企划书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来宾导向是写标榜就是来自各行各业艺能界的精英。对，就是一些校外人士可能就是透过表单然后来报名我们节目。对，然后不然就是我们校内可能有一些社团，他们可能想要一些曝光，想要一些宣传。对，那我也可以邀请这些社团来我们节目。对，但是呢我们一开始是先没有设定说我们的节目来宾会有出现我们学校的老师的。对，但是呢后来又觉得说，因为其实我在世新公广系嘛，对，那公广系其实可能多多少少，因为公广系也算是传院的其中一个科系，但是他好像没有太接触到世新广播电台。对，我记得我们这一届公广系大二就是只有我是唯一的电台主持人，然后我们这一届有218个人哦，只有我一个。对，所以就那时候可能大家也都蛮挺我的吧，然后就是我们之前有在我的节目有拍一个节目宣传片，然后也是邀请来自大概有200多个就世新公广系还有一些校友来陪我拍这支宣传片，然后也是顺利的完成，大家都非常的挺我。然后就因为有这个在公广系的一个比较特别的身份，所以就也是对独一无二的。对，那后来我就觉得说，就是可以把一些世新电台的东西可以扩大到我们公广系，然后也让更多可能公广系的同学老师等等的知道，对，有世新广播电台这个部门哦。对，好，那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决定说要来邀请我们的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对，因为邀请老师嘛就是压力可能比较大。对，所以就觉得说既然要邀请我们系上的老师，那我觉得我也要非

常的认真用心的筹备，所以我们就在只要有邀请老师的时候，我们就设计了有一个就是改编一首翻唱歌曲，然后献唱给特定的对象，不管是老师还有毕业生这类的。对，像我记得我们就是上下学期就是各设计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企划，就是有邀请到世新公广系的老师们的。对，那我当初是怎么就是邀请老师的呢？我觉得这也可以分享一下。那像我们就是教师节跟毕业季好了，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是我们节目的毕业季，因为我们毕业季就是大家可能会多多少少看到我在网络上有那个改编版的梦想蓝图。对，那梦想蓝图就是目前在 IG 跟翠上的观看啊流量加起来已经有70万多次了，所以在这边就是多多少少可能有些人因为这支影片知道我。对，然后对大家可能比较知道毕业季。好，那毕业季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怎么邀请老师的？我那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些可能排序吧，就是先初步的排序，就是因为 我一开始设定是说觉得可以邀请一些有带大四毕制的老师们，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五个老师有带，就是有三个毕制小组的，然后还有一个论文跟一个毕筹。对，然后就从这五个里面先排序，可能第一个最想邀等等的。对，然后除了这个我是怎么排序的，就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老师们有一些自媒体或是有自己个人品牌，我觉得会是更加的加分的，就是对我们节目就是可能可以互惠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学生要受欢迎的老师，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对，因为就是如果学生看到哎有这样子的老师，就是很喜欢的老师来上我们节目，然后就会想要来听了。对，所以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想要邀请的老师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当初我就是做了这个排序之后呢，我就开始来民调。民调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先在我的 IG 的现实动态呢，我就发布了一则就是公广系的许多老师的页面，然后说我在毕业季会想要邀请一些公广系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那你们觉得可能想要看哪些老师来我们节目？对，然后结果民调之后呢，所有的答案都好像都跟就是毕制的老师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关联。对，然后虽然说没有太多人就是回复就是想要看哪些老师啦，但是好像最高的也才3票，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跟我原本的预期的一些排序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对，然后接着我也去问就是之前在教师节特辑有来我们节目的老师，然后对老师也是告诉我就是他给我两个名单。对，然后这两个就是他也是首选，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也不错这样子。对，然后刚好对这两个老师也就是我最后成功邀到的第48集还有第49集的公广系的老师。对，那因为就是首选，我那时候首选其实跟那个老师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先觉得是我们公广系的汤宗翰老师。对，因为他就是也有在一些个人社群，然后也有拍一些短影音，然后做一些自媒体相关的。对，然后也是蛮良师益友的老师，学生都很受欢迎，他的课大家都很想要，都是在网络上会抢他的课那种，然后觉得就是他了。对，然后他也一开始也就答应了。对，我一开始就是先问他，然后再来因为我们毕业季会做2集嘛，然后第二集就是因为那时候虽然说有点人员的变动。对，然后本来是想要邀一些学长姐。对，可是他们有些人说就是要实习要怎么样，就是好像就是先不太方便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呢我也就听从了就是前面对老师的意见。对，然后我就先邀了，就我上学期因为有上婉婷老师的课，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先邀了他。对，虽然说我一开始就是我在心中排序的时候我是排第3。对，是这样的，因为之前大一的时候就是我有上他的课，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选修的，就是我们公广系的选修有一个课是要拍直立式短影音，然后我们的就是 要拍跟公广系有关的一部短影音，然后我那时候的主题就是

广系冷知识大挑战，然后我也是那时候就去问了许多可能认识的一些老师、学老师或是同学们、学长姐等等的，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有问婉婷老师，对，但是呢，他就算是秒婉拒我了，就是他就觉得说学生的作业可能老师不太方便帮忙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然后就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之后，对，但是因为我上学期有他的课，然后那时候他就在班上就是分享说他平常很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还有跟他聊，就是他竟然有听过我的 podcast， 听过我的节目意犹未尽，然后他还听了两集，就是一个是我们系上的老师的，然后一个是他带的学生的，然后他就有听过我们节目，欸，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老师想不想来当我们毕业季的来宾这样子，然后他竟然就很快就答应了，而且他对我们节目也是非常的有想法，因为他带了六组的毕制，然后毕制有分就是可能比较偏公关还有比较偏广告的，他就还各找了一组学姐，就是他们毕制的组长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就对我们节目就是好像蛮有概念的，对。然后我觉得哎，为什么之前那个五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情他秒拒我了，但是呢这个要录两个小时的东西他竟然答应了，然后我就觉得哇，对，就是因为像我主持这个 Hello 午安，因为其实我们要主持 Hello 午安可能跟一般幕后的时数都是 2.5 个小时，但是我们像我现在要主持 Hello 午安，我可能就是之前就要先做足够的准备，我在家里都要先列两次，然后才就是上来这边，对，这是我的第三次这样，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筹备的啦，对，但是我就觉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所以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不同，然后也是尊重大家的意见，然后就是大家擅长的东西也不同嘛，所以就是往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多多发展，不管时长需要花费多少，我觉得只要是喜欢的东西有热忱去做都是值得的，对。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在毕业季就是邀请了汤宗翰老师跟洪婉婷老师还有他带的两个学姐，对，就是你们在意犹未尽第48集跟第49集可以看到的这两集，对，然后也是非常认真的筹备的。那再来教师节特辑呢，回到我们教师节，对，就是教师节特辑，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是就是开播没多久，那时候因为我们7月1号才开播，然后我们节目其实没有太多就是可以参考的一些集数，对，像毕业季他们老师是有参考我们之前的一些集数的，对，那一开始都没什么曝光度，那要怎么邀请呢？因为我们7月1号开播，我们教师节特辑大概7月底就已经开始要邀请来宾了，对，那我们那时候邀就是一开始就是我们教师节是筹划了两集，那有一集我是邀请我们幼稚园就是最近跟我妈妈有点联络的老师，对，然后就邀了，对，然后因为他也是有围棋的专长，所以就觉得哎，也是一个蛮酷的才艺，然后也可以聊聊这样，对，然后再来有一集，因为我就是说嘛，想要把我们电台的东西就是带进公广系，对，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大一，所以我对公广系的一些老师可能没有认识太多，所以可能就先邀请公广系，就是那时候我大一是有两个班导，对，每个班都是有两个班导，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要邀哪一个会比较好呢，对，那其实我其实心中已经有一半的导向了，对，然后我也问过妈妈的意见，就是我妈妈也觉得好像这个老师比较可能一些经历可能也是蛮好聊的，然后就等等的，对，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蛮喜欢谐音梗的，对，就是如果有来宾的名字呢跟一些什么谐音有关的，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会把它变成是我们节目的可能标题啊或是一些桥段的设计等等的，像我之前记得我有一个来宾叫做易阳，然后我们那集的标题就叫做易阳顿挫高低起伏完美诠释丢下包袱，对，那教师节特辑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呢教师节就是有许多成语嘛，什么谆谆教诲或是一些养育之恩等等的，但有一个成语叫做不厌其烦，对，那因为有了这个成语，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们公广系就是这两个班导，就其中有一个班导的名字有这个成语，对，然后就所以我一开始就先问了应其凡老师，对，然后就是他也是也答应了，之后呢我们在录

这集的时候，我就问老师说，就是我们要定每一集的标题，我们都是要先跟来宾确认过的。对，然后我那时候就问老师说，诶，老师，我们这集的标题定做不厌其烦的教学，欢庆度过教师节，你觉得 OK 吗？对，然后老师也觉得好像不错对，他就是这样。好，然后我就再来就问他说，那这个成语不厌其烦，你觉得要用原本的成语还是用你的名字？对，然后他就说可以用我的名字哦，对，因为就是好像比较有意思这样。对，然后好，那我就用了。对，既然来宾们都 OK， 那我也就用这样。好，然后因为我觉得邀请老师就是需要做一些准备，那因为我们节目可能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的是，就是可能其他节目邀请老师都会可能做一些可能深入的访谈老师的一些个人经历啊，业界的经历等等的。那我们节目除了有这些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最后我们有猜歌游戏的环节，对，然后还有一个来宾表演的环节。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平常上学就是从来不会看到有老师这样子做的嘛。对，然后我就就是跟这些公广系的老师们，我也是传送讯息，就是问他们说，诶，我们节目有一个来宾表演的环节，然后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来我们节目上表演的才艺呢？刮胡、唱歌、什么乐器等等的，只要是听得到的都可以。对，那毕业季的这两个老师呢，一个人跟我说哈哈哈，目前没有诶，然后另一个跟我说我没有才艺无法表演，不好意思。好，然后再来呢，这个教师节特辑的这个老师就是跟我说，好啊，那我来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哇，我就觉得哇，对，身为学生，然后身为有做节目的学生，既然可以在就是我们公广系根本没有老师会上台唱歌什么的，完全没有过。对，然后既然因为这个节目可以听到老师唱歌，哎，然后我就觉得好幸福哦，就是赚到了，然后还是有点享福的那种自肥计划。对，就唱这首隐形的翅膀。好，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聆听这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好，刚才听了这首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对，因为老师们也都是学生们隐形的翅膀，就是在不管是可能推甄啊，写推荐函，或是之后可能有一些可能竞赛啊，或是等等专题国科会等等的，都是学生们幕后的推手，所以要好好的谢谢你们曾经教导自己的老师们。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像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我在教师节跟毕业季只要有邀请到我们系上的老师来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用心的，除了用心企划之外，还会献唱一首就是节目的一个亮点。对，就是改编一首歌曲，然后改编成就是这个节日的一些元素。对，那我们来聊聊一些就是关于这些创作理念好了，这些作品。对，好，那大家比较可能知道的就是那首《梦想蓝图》。对，就是常常可能有些人看到我，然后就有时候问我说，哎，你是那个改编那个《梦想蓝图》的人，不然就是直接念那个什么歌词，什么公共关系及广告学系课程强调与时俱进等等等等的歌词，大家可以自己去听。好，反正就是这样。对，那其实《梦想蓝图》这首歌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它就是我们毕业，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还没开播的时候，第一集都还没播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想法，就是对我们之后节目想要来企划这个毕业季。对，然后我那时候企划的这首歌曲，其实我花两个小时就写完这首《梦想蓝图》的所有改编的歌词了。对，然后就是蛮有想法的，就是将一些公广系还有电台还有一些可能就是等等的元素，对，还有一些毕业的元素都加到里面。那在这个毕业季呢，就是我们其实除了献给全天下的毕业生还有老师们，对，之外，因为这个影片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流量飘得蛮远的，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影片，然后也聚集了来自可能各个界各对各种世新人，对，不管是已经毕业多久了的学长姐，然后还有在校生，还有一些师长，还有甚至是大一新鲜人，就是然后就更加了解就是我们学校吧，对，然后也认识了我，这样也认识了世新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叫做《意犹未尽》。好，那在教师节特辑呢，我们就是虽然说这一集的流量没有《梦想蓝图》远，就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也是非常的用心的改编的。对，那因为有了这些改编，所以我们其实都不是很普通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完全就是一个不同的东西的概念。因为像我改编这首928，它是原本这首歌是阿令跟小雨合唱的920。对，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些歌词全部都改掉，大概 90% 都是要改掉，改成就是教师节的版本，然后要更接地气，然后要更融入一些学校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会这样可能会让一些师生们更有共鸣。对，我是这样编的啦。对，像梦想蓝图就是可能就只能留下本想梦想蓝图是一样的，然后其他全部就是

大部分就是要改掉。对，然后那个928这个也是同样的概念。对，然后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作品？那因为今天是要复课的嘛，所以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唱这首歌哦。对，那其实因为那时候教师节的这种，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啦。对，但是

对，就是因为也是要将这个电台的元素，就是引进公广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跟老师录完了这一集之后，在不久的系周会呢，就是我就突然在主任报告校务会议的时候，惊见了大荧幕，然后投影了我们意犹未尽，我做的海报，然后我写的文案，然后就是主持人是谁，然后来宾是谁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跟老师的照片，就是整个投影在这个全部公广系师生面前的大荧幕，然后那时候也是感到受宠若惊，对，然后也谢谢大家之前对我们教师节特辑的喜欢，然后也谢谢大家有看见我努力的这个企划。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复刻我们的之前在电台唱的这首《928》了，对，因为之前都是预录嘛，在两次的教师节特辑都有献唱给老师，对，那接下来我们这次是有画面、有荧幕的，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一起来演唱这首阿令还有小雨合唱的《920》，然后也是我改编的这首教师节版本的《928》。

有很多感谢，不是幼儿智与学，桃李年华最宝贵。当务官日学不会，中棍很累很想睡，老师们都很亲切，不厌其烦的讲解。班会茶会戏周会，记录很多张照片。学业课业教育业，当老师要很敬业。除了动动业解惑也，十多课文念十遍，未来投身教育界，绝对能大开眼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刚才跟大家一起欢唱的这首928，对，那也希望就是要传达的所有老师们也都有接收到我这份祝福，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要来聊聊一些关于我们学校的最近选课的一些事情。对，因为大家在这礼拜已经是开学第二周了，那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的

已经有一些就是课表都确定了嘛，就除了之后可能有规划想要停修的就另当别论这样。对，那不知道大家选课都是怎么去选的，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心中的一些条件，就比如说可能不想要报告，不想要自我介绍，不想要考试，不想要分组等等的，就可能看到这些条件就不会去选，不然就是第一堂课看到了就直接想要退选了。对，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安排的啦。对，那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因为在比较新的一些制度上，就是说我们加退选是不同步的，之前是同步。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学校会觉得说有些学生都会因为想要可能私下买卖课程的行为，所以就觉得说不想要让他们就是可能因为有些热门的课，而可能有些大四大三学长姐可能因为他们比较早选课，所以他们抢了课之后就卖给学弟妹这样，然后还可以私下交易，即使他们根本学分都已经够了，对，然后还是这样子买卖课，所以就全面的就是先退选再加选，就是让他不同步。对，那这样子就会导致说有些学生可能想要退的课退不掉，因为最低学分是16学分嘛，你只要低于这个学分就不让你退课了。对，那我是觉得啦，因为我就是原先就已经知道这个制度之后，我就是觉得说可能你在第一阶段就是大概7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选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先有一些课程的规划了嘛。那我觉得既然都已经知道最低学分一定要16学分，如果之后不能退课，那我最高上限22学分，我觉得就尽量可以学，就是选满就选满吧。对啊，那我觉得选到22学分你第一阶段，那你第一个礼拜呢，你就可以去可能旁听，或是就是可能先去听听看，然后不喜欢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有更多可以退掉课的选择，就不会说想要的课然后就是不想要修那么多课，然后不想要的课又一直退不掉。对，所以就是你在第一周你就是充分的去旁听啊，就如果你还没选到的课你去旁听，然后你如果选到的课然后不知道满不满意的你也先去听一下，这样不要急着退课。对，那最后就是在第一阶段没了，就是退选结束之后，你第二阶段你就可以先退到剩16学分啊，然后16学分之后你到第三阶段加课的时候，你再看你想要加回哪些想要是真正想要的课。因为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可以最低学分毕业就学分够了这样，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很想要一些课，然后一直很想上，觉得大学四年一定要选到的课才不会大学生活后悔这样的。对，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去安排课的啦。对，那我也不知道大家就是会怎么去衡量可能一堂课就是整学期的一些规划。对，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特刻意的去选一些硬课或是凉课或是什么样的课程会让你特别吸引你去选。对，那像我本身是从来不去选凉课的。对，就是凉课就像我们有一个中文通识课，就是有一个老师的课，对，他开了有一些课啦，就是 好几堂。对，然后就是这就是知名的凉，就是我记得好像说就是他们有10项作业，然后这10项作业好像基本上都有教学习成绩，就是可以给到100不意外。对，那你可以都不用来，你只要作业就交了这10项你就拿到100。对，我就觉得这样子的课可能很多人就是秒抢啊，但是我没有特别想要修这种课，因为我是会来学校的。对，我不会因为就是都不来，而且这样反而对我还来说可能是还比较不利。对，那我觉得说就是因为这样嘛，所以我可能觉得一整个学期也不要都修硬课。像我可能会觉得说我会选的课会是像有些学产合作课啊，或是有一些可能蛮不错的课，就是可以真正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老师给分也是合理的，不会就是乱给这样。对，那老师给的这样子的就是可能第一周就有一些可能课程的讲解啊，还有给分的标准嘛，那你在这些标准之就是乍听之下，那你也可能大概知道老师可能最高分给到多少分。那我觉得说就是每个班一定都会有成绩最高分的学生嘛，那你就想办法让自己成为那样子的学生，你就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就是想要拿高分拿不到啦。对啊。

每个班一定都有最高分的学生吧？对啊，所以就是成为这样子的学生，然后你这样子平均下来也不会到就是太差这样，因为你每堂课可能有好几堂课都是拿就是已经 PR 99、98了嘛，对，这样综合下来你应该不会太惨吧？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因为像我这学期的课表是我一开始因为我知道我有2门课是我一整学年的课，像是电台的值班，就是也是一整学年。然后它不会是我们手动去选课系统选的，而是他们有这些部门就是自动把我们加进来这些课的。然后我还有这学期修到一门课叫做新闻之间，哦，这听说是传院最硬的课程，对。然后这也是一整学年的。然后我们这课就是我现在才上2周，然后我们第一周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要拍一个自我介绍的30秒的影片，然后一镜到底，然后我们礼拜三上课，礼拜五就要交了，对，然后就是很硬，然后再来到第二周呢，我们有2个作业，第一个作业呢，我们就是班上66个人，我们就拆成33组，就是2两1组，就是老师就是随机把不同科系，然后不认识的那种不同年级的学生，就是2两1组，然后要你去采访这个同学，采访完之后，你要自己拍一个1分钟介绍这个同学的影片，对，然后也是这礼拜天就要交，然后再还有一个作业，就是因为我们这门课是要，就是我们之后会有那个录电视节目的课，所以我就觉得说录这个电视节目，就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筹备期，然后我们在这个筹备期呢，就是除了做这些作业，然后也是询问大家要。可能之后要企划什么样的论坛节目？对，我们这算是学生的政论节目。对，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些作业，然后来帮助日后去甄选，就是每周都会有主持人，还有连线记者，对，等等的。所以就是，然后也这些作业也都是会算分的嘛，所以就是还是都要很认真的做。对，所以这样子平均下来，就是因为我这学期。除了这2门课之外，就是也是有许多都是蛮充实的课。然后这学期算18学分，但是对，算是我从大一到现在最少的一次学分，我觉得不错了。对，那我觉得大家也就是把握能学习的时光，然后尽量多修一点真正可以带得走的一些知识的一些课程。好，那因为有就是今天是教师节嘛，所以有许多很认真的老师都是在我们学校很认真的运作啊，然后设计很多安排不错的课程规划的嘛，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苏芮的《奉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恩慈。那刚才听完了这首《奉献》，那也要感谢所有老师们无私的奉献哦。好，那在我们节目到了尾声，那我们最后的环节就是我们每次的冷知识、冷笑话环节又来了。好，那这次准备的是我之前在教师节还有中秋节特辑都是有在我们节目上与来宾分享的公广系有关的谜语。好，那这次是 2.0 版本哦。好，你们知道公关跟广告之所以被合并成一个科系，那你们知道公关跟广告最大的共通点是什么吗？答案就是公关跟广告注音都是歌开头。好，那接下来呈上题。好，董恩慈之所以就读公广系，那你们知道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还有董恩慈最大的共同点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公共关系还有广告学还有董恩慈笔画加起来都是38笔画。好，谢谢大家。对，这个也是之前有在不管是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还有儿童节还有我们公广系周会的脱口秀环节都是有跟大家分享的。对，也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引起公广系师生们的共鸣。好，那今天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就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了。那 Hello 午安是由世新广播电台实习团队的成员们轮流直播的节目，然后在开学的期间会是在每周一到四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那到寒暑假期间呢会是在每周一到每周五的中

12点到下午1点来轮流直播。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上我们 YouTube Hello 午安去与主持人们在聊天室有互动哦。好，那最后呢，也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那也祝福全天下的民众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好的享受这段中秋连假，还有教师节连假哦。好，那接下来呢，因为受到了许多就是师生们的爱戴，对，看到外面也是有许多同学们，对。好，那紧接着呢，要一起来聆听的这首歌曲，就是我们五月天的《知足》。那也相信大家在日后的中秋节、教师节、连假，还有未来的日子，都可以平安喜乐、知足常乐。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开始了，开始了，快点！
4: 每周四下午一点，
3: 跨越时代的距离，
4: 一次满足三种愿望，
3: 找个地方和我们贴着会，
4: 听音乐，
3: 这会公秋亏。
4: 那你要讲我们节目在干嘛？
3: 听了就知道了啦。啊、还有那个，
4: 要来贴着会哦，
3: 老师，音乐。

0: 午安，欢迎
1: 回到陪着辉，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珊妮，我们
0: 开学了，
1: 我们回到了学校录音室，久违的。哎，我们是不是其实从一开始就没什么在学校录节目？
0: 两集呀、
1: 啊，两集而已，所以我们在家里比在录音室还要熟悉，
0: 当然。
1: 然后现在录音室的麦克风超高，我的腰要挺很直才有办法讲话，
0: 腰杆挺直了。我什么啦？
1: 他现在这个高度就是很别扭啊，我要直又会超过他，然后我要微弯，你知道吗？
0: 了解，
1: 微弯。对，我们今天想说就是节庆将近，
0: 没错，
1: 中秋节快要到了，
0: 对。所以来聊聊看
1: 中秋节吗？
0: 没错，
1: 但是你知道我们家就是已经超级无敌久没有在户外
0: 烤
1: 肉，烤
0: 肉真的还是我们一起？
1: 哎、

0: 你知道我昨天上课、
1: 欸，
0: 昨天前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好饿，我就查竹鹿还订不订得到位置。
1: 竹鹿是
0: 就是台南的烤肉啊。我想应该没可能吧，我就查9月24号晚上8点有位置。我就想说，还是我自己去吃啊？
1: 那它是哪一种烤肉啊？
0: 就是吃到饱那种啊，炭火烧肉啊，那样叫烧肉，
1: 很赞。
0: 我就想要自己，因为我想说，如果因为我们家五个人，然后如果可能，Jeff 也要去吃的话，Jeff 如果也要去吃的话，就6个人、嗯，然后有可能是我爸妈付钱，这样子就要3000多4000块，我就有点拍死，
1: 嗯，所以就要自己去吃，是不是？
0: 我就想说，我就干脆自己去吃，可是我也没有定位啦，
1: 嗯、啊，搞不好他已经没有了。还是你要现在检查？
0: 等一下再看一下。如果录音完还有，我就自己去吃。
1: 就定。
0: 然后晚上回到家就说，嗯，我吃饱了，然后晚上再偷溜出去吃烤肉，然后回家超臭。
1: 哎、欸，你是去哪里？我去放烟火。
0: 我们家之前都会去高雄跟亲戚一起在空地跨，不是跨年。
1: 放烤
0: 肉，
1: 烤肉，
0: 还有玩仙女棒。
1: 哦，对，仙女棒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在更小的时候，会一起到，就是，邻居，然后就会一起到那个教会的空地玩烟火、吃烤肉、嗯。但我也不是天那个耶稣教的，
1: 耶稣有允许你在那里烤肉吗？
0: 我不好。然后有一次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放烟火、嗯，然后就炸到那个塑胶桶，超可怕。就是那个烟火就是失控乱喷，然后幸好我们那时候在室内，不知道有没有人被炸到，有点可怕。
1: 室内放烟火
0: 不是在室内？
1: 哦，我想说，
0: 对对对，
1: 你们在外面放烟火，然后你们在
0: 对，然后、嗯、对，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一次之后，嗯，我就记得我们没有再去那个地方吃过烤肉，
1: 犯下过错，
0: 没错，
1: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家是因为就最近都太热了，所以没有那个、哦。但我觉得烤肉就是要在室外，然后、
0: 啊、不然呢？
1: 哎，因为有些可能怎么用家里怎么炉子烤啊？
0: 哦，对，
1: 其实也不是烤肉，就是煎肉，你知道吗？
0: 就是把肉用熟。
1: 对。
0: 我们家之前就是最一开始是炭火，大家在外面嘛、嗯，然后之后就突然变成在外面，然后用那个煎盘，我就觉得这样吃起来就没有那个炭味。
1: 是懒得生火了吗？
0: 不知道，可能比较环保嘛。
1: 哎、欸，而且那个盘子也不能烤棉花糖啊。
0: 对呀、啊。
1: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嗯，就会哪里怪怪，就没有烤肉的感觉。
0: 然后我妈又会把那一整盘肉变成炒肉，她就全部的东西加在一起，
1: 突然变成料理，完整的料理。
0: 对啊。
1: 我、嗯、就。哦，想烤肉，没有那种那个吗？就是有一个可能塑胶不是叫透明大罩子，然后把我们罩在冷气房里面烤肉，
0: 然后
1: 我们
0: 就
1: 会
0: 被
1: 熏
0: 死。淹死是什么？被淹淹
1: 被淹淹死，
0: 被熏淹
1: 淹淹一洗。
0: 哎、你有啊、欸？你开学后有进步？
1: 有进步吗？需要刺激的。
0: 有啦，我那天就是因为我通常都会待到最后一刻才回来、嗯，但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下午有课，然后我上午才从台南回台北、嗯，我直接是累死人了。那一天过得很漫长，但是我好累。嗯、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子，
1: 好像还是要前一天的。
0: 对，然后我就想，我就太晚订票，只订得到早上10点的。嗯，但是有5折，我觉得还不错、啊、
1: 哦，很棒哎、欸。
0: 然后就有点太早了，太突然了，我就
1: 还没有调试。
0: 我就想说，就我姐有在门口目送我，我就已经开始有点难过了。然后我爸妈又一起开车送我去火车站，哦、然后我就强忍泪水，然后一下车就开始有一点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还没有感觉啊。等到另一个陪我一起搭车的人。到我就开始低头大力小力的眼泪的，到底是谁大四了还不想要上学啊？
1: 我啊，
0: 我啊，
1: 耶、yeah ！而且我这次一回来宿舍，我的租屋处就是面临了很多恐惧的东西，
0: 一些生物。
1: 好了，反正就是我刚出门之前都还在那边喷杀虫剂，因为我原本以为我前几天。就是已经把我看到的都杀掉了，结果就是还有更多我没看到的又跑出来。
0: 我的天哪！

0: 有一只就会有100万只。
1: 对，因为广告说的都是真的，
0: 超可怕的。
1: 对啊，我就觉得，因为我真的我是不敢杀他嘎爪的人，嗯，然后被迫长大这样子。哦，我就想说这地方我有点待不下去了，
0: 真的，
1: 就是让我走。
0: 我之前在房间都是看到死掉的，嗯，然后他就是我连用那扫把的尖尖去碰他，我都
1: 感受到。
0: 对，我就边弄边叫，嗯，然后我还开着门，我就是很想要去请求隔壁的人的协助，但是他们都是壮汉，我有点害怕。就是这样，
1: 他们来的时候不是把蟑螂压死，是把你的头捏爆，这样啊，很严重。
0: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扫笨斗还有扫把，就把它弄下去，然后一路这样下楼，然后把它倒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回家发现它已经不见了。
1: 你说
0: 它复活了？
1: 哎、欸，对，我就是听到说什么，就是蟑螂如果没有，
0: 不要讲那个，不要讲
1: 嘎抓。
0: 我们家都会说它是世面。因为一讲到他的本名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能不讲就不讲。
1: 好，那就是
0: 世面。
1: 世面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世面啊。嗯，
1: 那石头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对，就是为凭什么石头可以冲到水里面又复活？
0: 不知道，一定要用泡泡水。
1: 是九命怪猫吗
0: ？I don't know。
1: 哦，我好痛苦。我想，我很想，我就说我想，
0: 巨石强森。巨石强森，
1: 哎，哦，中毒哎，
0: 欸，超恶！
1: 我就是说我想要聘请灭食团队啊，哦！
0: 我们之前，哦，我跟我姐之前下去，就是我家有楼下有那个厨余桶，嗯，我们通常我妈煮完饭，我们就一起下去倒厨余，嗯，然后我姐有一次就拿那盆厨余，然后我们三个，我大姐就跟妈妈说，我们要去见大世面。然后我妈就说什么大世面啦，啊，没有人想要跟他，没有想要跟他证明，就世面啦，啊，然后走了，超恶，
1: 什么字啊？
0: 就是市面上的世面，
1: 哦，好特别哦，
0: 就是这样子，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或者是你如果看了一些世面的影片，嗯。通常当天晚上，就是有一些人就会把自己杀世面的影片传到网路上，网路上
1: 。
0: 然后我们有一次，我们很常，我们几乎每次遇到大世面在家的时候，都是我们其中一个人有看到那个世面的影片，
1: 召唤出来了。
0: 拜，
1: 是神灯精灵吗？
0: 超恶！然后有一次，我就上厕所的时候，突然一个黑影从你前面就啪啪啪过去，我就。不妙，
1: 哎，
0: 我想什么东西，然后外面就开始尖叫，然后我们就去楼上请求那个楼上杨先生的帮助，
1: 谢杨先生。
0: 然后他就是阿木也会怕长失眠，然后可能过了一阵子，不知道过多久他就搬家了。
1: 你说失眠还是杨先生？
0: 杨先生，他是我们的好邻居，
1: 所以是被你们赶跑的吗？
0: 不是啊，哦，
1: 他以为是我。因为他说他自己也怕，然后还被要求要抓，结果就跑走。
0: 刚好啦，刚好
1: 讲不下去。
0: 从中秋节讲到世面，
1: 对啊，好转的好烂哦，喔。但就是我觉得我一上学就遇到这个，我实在是转换不过来。
0: 我觉得这一整个学年啊，嗯，上学期总是比较开心一点嘞，就下学期都没有假可以放。
1: 哎，欸，对啊，然后我们这学期超级多假，哎，欸，而且就是
0: 就通常都是上学期就会有这些假，就什么就而且就是可能去年还是今年又多了那个什么教师节有放假，行宪纪念日有放假，
1: 嗯，对，而且我们这学期应该就多两个，然后九月十月三个连假，
0: 普天同庆，
1: 仿佛没有开学，
0: 真的，
1: 我只要就是开学，可能我如果上课上两个礼拜，然后放假放四天，我觉得整个回归放假状态，现在到现在都还没有调好，
0: 真的，
1: 确实
0: 就是这样。怎么办？
1: 我们就到大四了还没有面对，嗯，
0: 真的
1: 所有的事情，唉，就是这个 podcast 如果录到我们三十岁，我们就还是会讲一样的话，就一样糜烂这样子。
0: 真的，就是礼拜一，然后就开始说怎么还没放假，
1: 怎么不想要像辞职，
0: 怎么还没有见红。我姐，
1: 哦，这个我还不

0: 会耶。
1: 我姐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她说今天是我第一个见红袖，就说生理期吗？她就说不是，是自己上红字，就是国定假
0: 日。哦，是这样子。
1: 此红非彼红，王力宏。
0: 我刚刚以为是股票之类的、欸，咦，想很远哎、欸，
1: 股票。
0: 对啊，股票不是红色，还 是
1: 红色是大跌、
0: 嗯。哦，是哦，
1: 红色是跌，没有到大啦、哦，看多红。
0: 红色
1: 是、
0: 哦、可以了。
1: 我们先来进行第一首关于这个中秋节的歌曲，
0: 雨
1: 来自邓丽君的
0: 什么？
2: 月亮，
1: 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0: 哦，是哦，
1: 没错。我本来也想要放《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我想要《但愿人长久》。
0: OK。

0: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1: OK， 刚刚那一首歌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歌词就是有那个阴晴，
2: 月有阴晴圆缺，
1: 对，但愿人长久，嗯，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不管那个月亮是缺哪边，缺哪个角，我们

0: 都希望我们可以皮在彼此之间，可以希望身边的朋友都还在。哦，
1: 是，
0: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嗯，但是这句到底是这个意思吗？之前那个这叫什么？将进酒？嗯，是吗？
1: 但是啊，他说月有阴晴圆缺是，人有悲欢离，下一句是人有悲欢离。
0: 对呀、
1: 啊，就是对哦，所以他可以。就月亮又代表了很多的意义，是就是可以是哦，大家都看着一样的月亮团圆。
0: 没错，就不管，就是如果有朋友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们看的月亮是同一颗，就觉得哦，我们在对
1: 我们在一样
0: 的
1: 地球上面，
0: 对，我们在地球的对面，我们站在地球的两边，
1: 好可爱哦！你要想象那个站在地球上面
0: 的。对啊，我以前真的以为人是在地球。表面你知道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到现在还是很不能，就是很不能那个、就是这地心引力怎么这么厉害、就可以把水啊
1: 说能把所有人都抓住，
0: 对啊，把水啊什么都给它吸在心，嗯，是不会喷射到，
1: 而且是圆的耶、地球是圆的，
0: 可是有人又觉得地球是平的，
1: 这个不是已经证实好几百年前就证实过的事情了吗？
0: 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一直觉得地球是圆的。为什么地球不会缺啊？
1: 缺什么？
0: 因为它没有那个被哦，
1: 没有被
0: 不就是
1: 面包超人吃掉？
0: 了解，
1: 不是面包超人，
0: 就是不像那个月亮啊。
1: 哦，因为我们是看到月亮本身也没有缺啊，我们是看到、那個、
0: 对啊，就是会被挡到。哦、
1: 搞不好其他地方看到会这样吗？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火星人。
1: 你说 Bruno Mars
0: 对，你懂哎、欸，或者是外星人、对啊，好神奇哦！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1: 我相信。
0: 那你觉得外星人会？
1: 但是我不会想要看到他们。
0: 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不定他们会以人的姿，就是我们这样正常，说不定我是外星人。开始透露，
1: 讲出来了，怎么办？你会被惩罚吗？
0: 我可能今天晚上会做噩梦，
1: 梦到很多石头。还是石头也是外星人？
0: 我是不建议你这样子。
1: 不要好了，我
0: 他们就不是该存在的世界上的
1: 生物。对啊，
0: 我认为外星人也会害怕石头。
1: 会
0: 在这边再跟大家补充，就是唤醒一下你们的记忆，好了，石头是
1: 嘎爪
0: 的代称，
1: 硬要加一个东西。
0: 对，
1: 那我就觉得。这么大的地方，怎么会没有其他生物居住？他们也可能就是还没有到人形的样子，或是像人
0: 形。那他们是从哪边开始？就是他们是，我们是从猩猩演化的吗？那他们也是从猩猩演化的吗？
1: 他们可以是其他，我不知道。树
0: 干，哎，因为他们的头不是都很大一颗吗
1: ？I am Groot， 那个
0: 好，
1: 你没有跟，没有跟上，
0: 完蛋。就是对啊，你懂吗？
1: 不知道，好酷哦，
0: 真的啊！
1: 算了，这种东西我会越想越毛。
0: 对啊，像是我前阵子去看那个埃及展，我就一直想说，这是真的吗？
1: 你说过了这么久，
0: 对啊，就觉得这是真的吗？
1: 哎、欸，那埃及展里面是有木乃伊本人吗？还就是棺木？
0: 有木乃伊的棺木，但是里面没有东西。
1: 啊，本人在哪里？
0: 我不知道，可能在大英博物馆吧。
1: 我有点不太敢看那个埃及展。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很久以前我们家去韩国的时候，有去一个类似陵墓的地方，就是它是那种有凸起山的山丘，但它是陵墓，那个它像一个公园。然后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就是有感觉什么头晕之类的反应。
0: 你也是八字比较轻的，
1: 有可能。
0: 我那时候一进去那个展，我也是有些头胀胀的，但之后就没事，
1: 适应了，是不是？
0: 就真的会感受到里面的整个氛围
1: 不一样，
0: 对，压迫感吗？
1: 破感，
0: 压迫感，
1: 哦，压迫，我想
0: 就是感觉很多人在旁边，
1: 那可能是因为就是人流还蛮大这样子，
0: 就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很挤，可是不是真正的那种挤。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就是这样子。而且就是我很喜欢看这种就是很毛的东西，然后又很害怕。
1: 你会看那个什么神秘52区、
0: 那个我

0: 想看，那个太可怕了。我长大之后没有再看，我是国小的时候有看到，就可能新闻结束就会突然有那一个，
1: 哦，对对对，
0: 然后我就
1: 会觉得无预警冲出来，
0: 真的真的很可怕。然后那时候通常都是在讲外星人什么，有人有民众目击外星人，然后就觉得这世界上外星人很可怕。
1: 但我觉得他们来这边可能也是
0: 觉得人类很可怕。这种人类，对他们来说，他们自己也是人类。
1: 对对对，嗯、他们可那他们啊，不知道外星人会称自己为什么？
0: 哦，很好奇，好想跟他们交流、哦。他们讲话也是这样对话吗？还是用脑波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1: 有没有外星人可以解答我们一些？
0: 然后之后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什么：“我是来自2070年的未来人。”
1: 让我来跟你们说说
0: 时间旅人。
1: 那我会邀请他上我们节目，
0: 要可以吗？
1: 然后把主持棒交给他。
0: 好可怕，我现在鸡皮疙瘩。我前阵子有看到一个，就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们会就是人死掉，他们不会把它烧掉或是埋起来、嗯，他们会把他们的遗体供奉在家里，然后之后才会把他们不会就是。他们还
1: 会处理吗？
0: 对，他们不会处理，然后他们还会就是拿着他的遗体、嗯，然后这样到处拍照啊什么的，
1: 变成一个大型的公仔的概念吗？
0: 对，对，
1: 嗯、会臭臭吗？
0: 我不知道啊，他们就整个干掉什么的、嗯，
1: 好酷哦！还是他们是什么地方、啊？感觉是少数民族，
0: 对，很少很少。然后他们还要走进去一个洞穴里面，嗯、全部都是棺木，
1: 嗯。
0: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叠在一起，也没有特别处理，
1: 嗯，
0: 就很神奇。其实反正他们是大体，
1: 大家的文化
0: 真的很不一样、嗯。然后就是有问他们会不会害怕，他们也说不会。
1: 嗯，可能他们的那种宗教信仰
0: 真的很神奇，
1: 就是认为是可以同共存的吧？
0: 哦，对啊，就很神奇。
1: 嗯，
0: 就不知道我们是在怕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我有家就是亲戚过世，
1: 嗯，
0: 我也会觉得蛮可怕的。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我阿伯，
1: 嗯，
0: 他之前就是在办丧事的时候、嗯，他的就是他的冰柜，因为他们家是透天厝，然后呢，他的冰柜就放在停汽车那边，然后我们就是通常都是在外面那一片，
1: 因为我们一过鬼月就开始大讲这些东西，
0: 真的啊、所以那一片空就是。前门那边就是开始会放灵堂啊，然后就在灵堂前面折莲花什么的、嗯、啊，然后我就要经过灵堂，然后再经过冰柜，然后去上厕所。
1: 嗯，
0: 然后我经过，就是他就会放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个佛经嘛，然后我经过那个冰柜，就突然空一声，我觉得超可怕的，你们敢想吗？我以为我阿伯要跳起来了，我快吓死了。我真的是闪尿、欸，
1: 是冰柜在运作的声音吗？
0: 對就是对，然后就是送去火化的时候，就是那个火化的门打开之后，他的棺木好像会被就是被那个抬起来，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到火化场前面复活，我想说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就他就已经被推进去，然后我还觉得他会不会很痛，
1: 嗯，
0: 就是这样，哦、我的小小小小爱丽丝的。对，
1: 回忆之旅。
0: 对，我有一段时间很常有亲人过世，就是我觉得我在同龄里面算是经历蛮多亲人离开的，
1: 嗯，
0: 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到很懂生离死别的感觉，
1: 嗯，
0: 我就只知道我参加过很多丧事，然后这跟中秋节有什么关系啊？
1: 没有，中那个什么
0: 那是中元节，
1: 中元节什么时候？
0: 好啦，反正对，就是我其实我刚刚有想要讲什么，但我忘记了，嗯、我的脑跟不上我的嘴，
1: 突然就一直讲一直讲。
0: 对啊，
1: 要回到中秋节吗？
0: 超载了，我们先吃一下月饼好了。
1: 第二，转换心情。
0: 对，第二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好烂。

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知道在唱。
1: 我知道，
2: 这群人。
0: 好，刚刚那首歌是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对，
2: 我想要中秋节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幼稚园，我们那时候中秋节要演一个戏吧，就是要穿戏服的那种，然后就要演玉兔，不是玉兔，嫦娥奔月的故事。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是
0: 玉兔奔月。
2: 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两个人要演嫦娥，
0: 你吗？
2: 一个人是在地上的，一个人是飞走之后的。
0: 你是哪一个？
2: 我是，可以猜啊，
0: 在地上
2: 的。对啊，因为我飞不上去呀。
0: 哎，
2: 我想到我是在地上去，对吗？我讲，而且是也不是自愿，就是老师分配的。说我们要两个嫦娥，那你在地上好了。
0: 但你也是主角之一。
2: 对啊，就是还蛮身负重任，并且在地上好好的待着。
0: 我刚刚要讲的那个就是，我说我通常都是看到，就是如果有亲人，
2: 这个回到这个，
0: 就是我想要讲嘛，
2: 没问题。
0: 就是那个如果有亲人离世的话，通常都是因为我偷看别人的灵堂，然后过没多久我的亲人就会离世，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我害的，所以我现在只要经过灵堂，别人的灵堂，我就会一直祝福他。我就阿弥陀佛，
2: 我相信没有就是巧合。
0: 没有啊，就是我不看之后，我就是祝福他们之后，我真的
2: 就大家都很健康。
0: 应该讲出来吗？就是对，
2: 好，
0: 大家都很努力的生活。对啊，
2: 这是某一种
0: 我的迷信啦。
2: OK 没问题，
0: 可能就是可能会带来厄运之类的。
2: 你不觉得就是中秋节很容易跟端午节被搞混吗？
0: 对啊，我那天就跟我妈说我端午节要回家，中秋节啦，
2: 都过多久啦。
0: 好想吃烤肉，还是你要跟我去吃？还是有听众要一起去吃猪肉？还是有听众谁家会在家里烤肉，可以揪我去？我真的好想吃会致癌的烤肉。我就每次都
2: 黑到爆的香肠，
0: 没有啦，就是可能用竹炭烤。那叫竹炭吗？还是炭呢？煤炭，反正就是炭烤肉，好像多少就是比较会有一点伤害。我不知道啦，但就开心啦，一年一次。
2: 对啊，好想吃哦。
0: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
2: 而且我很喜欢就是烤肉包吐司，
0: 哦，
2: 可以加生菜，包吐司很好吃就是那个，
0: 可是不觉得很干吗？
2: 那个烤肉酱的，就是你会沾涂烤肉酱嘛，然后烤肉酱的肉汁会弄到那个吐司上面，吐司要烤一下。
0: 我前
2: 他露出了一个就是没有想要鸟的表情。
0: 我前就是很干呐，你会吃不然吃太大口，
2: 有烤肉酱啊，你可以放很多片烤肉啊。你就咬一口，然后再放一片，咬一口，再放一片。而且不是很多那种，就是可能大家一起烤肉，然后说每个人带两道菜，然后所有人都带吐司这样子，都不要烤啊。
0: 然后除了吐司以外，是一大包棉花糖。
2: 没有人要买肉，
0: 肉太贵了，
2: 不可以这样子。
0: 就要大家一起去买，一起分。
2: 不然你不会知道说其他人会准备什么东西。
0: 对啊，这就是默契大考验了。
2: 买肉的人好衰哦，
0: 所以要大家一起去买。
2: 对啊，谁要跟我们一起烤肉啊？
0: 你愿意吗？
2: 约可以吗？
0: 你愿意吗？
2: 要，
0: 你自行会议。你猜猜看是不是在说你？可是我觉得，如果跟朋友跟朋友一起烤肉，蛮就是我们就不会买那么多啊。就是跟家长一起，他们就大爆买。
2: 对，因为家长比较
0: 就是海鲜啊，买爆，
2: 经济没有问题的。
0: 对，
2: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去吃那个什么，
0: 还要舔一下。他刚刚在想的时候舔了一下嘴唇，
2: 干呐，
0: 好饿哦。
2: 对，我现在好，我刚吐个脚
0: 我也是
2: 就。哦，我没有吃啊。好，我刚刚讲什么？哦，我有一次去烤肉，吃那种烤肉，然后我在烤那种不是烧饼，卷饼某种
0: 饼皮，
2: 烤一烤它就烧起来，
0: 那种东西
2: 火焰狂冒出来那种哦，是真的烧起来哦，我觉得，然后我就拿手机起来拍，哇，烧起来了，
0: 它。

0: 种通常很快就会黑掉，
1: 对，
0: 一整片黑掉，
1: 就它感觉不是适合
0: 烫
1: 的东西，
0: 它就只能让它变热一点。
1: 对对对对，我不想吃脆脆。

0: 的会让那个肉变得很好吃。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口味太重。
1: 嗯，
0: 我真的很爱，就是食物加很多粉。我之前
1: 他去吃那个那种日式料理店的七味粉，对，狂加。
0: 我要开最大的那个洞，
1: 你要不要直接把盖子拧开啊？
0: 很想要啊！我每次在那边大爆撒的时候，我都很怕店家担心我的食，就是会不会结石？就是你们懂吗？冻饭，牛肉冻饭，然后就是要加七味粉，虽然它不会辣，但就是七味粉就是有个香气，就是要把它上面最上面那一层都变红色。
1: 但也太多了吧？
0: 啊，这样你每一口才都有啊！
1: 它真的是可以，就是粉会叠成一座小山的那种哦。
0: 我会把它分
1: 平地起高原这样子，平地起高台，那个字叫什么？
0: 平地起高楼。
1: 随便啦。
0: 啊！我以为你是故意的。留着，
1: 我打车。
0: 然后我去吃那个丸龟，我也会点那个豚骨的，然后在旁边加爆七味粉，超辣味豚骨哎、欸！我跟你讲，就是要试试看。
1: 就也不用，他们有辣味豚骨吗？
0: 有，但是我觉得
1: 加
0: 七味粉的比较好吃，而且比较便宜。然后如果有的话，可以再加一些些那个旁边那个。脆脆的那个，
1: 天妇罗，
0: 对，天妇罗粉嘛、
1: 啊，是哦，
0: 但是不要把它泡到烂掉，
1: 嗯，
0: 很恶，
1: 跟麦片一样，
0: 对对对，就是泡下去，你赶快回座位，赶快吃掉，
1: 还很紧张，
0: 对对对，
1: 要赶快拿去座位，不可以离太远，
0: 对，不然就是拿一个卫生纸给它包着，
1: 你可以放在那个放炸物的盘子上面、啊
0: 哦，
1: 我后来就这样子，
0: 可是我都没有在加炸物，
1: 欸、哦啊，我就很恶啊，
0: 我有一次点一碗面跟一颗那个。饭团，
1: 嗯，
0: 超饱的，
1: 淀粉炸弹，
0: 真的直接睡着。
1: 就去吃日本料理就要入境随俗这样子。
0: 是，
1: 你有吃过就是，比如说拉面配煎饺之类的吗？
0: 哦，有，
1: 我没有吃过拉面配煎饺，
0: 有，
1: 但是我之前吃过拉面，就是吃完然后倒一碗饭进去。
0: 哦。
1: 直接变猪，
0: 听到眼皮已经很重，好，
1: 但好好吃，好饿，
0: 又变成吃饭皇帝大了。
1: 对，我们是不是
0: 我们离不开吃或者是社交、欸？
1: 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大学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0: 哦，对啊，
1: 就你要维持最基本的生存，然后
0: 到就是可能到第四十几集的时候，就会开始很焦虑，找不到工作。哎，
1: 我出去吃饭，然后有人说，哎、欸，我听你节目听不到半集，好难听哦、喔！
0: 啊，真假的？
1: 他是，我说对啊，我也觉得。
0: 我觉得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就是你如果没有做过一个节目的话，你没有资格对别人的节目说三道四。
1: 哎、欸，很难呢、欸。
0: 就算我们很烂，我们自己知道，你也没必要跟我们讲吧。我们会进步。他说要不要他刚刚有说要不要剪掉，我不要，干嘛剪？反正他也不听啊。
1: 喂，好啦，
0: 超生气的啊！我姐都没有跟我说过难听了，
1: 不是啊？我就
0: 对，是鬼门关了，怎么没有回去啊？真的是太没礼貌了吧！你东西做，如果你朋友做东西很难吃，你也不会跟他说太难吃了吧？你会。假装很好吃，你装一下嘛！我又没有叫你听，拜托一下好不好？你如果真的觉得我们节目很难听，你就不要听了，真的。
1: 是，所以他就没有听下去了。
0: 你也不用跟我讲很难听，虽然良药苦口，但是你这已经完全没有尊重人了，你这个没有人性。他刚刚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气。我就是开不起玩笑的人啊。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当下听到你就是别人跟我说我有听你们节目但是很难听我、所以我听不到半集我就关掉我就会觉得
1: 讲屁讲
0: OK 我会觉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硬碰硬哎、欸，我会就、真的
1: 我
0: 在加油我在加油
1: 对我也觉得
0: 我觉得哎，我觉得会自事后越想越气的那种人啊
1: 嗯哼
0: 也不用到事也不用到很事后
1: 三秒钟之后
0: 就等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开始传讯息就白痴你知道我刚刚遇到什么人吗

0: 我觉得啦，大家就各留给彼此一道活路好不好？然后刚大骂人家，
1: 要用那个、啊、手，
0: 我们会加油，
1: 我们直接进一首歌，
0: 进一首歌冷静一下。
1: 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水源的《红来催催一下》。

0: 快四点，我们好饿。哎、欸，我觉得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台南在台南反而不会那么容易饿，可是一回台北就是一直好饿。
1: 我在台南不容易饿是因为一直在吃，
0: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直有东西可以吃，可是回台北就是一直很饿，
1: 一直很容易。而且我觉得我们消耗 有消耗很多精力吧，哦、oh, ，各方面的。
0: 好吧，我昨天吃了早餐吃了蛋饼，是蛋饼吗？对，一个蛋饼。欸、半个蛋饼跟 半个吐司，然后下午又然后吃完那个又吃了两颗蛋，然后吃完两颗蛋之后我又下午又吃了一包小王子的那种小小的面，然后吃完小王子的面之后我
1: 又那个是塞牙缝而已，
0: 我又吃了那个全家的蜂蜜松饼，两块超肥，
1: 还好啦。
0: 然后晚餐又吃了一个套餐，超肥的。
1: 欸、为什么我晚上吃很多？这就是前半段，不是前半段，早餐、午餐都就是还好还好，然后晚餐就是爆炸这样子，
0: 就一直在吃、欸，怎么会这样子啊？好可怕！
1: 而且就是刚开学都会想找一些好吃的东西哦， oh. 然后我又发现多一间店收起来了，嘻嘻，
0: 不嘻嘻，
1: 好烦的。我就一整个学期，不是一整个学期，一开学就觉得已经没什么好留念的这个地方。
0: 就快要回家了。
1: 哦，放假
0: 要给我放假，而且我这学期选的课刚好都是礼拜一，然后就会被放掉。
1: 哎、欸，对，一五。那你这学期上课的那个有什么感想吗？
0: 啊？
1: 上就是你目前上到的课
0: 哦，我就第一堂课就是那个通识那个排球啊，然后呢我就
1: 我那天遇到他，然后流很多汗，气喘吁吁的感觉，
0: 超热的，因为大太阳下。那老师说他本来是要上室内，然后八九节课就比较，就算如果在室外也没有那么大太阳，就是艳阳高照的室外六七节 six seven
1: 好，
0: 然后呢就我又不想晒太阳，我就穿防晒外套，然后戴帽子，然后就老师就说要找一个组员一起暖身，我就这样四目张望，然后就跟一个女生对到眼，她说还是我们一组，我就好啊好啊好啊，然后就是第一轮结束之后她就说你是大二还是大三嘛，我就说我大四，她就我就说啊你多小，我说你多大，她说我大一，她一定很害怕，我就说哦没事没事，不要怕不要怕。
1: 我跟你说我的通识课就是也就是差不多长这样，因为我们就是要分组，然后要五到八个人吧，就还蛮庞大的数字。哎、欸，
0: 可不可以不要再逼人分组了？
1: 你知道我上一次通识课分组是我分完，然后我回去立刻把课退掉，实在是有点对不起那些组员，但是我没有办法。而且因为那个就是他要做什么，就是像艺术创作类型的东西，我想说这个东西我跟第一次见面的人是做得出来吗？
0: 对呀、啊，
1: 反正我跟那些组员就是他们要报那个学号嘛，然后所有人就是。一三一四，
0: 我们是一一二，
1: 然后我就想说，没有人一一二吗？哪里完全找不到？
0: 然后去补点名的时候，又要说自己是四年级，就有点难以启齿。
1: 对，我没有办法接
0: 受，就是觉得大三还其实蛮小的，然后一到大四就突然老十岁。
1: 对啊，就像以前国小六年升上六年级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神气。
0: 对啊，就觉得自己全校最大，
1: 走路都有风，然后在路上可以踹别人这样子。哎，没有。
0: 原来我那次被踹到流鼻血就是你踹的。我人生第一次流鼻血是因为在天桥上大家赶着要回去上课，然后就被一个壮汉撞倒在地上喷血。
1: 是胖虎吗？
0: 有一点，反正就是对。
1: 怎么还有这种经历啊？我只有什么路上被人家打书包而已。
0: 哦、oh, 或者是把人家书包拉链拉开。可是我上就是国高中之后，我就是在路上看到的人拉链没拉，我就会提醒一下，
1: 对，
0: 因为我知道那很丢脸。对啦，我现在就算东西没拉，我也是觉得很丢脸，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跟我讲一下？
1: 对，而且我们以前就是书包就塞一堆书，就算你有拉好，它也可能会崩开，
0: 整个这样风琴式这样，噗噗噗
1: 对后面的人吐舌头，哎。
0: 有一次我妈在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滴滴的书包，整个是大开，然后书就已经要飞出来了，然后就有一个阿姨骑过去跟那个说你拉链没有拉，然后那滴滴就很不甘愿。我跟我妈就在猜她会不会是故意的。
1: 你说她故意耍帅吗？
0: 故意想把

0: 功课都弄掉。
1: 我以为你说那是一种态度之类的。
0: 谁有这种态度？没事态度、
1: 喔、就像裤子没有穿好的态度啊。我会抨击到很多人吗？
0: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1: 我是没有很懂。
0: 他们开心就好。
1: 你开心就好。你要露内裤你就露内裤，随便你。我现在像长辈在发言、欸、
0: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超传统的、就是、太死封闭了。
1: 可是我就不知道啊。老人老一辈的人是这样想的吗？
0: 可能
1: 我刚说老我是要说老人家。这样会不会比较没有杀伤力？好像都一样。
0: 不知道
1: 老一辈、
0: 可能那些穿真底裤的妹妹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1: 你说你们为什么要穿过膝短裤之类的吗？
0: 对啊。是，你知道吗？我在路上如果看到那种屁股蛋已经露出来的女生、我会刻意走到她们后面挡住。
1: 哦，真的假的？
0: 对啊，我那天就是看到一个女生，
1: 你好贴心哦，
0: 她穿的那一种洋装，可是很薄、就是那种那个缎带的材质的那一种、然后她的就是她的裙的下摆。就它是那种不规则，就是这样从右边这样斜下到左边、然后它的下裙摆就是那种蕾丝的、然后它又开叉到，就它的最高它是最右边是最短嘛、它最短的地方就是到屁股蛋那边、然后另外一边斜下来的那边又有开叉，所以它没有比较长，然后也是到开叉到屁股蛋那边，然后我就完全有意识，完全有感受到他周围的男性会刻意去看、我就挡在他后面，然后他就也没有穿一件小外套什么，然后他前面就是那种就很像情趣内衣、情趣睡衣、就是你会在路边看到人偶穿的那一种，我就是到后面，就是我一直在想要帮他挡住，可是我会觉得我有必要吗？就是他可能自己就是，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不自在耶、就是我没有说你穿这样子不对，但是还是要多多保护自己，因为这世界上的男性真的是连女生都会多看几眼。
1: 就是会注意一下，然后
0: 对，然后对，或者是如果我打手扶梯，然后前面的女生的裤子或裙子已经太短了、我就会刻意站在他们后面。你知道我那天就挡在那个女生后面，有一个阿伯是还越过我去看。
1: 好色哦，
0: 整个
1: 这样
0: 盯
1: 着看，太明显了吧，
0: 超恶。然后我就又故意挡在那个阿伯
1: 前面。是走在大马路上面吗？
0: 捷运里。然后就很，就是有男生就会故意给他站在他的屁股后面，就很恶心。
1: 没有电车痴汉，
0: 真的好可怕哦。就是大家外出真的要多多保护自己。我连我自己觉得我穿的算是很保守的，我有时候穿比较稍微领口再低一点点，我都觉得那些男生就是在看。虽然没什么好看的，但他们就是不知道脑袋
1: 戳瞎
0: 在哪边。就是哎，为什么男性就不会受到这种侧目啊？没什么好看的。好啦，可能还是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女生就是发什么肌肉猛男，然后下面就有男生就说、我们如果看女生的哪边，你们就会这样。这完全是不能比啊。有一些时候是我们女生自己也没有想要露，但你们就是会把我们这样子突然从中秋节讲到这个
1: 突然严肃话题，也没有严肃，就是
0: 从上一段就有点严肃。对，
1: 我们的话题就是会跳来跳去。我还以为今天会讲到月饼这类东西。
0: 哦，我妈以前会自己做。
1: 哎、我妈也是哎、蛋黄酥。
0: 对，她会包芋头馅或者是绿豆、红豆。
1: 然后那个真的很搞搞。红豆。
0: 她之前会好像会卖给她的好朋友，或者是干脆不卖。然后就会买一堆包材，然后送人。然后就是已经不知道几年没做，
1: 我
0: 真的好好吃哦、喔！
1: 因为他说那个太高纲了，要做一整天。
0: 最好吃的月和蛋黄酥，我在外面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
1: 而且妈妈包都很大颗吧？我妈包就是也没有这么大、
0: 一个拳头那么大，
1: 刚比了一个橘子的大小。
0: 那个叫什么？碰干？
1: 碰饼吗？碰饼的碰饼大小，
0: 实心碰饼
1: 太大了啦！
0: 哎，
1: 是说我一直很想要，就是寻找脆脆的碰饼，但是我近期又
0: 哦都轮起、哦，
1: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对，
0: 两个都在吞口水，
1: 差不多了。

0: 节目的尾声了。
1: 节目的尾声，我们
0: 这集播的时候刚好是中秋节，
1: 就是中秋连假。
0: 嗯，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香香的中秋连假，
1: 香香
0: 多吃一
1: 点柚子，吃月饼。
0: 我很会剥柚子。
1: 嘿，我是到就是上大学之后才习得这个技能的，因为要自己剥。
0: 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吃饱饱，吃饱饱之后再辛苦一个礼拜，就又可以放假啦。
1: 再下一个连假是什么？
0: 双十节
1: 哦。下一集要讲
0: 光复节。光复节是什么？10月25日
1: 吧。
0: 好啦，
1: 是吗？不
0: 不不，我们再去确认一下。
1: 好，我们来进最后一首歌，是浅提的月光。
0: 月光。
1: 好，我们是Tay这会。
0: 我是爱丽丝，
1: 我是Sunny，
0: 记得听哦，
1: 拜拜，
0: 拜拜。

0: 之星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之星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大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马昭俊在1987年所推出的歌曲《我要的不多》呢？马昭俊在台湾民歌时期出道，他写过上千首歌曲，曲风多元丰富，从清新到通俗皆有涉猎。现在就让大家来听听1987年的原曲《我要的不多》。

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马兆骏在1990年发行的专辑《心情七月中我要的不多》的 remix 版本。马兆骏所有的歌曲几乎都与失恋时的心情有关，我要的不多这首歌同样也不例外。歌词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

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两心的交流，叙述着一个小人物经历失恋的痛苦后，努力的想挽回感情的故事。短短的歌词中，却让人深刻的了解到主角内心的挣扎。而经过重制版《我要的不多》，马兆骏更是转为温柔低吟的唱腔，让人更加体会到主角在这段感情中的卑微感。我要的

不知道你是否也曾和马昭俊一样经历过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歌曲《我要的不多》。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爱有很多种样子，有人选择靠近，有人选择等待。关于爱，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明明没有人教我们，但我们每个人却都用尽一生在学习这件事。每当城市的吵闹沉淀下来，世界安静到只剩下闹钟的滴答声，或是窗外隐约传来的风声时，心里某个角落会不会悄悄浮现一种奇妙的感觉，混杂着平静，同时又带着一丝微凉的空旷感。当一个人孤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第一个反应会是想要走向另一个人？今天这个小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些故事和观点，或许你能从中获得一点共感，当然也可能不会。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和另一个人靠近？来自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写下的一段小故事，就是刺猬的困境。今天在一个极度寒冷的冬天里，天空中飘着铅灰色的厚重云层，暴风雪穿过光秃秃的森林，地面的积雪已经厚到了膝盖，气温降到了零下。

大好几十度，整个世界空气仿佛都要被冻结了。而在这片森林中的某处空地上，生活着一群刺猬。我们知道刺猬不是耐寒的生物，面对暴风雪，它们如果各自孤零零地缩在雪地里，体温很快就会散光光，等待它们的只有被冻僵甚至死亡的命运。不过生物生存的本能非常强烈，神经会散发出讯号，这么冷的天气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活得下去？而在大冬天里面能活得下去的办法就是靠近彼此。所以呢，这群刺猬开始在雪地里面移动，他们克服了在雪地里跋涉的艰难，一点一点朝着同伴的方向挪动，一只两只三只，他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当第一只刺猬触碰到另一只刺猬的时候，他们感受到彼此的尖锐，但同时刺底下也散发出微微的暖意。我们都知道刺猬的背上长满成千上百根尖锐又坚硬的刺，平时这些刺是用来预防天敌，用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的武器。但当他们为了取暖而挤在一起的时候，背上的硬刺也就这样扎进了同伴的皮肤里。天冷了，他们就靠在一起，但靠太近了，刺也不小心扎得太深。刺猬们如果感受到疼痛而退开，那暴风雪刺骨的冰冷又会再度冷冻到自己，所以受不了严寒的刺猬们就又重新聚拢在一起。可是只要靠得太近，背上的刺又会戳到对方，如果散开又会冷到失温。就这样，在冰冷的暴风雪中，刺猬们展开漫长又疲惫的循环。为了活下去，几个小动物们必须在雪地里试探距离，微调靠近的角度，往前半步啊，戳到肩膀；往后退一步啊，脖子又吹到冷风了。所以他们不断调整，试着找到一个适合的位置，既不会伤到对方，也不会让自己变冷。经过好几次的调整，这群刺猬在寒冷与疼痛中找到了一个很微妙的距离。在那个距离之下，他们刚好能感受到彼此身上的温暖，同时背上的刺也可以刚好停留在对方皮肤的表面，不至于刺破皮肤造成伤口。叔本华在写下这段预言时，在最后加了一句注解，他说刺猬最后找到的那段刚刚好的距离，在人类的世界里就叫做礼貌跟分寸。听到这里，观众朋友有什么感觉吗？不难懂，很简单的寓言故事，是吗？我们或许会渴望能有一个人能懂我们的委屈，看穿我们的逞强，张开手抱抱我们，那是我们对人与人之间温度的渴望。心理学家约翰·鲍比在研究依附理论时发现，人类与他人建立深刻的连结，不是什么后天道德上的要求，是生存演化上的本能。刚出生的小婴儿如果没有妈妈的拥抱和注视，那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会充满恐惧。而长大成人，无论外表看起来多么独立，多么成熟，在潜意识的最底层，永远都会寻找一个能够接住自己的安全基地。我们会主动走进人群去交朋友，期待谈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会希望在家庭里找到无条件的归属。那种快乐就像是冰天雪地里看见一抹袅袅升起的炊烟。也会开始想象，如果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如果我们走进了彼此的生活，未来的日子是不是就不会这么冷了？每当想到这里，多巴胺就会在我们的大脑里分泌，给我们带来一种无比美好的憧憬。可是，当一个人真的下定决心迈开脚步，一步一步走向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时候，通常不会只有快乐，紧张、焦虑，甚至类似站在悬崖边的戒备感，很快就会跟了上来，然后渐渐清洗整个脑海。

0: nigga, I'm the nation. 所谓的 God Hold up, hold up, nigga, I'm the 처음에그때처럼 Hold up, hold up, nigga, I'm the nation. 所谓的 God Hold up, hold up, nigga, I'm the nation. 所谓的 God
1: 来自防弹少年团成员 Suga 的独唱曲 Cecil， 收录于2018年8月24日所发行的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接 Answer。 曲中跷跷板隐喻恋爱中反复拉扯互相消耗的疲惫过程，歌曲描述一开始觉得开心有趣的恋爱初期，渐渐变成不知道谁比谁更重，充满无意义的争吵与情感消耗的僵局，而最后意识到两个人的平衡从不存在，而选择主动结束这场令人厌烦的跷跷板游戏。
2: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
2: 因为你开始燃烧。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个世界伤害，或多或少都会在自己身上种下许多刺。那些刺可能是过去被朋友背叛过的记忆，可能是童年时期被忽视或严厉指责时留下的阴影，也有可能是在上一段感情里受过的伤，心碎后留下的印刻，也有可能是我们对自己的外貌、能力、性格上的不自信。为了不让别人看穿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很容易受伤，就把自己的外表武装得刀枪不入，学会幽默，学会冷漠，学会我无所谓，学会在别人可能拒绝我们之前先一步转身离开。在过去那些孤单艰难的时刻里，某些刺可以达到保护自己的作用，但问题是想要得到另一个人的温度时，不可能穿着全身重装的盔甲去拥抱对方。如果想要靠近，就必须面对卸下装甲后在对方面前的模样，而身上那些为了防卫而长出来的刺，却也同时对准了对方的眼睛。这就很像是在关系里的紧张跟焦虑，走进对方的每一步，心底都会经历一场天人交战。如果再往前走一步，会不会让人觉得太有负担？如果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会不会被嫌弃？当在渴望别人靠近的时候，内心那层保护自己的刺不会消失，相反，因为靠得太近，那些刺就会因为恐惧而竖立起来。这也像是现实生活里，许多关系看似亲密，但常常也伴随着最让人精疲力竭的摩擦。在友情里，两个人一开始无话不谈，好到恨不得天天黏在一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其中一个人可能因为对方跟别人多说了两句而感到吃醋，患得患失。在爱情里热恋时，恨不得把两颗心缝在一起，可是当热度退去，当两个人真正朝夕相处时，生活习惯差异、价值观的碰撞、对掌控感的争夺，都会化作无数细小的针，在每一次拥抱时扎得彼此鲜血淋漓。而在亲情里，父母和孩子靠得太近，界限就很容易模糊成一片，留在协议里的爱变成窒息的枷锁，在同一个屋檐下，哪怕是碰到一下，就是钻到心底的痛。相爱不会是零距离，亲密关系中也很难没有界限。那在现代心理学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人们如何靠近、如何靠得更近上，教人如何沟通、如何表达爱、如何建立信任。不过我们在关系里面感受到的痛苦，真的是因为我们不够接近对方吗？还是因为在靠近的过程，因为靠得太近而近到丢掉自己？20世纪的时候，美国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学家莫瑞·鲍温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自我分化。鲍温提出了一个洞察，他说，很多人以为亲密关系中的最终状态是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事实上，那可能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失控的情感纠缠。一个自我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当他走进一段关系时，就像一只不知道自己体积有多大的刺猬，一旦靠近别人，就会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全盘接收，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会因为对方一个皱眉而整天惶恐不安，会为了讨好对方而无底线的退让自己的原则。他会以为这个是爱，但实际上，他在用对方身上的温度来定义自己的存在。也因为靠得太近，双方抓不到距离，最后两个人只剩下窒息和怨恨。而鲍温说，真正成熟健康的关系必须建立在高自我分化的基础上。什么叫做高程度自我分化？就是我知道我是谁，我也清楚我的边界在哪里，我能够全然的去爱你，去拥抱你，去感受到你的温度，但与此同时，我依然保有自己独立运行的轨道。如果说把现代心理学的这个概念放回刺猬的寓言里，整个故事的意境好像就有点改变了。

刺猬在风雪中来来回回调整距离的过程，表面上是在学习怎么跟同伴相处，但如果把镜头再拉近一点，看每一只单独行动的刺猬，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在那个一来一往的过程中，一次次清楚地摸到自己身上每一根刺的长度，了解自己体温上的极限，知道自己需要被保护的范围。在没有靠近同伴之前，一只独自生活在森林里的刺猬，它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刺到底有多长，不知道自己蜷缩起来是什么形状，也不知道自己能承受多少温度的低温。它只有在走向另一个生命，碰触到自己或是对方的刺的那一刻，才猛然意识到，啊，原来这里就是边界。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7年9月18所发行的 Outro Tear， 为第五张专辑 Love Yourself 成 Hurt 中的结尾曲，由 Redline、RM、Suga、J-Hope 三位成员共同作词、作曲并演唱。主旨讲述一个人本来不相信真爱，但在遇到某位他之后，成为对方。

0: 方眼中完美的人，不惜隐藏自己所有的缺点和阴暗面。歌词中这样写道：你的笑容和幸福决定了我快乐的尺度，这种将对方视为宇宙的中心，却导致了自己身份结构与重构，透露出在亲密关系中失去自我的矛盾与煎熬。也讲述歌手们他们害怕如果展现出自己私底下软弱疲惫或负面的真实自我，爱他们的人也会离他们而去，因此即使感到窒息，他们依然选择将自己囚禁在名为爱的面具背后。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 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话又说回来，人为什么会需要和另一个人靠近？在我们学会靠近别人的过程里，很多时候更像是在学着认识自己。当在友情里因为朋友的疏离而感到焦虑时，那份焦虑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心底深处对被抛弃的恐惧。当在爱情里因为对方的靠近而想要逃跑时，那份窒息感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你对失去自我主控权的防备。如果没有那个愿意靠近你，愿意让你看见他的脆弱，也愿意承接你身上尖刺的人，那很可能我们大概都只能活在自己想象出来的幻想里。我们会以为自己无比坚强，我们会以为自己毫无缺点，或者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原来也能给予别人这么多炙热的温度。人会需要彼此的温度，算是一种本能，但我们更需要透过每一次的微调，去学会那门既不被刺伤，也不会刺伤别人的一门课。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好几次的耐心。所有问题都可以回到艺术的世界里去寻找倒影。早在学家提出这些名词跟观点的几百年前，那些在画布前熬过无数个黑夜的古典艺术大师们，已经用他们的画笔，用他们手里的凿子，将人类最真实的样貌记录下来，把人类在靠近时的渴望、试探、紧张与克制，刻进了人类文明的记忆里。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古老而沉静的艺术作品里，去看一看几百年前那些灵魂是怎么在画布上测量人与人之间微妙又深刻的距离。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5月18所发行的第三张韩语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ear 中的收录曲。这首歌在音乐上走的是慵懒爵士嘻哈风格，歌名源自冥王星在太阳系中的行星编号。冥王星原本是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之一，但在2006年国际天文联会重新定义了行星。冥王星因为质量不够，无法清除轨道附近的邻居，正式被降级并驱逐九大行星之列，退归为矮行星。它不再拥有浪漫的神话，在冰冷的天文学目录里只剩下一个冰冷冷的代号134340。成员们将这桩天文学事件拟人化，将冥王星被驱逐的过程比喻为在一段感情里被深爱的人彻底推开除名却无法离去的状态。在下一段里，我们一起走进古典艺术的世界，看一看古典时代的巨匠们面对人类这种渴望依偎又害怕被吞噬的灵魂时，是怎么用艺术把这份让人窒息的拉扯凝固在大理石的纹理与油画的厚度之中。那些大师们早在几百年前就将人类面对关系这种矛盾的状态融入艺术作品中。真正的力量，真正让人看一眼就感受到情绪张力，就藏在那些即将触碰又各自防备的细节里。跨越200多年的时光，穿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巴黎罗浮宫那座高挑安静弥漫着淡淡石灰气息的黎西流馆长廊里，在展厅的正中央矗立着一座用整块洁白无瑕的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巨作。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古典主义的雕塑大师安东尼奥·卡诺瓦震惊整个欧洲艺术界的代表作丘比特与普赛克，也有人把它翻译为因丘比特之吻而苏醒的普赛克。大理石是世界上坚硬冰冷又顽固的石头之一，它沉重没有温度，只要轻轻敲击发出的清脆声都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顿响。在卡诺瓦的手里，那块巨大的白色石头仿佛被施了某种温柔的魔法，它化成了温润透光似乎还带着微弱体温的肌肤，仿佛能看见光线是怎么穿透那层薄薄大理石的表层，在起伏的肌肉线条上流淌出一层像晨曦般的乳白色光晕。在雕塑的中央躺着一位刚从昏迷中苏醒的凡人少女普赛克，她的上半身微微向后仰起，优雅地悬在半空中，宛如一朵在初春破晓时缓缓绽放的睡莲。她的长发像流水一样顺着肩膀

滑落，双手柔软无力，他的两只手掌轻轻浮在一个少年的后颈与肩膀，而那位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丘比特刚刚从天际降落，他背后的那一对巨大的羽翼还没有完全收拢，羽毛的边缘在大理石的雕琢下显得无比轻盈，

0: 微微倾斜的动态平衡，一只手温柔而精准地穿过普赛克的背后，轻轻托住他的脊椎与颈部。普赛克仰着头，眼神有点迷离，但很深情，静静地望着眼前这位拯救他的爱人。丘比特卷曲的短发垂在额前，俊美的脸庞上没有神的傲慢，只有怜惜和专注。不过卡诺瓦却把整座雕塑的时间定格在这一秒，一个永远悬停在半空中的距离，就像是一首情绪高涨的乐谱，在一个饱满沉稳的旋律后留了好长一段空白。在古典艺术的传统里，描绘爱情的雕塑不少，也有不少雕塑家喜欢展现情绪张力爆发的一瞬间，或是热烈情感的状态。卡诺瓦却选择了这个即将触碰却又各自克制的瞬间。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再拨回到古罗马时期，作家阿普列尤斯在《金炉记》里面记下这段神话故事。这座雕塑所呈现的美好重逢，是在两个灵魂经历了猜忌、背叛、烈火灼伤与几乎粉身碎骨的绝望之后才换来的奇迹。在神话中，普赛克原本是人间一位美丽的城邦公主，她的美貌甚至引来了美神维纳斯的嫉妒。维纳斯便派遣了他的儿子丘比特带着金箭下凡，打算让普赛克爱上一只丑陋凶残的怪物。可是当丘比特在深夜里飞进普赛克的寝宫时，看见这位凡人少女，就连这位掌管人间情爱的掌权者自己的心跳都失控了。他在慌乱之中不小心被自己的金箭划伤了手指，这位爱神就这么爱上了凡人。丘比特违背了母亲的命令，他用一阵温柔的西风把普赛克接到隐秘山谷中一座由黄金与宝石组成的神殿里。在宫殿里，普赛克拥有一切他所能想象的奢华与温柔，看不见的仆人为他弹奏最优美的音乐，端上甘甜的琼浆玉露。而每当黑夜降临，丘比特就会来到他的身边，用无尽的深情与温柔陪伴他度过漫长的黑夜。那段时光对普赛克来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与快乐，他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听到他的心跳，体会到被捧在手掌心的宠溺。可是丘比特给了普赛克一个重要的禁令，对他说，你可以感受到我所有的爱，你可以享受这座宫殿的一切，但是请不要试图用你的双眼看我的容貌。在黑夜里你可以感受到我，但请不要把灯点亮试图看清我是谁。你可以享受我的爱，但你不能看清我是谁。虽然说神话故事里面是夸张了一点，不过这会不会有点像我们在很多亲密关系刚开始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一种隐蔽张力？当然一开始普赛克答应了，在黑夜中两个人可以彻底感受到彼此，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看不见的这个状态也在普赛克的内心深处演变成一场心理海啸。普赛克的两个姐姐来探望他，姐姐们看着这座不可思议的宫殿，出于嫉妒与恶意，在普赛克的耳边种下了怀疑的种子，告诉妹妹，一个不敢在光天化日下露面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良人？他一定是一条潜伏在黑暗的巨蟒，或是一只随时准备把你吞入腹中的怪物。你现在所感受到的温柔，全都是他为了麻痹你所编造的谎言。普赛克被影响后陷入了焦虑与痛苦中，他不愿意质疑这个黑暗中的温柔，一边又被姐姐们描绘的恐怖怪物形象折磨得夜不能寐。如果我们把神话套入现代心理学的分析，普赛克所面临的危机就是失去掌控感的恐惧。当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对他一无所知，在面前始终保留着一片无法触及到的禁区，心底的不安全感就会滋生，大脑受不了空白，面对空白，焦虑的心灵就可能会用糟糕的方式去填补它。因为害怕被欺骗，害怕受伤，内心深处就会升起一种偏执的渴望，必须要看清这个人，必须要把他所有的秘密都翻出来摊在阳光底下，我只有彻底掌控了这个人才能安心的去爱。普赛克就这样败给了这份执着。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来自防弹少年团于2018年5月18日所发行的第三张正规专辑 Love Yourself 转 Tier 中的主打歌曲 Fake Love。 Love Yourself 系列专辑是一整个完整的情感叙事线，在前两张 Wonder 和 Her 中，专辑概念主要在描述陷入热恋期的悸动，以为这份爱就是宇宙的全部，充满了浪漫的幻想。而在第三张系列专辑转 Tier 中，则诠释出情感的转折，揭露了残酷的现实，如果为了得到对方的爱而选择隐瞒真实的自己，戴上面具，那么这份爱终究是虚假的，也就是专辑的主打歌 Fake Love。

而当这个虚假崩塌时，换来的只有无尽的眼泪和撕裂，也就是整张专辑完整的概念。 Fake Love 这首歌表面上看似在控诉对方，你给的爱是虚假的，但实际上歌词最核心的箭头是刺向自己，阐述自己的恨与无能为力。从歌词上来看，为了你，我明明可以假装高兴却承受着悲伤，为了你，我可以把受伤的自己抹去。直观解释就是在传达为了迎合对方愿意将自己抹去，而这句却阐述出为了维持这段完美的爱情，把自己变成了你喜欢的木偶，隐藏了自己真实的痛苦与恐惧，却在不知不觉中杀死了原本的自己。下一段歌词，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懂了，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你到底是谁？表面上在讲恨自己因为打破禁忌导致面具碎裂，背后的含义却表达出当面具被摘下的那一刻，看着镜子里因为怀疑、自私、自卑而变得不堪的自己，内心产生巨大的厌恶，恨自己搞砸一切，恨自己面目全非的绝望，也成为整首歌情绪张力的最高点。最后歌词中，把爱说成是完美，在这无法实现的梦里，种下无法盛开的花，则是把爱当成弱点，作茧自缚。这种爱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隐瞒和幻想之上的，注定无法开花结果。回到刚刚神话故事的最后，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普赛克终于忍不住，他一只手紧紧握着一把锋利的短刀，而他的另一只手颤抖着点燃了一盏装满滚烫灯油的青铜油灯，战战兢兢地朝沉睡中的丘比特走去。然而映入他眼帘的不是什么獠牙毕露的巨蟒，也不是什么面目狰狞的怪物，在温暖的灯光下躺着的是全奥林匹斯山上最俊美最纯洁的少年神祇。他金色的卷发散落在枕边，背后收拢着两只像天鹅羽毛般洁白的翅膀。那一瞬间，普赛克被眼前美丽的真相震撼得目瞪口呆。可是就在他极度慌乱神魂颠倒的那一刹那，手上的油灯歪斜了一下，一滴滚烫燃烧着的灯油从灯芯的边缘滑落，笔直地掉下去，正正砸中丘比特的肩膀，瞬间把熟睡的爱神惊醒了。丘比特睁开双眼，看见普赛克手里那一盏明亮的油灯和他另一只手上握着的那把冰冷的短刀，在一瞬间从震惊转变成心碎与失望。他捂着流血发黑的伤口，缓缓展开翅膀，从窗台上飞向了漆黑的夜空。在离别的那一刻，丘比特在空中回过头，对着普赛克悲叹道，爱是无法在猜忌与怀疑中存活的。最后丘比特引入夜色，整座黄金宫殿连同花园瞬间化为乌有，只留下普赛克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荒凉冰冷的荒野之中。普赛克做错了什么吗？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一个希望可以得到安全感的凡人，他只是想看清所爱的人，只是想在靠近的时候把心里那份对未知的恐惧感拔除掉。但他以为靠近就是要化解对方所有的禁忌，他以为爱就是要用强光把对方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无所遁形。他手里拿着油灯，虽然是为了追求真相，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越界。那滴滚烫的灯油就像是我们在亲密关系里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在无意中灼伤对方最好的隐喻，以为只要看透一切就能获得绝对的安全感。但当真的用这种方式看清一切的时候，那份爱很可能会因为猜忌、质疑、焦虑、嫉妒，在情感中慢慢变质。为了找回爱人，这位凡人少女主动走向了维纳斯的神殿。维纳斯给了她一些考验，要她徒手把混在一起成千上万不同种子的骨堆分开，要她冒着被踩死的风险去凶暴的金羊身上采集羊毛，最后还要她拿着一个盒子孤身走进冥界的深处，去向冥后波瑟芬尼求得一天的美貌。普赛克完成了前几个任务，但在最后一关，当他带着装有冥界幽灵之美的盒子返回人间时，人性中那份致命的诱惑再次袭来。他想着如果能从中偷取一点点美貌，或许可以让丘比特更爱自己。于是他经不起诱惑，打开了盒子，结果盒子里装的根本不是什么美貌，而是冥界永恒的睡眠。

一股黑色的浓烟瞬间笼罩了普赛克，他倒在冰冷的岩石上，陷入了一种与死亡一样的永恒昏睡之中。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回到卡诺瓦的那座大理石雕像前。那座雕塑所呈现的就是神话里丘比特在天界养好了肩膀上的伤口，但他发现即便自己被烫伤过，被背叛过，他依然无法割舍对普赛克的爱。当他得知普赛克为了他甘愿闯入冥界，如今生命垂危时，他展翅飞回了人间。丘比特降落在沉睡的普赛克身边，他用剑轻轻挑开了笼罩在他身上致死的睡衣，把死亡重新锁回盒子里，然后弯下腰，用那双曾经被烫伤的手臂穿过普赛克的肩膀，把他从冰冷的死亡边缘轻轻抱回了自己的怀里。丘比特收起了所有神的威严与愤怒，两个人的距离到这里停住。卡诺瓦把大理石停留在几厘米的微小缝隙上，仿佛在诠释这段深情不是不顾一切的扑上去，而是懂得在最靠近的时候空出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那悬停在空中的几毫米是大理石的留白，更是灵魂与灵魂之间最安全的距离。留那一小段距离不是因为不够爱，而是因为太珍惜，所以愿意在彼此之间留下一片可以让爱自由呼吸的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我不需要去刺探你所有的秘密，你也不需要为了迎合我而委屈自己的形状。即便是双向的付出，也能够永远为彼此保留那份体面与边界。靠近但彼此自由，相望但各自完整。节目到了尾声，今天听了些故事，谈到艺术，谈到神话，谈到一些简单的心理学。今天的重点环绕在我们为什么想靠近一个人。我也不晓得，我也在找答案。也许今天这一个小时能为还正在寻找答案的我提供多一点思考的方向，而陪我一起走过这一个小时的你，或许也可能有一点想法。亲密这件事好像不是某一种关系里特有的情感连结，更像是在不同种关系中程度上的形容词。爱情、友情、亲情是关系上的分类，但关于亲密的程度，就是两个人或是一群人相处时程度上的界定。而究竟什么样的关系才会让我们觉得彼此在亲近？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去思考。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究竟想要在哪段关系中寻找哪一种情感价值很难去定义。撇除 situationship， 有的人跟一个朋友达到灵魂的共鸣，觉得这个人很懂我，这个人很能理解我，感受到了心动，感受到了理解。但这段亲密关系的连结很容易让人误会成爱情上的关系定义。爱情所需要的亲密关系又会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角度。而对于安全感、归属感，有的人很幸运可以从家庭里得到，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办法。可是人们仍然会有这个情感的需求，那他今天追求到的安全跟归属会是正确的、安全的，还是偏激的？最后，这个问题留给大家。你觉得感受到亲近这件事会是属于单向的感受，还是双向的认知？我很喜欢一个论点，就是当我们在研究自己跟某段关系时，认识的未必是对方，未必是彼此的情感，而是能不断从这些思考中更认识自己。如果你喜欢听节目的新系列，每周四下午2点、晚间10点，准时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想听听更多关于情感的故事，也欢迎到 Instagram 与 Spotify 上搜寻节目名称，随时掌握最新动态。同个时间，我们下周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唉，又到了中秋节这天，看到地球上的人们在吃烤肉，我也好想吃哦，可是只有我一个人。
2: 嫦娥，你也想要吃烤肉吗？要不要一起来参加烤肉 party 呢？
1: 好啊，谢谢可爱的玉兔。
2: 嫦娥，你要不要也来点月饼啊？
3: 哎，嫦娥，你要不要也吃点柚子啊？
1: 哇，大家都对我好好哦。
2: 以后中秋节就跟我们一起团聚吧！
1: 谢谢大家。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1: 不过玉兔，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正在收听世新广播电台的节目。中秋烤肉就是要听广播。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5: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6: 嘿，你现在的心情是几分微醺呢？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有一点音乐，还有一点聊天，把心动调到最舒服的频率。欢迎来到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那今天我想跟你们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已经开学了嘛，然后我升上了大二，我想跟你们聊，大学真的是我想象的样子吗？就是从大一这样一路上到大二的心得感想。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对大学其实有很多想象，因为一开始大家不是都会说，你高中就是努力一点，大学就可以玩了。但大学真的可以玩吗？其实我不晓得，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玩啦，但有些人真的会想要认真读书，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也很难说。尤其当时我进入世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进入了一个理想的大学生活。那我当初选择新闻系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有一个主播梦，就觉得主播呢站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然后新闻相关科系也不像其他科系会需要面对自己最烂的数学，因为我真的数学很糟。那时候考学测的时候是裸考数学的，然后就是完全从以前对数学就是没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传播类的话就不会看数学。可是我真正进入新闻系之后，我才发现就是喜欢想要当上主播和喜欢新闻学系，其实好像两件是一件不完全一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大一之后呢，我们就是开始发现学校跟

学校的生活跟自己想象中的大学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学校现在不是新盖了 KTV， 然后 PSY 等娱乐设施在图书馆六楼吗？但另外一方面，学生其实在学习需要使用的 Adobe 啊，然后等专业软体，却可能面临课程设备还有软体资源不足的问题，甚至让学生需要自己想办法寻找其他软体的来源，可能要找老师灌其他软体才能使用。那我就觉得，那为什么学校不能就是为学生着想，在设备上啊，不管是在软体上多一些进步，这样反而去改进了一些娱乐设施，像是 KTV 跟玩游戏。那这些娱乐设施真的是每个学生都想要的吗？因为其实在家里就可以玩游戏，然后呢去外面也可以唱歌，为什么要在学校里面盖呢？如果算是交易厅，我能接受，但是除非它的建立之下是在你把其他的教学资源还有一些设备弄齐全，然后多一些的经费再去弄一些娱乐性，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学期的系办直接没了，变联合系办，这很多种种的问题都是感觉就是想要节省一些资源，然后去改在一些娱乐上，那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另外一件让我很有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上课方式，也许因为我们是传播相关的科系，所以很多课程没有传统的纸本课本，不像其他系的人可能都会有要买课本的需求呢。在我们系上是几乎没有课本的，反而都是一些实作，然后专题拍摄、报告、小组合作、小组这种反而很常见。可是有时候坐在教室里面，我会看到大家就低头滑手机，趴着睡觉，甚至老师也可能完全没有全投入在课程里嘛，就是可能自己讲自己的，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大家都会无聊，所以就因此在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忍不住问自己说，那我们坐在这间教室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你只是为了来学校滑手机，那为什么不直接在家里？而你只是想要因为去课堂上点名，然后有分数，那这样不是很没有学习的意义吗？反而我看了一些身边在国立大学的朋友，他们上课会认真做笔记、读教材，然后准备考试。那相较之下，我反而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这种静态的学习方式。主要是我觉得团体报告像是一组可能有六七个人，或是四五个人，那你们一起做了一个这份作品之后，老师的评分方式基本上就是以你们整组嘛，所以大家几分你就会几分，这样很难显得就是你个人的能力就是突出，就是大家成绩都是差不多。我反而不太喜欢这种，因为我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做，那我会比较要求完美，做到最好，然后就可能就是做得很认真，然后成绩就会比较高一点。这样觉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碰书了，很奇怪，就像突然要拿笔写字，我也觉得很久没有写字，连握笔都会有点抖抖的，就是写字都变难看了，会觉得对成绩也会产生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好像我只要很认真做期中跟期末，然后分数就会拿到很高分。那当然拿到很高分排名也是很好的，那很自己会很开心，但是会觉得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就是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比其他人努力，但为什么我却拿到这个分数，拿到这个排名，就是有一种感觉，心里会觉得怪怪的。反而没有那一种就是其他人都在很努力，然后大家成绩不分上下，然后想要挤到前几名的那种拼命感，我会比较想要有那种竞争感，这样子自己的能力才会提升。因为有时候我真的没有花很多时间在读书上面，但却可能因为一个报告、一次上台的表现就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我就会开始怀疑说，那这个高分真的代表我比别人努力吗？还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没有在认真，所以我稍微努力一点，成绩就显得比较突出？那我真的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重新检视自己。但我真的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变懒惰的阶段，大家就会变得很懒惰。我大一就是这样的感觉，虽然我参加了很多活动，然后就是因为大一嘛，就想说终于

摆脱一些升学的压力，就是好好的玩。但我真正到了我大二，就没有那些有的没有的活动。所以进入大二之后，我开始会问自己说，如果现在不开始改变，那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呢？因为我觉得我回头看，我会觉得大一的自己好像一直都蛮忙的，却没有真正累积到多少可以带走的东西。就是你真正要问我说，那我大一这样子上完，我学到了什么？我好像讲不出任何东西，因为我觉得都是很片面，当下完成，但是你却没办法讲出一些你学到的知识啊，什么样的内容，都是一些比较偏实作的。虽然大学生活一开始过的当然是很开心，但是却觉得好像没有在提升自己的能力，反而就是所有的能力就是一直在往下慢慢下降，就觉得好像没办法不正视这个的问题。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刚刚那首歌是 Ariana Grande 的歌曲。那 Ariana Grande 是美国知名的歌手、作词、作家与演员。那她横跨了四个八度的超广音域和招牌的高音闻名全球。

他的血统有一半是意大利的血统。15岁时参与百老汇的音乐剧《十三》演出，后来因为演美国儿童电视台走红。之所以能成为全球顶流流行天后，主要是凭借他横跨四个八度的高音招牌、嗓音、无数首霸榜的冠军单曲，以及强烈的个人视觉风格与影视跨界的成就。从早期的 R&B 灵魂风格到洗脑的流行舞曲，展现出了很多极强的音乐驾驭能力，就是他的声音真的是我很喜欢，听了会很舒服，有点空灵又很高音的感觉。那他的鲜明的时尚与外形的标志就很有特色啦，招牌的超高马尾，然后蓬松轮廓礼服，还有猫眼的妆容，就很多人都会去粉丝会模仿他的那种妆容。他之前还有成功跨足影视产业，像是从早期的迪士尼尼克国际儿童频道童星出道，到近几年在奇幻的歌舞片魔法坏女巫中饰演格林达，演技获得普遍的好评，并入围奥斯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部，我自己是还没看，因为其实我没有到很喜欢那些歌舞片嘛，就是突然演就突然唱了很多，突然唱跳唱歌然后跳舞，我会比较喜欢比较紧凑一点，不是那种音乐舞台剧。而且他的歌太多是全球巅峰的神曲啦，像是 Seven Rings 大家都会听过，还有 Into You， 我个人是很喜欢他的曲风还有他的嗓音，听了就会有一种变得很愉快，心情变好的感觉，很疗愈人心耶。再来我们进入到原本的谈话主题吧。那我想说你们一定会好奇，那我就读新闻系，那会不会想要当什么新闻人呢？这也是我进入新闻系之后最大的疑问。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想上新闻工作，可能是主播，站在镜头前面，把国际议题啊，或是分享一些新闻传达给大家，感觉对社会就是很有贡献。但真正接触到新闻之后，我才知道新闻业背后，还有一些采访啊、跑新闻、长时间工作，还有压力等等。那我开始就会想，如果我真的不想每天跑新闻，觉得很累，那我还要当记者、新闻记者吗？而且我慢慢发现，我好像喜欢的是主播的这个角色，却不一定喜欢新闻记者这个职业。那未来不一定进入到新闻业，我现在读新闻系就是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大家众所皆知，就是新闻记者，我觉得好像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想要当主播之前呢，你当然要先从记者开始跑起，那你要去采访啊，就是跑来跑去，然后你也不能选你自己喜欢的那种新闻领域，就是因为它还有包含一些什么社会新闻，然后娱乐新闻，然后还有一些政治新闻之类的，就是你没办法选你想要走哪一个领域的，所以就是上面拍下来，可能你今天要去走立法院啊，然后有关一些政治的啊，这些话题，你就是可能就是要去采访，你没办法说就是你不接受，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也是我进入大学之后才真正思考的事情。那我那时候高中在选科技的时候，当然只是想的没有到那么未来那么遥远，就是当然知道这个记者工作很辛苦，然后也是很低薪高压的工作，那我就觉得说我可能撑得住吧，就是跑来跑去，有时候可能出国外派到国外去采访感觉也不错。那到了后来，自从 Threads 这个 app 出现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在 Threads 上面看到最新的消息，对不对？现在大家已经不会去看什么新闻台啊，然后都是从 Threads 上面看最新的消息。那很多记者也会在下面就是取得授权，那当然大家都会骂他说啊，为什么记者不用去外面采访，就是在这边跟大家授权要照片、影片还有资讯呢？对，所以就感觉是一个被人家嘲笑，会说小时候不读书，长大当记者，这样我就觉得好像很难过。那这个事也有关于我未来想做什么嘛，然后这份工作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那我愿不愿意为了这个目标付出，就是到了大学之后我就在想这些问题。

在每一个阶段，我觉得我的想法都会随着时间改变，像是遇到一些事情啊，生活周遭的改变都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目标或是理想状态。现阶段的我可能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就是未来到底想要走哪一条路，但至少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是周遭的环境可能不太适合我，那我应该不要被外在的环境影响到自己。如果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选择，那我可能现在必须开始就累积自己的能力嘛，所以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些目标。以前机会不是很太看书，那就每天开始安排一些看书的时间。以前没有固定的规划进度，那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列出我每天要做的代办事项，像是一直说要考英文检定啊，多益就一直还没考，就一直在拖，已经拖了一整个大一，然后英文就能力就越来越糟，所以我现在每天就是要先从读英文开始。那我未来想要有机会申请到更适合的自己的学校，那我也会愿意想要去挑战看看。我觉得要多去尝试，多去挑战一些事情，提升自己的能力，你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现阶段是符合你的理想状态呢。像是你读的戏，你可能读到一半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会转系啊，或是去做一些自己热爱的事情。大学也是一个很好探索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一个阶段，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就已经大一过去了，即将大二。那我大学四年这样子就混过去，那我这样子学习到什么？我也开始觉得有点恐怖，但我之后的累积都没有累积到一些实力，那我之后在出社会啊，在职场方面怎么办呢？那其实一开始我的目标志愿是政大传播系，但是我知道我数学很糟糕，所以他就省去掉了，就只剩下世新跟名传嘛。那世新又之前又是新闻很专业的一个学校，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那我真的很想要进去世新这样，因为它的传播很好嘛，也想要体验看看。所以一开始一直是对进入大学这样的事情很憧憬，觉得我大学一定会过得很充实。那老实说，你今天如果再问我一次说，如果再重新填一次志愿，我还会选新闻系吗？我可能会觉得会，但是又会不会，就是有点后悔，但是又觉得说，因为我就是因为读了新闻系，这样读了一学期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热爱这件事情，就是你才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在我的理想的范围内。那我后悔的地方可能是说，那我可能应该可以填填看国立的其他学校，但不一定是传播类的，所以也许选错科系不一定是浪费啦，真正浪费的是发现自己不适合之后还完全不思考。那当然我看到了很多人，就是也许他休学了，然后他想要工作，就是想要自己创业，最近好像真的蛮多这种案例的，像是做一些手作创业啊还是什么的，就是每个人的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都完全不一样。那你要真正说这条路是不是对的，那你也要自己走才会知道。现阶段我会想说，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我开始会设定目标，像是我想要读好英文嘛，所以我就从英文检定开始给我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就会安排说我每天固定要接触到英文，不一定一天要读很久，可以说就是一天读一个小时，然后慢慢增加，就可能因为很久没有碰到书，然后就慢慢的增加这样，比如说每天半小时的英文阅读，然后背十个新的单字，还有听 podcast， 我可以跟你们推荐很多，因为我蛮喜欢听很多 English podcast 的，就是像是 English vlog 也是很喜欢。有一个我想跟你们推荐的英文 podcast 是 Confessions by Anastasia， 他讲的内容其实不会让我觉得是在学英文，因为反而像是在听一个女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会聊到一些日常生活有关的主题，像是自信啊、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然后外表、自我成长，以及自己对未来的目标和期待，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自己在搬家生活上的改变，或是一些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那很喜欢这种 podcast 的原因是因为它不会让我觉得很有距离感，就像是在听一个朋友跟你聊天一样，而且它要是英文，它的口音

长得很好，所以我也可以一边听自己喜欢的内容，一边培养英文听力。我像是在化妆的时候会听，然后通勤的时候就是可能歌都听腻了，最近没什么好歌，就会听他的 podcast。 那尤其是他常常会分享一些如何建立自信，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主题，所以每次听完都会觉得好像又被提醒了一次，其实我也可以做一些改变，不会在生活里有很多焦虑啊烦恼的事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1: 那另外一个我也很常听的叫做 Heart and On Brother， 它是一个分享自我成长还有自信生活方式和自爱我的英文 podcast。如果你们平常也很喜欢听些有关自我成长还有生活方式，那这个 podcast 真的很适合你。而且我觉得它很棒的地方是，除了可以听些生活上的建议，也可以顺便练习一些英文，让自己在放松听节目的时候也能学到一些东西。那它这个 podcast 在 YouTube 上也有，所以你们可以搭配字幕，就是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因为它是给英文字幕。那如果你当单纯听他可能讲的比较快的话，你也可以放慢一点速度，然后搭配他的英文字幕，你就可以练习，就是看字幕，就是不翻成中文，你这样听不听得懂。然后我就想到说，那我之后的 podcast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节目，是不是也可以偶尔用英文跟你们分享呢？但是我怕是不是如果有人听不懂，他们就不想听了，开玩笑。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英文的Podcast 好像也还蛮不错的，刚好可以练习到英文口说。像是 What I really like about this podcast is that it talks about things we can

那我也规定自己每天会看一些像是 CNN 的英文国际新闻，那就是从一些比较国际性的事情，然后就是可以先看一遍全部的英文报道，然后再把不会的单词去查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就会有对自己的英文新闻议题之间能力会进步很多。我那时候在准备试新面试的时候，就是我也每天都看了一些英文，因为我觉得面试就会问你说，那你觉得最近有什么新闻议题是值得你关心或是你想要探讨的？那当时候教授就有问我一些议题，他叫我讲了大概有七八个新闻哦，我当然得有顺利的讲出来。那如果要读 CNN 的英文新闻报道，那我可能选的主题就是比较一些像不是

太政治的议题，我会比较有兴趣这样。然后我刚好刚现在滑了一篇就是有关 AI 的，他在说人工智慧真的会毁灭所有人吗？那具体会如何毁灭呢？像是他在提到说人工智慧可能导致人类的物种灭绝这样，然后人工智慧可能在十年内毁灭销毁人类，这种议题就很符合现代的全球化的这种议题。那真的人工智慧在十年内会让人类毁灭吗？很多研究学者都会讲出一些数字这样，那证实有可能会。那有末日的预言家的一种推测是，足够强大的 AI 系统可能会利用生物消灭器毁灭人类。但是呢， AI 要如何从电脑之间的恶意行为，像是入侵其他系统，发展到现实中制造和传播超级病原体呢？但要研发出足以毁灭人类的病毒，并非仅仅要靠很大型的语言模型来设计一种致命病毒就能实现的。即便研究工作进展顺利，病毒的制造和传播也是将是很复杂而棘手的。这篇报道其实蛮长的，它的主题是 Will AI really kill everyone? How and actual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kill the entire human species according to people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Specifically, they say it could exterminate humanity within the decade. 大概是这样。那说到这个，我可以推荐你们之前我在 Story 上面有很喜欢看的一个网红，他叫 Livia， 然后他一开始都是念英文杂志，然后 English Vlog 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很喜欢他的 accent， 他的口音很好，所以你们也可以推荐你们去看他的影片。那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念英文嘛，然后让大家都很喜欢，之后呢他后来才在他的 IG 上进行发展一些，因为他平常会介绍一些美妆啊什么，也是分享生活之类的，很适合我们这个年纪的去听。那我真的很喜欢他的风格，但他这个好像也差不多也大学生吗？因为他好像因为休学，他做了自媒体之后就是走红嘛，然后就休学，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未来会再读书吧，不一定。但我觉得佩服很多人，他们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规划。那另外如果是在 YT 上面 YouTube 的话，我很推荐有一个英文频道叫做 Zahara English， 那他会主要是分享一些电影，他就是从电影里面的那种日常对话，那告诉大家说这句话就是听起来很像别的意思，但其实实际上那个意思，然后就是当你真正在国外体验生活的时候，就是大家并不会像在课本里面说什么 How are you 那种很知识化的那种英文，就是你学习到那些日常生活化的英文，就是在当地的话，你跟其他老外啊或是一些外国人讲起来，就是比较他们符合平常的那种自然口吻，不会很生硬知识化。那我举例说，他说当我们在生活中想要表达我真的想要什么东西的话，可能大家都会说I really want something， 那可以讲成 I could really go for， 我真的很想要什么东西。 I could really go for something， 像是我真的很想要去散个步的话，那可以讲说I could really go for a walk。 那他的频道一些内容都是会让我们知道老外他们如何比较生活化的口语表达，也不会很生硬的叫你学习英文让你枯燥乏味，就是从电影的情境啊，然后男女的对话说为什么男主要讲这句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就是有可能会听不懂嘛？那不是很多人说就是可以看英文的电影让自己的能力更好，然后把它的字幕关掉嘛？然后呢就是你好像可以就是先听一次英文，那你听不懂英文的时候就是再开一次字幕再听一遍，但我觉得这样的方法有点麻烦。但是我比较想要那种就是看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像是 podcast 比较一集一集的，不会太长，那它又有字幕，就会比较偏好玩一点的学习方式啦，给你们参考。

那我刚才看到我们学校又发了一个说我们有音乐下午茶，就是学校会请一些艺人，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我们学校真的是把我们的学费都拿去请一些好的艺人了。不过我这次的艺人阵容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有王谦、Go Talk，我很喜欢他的歌，很好听。我前有一集，我的广播节目有一集是在介绍宝藏歌手，就是在介绍王谦，你们可以去看他那一集，我很喜欢他的声音。再来还有林怡，那我前几集好像也有提到一下林怡，就是她的声音也是一个很空灵少女的声音。还有王艳薇，就是王艳薇那时候最红的歌就是《离开我的依赖》，但她那首歌好像其实是写给过世的妈妈，但表面上听起来像是一首很感伤的失恋情歌，诶，但其实是王艳薇，她因为在异地工作的时候，面对母亲生病、身体状况不好倒下的真实心境，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变成抖音歌很红，然后还甚至有舞蹈出来，我就觉得很好笑。不知道是因为旋律很深刻，然后还是怎样，就被大量翻成制成 DJ 电音版，还在 TikTok、抖音啊，然后 IG 的 Reel 上面洗脑爆红。但我觉得应该主要是会爆红的原因是，可能戳中很多人的心吧。然后还有二次创作和传播，就在端音的平台上有被王鹤野、黄霄云等歌手翻唱，然后搭配节奏感比较强烈的一些 DJ 跟电音版本。后面也不知道谁发明了那个跳舞抖音舞，所以很多人就在模仿变红了。

我们也快来到了尾声了啊！我们这一集聊的真的很多，从到大学的憧憬，到真正进入学校的新闻系之后，才发现大学生活跟自己想的真的不太一样。有时候会觉得很迷惘，有时候会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也会忍不住想我是不是还可以做得更好。但我觉得这些问题不代表我们走错路，也许只是因为我们开始成长大了。想说，认真想一想自己到底未来想要做什么，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所以即将进入大二的我，也想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啊，想开始读更多的书，累积自己的能力，认真准备英文，然后也勇敢去尝试那些以前不敢挑战的事情。至少我希望就是。大学毕业那一天，我可以回头告诉我自己，就是真的有努力过。我没有把大学这4年混过去。如果你现在也正在读大学，或是即将离开你的大学生活，那希望这一集可以让你知道，你不一定马上找到答案，你可以迷茫，也可以重新思考，也可以在某一天发现，原来自己想走的路跟当初很不一样。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花一点时间听听自己真正的声音，因为大学只是拿到。

一张毕业证书的过程，我们也慢慢认识自己，找到方向，还有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段旅程。那今天谢谢大家收听微醺时刻心动频率，我是主持人薇薇安，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九N88。

0: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掌握最新流行趋势，最新榜单，热门新歌现正热播中。我是 Andrew，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陪你一起掌握本周华语流行榜，还有不能错过的新歌声。欢迎来到流行现场。
3: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四的下午四点钟，欢迎来到世新广播电台的流行现场节目时间，我是 Andrew。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田馥甄最新的作品《要去什么地方》。那这首歌同时也是在他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一起来听田馥甄带来的《要去什么地方》。